0: 现在就告诉我，你的长官他是怎么教你的，蠢货！
1: 是。袁天君弑君，秦穆君，我们大家都要以帝国利益为重。今天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再互相责怪已经没有用处，应该立刻勘察现场，一起尽早破案。
2: 是。
1: 我特意请来了上海市长张啸天、警察局长黄一山协助破案。进来。市长阁下，黄局长，你们来的正好，英智小姐也来了。
3: 我是陪市长阁下来的。
1: 哦，是这样。
4: 特使阁下，听说友邦黄金被劫，鄙人亲自督阵，率黄局长立刻展开了调查。装载黄金的铁甲车最后是在华德路清雅咖啡馆门前遭到伏击的。据目击者说，铁甲车遇袭时看到一名男子从路旁的咖啡馆冲了出来，打死铁甲车的司机和警卫，开走了铁甲车。
5: 歹徒是从清雅咖啡馆里冲出来的。
4: 是的，目击者是这么说的。
1: 很好，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市长阁下，我对你的办事效率很满意。
4: 谢谢特使阁下。
1: 诸位，我决定由我、市长阁下、袁天君、秦穆君、市少佐、李志群主任及黄局长组成临时特别侦查委员会，针对黄金劫案以及猎鹰暗杀队展开全市范围的侦查和围追堵截。这个案子由李主任全权负责，市少佐为总监督，协助破案，并将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1: 李桑，我知道你在上海帮会根基很深，因此你要对帮会人物善加利用，让他们提供线索。
5: 我明白了。
1: 猎鹰暗杀队已经成为我们的切肤之痛，此次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是。
6: 我已经安排好了，请诸位随我到
1: 华德路
6: 勘察现场吧。

0: 这车队就是在这里遇到最后袭击的，是吗？
1: 是的，车队行驶到这里，马路右侧突然发生了爆炸，
0: 七浪掀翻了我和中村乘坐的轿车。当我从轿车中爬出来，铁甲车已经不见了。
1: 王队长，请叫目击证人过来。
2: 是。
1: 请莫长官。

看着，看着。从现场的状况来看，最后一击发生在咖费关门前。威力强大的炸弹被放置在街边的黄包车内，袭击者坐在咖费馆中引爆了炸弹，炸弹爆炸后，吉姆的轿车被掀翻，而铁甲车则继续前进。 向前开了大约100米，车内再次发生爆炸，司机和士兵跑出车外，而袭击者从咖啡馆出来，杀死三人后将铁甲车开走。整个袭击

0: 策划的周密精确，行动干净果断，绝不拖泥带水。由此可以断定，袭击者就是我们的老对手猎鹰暗杀队。
1: 爹爹可以确定？
0: 我想咖啡馆内肯定有些我们需要的东西。
2: 李主任，这就是目击者，叫陈阿才。

0: 是啊，哎呀，不得了了！当时我就在街旁边摆摊子，不远处的黄包车轰的一下就炸开了，把街道上的轿车掀翻在地上，翻了好几个滚儿。后面的铁甲车继续向前跑，可没跑了多远，铁甲车里面冒了青烟，几个太君跑了出来。就在这时候，从清雅咖啡馆里窜出一个男人，开枪打死了太君，然后就开车跑掉了。
1: その長官を撃った男の特徴を聞くんだ。
2: 袭击者长什么样子？
0: 没看清脸，只看清后背，是个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子。
3: 黑色大衣瘦高个，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
2: 师姐，你怎么了？
3: 李桑，你还记得吗？我们认识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哦，
2: 是谁？
3: 啊，你指的是青木的朋友燕先生。
2: 这
3: 仅凭目击者的描述，无凭无据，是不是太牵强了？
2: 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男人，在上海没有五万也有两万。
3: 可这些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又有几个像燕双鹰那样武艺高强的？
2: 这个范围就小得多了。施先生的意思是？
1: それは後のことだ。他に何を見たか聞いてくれ。
2: 你还看到了什么？
0: 还有啊，还有在袭击发生前，我看到那个瘦高个的男人与咖啡馆的女老板一前一后的走进了咖啡馆。是啊，我亲眼看到。
1: 喫茶店の女将の名前は？
2: 咖啡馆的女老板叫什么名字？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3: 可是我刚才听见了。
1: 李桑，すぐにその女将を探し出してほし
4: い。はい。
2: 还有什么？
0: 别的就没有了。哎，先生，我的摊子都被震坏了，你们要赔我呀？
2: 去去去去。
0: 喂，你们得赔我摊子，我摊子都震坏了，我这小本生意。
2: 是。
5: 都给我站住！任何人不准触碰屋内的东西。
6: 是。
2: 看看会有什么收获。

发现，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引爆器，在这张桌下找到的。攻击发生前，袭击者就坐在这张桌前。从引爆器的位置可以证实这一点。而且在于。 这间咖啡馆的女老板闲聊，哦，你怎么可以断定这一点？看看这两个杯子，一只是咖啡馆供客人用的套杯，吧台后面有很多，而这只找遍整个咖啡厅。

0: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第二个，那么这个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这只杯子是咖啡馆老板自己使用的，因此才会与众不同。
1: 非常正确，而且这只杯子一看就是女人用的。刚才目击者也说过，这间咖啡馆的老板正是女人。你的意思是，袭击者与咖啡馆的老板相识？
0: 没错，从杯中的咖啡就能够证明这一点。袭击者杯中的咖啡喝了一半，而老板的却只喝了一点点。这说明这位老板只是端着做做样子。其实是特意与坐在这里的袭击者聊天。铁架车开到后，袭击者起爆炸弹，然后冲出门去。老板来不及收拾东西，便匆匆离去。
1: 有道理。
0: 有道理，李桑，我看不要等警察局的消息了，他们的动作比蜗牛还要慢，还是由你亲自指挥，尽快查出咖啡馆老板的身份和住址。
1: 你放心，我立刻去办。
2: 这里派人留守，一旦老板回来，立刻抓捕。
3: 是，
0: 走吧。
1: 好。
0: 袭击者实在是太可恶。
4: 嗯，
0: 袁田长官，请你下令，车区街道上的封锁。

0: 李桑，你想说什么？
1: 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你尽管说。
1: 夜里，我监督76号第四小组在日控区与法租界的交接处盘查。大约是夜里11点左右，我看到了青木红衣。
0: 青木
1: 是。
0: 青木到法租界去做什么？
1: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当时青木坐在前面的轿车中，后面还跟着一辆卡车。
0: 你能肯定是青木吗？
1: 哨下的特务上前检查证件，司机递出青木红衣的将官证。我觉得非常奇怪，就走进车旁。由于当时天色太黑，我没有看到青木的脸，但却看到他手中的指挥刀，上面镌着天皇的名字。你知道，在日本军队中，只有将衔的军官才有资格佩戴天皇镌字的指挥刀。
0: 一点不错，青木来的方向是哪里？
1: 是在日控区与法租界的交界处烂泥帮。
0: 烂泥帮是什么？
1: 烂泥帮是个小码头，控制在青帮大字辈大哥烂脚饼根的手中。在此之前，烂泥帮附近经常有不法之徒私运枪支和烟土。
0: 有这样的事？
1: 是。
0: 他们的枪支是从哪里来的？
1: 听说是从停泊在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上买来的，再经水路运到烂泥帮。
0: 看起来你已经想到了袭击者武器的来源了，对不对？
1: 是的，我怀疑跟在青木轿车后面的卡车上装载着武器。否则青木作为海军陆战队的将军，深夜跑到日法交界的烂泥帮去做什么？这太不可思议了。
0: 你的意思是说，发动袭击的是青木？海军陆战队的军火库中，轻重武器以及炸药、手榴弹堆积如山。如果袭击者是青木，他有什么必要到烂泥帮去搞枪支？
1: 海军陆战队军火库中的枪械都有严格的编号和登记，拿着这些枪去抢劫，无异于将自己的身份告诉调查者。
0: 青木虽然与陆军积怨很深，但他毕竟是日本的高级军官，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刚才我们提到青木的朋友野爽英。
1: 是的。
0: 劫案发生前的夜里，你在烂泥帮看到了青木。劫案发生的当天，目击者在咖啡馆外看到了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而叶双英便经常穿着黑色大衣。

0: 难道会是巧合吗？是不是太牵强了？至少可以去会会这个燕少英。
1: 手气真不错啊！快出吧，快上！跟我出，
2: 有没有牌啊？
1: 不是，
3: 等等，
1: 这怎么了？
3: 什么你？
1: 这。

亚叔，你说大功告成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你想不想去看电影？哎，我跟你说，胡迪演的新片上市了，要不要我陪你去看看？

0: 哎，你什么时候能这么直眉瞪眼看我就好喽。
1: 我瞧啊，这辈子你是别想了。
2: 哎，也许啊，把脸换换还有可能。
3: 为什么要换脸啊？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拉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0: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0: 不用。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

0: 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

0: 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

0: 纯使用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

0: 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点滴善行，汇聚温暖星河，凡人微光，照亮陇原大地，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绽放不凡光芒。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重磅发布，落地平凉晋宁，无数基层榜样以初心守热土，以实干暖民心，善行点亮陇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

0: 你什么时候能这么直目瞪眼看我就好喽。
1: 我瞧啊，这辈子你是别想了。
2: 哎，也许啊，把脸换换还有可能。
3: 为什么要换脸啊？
2: 他长这模样，谁能爱上他呀？
0: 去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们，好好玩你们的牌吧。你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再者说了，人家雅叔从来就没有嫌弃过我。
1: 哎，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啊？
0: 雅叔，给我个面子，你是不是没有嫌弃过我啊？
4: 滚边去！
0: 哎呀，你笑笑笑什么？不明白啊？这就叫打是亲，骂是爱，实在不行拿脚踹。
2: 哎呀，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得厚。
1: 人家这叫锲而不舍，精神可嘉。
4: 你看他怎么了？
0: 我可不去惹人讨厌，要去你还是自己去吧。
4: 双英，你怎么了？
5: 没什么。
4: 我看你坐卧不宁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5: 行了，别啰嗦，让我安静一会儿。
0: 看看你看看，这我说你别去吧，你偏不听，你这不是拿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吗？我，
4: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喜新厌旧，无情无义，人家全心全意的对你，可你却拿出驴肝肺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理你，再也不会关心你，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
0: 别，雅叔你。别生气呀、啊！你说你生这拿气干什么呀？你刚才打我那一下，你这手疼不疼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是鸡嘴里吐出象牙来。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兜里能撑船。啊，这样吧，我一会儿带你出去玩，咱们去看电影去，好不好？
4: 谁让你陪？
0: 哎，你们笑什么啊？有什么可笑的？
2: 怎么了？
1: 你们知道什么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了吧？
2: 这可好，你挨了打，我们连笑都不许了。
0: 这废话。
3: 飞然，我们可没笑你啊。
0: 那你们笑什么？
3: 我们是在笑这件事儿。
0: 那不跟笑我一样吗？看看，雅叔笑了。

0: 你们还敲吗？啊，你们还敲吗？你们还敲吗？
1: 切！
2: 你呀、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1: 给我闭上！
2: 亚叔，你别生气了。我不是说你的热脸贴他的冷屁股，我是
3: 你还说
2: 那不是，我是说我的热脸贴你的冷屁股。这不说了，不说了。哎，你看，今儿他是怎么了？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3: 你过去看看。
2: 双影，怎么了你这事儿？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儿啊。你要以黄金为引，想找出替日本人套购黄金的汉奸，现在第一步已经完成了，黄金到手了，下面该怎么办？
4: 这件事我考虑过了，明天开始撒出人手外出打探，看一看目前做黄金买卖的有几家。
2: 可现在风声正起，会不会有麻烦？
4: 这件事我想过了，从日本人占领上海前，黄金买卖就操纵在青帮手中，因此可以断定替日本人做黄金买卖的一定是个帮会人物。而且这个人绝不会在日管区中。
2: 这是为什么？
4: 日管区对黄金的管理非常严格，倒卖黄金超过五两的立刻枪决，因此要出售黄金的人绝不会在日管区进行交易，那无异于自投罗网。
2: 没错，看来不管是卖的还是买的，他们都会把交易地点放在公共租界。
4: 说得非常正确，因此首先要在租界做文章。明天你就让卡车和报喜鸟行动起来，我看就从青帮内部人物查起。
2: 好，明白。
4: 小江，我要出去一下，这里交给你了。
2: 出去？现在？
4: 我做错了一件事，很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杀身之祸，我要去证实一下，否则会于心不安的。
2: 你不会去入管区吧？现在风声正紧呢。你。
4: 你出去了。去了哪里？
5: 我
0: 哼，我看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6: 老实交代，
5: 我去了相好的小红那里了。
4: 什么相好？
5: 是
0: 堂子里的景儿吧？
5: 是长三堂子里的，
4: 还是在日管区？
2: 你呀，就是不长记性。
4: 每次行动之后，暗杀队成员绝不允许到声色场所，这是纪律。为什么要违反纪律？这是最危险的信号。几个月前，另一个行动小组的特工詹森，就是因为将暗杀纪云清的手枪送给了自己的聘妇卢老七，而卢老七在无意之下将此事告诉了干爹孙云逊。可他没想到孙云逊早已投靠了76号，主将此事告知了李志群，这才致使詹森送了信。
5: 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肯定不会再犯了。
4: 别让我再说，
5: 绝不会了。
4: 日管区的情况怎么样？
5: 日本人发飙了，全城大搜捕，街上满是警察和特务。
7: 在华德路抢劫日本人的黄金，是不是你们做的？
4: 是的。
7: 燕双鹰，你没有权利调动猎鹰暗杀队，我才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只有我才有权利决定该做什么。
4: 你当然有权利，

0: 且一直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是吗？但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是来抗日的，不是替你马庆云和你的主子为奴。我们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如果你不能认同，我们可以退出。
1: 对
2: 对，伯爵说的对。
1: 对
3: 对，我们可以退出。
1: 是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单独行动啊？
0: 如果你觉得猎鹰暗杀队是你马庆云的，那你就错了。我们就是我们，我们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不会只听你的摆布。
4: 我并不是说你们不能单独行动，只是行动之前总要和我打个招呼吧。
0: 招呼早就打过，可你却不同意。你只在乎自己的主子，却从没有在乎过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中国人，更没有在乎过那些冤死的同胞。现在行动结束了，就更不需要和你打招呼。你不是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
4: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伯爵，接来的黄金有多少？
0: 一吨。
5: 一吨？
0: 是。
5: 有那么多？
0: 比起日本人从我们手里拿走的，这些实在是少得可怜。
4: 这些黄金你准备怎么处置？
0: 我自有用处，但用完后我会设法送到后方，交到可靠的人手中。
4: 这次猎鹰暗杀队私自行动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你必须将劫得的黄金交由我来处置。
0: 我已经说过，这些黄金我还有用。
4: 有什么用？
1: 是我
0: 具体有什么用处，我会让你知道，但不是现在。
4: 好，我可以再退一步，黄金用完后立刻交到我手上。
0: 刚刚我同样也说过，黄金用完后会交给可靠的人。
4: 可靠的人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真心想抗日，不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挖空心思想发财的人。
4: 燕双鹰，你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我警告你，如果你不服从命令，我就要上报重庆的戴老板，用严厉的手段制裁你。
0: 当初我带着中社的弟兄加入军统，组成猎鹰暗杀队，是要共同抗日，而不是来受你们的威胁。马庆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只要是抗日的事情，你说出来，我燕双鹰眨着眼睛，你可以枪毙我。除此之外，一切免谈。
4: 蓝衣社还有一个宗旨，就是保卫领袖。领袖需要你们效力的时候，你们更要赴汤蹈火。
0: 那要看是谁的领袖。姓戴的是你马庆云的老板，不是我燕双鹰的。我的老板是那些死在日本人屠刀下的中国人。
4: 你。

0: 给你两天时间，好好考虑考虑。哼，
1: 双阳，这马庆林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区里有十几个暗杀小组，一旦他采取纪律制裁，事情就不好办了，他很有可能调动其他小组来对付我们。
2: 是呀，今天的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次行动毕竟没有得到上峰的批准，属于私自行动。
3: 马庆云与重庆的戴笠一样，只知道要钱，至于抗日，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我早就看不惯他们的所作所为，要制裁，可以让他们试一试。就是军统全上海区的行动小组加在一起对付你们，看看我燕双鹰会不会皱皱眉头。如果你们觉得危险，趁早离开。
4: 我们也

0: 日管区，他疯了吧？日本人正在抓他呢。
1: 哎，你刚刚不是说不管他了吗？你看，没两分钟就变了。
0: 我去就去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这就对了。
0: 哎，他走了，他真的走了。
1: 他可不走了吗？他本来也要走的呀。
0: 就让他一个人去嘛。
1: 那可不一个人去的吗？你看，人家也没有带咱俩的意思啊。
0: 哎，难道我们不能自发的去吗？
1: 哎呦，什么叫自发的去呀？你刚刚不是说再也不管他的事儿了吗？怎么这会儿又来了？
0: 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当真。
1: 哎，
0: 小将，现在你陪我出去一趟好不好？
1: 那当然好了。哎，听见了吗？现在我们俩要出去。哎，跟他们说说，我们俩是先去逛公园，还是先去看电影啊？
0: 找他去。
1: 啊？
0: 走吧。

0: 韵瑶，你怎么了？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哎
0: 呀，这是妈熬的银耳莲子汤，你喝了吧。哎呀，韵瑶，你究竟怎么了？你的脸色非常不好。
1: 妈，您别问了，真的没事，我就是有点累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我觉得你今天的样子有些奇怪，总是望着窗外出神，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1: 没有，真的没有。
0: 韵瑶，你从小到大都是个不会说谎的孩子，当你说假话时，脸上的表情总是很不自然，就像现在一样。你到底怎么了？好孩子，别哭啊，别哭别哭，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讲啊。
1: 真的，真的没什么，妈妈，您就别问了。
0: 你这孩子，有什么事儿还要瞒着我这个当妈妈的吗？啊？
1: 也没什么，只是上午看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0: 什么可怕的事情？
1: 还记得上次来给我送东西的那位燕先生吗？
0: 当然记得。
1: 今天早晨，他在我的咖啡馆里引爆炸弹，然后冲上街头，开枪杀死了几个日本人，抢走了日本人的铁甲车。
0: 什么？他在你的咖啡馆里引爆炸弹，还杀死了日本人？
1: 他并不知道那间咖啡馆是我的，我也从来没告诉过他，只是误打误撞地碰上了。
0: 哦，天下真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1: 这就是命里注定吧。
0: 你真是个孩子，那个姓燕的肯定早就盯上了你，他利用你的单纯帮他达到目的。
1: 您太多心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们一共只见过两次面，而且他要袭击日本人在哪儿都可以，为什么非要在我的咖啡馆里呢？而且我不过是个图书馆的管理员，盯上我又有什么用处？
0: 你，哎呀，你不懂。
1: 不懂？不懂什么？
0: 韵瑶啊，这种乱世人心叵测，千万不要轻信别人。
1: 妈妈，您的口气与穆馆长完全一样。
0: 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经历过死亡危险。
1: 妈妈，您经历过死亡？怎么从来没有听您说起过？
0: 好了，不说这些。韵瑶，你还年轻，不知道厉害，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是要掉脑袋的。76号特务的厉害谁不知道啊？那可真是杀人如麻，你没看到吗？每天报纸的头版要给他们留一块砖板，用来声明发生在上海的哪一宗绑架或暗杀与其无关，落入他们手中小命就没有了。
1: 这我知道。妈，您放心，这里是公共租界，日本人不能随便进来。
0: 韵瑶，从今以后不许你再与那个姓燕的见面，也不要再到日管区的咖啡馆去了，老老实实的到图书馆上班，有穆先生照顾你我还放心些。
1: 我知道了，说句实话，我现在真的有些担心燕先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你呀，真是鬼迷心窍了，为害你的人操心，天下还有你这么傻的人没有啊？

0: 虽然他害我受了惊吓，但我真的很佩服他，竟然能从那么多全副武装的日军手中抢走铁甲车，太了不起了。我想他一定是那边的特工。
1: 好了，韵瑶，不要再想他了，从现在起你就待在家里，不许出门。

靠！

0: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
1: 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简单，对不起。
0: 为什么道歉？
1: 我不知道那间咖啡馆是你的。
0: 可我并没有怪你。
1: 你不怪我？
0: 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你做了大部分人不敢做的事情，了不起的事情。
1: 我很少感到内疚，可这次例外，对不起。
0: 我说过了，你不需要道歉。当时的情形真是惊心动魄，我被吓到了，脑海里一片空白。
1: 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谈笑自若，你是个勇敢的女孩。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燕双鹰，表面上是开舞厅的，但其实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日本鬼子在上海不能安安心心地住下去。
0: 我叫严韵瑶，没有你那么神秘的身份，就是个不起眼的图书馆管理员。
1: 有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正直的心。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叫我双鹰吧。
0: 你也是，叫我韵瑶。
1: 好的，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3: 是的，
2: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架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

0: 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知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2: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1: 才199块钱。
0: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1: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0: 对
1: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0: 是
1: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6: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7: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6: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5: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

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新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新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

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很少感到内疚，可这次例外，对不起。我说过了，你不需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谈笑自若，你是个勇敢的女孩。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燕双鹰。
1: 表面上是开舞厅的，但其实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日本鬼子在上海不能安安心心地住下去。
0: 我叫严韵瑶，没有你那么神秘的身份，就是个不起眼的图书馆管理员。
1: 有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正直的心。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叫我双鹰吧。
0: 你也是，叫我韵瑶。
2: 好的。哎呦，这车里什么味儿啊？怎么一股酸溜溜的？
3: 什么酸溜溜的？我怎么没闻到？好像这明明是一股醋味儿。哎呦，好大的醋味儿啊！嗯，你在说我吗？哎，你看看你那个样子。 横眉立目，直眉瞪眼的，更有抽风似的。我说亚叔，人家伯爵有自己的生活，人家有自己喜欢的女人，你不能总像现在这样，像个跟屁虫一样偷看西洋镜啊。你才是跟屁虫呢！你要是喜欢伯爵，你就直截了当告诉他，看看人家什么态度。
2: 你现在这样，老是偷偷摸摸的，这自己不觉得累呀？难道我的心他还看不出来吗？还用我说呀？我这个人啊，嘴直，不怕你不爱听。人家伯爵要是喜欢你，早就表示了。切，现在对你不冷不热的，你怎么不明白呀？
3: 我就不相信他不爱我。
2: 只是这面子薄，先让我先说出来。好，行，那你就先说出来。啊，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3: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厚脸皮吗？好歹也是个女孩子，多难为情。
0: 今天，你是特意来看我的。我担心76号特务会找到你的头上，所以才来看看。真想不到，像你这样的厉害角色，还会关心别人。我厉害吗？
3: 看到你杀人时的样子，冷得像块冰，快得像只豹子。
0: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笑>
3: 现在是的，不仅和蔼，还挺可爱。 我怎么啦？哑巴啦？

0: 该说的我都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1: 哎，我觉得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回去我就跟他说。
2: 月瑶，清雅咖啡馆已经被76号特务盯上，你不能再回去。
3: 嗯，我不会再回去了。
2: 这间咖啡馆开业时是用你的名字登记的。
3: 不，我是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一直没有办移交手续。813事变以后，原来的房主逃走，想办也办不成。
2: 嗯，这就好。
3: 你放心吧。总之，我是不会再回去的。日本人再凶，也不会公然跑到租界里抓人。
2: 话虽不错，但是还要小心。你要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发现有什么异常，立刻给我打电话。
3: 我懂了。
2: 好了，我要回去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什么。本来想告诉你有关天国宝藏的事情。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看你现在很忙，还是单独找个时间专门谈吧。
2: 你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你说得很对，最近的确很忙，但我想不会太久。月瑶，天国宝藏关系重大，你一定要尽量替我调查清楚。
3: 放心吧，我会的。你还会来看我吗？
2: 如果你不介意，也许要过几天。
3: 只要你来，时间不是问题。
2: 我会的。
3: 好了，我回去了。
2: 再见。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们这……
2: 我说你怎么那么轻快，冒着生命危险跑出来，原来是为了和美女约会。
0: 你们在跟踪我？
1: 是雅叔。
2: 刚刚那位美丽的小姐是在哪儿结识的呀？你的女人缘可真好，到处都是艳遇。
0: 她就是清雅咖啡馆的老板。
2: 她是清雅咖啡馆的老板？
0: 是的。还记得几天前打电话到歌舞厅找我的那位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吗？
2: 她就是严小姐。
0: 开纳路图书馆是专门提供太平天国历史集册的专科图书馆，我委托严小姐帮我查找有关永王洪万里的资料，但今天我却误打误撞地将袭击地点定在了严小姐的清雅咖啡馆。
1: 哦，这就是你说的会连累一位朋友遭遇杀身之祸？
0: 是的。
2: 你好像很关心他吗？
0: 难道不应该吗？
2: 看你们刚才那样子可亲密得很呀，我看你是喜欢上他了吧。你咳嗽什么呀？不让我说话呀？
3: 好了，停车。
0: 除了沉醉在无聊的情欲把戏中，你还会点别的吗？会吗？实话告诉我，我早就受够了你这种自私的占有欲。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自作多情。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承诺过你什么吗？没有。你与林小江卡车与猎鹰暗杀队其他队员一样，只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的爱人，懂吗？
1: 哎呀，伯爵，你少说两句吧。
0: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关心谁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今后如果再让我发现你们跟踪我，

0: 别怪我不客气。
1: 伯爵，伯爵，伯爵，别亚叔，别哭啊！啊，这不是那个意思。
2: 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为了一个陌生女人，他竟然这么说我，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1: 你听我说，亚叔，你。你别哭了，世间不如意的事儿常有八九，感情的事儿勉强不得。别哭了，别不哭。
3: 说你出去了，很晚才回来。可他们说他们没什么急事，要在这儿等你。你说我们上午刚劫了金车，晚上他们就来了，会不会露出什么破绽了？
4: 你怎么安排的？
3: 我把他们已经让到了楼上贵宾室，亚叔已经和弟兄们埋伏在了暗门的后面，只要事情不对，我们就立刻动手干掉他们。
4: 有句话叫不慌不忙才是内行，对自己都没信心，还能对付得了这帮老狐狸？
3: 我这不是提前做好准备吗？
4: 让大家不要轻举妄动，我去看看他们要做什么。
3: 小心点。

0: 哎呀，李主任。
1: 啊，叶先生。
0: 是先生。
1: 幸会幸会。
0: 稀客，真是稀客啊。

0: 这样啊，燕先生，今天我们来的唐突，还望莫怪。
1: 哎，李主任说的哪里话？二位都是大人物，能够屈尊光临，我这小舞厅是蓬荜生辉呀！啊，来，祝二位官运亨通，名利双收。
0: 谢谢，
2: 谢谢。
1: 今日难得二位有雅兴到舞厅来，我叫最好的舞女陪二位跳个通宵，怎么样？
0: 哎呀，今天恐怕是没有时间了。
1: 哦，为什么？二位不是来玩的吗？
0: 今天外面发生了些事情，怎么，燕先生没有听说吗？

0: 头不想当着二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是的，我看了晚上的报纸，押运黄金的车队遇袭，黄金被歹徒劫走。
1: 严俊，今天上午，也就是劫案发生时，你在什么地方？
0: 什么意思？
2: 啊，没什么，施先生不过随便问问。
0: 这话问的的确是太随便了，如果我不认识二位，会以为你们怀疑我。
2: 哎，严先生玩笑了。
0: 白天待在舞厅中，晚上出去和朋友吃了个饭。
1: 我们今天之所以到这里来，一来因为你是山海青帮的大哥级人物，人脉广，地面熟，想请你帮我们打探一下此事是不是帮会众人所为。
0: 分所当为，双鹰一定竭尽全力。
1: 第二呢，是因为燕军聪明过人，我们非常佩服，所以想请你帮我们分析一下袭击者究竟是什么人。
0: 对于破案，二位才是大行家，我一个门外汉怎么敢班门洞斧啊。
2: 哎，我听青帮老一辈人说起，你燕先生是一位奇才，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登门求教的。
0: 不敢不敢，二位言重，那双鹰就略说两句。
1: 请。
0: 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据报纸所说，歹徒分为三路突袭车队，第一路在齐美路，第二路在军营路，最后是在华德路。我说的对吗？
1: 不错，事情就是这样。
0: 袭击策划得非常精巧，应该被称作中心开花，也就是说外围的袭击都是佯动。第一路突袭是为了迫使车队掉头，或是引开铁甲车周围的保护。第二路袭击的目的是拖住押运人员，当铁甲车落单驶入华德路时，袭击者施出最后一击，劫走了装载黄金的铁甲车。
2: 不错，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
0: 仅此一点便可以判断，袭击者是具有军事背景、训练有素的高手，绝不会是帮会人物或是民间盗匪。
1: 严先生果然了不起，竟将袭击时的情形说得八九不离十。我甚至觉得你当时是不是就在现场。
0: 施先生玩笑了。
1: 你的分析与我们基本相同，这不是普通盗匪或是帮会人所为。
0: 请坐。
1: 有能力做这件事的只有一个。
0: 哪一个？
1: 猎鹰暗杀队。
0: 猎鹰暗杀队，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最近似乎闹得很凶。
2: 是的，上一次大闹华中联络部欢迎宴会的也是他。
0: 哦，是这样。
1: 整个案件中有一点最为奇怪。
0: 是什么？
1: 能够策动如此精确的袭击，关键的前提必须是事先得知押运计划。
0: 不错。
1: 可是押运计划是绝密，只有特使阁下、原田部长、我、李主任还有青木弘一少将知道这个计划。这样绝密的计划，歹徒怎么会知道得如此详细呢？
0: 这件事确实奇怪，以释先生之见呢？
1: 这件事情还要从华中联络部的欢迎宴会说起。

0: 那天夜里，特使阁下在书房中对我们谈到的燕军，应该还记得吧？
1: 我，呵，特使阁下在办公室中说的话，我怎么会知道？
0: 哦，对不起，是我说错了话。那天宴会进行到一半，特使阁下、袁田长官、李主任和我离开了会场，燕先生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0: 我们离开后，来到了特使阁下的办公室。特使阁下说，将有一吨黄金从江海关送到正金银行，命令我们组织武装押运。我们四人返回会场之后，欢迎会上突然出现了骚乱，有歹徒发动袭击。
1: 当时是先生怀疑燕某便是歹徒。
0: 不好意思，但是我现在仍然坚信，那个歹徒当时肯定就混在欢迎会的人群中，就是他偷偷潜入特使阁下的办公室，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这才得到了绝密消息。
1: 华中联络部戒备森严，歹徒怎么可能潜入特使阁下的办公室中偷听？呵呵，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0: 如果真是这样，特使阁下的处境岂不是很不安全？如果这个歹徒有着我与燕军这样的身手，就有可能做到。
1: 世先生太抬举我了，我没有这个能耐。二位今天来，不会是怀疑我燕某与劫持黄金有关吧？
2: 燕军不要太敏感了，我们不过是在闲谈。据袭击现场的目击者看到，袭击的歹徒是个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瘦高个儿。哎呀，
3: 黑色长大衣、戴礼帽，与燕先生的穿着完全一样嘛。嘿，这倒是非常巧合的事情啊！
1: 二位，请跟我来。
4: 诸位，必然是皇朝歌舞厅的老板。今天到场的五客中，有哪位是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请举手。今晚所有的消费都算在燕某的身上。
5: 老板说话算数吗？
6: 你想真的，不许耍赖。
1: 燕某言出如山，绝不食言。 将这些先生的单子收上来，今夜免费。
7: 是。

0: 么样，二位？恐怕上海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不仅仅是那袭击者和我燕双鹰吧。施先生为什么总是将目光盯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总是和我燕某过不去？难道就因为我懂得剑道，还是因为我与青木弘毅阁下和大日本海军的关系比较密切？
1: 燕君误会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0: 今天二位来到我的舞厅，本来我非常高兴，认为是你们看得起我燕某，可谁知道竟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怀疑我是劫持黄金的歹徒，可曾有丝毫证据？
1: 燕先生不要动怒，我们也是闲谈中说起，不要往心里去。
0: 李主任说的可真轻巧，如果你无缘无故被人怀疑为劫持黄金的歹徒，你的心情会好吗？
1: 黄金被劫，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急躁，还请燕先生原谅。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不送。

0: 什么？燕军就是那个抢劫黄金的歹徒？
1: 特使阁下，在华中联络部的欢迎晚宴上，我就怀疑他便是闯入办公室，企图撬开保险柜盗取机密的歹徒。阁下请想，押运黄金的绝密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欢迎晚宴当晚，我们在谈运押运计划时被安抚在通风管道中的歹徒听到，然后这个歹徒利用与皇军驻货的某些高级长官的特殊关系，得到了具体押运计划。那么又是谁与我们的高级长官保持着特殊关系呢？当然只有燕双鹰，他与海军陆战队青木红衣少将关系非同一般，可以说是半使半友。燕双鹰如果想从青木处窃取绝密情报，应该说是再容易不过了。而且在劫案发生的前一天夜里，李桑在日管区与公共租界的交界处看到了青木长官。
2: 这是我亲眼所见，青木长官乘坐的轿车和一辆六轮卡车从公共租界的烂泥帮方向驶进日管区，卑职率人上前检查，司机递出了将官证，上面写着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旅团长青木红衣。穿着海军陆战队少将军服的青木长官坐在轿车的后排，由于天色太黑，卑职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是却看到他手中拄着天皇捐赐的指挥刀。
0: 青木到公共租界去做什么？
2: 烂泥帮是公共租界的边缘地带，有几个小码头，控制在青帮人物的手中。一些不法之徒经常从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上购买枪支弹药，经苏州河运抵烂泥帮码头，而后再输送进租界或日管区内。
0: 你的意思是说，青木到烂泥帮码头是去运枪支弹药？他确实参与了歹徒的抢劫黄金的计划。
2: 卑职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在向阁下陈述事实。
1: 据我判断，青木长官亲身参与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很可能被燕少英所利用。今天我与丽萨突然造访了燕双鹰的皇朝舞厅，他显然没有准备，言谈中虽然没有露出明显的破绽，然而通过观察我发现此人身上有一种普通人不可能具备的镇定和冷静，那是只有职业杀手才会具备的特质。因此我可以100%的确定燕双鹰就是那个歹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

0: 量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

0: 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跑，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

0: 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

0: 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

0: 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

油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让青木请燕商英明日到清雅咖啡馆。那个目击者曾经看到过歹徒的背影，如果燕商英明日赴约，我们就对他使用诈术，到时候不怕他不招。
1: 青木这个人的脾气你们都很了解，目空一切，极端狂傲，而且和陆军的矛盾很深，如果我们直接质疑他的朋友，肯定会激怒他，这样做无异于扩大海军和陆军的矛盾。

0: 特使阁下，
1: 切木君，黄金被劫的前一天夜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日管区域公共租界交界的烂泥帮码头？
2: 特使阁下，您在说些什么呀？我真的是不明白。
1: 哼，不要再演戏了。前天夜里，在烂泥帮交界处。 两道哨卡的哨兵都看到了你乘坐的轿车和一辆六轮卡车从公共租界方向驶进了日管区。哨兵查看了你的将官证，第三道哨卡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主任李志群更是亲眼看到你手拄天皇捐赐的指挥刀坐在轿车的后排。
3: 啊，不可能！
4: 我
1: 去
4: 哪儿？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4: 特使阁下，我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前天夜里，我一直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哪里也没有去过。在场的军官们可以为我作证。
5: 是，
6: 对，我们可以作证。
7: 我们可以作证。
1: 是的，特使阁下，青木长官从前天夜里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8: 是的，青木长官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9: 我可以作证，
10: 我也可以作证。
11: 难道说前天晚上10点左右，你们仍与青木长官在一起？是。
1: 是的，由于日前军部下达了对华中地区作战的最高指令，晚饭之后，青木长官命令各机关长到总部开会，传达军部指令，会议一直到12点左右才结束。这里所有的军官都参加了会议。
12: 是的，参加了。
1: 既然如此，青木君，哨卡的海军士兵和李主任为什么会看到了你？
12: 简直是一派胡言！特使阁下，这是无耻的陷害！哦，
1: 青木君，你认为是谁在陷害你？
12: 当然是以原田俊吉和市为首的陆军情报部。黄金被劫，陆军情报部负有直接责任。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因而行事诡计，灾害于我。特使阁下。
1: 我要立刻给海军司令部写信，揭露陆军的阴谋。秦木君，你要明白，这根本不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如果说李志群主任和76号的特工有可能陷害你，那些海军陆战队士兵呢？他们是你的部下，为什么还要陷害你呢？

0: 秦牧军，黄金被劫不仅是陆军情报部的责任，你作为押运行动的主要负责人难道没有责任吗？现在很多人看到你出事之前从烂泥帮交界处返回日管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1: 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我在海军陆战队大本营给军官开会，这与会军官都能证明。
2: 好了，
3: 可以作证，
2: 不要再继续这种无谓的争吵了。如果说出现在烂泥帮交界处的人不是你，又会是谁呢？
1: 我怎么会知道？这根本就是无端指责。
4: 警部长官，请你想一想，会不会有人在冒充你呢？
1: 你说什么冒充？
2: 最近一段时间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
1: 只是和我的朋友燕双鹰在一起练习过几次剑道。特使阁下，刚刚你说李志群看到我手拄天皇绢字的指挥刀？
2: 正是。
1: 难道是他？
5: 喂，
1: 是燕军吗？
5: 啊，是我，秦牧军。
1: 半个小时以后，请到公共租界与日管区交界的爱多亚路口见面。
5: 秦牧军，今天我约了别的事情，改天行吗？
1: 有急事，请你务必到。
5: 好吧。
6: 是谁啊？
5: 秦牧。
6: 他找你做什么？
5: 约我到爱多亚路口见面。听他的语气好像很着急。
6: 双鹰，这个节骨眼上你可要多加几个小心，日本鬼子别是有什么阴谋吧。
7: 是啊，
5: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但如果我不去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青木与我交情很深，又与陆军颇有机缘，我想他应该不至于为事和李志群等人所用。还是去一趟，见机行事吧。
6: 小心。

0: 开车，我们要到哪里去？清雅咖啡馆。清雅咖啡馆，那不是黄金被劫的地方？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怎么了，秦武军？干嘛要这么看着我？
1: 燕军。
2: 我送给你的将官服和天皇捐赐的指挥刀在哪里？
0: 就锁在我的柜子里。怎么会问起这个？
1: 前天夜里，也就是黄金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有人在烂泥帮交界处看到了一个身穿海军将官服、手拄天皇捐赐指挥刀的人坐在轿车里。看到的人都以为是我，可我那天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大本营。
0: 于是，你怀疑我。
1: 燕军，你我之间的友谊甚笃，我相信你，你也最好不要欺骗我，更不要拿我对你的信任去作奸犯科，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0: 测试阁下，我们来了。非常好，是您，就是你，太君，劫持铁甲车的歹徒，就是这个人。
1: 燕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你认识我吗？你就是劫持太君黄金的歹徒，就是你。
0: 你这样说，一定看到了我是吗？
2: 不错，我亲眼看到你从青雅咖啡馆里冲出来，开枪打死了三个太君，然后开着铁甲车跑掉了。
0: 你亲眼看见？
1: 是的，我亲眼看到的。
0: 你看到了我的脸？
2: 看到了。
0: 诸位听到了，他说他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
2: 是的，我们听到了。
0: 而且听得非常清楚。袁先生，事到如今，你就不要再演戏了。你就是猎影暗杀队的领袖。如果有人真的看到我抢劫黄金，是先生和李主任昨天夜里还用得着跑到黄巢歌舞厅去炸我吗？昨夜二位没从我那儿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今天又想出了这样一条妙计。
1: 哼，真是了不起！我感到很奇怪，二位为什么一定要将抢劫黄金的歹徒这一身份安在我燕某的头上？难道就因为我是青木将军的好朋友？燕军，不要说那么多没用的话。有人亲眼看到你劫持黄金，这还能有假吗？你要怎么解释啊？
0: 那么。 我是不是可以亲自问一问这位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的人呢？
3: 当然可以。
0: 抢劫发生时你在哪里？我就躲在那边的摊档下面。好，请诸位随我来。 跟我说说。
4: 你当时躲在哪里？我当时就躲在这里。你在撒谎是吗？我没有，我就是看见你了。请大家站在这里，面向青雅咖啡馆。
5: 抢劫发生在青雅咖啡馆右侧的华德路主路上，我说的没错吧？
6: 没错。
0: 如果我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会怎么冲出大门呢？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0: 站在这里的众位，有谁看到我的脸请举手。
1: 我看到了。
2: 闭嘴。
0: 刚刚你们所处的位置根本无法看清咖啡馆门前的全貌，此人即使看到了袭击者，也不过是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背影，而不可能看到袭击者的正脸。现在诸位是站直身体平对咖啡馆，都没有看清我的脸。爆炸发生时，此人躲在摊档下，又怎么可能看得比诸位还清楚呢？你刚刚说看到了我的脸，对吗？
1: 我

0: 你什么？
1: 我看到了你的背影。
2: 既然只是看到了背影，你为什么要那么确定的指认我？又为什么要撒谎说看到了我的脸啊？
0: 为什么？说！
1: 大军饶命！是他让我说的。
3: 你胡说！谁让你说的？
0: 是谁？
1: 真的，真是他。昨天夜里，他拿了这位先生的照片给我看，要我尽早指认他。
3: 你王八蛋！我宰了你！我
1: 大军饶命！
0: 嘿，
1: 饶命！
0: 怎么，杀人灭口吗？
3: 青木长官，他在诬陷我。
0: 诬陷你？这里的确是有人在诬陷，但不是陈阿才。这里也的确有人被诬陷，当然这个人也不是你，而是我的朋友燕军。
4: 你这个混蛋，竟敢诬陷燕先生，真是死有余辜。
1: 太君饶命啊，饶命啊，太君饶命啊。
2: 德胜阁下，青木君，你们都看到了，这完全是有预谋的陷害，对左表是非常愤慨。燕某对大日本帝国一向亲善友好，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我无话可说，告辞了。
4: 燕军，请留步。
2: 德胜阁下，还有事吗？
4: 燕军，这是个误会，对不起。
2: 这样的误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此我很怀疑误会这个字是不是准确。但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吧，我接受。
4: 燕军，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们在今后的调查过程中要严格审查证人的供词，不可草率行事，绝不能再发生类似今天这样的事情。
5: 是。
0: 燕军，你原谅了他们，我没有。这是针对海军，针对我青木的又一次阴谋，性质极其恶劣，我要到金田长官那里去告他们。燕军，我们走。

0: 废了。
1: 你们想说服我，相信燕双鹰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但事实证明你们错了。今后绝不可再这样鲁莽行事。燕双鹰事小，但是海军和陆军的关系事大，懂了吗？
2: 是。

0: 需要。今天76号的特务将我叫到清雅咖啡馆门前，找到了当时的目击者指认我。
1: 啊，你不要紧吧？
0: 我是担心你，这些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你和母亲应该出去避一避。
1: 你特意跑来告诉我这个？
0: 是啊，我左思右想，觉得不踏实，这才跑来。

0: 还有别的吗？
1: 别的？
0: 比如想见我，或者……
1: 你想听什么？
0: 当然是什么好听想听什么。
1: 是的，我想见你。
0: 这是几天来我听到的最动听的话了。
1: 你总是这么无忧无虑，云瑶，刚刚我说的话希望你考虑，回去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0: 可我们在上海没有别的亲戚，无处可去，而且即使他们调查清雅咖啡馆也查不到我身上。再说日本人和76号也还不至于闯到租界来抓人。
1: 我就是担心啊。
0: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我只是要你常常来看我，答应吗？
1: 我该走了。
0: 别忘了来看我。
1: 会的。

0: 春英，
1: 怎么了？
0: 马青云来了。
1: 哦，在哪里？
0: 我把他让到了二楼贵宾室等着。
1: 他来做什么？
0: 看他的样子不像从前那么趾高气昂，老实多了。
1: 哼，
0: 他说戴老板从香港打来电报，有事情交代。
1: 哦，走。伯爵，新闻你小队英勇出击，西劫日军黄金，热烈祝贺圆满成功。所得黄金西兑换成法币后，分批运往重庆，用于支持前方抗战。雨农。
0: 雨农是谁呀？
1: 就是戴老板，他的字是雨农。
0: 哦，那我说呢，
1: 上次我说过，这些黄金还有些用处，待用完后我肯定会给你，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
2: 哦，有什么用处？
1: 我要用它找出日本人的假钞厂，然后炸毁它。
2: 哦，是这样。
1: 我知道你对此不感兴趣。
2: 哦，哪里哪里，总是对抗战有利的事情嘛。啊，应该支持，应该支持啊。
1: 谢谢。
2: 这些黄金要用多久？
1: 现在还很难说，但时间应该不会长。
2: 好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我会的。
2: 不要让我等太长时间，否则对重庆方面不好交代。
1: 我知道。
2: 那我走了。

0: 自从我进屋，他的嘴里就没有离开过黄金。
1: 我说，他一个堂堂的军统上海区区长，肯低三下四的跑来找我们，不就是为了那一吨黄金吗？
0: 嘴里说得好听，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应该支持，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我早就说过，他和那个戴老板一样，只对钱感兴趣。
1: 哎呀，是啊，即使把黄金交给他，也不是他马姓云的呀，他那么积极干什么？
0: 梅丽谁起早啊，看他那股热切的样子，一定是戴笠答应要回黄金后给他些什么好处。
1: 嗯，对，还真是，要不然

0: 跟着瞎起什么劲呢？
1: 这些人满口冠冕堂皇，什么忠义救国、抗战守土，其实是一脑子自私自利的小算盘。对他们来说，黄金要比占领区内在日军铁蹄下呻吟的中国老百姓重要得多。
0: 有时候啊，我真不明白，你说我们为什么要非得跟着他们干呢？
1: 不瞒你说，现在我也越发的迷惑。当初率领中社弟兄加入军统时，凭着一股血性，毕竟他们代表了政府。然而这些人无耻的嘴脸越来越清楚，真是太令人失望。
0: 难道咱们就不能单干吗？
1: 当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就像是找不到家的孤魂野鬼，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别急，这世上不是只有重庆政府才抗日。听说过共产党吗？那也是支抗日的力量。
0: 我听说共产党都特别神秘，来无影去无踪，而且还都是一帮硬骨头。哎，嘿，这倒是跟咱们有点像啊。
1: 是啊，只是从前跟共产党没什么接触，不过现在倒是有了一点机会。
0: 啊？什么机会？
1: 还不是很确定，待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
0: 哎呦，情报员回来了。哎，快说说你们俩有什么收获。
2: 卡车，你说吧。
3: 哦，这几天我们在外面四处打探地下黄金交易情况，总算搞清了一些眉目。由于日本人禁止民间黄金交易，只要抓到立即枪决，因此目前上海地下黄金交易主要集中在几个势力很大的青帮大佬手中。这几个人分别是张啸林、吕志忠、郭英奎和李楚雄。这四个人都住在租界，日本人的手够不到。其中以这个李楚雄为最，他在马斯丁路上开了一家东亚商行，对外是做皮货贸易的，实际上这就是地下黄金的交易点。据说他能一次吞下几千两黄金，因而号称黄金王。
1: 李楚雄，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0: 哎，对了，以前听马庆云说起过，他有个师兄弟叫李楚雄。
1: 没错，就是他。
0: 这李楚雄怎么了？
1: 你马上给马庆云打电话，约他明天在霞飞路电车站见面。
0: 好。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

0: 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香不香？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3: 小馋包。
10: 吃吧。
1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烂糊，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
1: 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

0: 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7: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

0: 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闻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台服，
7: 香什
6: 么？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包，
5: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就能咬得住，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
9: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

0: 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点滴善行，汇聚温暖星河，凡人微光，照亮陇原大地，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绽放不凡光芒。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重磅发布，落地平凉晋宁，无数基层榜样以初心守热土，以实干暖民心，善行点亮陇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带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

0: 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三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3: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对了，以前听马庆云说起过，他有个师兄弟叫李楚雄。
1: 没错，就是他。
0: 这李楚雄怎么了？
1: 你马上给马庆云打电话，约他明天在霞飞路电车站见面。
0: 好。

0: 姐姐没有什么事情，
1: 想和你谈谈兑换黄金的事情。
0: 怎么不在舞厅见面？
1: 舞厅人多眼杂，前些日子师和李志勤来过，我怕不安全。
0: 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1: 最近暗杀队的经费有些紧张，昨天你走后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先将黄金出手，筹措足够的活动经费，再进行后面的行动。
0: 是啊，老弟，这就对了嘛。啊，
1: 可是老马，自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四处掠夺黄金储备，严厉禁止民间的黄金交易，而且劫金之事风头正劲，现在用抢来的金砖进行交易，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尤其是上海滩到处是76号的眼线。
0: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有可靠的人可以进行地下交易。
1: 哦，是什么人？
0: 我的师弟，青帮通子本大哥，号称上海滩黄金王的李楚雄。
1: 这个人可靠吗？
0: 绝对可靠，他是我的师弟。双英啊，你身在青帮，最明白这种关系的牢靠。
1: 这倒是。好吧，我相信你，但有一点，只要法币，不要军票。
0: 这点没问题。
1: 嗯，好，我听说最近租界有人用假币套过黄金，你可要小心，千万别上当。
0: 你就放心吧，我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怎么可能在这小河沟里翻船啊？
1: 那我们就说定了，有消息后立刻通知我。
0: 好。

0: 楚兄。
1: 是。

0: 楚兄，怎么不认识了吗？师兄，滚开！一群废物！师兄，什么时候到上海的？进去讲话吧。
1: 好，请。
0: 好久不见了啊！
1: 师兄，你这是打哪来啊？
0: 我从来就没离开过上海。
1: 可我听旁人说，813之后你到那边去了。
0: 我在哪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有桩大买卖，你要不要做？
1: 哦，什么大买卖？
0: 我有些黄金急于出手，想寻个稳妥的人。行里人让我去找东亚商号的黄金王。我私下打听这位黄金王究竟

0: 是谁，最后得到了答案，竟然是你。
1: 师兄手里有黄金？
0: 嗯。
1: 有多少？
0: 先告诉我你能吃多少。
1: 嗯，5000两没有问题。
0: 一吨。
1: 一吨？
0: 正是。
1: 师兄，我没有听错吧？
0: 你的耳朵好得很，就是一吨。
1: 你从哪儿得来这么多黄金？
0: 还是曹面上的老规矩，只讲买卖不问来源，你就说做得了做不了吧。
1: 好，做了。
0: 只要法币不要军票，
1: 这点不成问题。
0: 嗯，明天等我电话。
1: 好，一言为定。
0: 那我先告辞了。
1: 我送师兄。
0: 不必。我怎么来，怎么走？

0: 金带来了。
1: 阿玛，这么快就找到麦子了？
0: 我已经与师弟李楚雄见过面了，他果然有能力吃下大批黄金。
1: 他能吃多少？
0: 有多少吃多少。
1: 李楚雄还真是个能人，现在的上海滩敢说这种话的可不多了。
0: 双英，如果你同意，我便约他明早在理查饭店见面。我拿一块黄金做样品，让李楚雄验货，同时我也要他交付相应数量的法币，供我们辨别真伪。双方取得信任后再进行大宗交易，你看怎么样？
1: 这样最好。

0: 有些抗议。在当今的上海滩，敢做黄金买卖的本来就不多，但夸下如此海口的，一定是由日本人给撑腰。
1: 我正是要用黄金引他们跳出来。
0: 这就是你说的引蛇出洞，利用劫来的金砖引出替日本鬼子套购黄金的汉奸。够，
1: 看着吧，好戏就要开锣了。小江，回去后立刻布置，按计划行。

非常好，没有问题。也该让我看看你的货色了吧？那是当然。请。

0: 没有问题。既然如此，今夜十点在租界北端的杨金帮码头进行交易。
1: 好，就这样定了。今夜十点，杨金帮码头不见不散。
0: 好，小弟恭候师兄光临。
1: 嗯，我告辞了。
0: 请。慢走。
1: 嗯。

0: 林主任，你看看这是不是贝杰的黄金呢？
1: 不错，这正是贝杰的黄金，真的是啊！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现在看来，你的师兄马庆云与猎鹰暗杀队的关系非常密切，否则猎鹰暗杀队劫来的黄金怎么会委托他来出手？
2: 我早就听说马庆云投靠了军统，看样子果然是真的。
1: 猎鹰暗杀队的末日就要到了。厉主任，马庆云虽然是军统特工，但毕竟是我的师兄。青榜注重义气二字，最忌讳的就是出卖同门兄弟。一旦此事传扬出去，我李楚雄在上海谈变无法做人，今后也不可能再替李主任和日本人办事了。
0: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我想说。 今天夜里，能不能等交易结束，我率人押黄金离开洋泾浜后，你们再动手抓人？只要我本人不在场，事情便好说得多。你放心，今夜的行动不光是抢回贝杰的黄金，最重要的是跟踪马庆云，找到猎鹰暗杀队的下落。因此，我们会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老巢再动手，这才是两全其美。

0: 道甘味。
1: 有人吗？
2: 马先生。哎呦，是您啊，马先生。
1: 你们老板呢？
2: 他不在，出去了。
1: 那雅叔和小江他们呢？
2: 哎，这不巧，他们也都出去了。
1: 都出去了。你把二层贵宾室打开，我在那里等他。
2: 对不起，马先生，我没有贵宾室的钥匙。
1: 那老马，哎呀，你总算回来了。
3: 上去说吧。

0: 你到哪里去了？
1: 哦，我出去办点事。
0: 哎，为什么其他队员也都不在？
2: 哼，看你这副高兴的样子，与李楚雄的交易一定进行得非常顺利吧。这样，
0: 嗯，看看吧。
1: 嗯，这些法币没有问题。
0: 我早就说过，对我老马来说，这点小事手到擒来，怎么可能出问题？
1: 正式交易什么时候开始？
0: 今晚9点，在杨泾浜码头。嗯，双鹰，黄金在什么地方？
1: 老马，下午4点，你到吴淞区的曹和泾钢厂等我。
0: 啊，曹和泾钢厂，
1: 那是一座很大的钢铁厂，在当地非常有名。8.13事变中被日本人炸毁，现在已经废弃。
0: 好，下午4点在曹和泾钢厂，不见不散。
1: 好。

0: 喂，
1: 你说什么？
2: 特使阁下，石先生，我想解决猎鹰暗杀队，可能就在今天晚上。我通过青帮头子李楚雄，找到了被劫的黄金。

0: 不错，这正是被劫的黄金啊！是，你刚刚说的，李楚雄他不就是替我们用假币套购黄金的那个青帮通子辈的流氓吗？正是，接近案发生后，我动用了上海滩所有帮会的关系，要他们替我明察暗访。 看看是否有人暗中兑换黄金。果然，昨天一个叫马庆云的人找到了李楚雄。马庆云是什么人？此人是李楚雄的师兄，以前也是青帮中人，后来投靠了军统。昨晚他找到李楚雄，说有一批黄金要出售。李楚雄闻讯后，立刻将我请了过去。查验之下。
1: 就是这批被劫的黄金。
2: 好，好极了，
3: 世君，你立刻调动宪兵队和陆军，与李桑共同行动，一定要把猎鹰暗杀队把他们一网打尽。
2: 是。
0: 哦，交易地点在租界的阳京帮码头，皇军宪兵是进不去的。
3: 李桑，可以动用黑龙会运76号共同行动。
0: 好，那就可保万无一失了。
4: 猎鹰暗杀队猖狂不了几天了，我们要尽快找到天国宝藏。
3: 是。

0: 我说为什么队员都不在舞厅，原来是守在这里。哎，对了，怎么没有看到郑雅书？
1: 他另有安排。老马，今天晚上小江跟你一起到杨泾浜码头和李楚雄进行交易，我和其他队员在这里等待。交易完毕后，你们将换得的法币带回这里。
0: 好，就这么办。

0: 怎么样，师兄，货带来了吗？
1: 黄金一吨。钱呢？
0: 法币3亿分装在2辆车上。
1: 好。

0: 向左转。
1: 向右才是回废钢厂的路啊。
0: 谁说我要回废钢厂了？
1: 和双鹰说好的，交易完毕之后回到曹和泾废钢厂了。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说过了，向左转，开到张家浜码头，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脑袋。

0: 向左面走是什么地方？
1: 是张家浜码头方向。啊，他们要上船，到了码头就不好跟踪了。我看，动手吧。
0: 不，这辆车上只有几个人，我看他们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成员，所以绝不能打草惊蛇。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张家浜码头是通向哪里的？
1: 通往港岔区，张家浜前头还有曹家浜、华家浜码头，而后就进入黄浦江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

0: 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主宰。

0: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

0: 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纵横路网，串起平凉山水文脉，历史底蕴与乡村烟火。
1: 整个到平凉来这个路上您感觉怎么样？方便吗？
2: 方便。
0: 问道康阳旅游大环线，见证交通赋能文旅振兴民生的城市新图景。
3: 我们围绕全市文旅资源，以高速公路为骨架，我省干线为支撑，农村公路为延伸，打通了景区与高速的最后一公里。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三
5: 二
4: 一，
1: 道兴隆，勇作先锋。欢迎收看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联合打造的甘肃新交通栏目。丝路咽喉，陇东要冲。五千年前，黄帝登崆峒问道，开启了华夏道法自然的哲思源头。那么五千年后，纵横通衢，串起了山河文脉，公路成网，铁路赋能，让道源圣地的康阳底蕴顺着坦途走向四方。那今天沿着公路去旅行，我们来到了平凉，沿着问道康阳旅游大环线，看综合立体交通如何串起山水，激活产业，温暖民生，和大家共同感受这条可游可悟可感的幸福通途。
0: 从国22青兰高速平凉西出口驶出，沿崆峒大道一路向西，十分钟车程便已抵达崆峒山脚下。作为平凉文旅的核心 IP， 崆峒山的出圈始终离不开畅通路网的托举。以青兰高速为主动脉，崆峒大道为城市连接线，道源圣地不再藏于深山，而是成为游客下高速即可抵达的文旅目的地。
2: 我们做

0: 大巴车过来的。
1: 大巴车过来，过来多长时间？
0: 过来了六天了。
1: 六天了。路程整个感觉远不远？
0: 也不太远。我们从甘南、天水这么过来的。
1: 整个到平兰来，这个路上您感觉怎么样？方便吗？
0: 方便。
2: 2026年，问道空铜康养平凉品牌正式发布，山河记空铜券文旅项目同步启动。崆峒山不再只是一座文化名山，更成为一套完整的康养生活载体。从崆峒山的双师导修深度康养课程，到崆峒古镇的平凉风物级消费体验，古干路网带来的客流正在转化为文旅产业的长效增长动能。沿龙隐路崆峒大道串联起的平凉博物馆、龙隐寺、柳湖公园也与崆峒山形成联动，构建起山上问道、山下休闲、城市打卡的全域核心文旅带。
3: 以前很多外地游客要不断的换乘，辗转多次才能来到崆峒山，现在东西向、南北向的高速路网交织，近期呢，咱们从西安发往平凉的环西部火车游崆峒号，旅游专列也开通运行，游客们下高速十几分钟就能到达山脚下。
2: 从崆峒山沿县道303线京平公路向南，我们抵达西沟村。这条县乡公路不仅是村民的出行路，更成了城市游客的休闲通道。依托紧邻核心景区的区位优势，西沟村把田园风光与乡土滋味做成了问道康养的配套业态，让游客看完山景便能留下来感受乡村生活。
4: 第一次在崆峒山感受这份雨，很多人呢来到崆峒山以前是上山打卡下山就走，现在其实不一样了，沿着这条乡村公路一路过来之后呢，在村里住一晚，然后煮一壶茶，吃一顿农家饭，才算真正体验到了咱们平凉的慢生活。一条农村公路把景区的客流引到了村子里，也让村民们的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在崆峒区南部的马武乡，071乡道把藏在深山中的美景送到了游客眼前。从月明山庄到雾漫庄园，从芝山营地到特色民宿，农村公路不仅打通了乡村与外界的连接，更催生出公路加文旅加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5: 现在呢，咱们的乡村道路修得很好，周末自驾过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我们开的农家乐和民宿旺季基本都是满房，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在家门口赚钱。
2: 从崆峒山出发，沿国85银昆高速向南，海寨沟服务区开口子工程让游客从高速服务区就能下高速直达平凉新近的生态休闲目的地海寨沟旅游度假区，为旅途增添了一份顺畅与高效，真正实现高速出口及景区入口，也补齐了平凉康养环线的南部节点。沿国22青兰高速向东行驶，从京川西出口驶出，便是京川王母宫与大云寺大景区。这条高速通道不仅连通了平凉市区与京川，更串起了西王母文化与佛教文化两大文脉。从道源圣地到佛运古刹，高速路网让不同的文化底蕴在同一条旅游环线上交相辉映。平凉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京川公路段养护的国道312线、国道244线是连通大云寺到西王母景区与重信龙泉寺景区的国省干线大通道。该段在国道312线沿线打造的红色公路服务中心及养护基地、司机之家、红色驿站交旅融合于一体，既是公路保通保畅的前沿阵地，也为过往游客与货运司乘提供暖心服务。
1: 咱们京川的这个服务区呢，您进来什么感受？
6: 地方挺大的，也方便，热水了，卫生间。

0: 店、超市、住宿都方便了，都有。
1: 都有。
0: 啊，给我们这司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2: 一路向西，国八五幺三平连高速铺展在关山深处。邯甸出口衔接的庄浪云崖寺朝纳鸠，华亭西出口串联的莲花台，曾因山高路远，藏在深闺人未识。如今高速直达，国省干道衔接，关山的雄奇山水与石窟文脉正式纳入平凉全域旅游大环线，成为问道康阳版图里最富自然野趣的一笔。畅通的路网背后是平凉交通人全时段全周期的坚守护航，从高速公路到国省干线，从景区主干道到乡村旅游路，平凉交通人以精细化养护、智慧化升级、应急化保障为抓手，持续提升路域环境与通行品质，为全域旅游大环线筑牢底层支撑。
3: 我们围绕全市文旅资源，以高速公路为骨架，国省干线为支撑，农村公路为延伸，打通了景区与高速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核心景区30分钟上高速，县域之间高速直达。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完善旅游配套交通设施，让路网真正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快车道，也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
4: 一条条公路把平凉厚重的道源文化、秀美的山水风光，还有热气腾腾的乡村生活全部串联起来，也托举起了这座城市全新的发展。来平凉，沿着公路出发，脚下的每一条平坦大道都是奔赴美好生活的旅途。好的，观众朋友，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甘肃卫视或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的公众号参与互动活动，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来回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经常便秘，认准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省委省政府迅速部署，把扩量提质研练增效作为贯彻落实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着力点，带领陇原儿女直面含汉土地先天短板，依靠科技赋能、良种突围模式革新，打破低产低效瓶颈，走出了一条逆势增量、提质增效的特色农业之路。
4: 哦，我们今天是到邢城子镇西白村开的这个小麦田间实施测试。
5: 今年我们期望达到更高的一些成果。
6: 取样、收割、称重，测产专家正在这片麦田里开展实收测产。我现在身处永昌县新城子镇千亩小麦示范田，这里海拔2000多米，地处含汉灌区，低温、水资源紧张、无霜期短，这些都是摆在当地种粮面前实实在在的制约因素。过去春小麦产量卡在500公斤左右，很难实现突破。今天就在这片地里，能测出来多少公斤，我们拭目以待。
7: 这点长什么呀？或者呢，到底能打多少产量？新年没有的嘛。
8: 进入收获季，赵世清站在田埂上，看着地里已经成熟的庄稼。这块地他已经种了20多年，虽说这些年产量逐年上涨，但今年雨水少，对于收成，赵世清心里没底。永昌县作为河西走廊核心产粮区，142万亩耕地受高海拔、低温、土壤贫瘠、水资源短缺三重制约，普遍增产难、增收慢，粮食生产遭遇瓶颈，含汉畜牧产业同样大而不强。以鼓浪县为代表的河西草原片区，肉羊养殖基础雄厚，但长期散户散养、品种退化，深陷多而不优、溢价无力的困境。受自然条件和传统种养模式的约束，甘肃含汉农业一度靠天吃饭、增粮遇阻。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甘肃破局止步。含汉农业扩量绝非盲目扩面，而是立足资源禀赋，向科技要产能，向良种要品质，向模式要效益，实现高质量的结构性增量。
5: 我们每年有引进10多个品种进行对比试验，这个就是我们技术的迭代升级。从这个围笼钩钵到浅煤滴灌，再到我们现在的覆膜学钵。
8: 陈建平在一线跑了20多年，覆膜保商、精准滴灌、配方施肥、精量播种，4项技术都是一块田一块田试出来的。
5: 覆膜学钵这个主要是为了保商、增温、除草。
8: 测产现场，赵世清全程紧盯，取样编号、电子秤归零、水分仪读数，每个环节都凑近了看。
5: 扣除水分杂质，实际亩产647.76公斤。
7: 根据今年这年成也就不错了嘛。
8: 技术稳不稳，旱年见真章。有几组数据，赵世清烂熟于心。大水漫灌阶段，一亩地播种45公斤，亩产450公斤。2018年推广浅埋滴灌技术，亩产提高到550公斤。2023年采用覆膜学播技术，亩产突破600公斤。今年天旱，亩产达到647.76公斤，验证了技术的稳定性和抗逆性。202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309.25万吨，连续5年稳定在1200万吨以上，牢牢守住了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9: 涨了多少？
10: 8%以上。

0: 还可以。
1: 在我身后的是古浪县巴布沙羊产业链服务中心，此刻来自新疆、四川、河南等地的货车排成长龙，装车、过磅、检疫、发车，一天15000只羊从这里发往全国。2025年全国肉羊存栏量整体下滑，古浪群逆势上行，肉羊存栏量从13.5末的243万只攀升至目前的381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古浪的羊为啥越养越多，越卖越火？各地的客商为何年年扎堆来这里收羊？
2: 我新疆喀什来的，差不多3000公里。这边的羊的价格亲民，价格合适嘛，还有出肉率好。
3: 因为我们在这边拉羊拉了有10年了吧，这边羊也多，服务也好。
1: 您大概一年能卖几批出去？
4: 10匹。
1: 能卖10匹，一批40万就是
4: 400多万。
5: 出栏批次稳，市场销路广，柴秦川的养殖收益一年比一年扎实。早些年以散养为主，养殖粗放，品种杂乱，品质没有个统一标准，商贩上门随意压价，辛苦一年时常亏本。入驻标准化养殖产业园后，他搭上两种改良科学养殖的快车，养殖效益稳步提升，除去饲料、人工等开支，每年纯利润稳定在20万元左右。农户增收、客商云集的背后，是古浪肉羊产业的转型升级。
6: 这些就是精武肉羊的羔羊。
5: 古浪县联动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在繁育基地开展精武肉羊定向选育。
6: 就是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尾巴选小，把繁殖力选起来，因为它用了副本。我们把繁殖力要选到跟胡羊差不多。
7: 用杜波、胡羊、小北韩羊，还有东府里胜这4个品种去进行一个饲养的杂交。
5: 通俗来讲，四元杂交就是给肉羊做优质基因拼图，把4个品种的优势性状组合到一起，筛选出生长快、抗病强、繁殖率高的个体。
8: 我们预计呢，就是说经历4个世代，计划于2028年正式申请认定。
5: 两种迭代注入核心动能，如今古浪肉羊两种化率超90%。22万座标准化暖棚，20个现代化产业园全面替代传统散养。
9: 我们靠棚舍标准化稳住规模，靠自主良种稳住品质，靠数字平台稳住市场，靠全链条服务稳住百姓收益。
5: 永昌麦田单产突破，古浪畜牧逆势增长。立足韩汉禀赋，甘肃聚焦牛羊菜国熟药两种8大产业集群，布局25个重点产业片带，投入210亿元财政资金，实施196个重点项目，8大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200亿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立足韩汉资源禀赋，持续做大做强现代韩汉特色农业，以高质量产业增量夯实粮食安全底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甘肃农业现代化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0: 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我省积极响应精心组织有序推进，实现一次性扩岗补助全流程线上办理和精准发放，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和企业招工困境。
11: 近年来，我省靶向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省人社厅会同教育、财政等部门细化政策举措，压实责任，定格设置执行补助标准，全省统一经办要素发放流程和人员认定条件，升级业务系统，实现各地经办工作规范同步推进，同时打通数据共享通道，真正做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
12: 我们优化信息系统，实现了补助的申领、审核、发放全流程线上办理和信息化管理，简化了申报流程，所有的证明材料都不需要了。
11: 便捷高效的经办模式，实打实的政策红利，让企业真切感受到营商环境的优化升级，为企业留住青年人才、夯实发展根基提供了有力支撑。
13: 现在的线上办理的流程呢是非常的方便，那么我们不用去网厅去办理，招聘一名符合要求的青年员工呢，给企业补助1500元，企业主要是作为新员工的岗前培训，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14: 因为这个一次性扩岗补助的政策，给我们刚毕业的应届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

0: 一毕业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1: 为破解政策知晓率不均、企业被动申领等问题，省人社厅依托甘肃社保公众号等多元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解读、流程宣讲，精准对接大型国有企业用工动态，主动推送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应享尽享。
2: 采取政策宣传加精准推送模式，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2024年以来，全省累计为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4500多万元，吸纳30000余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惠及企业2000余户。
1: 下一步，省人社厅将持续优化政策直达服务体系，探索将扩岗补助、稳岗返还等政策打包推送，推动一次性补助向长期稳岗延伸，切实为企业助力、为就业赋能、为民生添彩。甘肃台报道。
3: 培育文明乡风是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关键环节。我省聚焦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坚持制度约束与典型引领相结合，健全村规民约，优化治理机制，推动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在广大农村成为共识。
1: 在临洮县玉井镇番四坪村，一场乡村婚宴温馨开席，菜品实惠丰盛，流程简洁文明，乡邻齐聚，其乐融融，既保留了乡村喜事的热闹氛围，又摆脱了过去讲规格比阔气负担重的旧习俗。
4: 我们村呢，每个谁呢，都有这个红白乐事会啊。通过红白乐事会日常日风日俗的宣传，赢得这乡亲们观念呀，渐渐的转变了，更讲究极简、文明、健康了。
1: 临洮县各乡镇通过常态化宣讲、建章立制、规范操办标准，树立零彩礼、低彩礼等先进典型，一点点转变群众的老旧思想，让节俭办事深入人心。
5: 零彩礼这是最好的现象，时代也发展着这道理，把这个传统发扬下去。
1: 彩礼减重，婚俗归正。清水县陇东镇以制度创新破解婚嫁难题，推行硬实条加红黑榜机制，对低彩礼、零彩礼家庭给予表彰奖励，形成正向激励。
6: 去年我女儿出嫁的时候，我们的彩礼有的姐把嫁妆出过下来93万多元，按照机制国家彩礼硬实条的政策组上给我落实了过一岁的高额，向色彩组上打扫卫生，每月还能给家里增加1000万的收入。
1: 陇东镇还通过组建乡贤、司法、妇联等联合调解队伍，化解婚恋彩礼纠纷，以疏堵结合、标本兼治，推动婚俗文化良性转型。
7: 将抵制高额彩礼硬实条纳入村规民约，落实婚嫁事宜报备、契约承诺、全程监督制度。目前，全镇彩礼金额同比下降30%，婚事减办率达到90%，切实减轻群众婚嫁负担。
1: 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近日，甘肃省民政厅起草《养老机构旅居养老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建议。
8: 据了解，本次意见征集聚焦旅居养老服务全流程各关键环节，征集重点涵盖养老机构旅居养老准入条件、服务流程、合同管理、安全保障、医疗应急、价格收费、人员配置、服务评价、风险防控、客源护送机制等核心内容，同时立足甘肃地域资源特色，兼顾避暑康养、中医药康养、丝路文旅康养等本土特色旅居场景，旨在进一步提升服务规范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贴合全省旅居养老产业发展实际。本次意见征集周期为公告发布之日起30天，具体时间为2026年9月11号至10月11号。社会各界可通过两种官方渠道反馈意见建议，一是邮箱反馈，填写意见建议反馈表作为附件发送至指定邮箱29509507@qq.com， 邮件主题统一标注养老机构旅居养老服务规范意见反馈加单位或姓名。二是信函邮寄，将书面材料邮寄至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1718号甘肃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邮编73000030，信封需。

0: 标注对应意见反馈字样。甘肃台报道。根据最新气象观测资料，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兰州、白银、定西、宁夏、甘南、陇南、天水、平凉等市州及庆阳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宁夏、兰州、白银、陇南、平凉等州市局部地方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兰州、白银、定西、宁夏、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阴有小雨，其中平凉东部、庆阳北部有中雨。甘肃台报道。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本次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如下：中秋节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上班。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甘肃台编辑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近日就人工智能 AI 安全风险发出重磅警告，称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过去8个月已阻止数十起利用其 AI 模型进行可能导向生物武器研究的事件。据介绍，近期有 AI 模型出现了一系列在测试期间擅自访问或试图访问外部系统的事件，凸显了检测并遏制先进模型异常行为的难度，也引发了各界对制定更严格安全法规的呼声。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呼吁欧洲大力发展自己的载人航天计划，应在10年内把宇航员送入太空。欧洲尚未实现载人航天发射，一直以来依赖俄罗斯和美国的火箭和飞船将欧洲航天员送入太空。欧洲航天局去年获得创纪录的221亿欧元预算，用于此后3年的航天计划。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仅剩日本和挪威。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3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所谓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非营利组织费米探索者近日公布一项星际任务，计划2029年底前发射小型探测器，飞向约4.4光年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统。路线由 AI 规划，全程耗时约8万年，总预算低于1500万美元。按计划，探测器入轨后，先向太阳内侧机动，反复降低近日点，在强光照高日心速度区间短时点火，逐步积累逃逸速度后，再进入星际滑行。目前尚未给出固定动力段的年限与中速，只将其作为可论证概念，交由制造商优化。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秋雨初歇，晶塔城西生态湖湖面如镜，岸边草木青翠，繁花次第绽放，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风光。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新的内战，谋求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出皖中等八个解放区的部队。时任皖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的吕惠生奉命北上，途中被国民党军拦截逮捕。在狱中，敌人使用种种手段威胁折磨吕惠生，试图让他屈服投降。他威武不屈，视死如归，并鼓励难友们坚定斗志，宁死不屈。敌人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于1945年11月13日将吕惠生秘密杀害。牺牲前夕，吕惠生回想革命历程，不由思绪万千，浩气填膺，于是以刘举丹心照汗青为题，写下这首绝命诗。
1: 刘举丹心照汗青，吕惠生，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残酷开敌后，潘壤战民友。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
0: 1902年，吕惠生出生于安徽无为。77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吕惠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以地方知名人士的身份，坚决维护进步和团结，护全抗战大局，与共产党新四军风雨同舟，安危与共。1943年10月，皖中人民抗日自卫军成立，吕惠生任司令员，有力加强了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力量，同时大力兴办工厂，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在经济上做到了自给有余，保证了新四军7师的军需供应，同时向苏北新四军军部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数量可观的钱财物资，使皖江抗日根据地获得了烽火江南鱼米香的美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革命薪火

0: 一脉长传。吕慧生牺牲当年，他15岁的儿子吕其民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
1: 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就是他做父亲的足迹在前进。
0: 后来他创作了《红旗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雨花记》《龙华记》等红色经典歌曲，曲中回荡的是父亲和革命先辈们慷慨赴死、前赴后继的壮烈旋律，是中华民族英勇顽强、奋发向上的豪迈气概，传唱久远，振奋人心。

0: 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A、吞奔码。
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少爷，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天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岁月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3: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2: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4: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5: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6: 维护社会人民，保障人民安宁，而民有国道。
2: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7: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

0: 今日，
1: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2: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陇中、甘南高原、陇东南北部及祁连山区东部出现降水，其中白银南部和北部、定西北部、兰州南部、临夏南部出现大雨。随着一场接一场的降雨，我省气温稳步回落，大部午后最高气温维持在25度上下，早晚在10度左右。像是山区及高海拔地区，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已经能感受到浓浓的秋意，告别了之前的燥热。秋意渐深，昼夜温差也悄悄拉开差距。白天阳光尚暖，一早一晚凉意来袭，体感落差明显。推荐大家用上分层穿搭法，方便随时穿脱。出门随身带件薄外套，灵活应对冷暖变化，避免着凉。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天水、平凉等州市及兰州南部、白银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多云见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4到23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0到26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0到24度。张掖晴转多云，11到27度。金昌晴转多云，11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5度。白银多云转阴，11到21度。临夏小雨转多云，9到20度。甘南小雨转多云，5到16度。定西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陇南多云，16到26度。天水多云，14到24度。平凉多云，12到21度。庆阳晴转多云，13到21度。兰州新区雾转多云，8到19度。甘肃矿区晴，6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9到25度。辉县多云转阴，14到26度。临潭小雨转多云，8到15度。康县多云转阴，14到25度。两当多云转阴，14到25度。兰州多云，14到2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 不塞牙，不腥不伤。半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了，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做什么的？
1: 我们的，东亚商行的。玉太君，亲善亲善。
0: 亲善？我看不见的吧？有人举报，你的卡车上装满了黄金。
1: 太君，我这里有特高贺凯的通行证。
0: 特高克，哼，你是在用陆军来威胁我吗？
1: 我不是那意思。
0: 给我仔细搜。

0: 太君，请听我向你解释，不需要解释，你们就是劫持黄金的歹徒。太君，带走！太君，误会，太君，太君，
1: 回总部。

0: 你想携款潜逃啊？说的对极了。你以为我真想给重庆那帮大佬们卖这个不值钱的命？别的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现在终于来了。你能想象吗？3亿法币，我的天哪！有了这些钱，我能把整个上海都买下来，啊？哈哈。
1: 难道你加入军统时所说的誓词都是假的？哼！难道你就为了这些钱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哎呦，什么誓词信仰，都是骗人的把戏。傻小子，你以为在重庆那些大佬在做什么？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抗日？实话告诉你。 这些人天天搂着美女进出豪华的酒楼和舞场，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啊，叫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早就看透了，他们让我们替他们卖命，其实自己在变着法儿的与日本人讲和。

0: 你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哼，猎鹰暗杀队是你一手组建的，难道你就不顾同袍之意，一走了之？你这是无耻的背叛呢！你，
1: 反正你们从来没有喜欢过我，燕双鹰才是你们的偶像，不是吗？回去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秦牧君，燕军，谢谢你，你的消息太准确了，我们抓到了劫持黄金的歹徒。秦牧君，这可是大功一件，让陆军那些笨蛋看一看我们海军的效率。燕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要向特使阁下禀报，给你申请一枚天皇勋章。秦牧君。
1: 你有忘记我对你说过的，在他们面前不要提及我，否则又会引起那些人的怀疑。对不起，我太兴奋了，忘记了这件事。
0: 怎么样，审问过疑犯吗？
1: 还没有，我在等你。
0: 现在就开始吧。
1: 好。

0: 他呢？这是误会。
1: 误会？误会？什么误会？
0: 黄金，当然是黄金了。
1: 我们并不是抢劫黄金。

0: 京的歹徒，我叫李楚雄，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与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以及76号特工总部的李志群李主任，我们都是好朋友。
1: 哦，你和他们都是好朋友？
0: 是的是的。
1: 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他们都知道？
0: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1: 你的意思是抢劫正金银行的黄金是原田俊吉和李志群与你同谋的？
0: 不不不，您误会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这些黄金不是我们抢来的。
1: 那是从哪里来的？
0: 我能不能给原田阁下打个电话？
1: 打电话做什么？串供吗？
0: 不，我请他向您解释。
1: 这件事不需要他，我只需要你的解释。
0: 可我……
1: 好了，不要再演戏了，马上供出你的同伙，详细交代你们抢劫黄金的全部经过。
0: 太君，真的，我们真的不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啊！太君，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1: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总部。换句话说，这里是海军，不是陆军宪兵队。如果你以为陆军情报部的原田俊吉和76号特工的李志群能够救你，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0: 是，我知道。
1: 我现在毫不夸张地告诉你，我可以放你走，也可以枪毙你。黄金是从海军陆战队的手中丢掉的，对于我来说这是耻辱，因此我必须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如果有人胆敢阻拦或者欺骗我，我保证会让他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0: 是，我明白。
1: 因此，你只有一条出路，将事情的原委从实道来。
0: 是。
1: 好好考虑考虑吧，你的时间不多了。

0: 依你看，李楚雄会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吗？
1: 如果他是，袁天俊吉和李志琼则势必与其共谋，如果不是，他们之间也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否则被劫的黄金怎么会落在李楚雄的手里？
0: 嗯，不错不错。
1: 如果袁天俊吉和李志群真的与李楚雄策划阴谋，那就说明他们破坏了已有的气场，遭到了自然的惩罚，这就是李楚雄为什么会落到你手中的原因。因此你必须要李楚雄交代出事情的真相，否则自己就会陷入被动。
0: 我会的。

0: 人被关在一层值班室，右手位两个。先解决掉这两个再说。
1: 嗯。

0: 李楚雄大哥让我们来救你们，你们是？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快跟我们走。好，走。
1: 想好了吗？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是，我想好了。说吧。可我该从哪说起？
2: 从头。
1: 我是一年前与陆军情报部合作的，开设了一间商号，名字叫做东亚商行，表面上是做皮货生意，实则什么？
2: 实则是奉了陆军司令部之命，在私下为其套购黄金。哦，怎么套购？
1: 不，当然不是，这是事关机密，请阁下保守秘密。
2: 如果需要，我当然会的。
1: 是，我们是用市场上流通的法币来套购黄金。
2: 怎么套购？确切的说，是假钞，是法币假钞。法币假钞？用法币假钞套购黄金？
1: 是啊。
2: 你不是在欺骗我吗？套购黄金需要大量的假钞，陆军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法币假钞？我绝不敢欺骗太君，是真的。
1: 陆军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假钞，是因为陆军司令部控制着一家假钞印制厂，那里能够印制大量的法币。
2: 陆军印制假钞？
1: 是的，
2: 从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的黄金，就是陆军用假钞套购来的。
1: 是的，这笔黄金是通过我的手套购而来的。陆军竟然私自印制伪钞套取黄金，而且竟然还打着大日本帝国兴亚院的名义，还要我们海军陆战队来护送，这。 这简直就是无耻的掠夺！我说几天前，军购部长对我说，采购军需物资时，商家宁可接受军票，也不要法币。我问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最近一个阶段，假币太多。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陆军使用假币来套购黄金，搅乱了市场，令所有的商家都不敢接收法币。我们海军手中存留的几十亿真法币还有什么用？我要给军部打报告，揭露他们的阴谋。假钞厂在哪里？
2: 在乌松区松兴路48号5峰冶炼厂中。
1: 再问你，这些黄金是怎么到你手中的？
2: 黄金是我师兄拿来与我兑换的。

0: 李师兄是谁？
1: 他叫马庆云，是军统系的特务。
0: 这个马庆云现在在哪里？
1: 交易完毕后，他带着钱离开了。李志群主任在跟踪他，一起找到猎鹰暗杀队的老巢，将之一网打尽。
0: 李志群在哪里？
1: 我们约好，事情结束后在东亚商号见面。
2: 青木君，你似乎很愤怒。
0: 这些不法之徒伙同陆军做这种可耻的勾当，竟然公然印制假钞套购黄金，简直是无法无天。我要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兴亚院，交给特使阁下，让他还我们一个公道。
3: 青木长官，青木长官，看守黄金的两名警卫被杀，装载黄金的卡车也不见了。
0: 你说什么？
3: 你快去看看吧。
4: 这是怎么回事？
5: 立刻封锁四门。
6: 司令长官，李主雄的手下杀死两名警卫逃走了。

0: 你的手下在哪里？什么手下？别让我再问第二遍了。什么手下？
1: 就是和你一同被抓的两名手下，他们杀死了我的部下，劫走了卡车。什么？
0: 不要再演戏了，立刻带我找到他们。
1: 否则我一刀劈死你！
2: 是。

0: 靠近他们，但是要和他们保持距离，不要被他们发现。
1: 是。

0: 据你看，这里会是他们的老巢吗？不像。那继续监视。 你们几个都给我盯住！
1: 放心吧，他跑不了。
0: 记住，绝不能打草惊蛇。
1: 懂了。

0: 哎，夫女怎么样？
1: 手到擒来。
0: 了不起，夫女干得漂亮。这下子小日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1: 你们不是李道格叛乱的？
2: 当然不是了。
1: 你们那个汉奸大哥死到临头了，看好他们。
0: 走。

0: 这人情况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话啊你啊！你哑了？你哭了？
1: 当初马青云骗咱们加入军统的时候信誓旦旦什么一心抗日光复国土杀敌复国保卫领袖 这一切都是假的，他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0: 究竟出什么事了？
1: 马青云卷着钱跑了。
0: 什么跑了？

0: 马庆云携款逃跑了，是吗？嗯，早在我意料之中。这个王八蛋将所有的钱都装在船上，沿着河跑了。临行前还跟我说，记住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以为重庆的大佬想抗日，其实他们都忙着和日本人讲和呢。你听听，
1: 这个畜生真不是个东西。
2: 就这么个人，竟然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重庆的戴老板真是瞎了眼了。你以为戴老板是好人？我早就说过，别对重庆寄予太大的希望，那些人和马庆云是一丘之貉。
3: 哎哎，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 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见。

0: 但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为何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即万

0: 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

0: 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夫人，情况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话你啊！你哑巴了？你哭了？
1: 当初马青云骗咱们加入军统的时候信誓旦旦，什么一心抗日，光复国土，杀敌复国，保卫领袖，这一切都是假的。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0: 究竟出什么事了？
1: 马青云卷着钱跑了。
0: 什么跑了？

0: 马庆云携款逃跑了，是吗？早在我意料之中。这个王八蛋将所有的钱都装在船上，沿着河跑了。临行前还跟我说，记住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以为重庆的大佬想抗日，其实他们都忙着和日本人讲和呢。你听听，
1: 这个畜生真不是个东西。
0: 就这么给人进来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重庆的戴老板真是瞎了眼了。
2: 你以为戴老板是好人，我早就说过，别对重庆寄予太大的希望，那些人和马庆云是一丘之貉。
0: 哎哎，伯爵，你刚才说什么？你早就料到马庆云要跑？
2: 你们想想，马庆云起初坚决反对我们抢劫金车。
0: 可事成后却一反常态，对劫来的黄金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不厌其烦地做我的工作，甚至将身在香港的戴笠都搬了出来。这是为了什么？哦，不错，不错，看来这个王八蛋早就打好了算盘。哎，不对呀，伯爵，你既然早就料到他要跑，干嘛不做好准备啊？现在他卷钱跑了。
2: 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呀？马庆云逃跑本来就是计划的一部分。这什么意思啊？马庆云得意的太早了，放心吧，他还会回来的。
0: 回来？哼，他现在拿了几亿法币，都成了大财主了，他还能回来？
2: 不要着急。
1: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2: 今夜的行动收获不小。首先已经搞清替日本人收购黄金的汉奸就是李楚雄，
1: 真的是他啊！
2: 而且从李楚雄口中得知了日本人的假钞印制厂就设在吴淞区48号五峰钢铁冶炼厂中。
1: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哎，看来这几个月的辛苦没白费啊。
2: 不仅如此，我们这出疑祸江东、挑拨离间之计，还收到了奇效。现在青木率部队包围东亚商号，日本鬼子窝里反，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1: 真的？
2: 这是意外的收获。
0: 哎，
2: 伯爵，你说我们下面怎么办吧？别急，事情还没有完呢，好戏刚刚开锣。

0: 李主任，史太君，你们来了。
1: 你们老大呢？
0: 还没回来。二位先坐一下吧。
1: 怪了，他是从阳京帮码头直接回到日馆去的，按时间算起来早该到了。
2: 会不会出事了？
1: 哎，阳京帮到这里只有不到10里的路程，只要过了哨卡进入日馆去，还能出什么事情？

0: 秦穆长官，
1: 秦穆，
0: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哼，问得好。
2: 施先生，李主任，救命啊！
0: 秦穆长官，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找到那两个杀害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凶手，
3: 走。
0: 秦穆长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杀害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1: 今天夜里我得到线报，有人私自运载黄金过境，于是我便率领海军陆战队员在半路伏击，果然截下了这个叫李楚雄的人。他对我说，与陆军情报处的原田俊吉、李志群还有士都是好朋友，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是的，今天这个行动是针对猎鹰暗杀队的，这一点我可以证明。
1: 哦，你可以证明？替谁？替他吗？
0: 当然。
1: 你还是想一想谁来替你证明吧。
0: 秦穆长官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是特使阁下批准的。
1: 印制法币假钞也通过了特使阁下的批准吗？到今天我才明白，从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的黄金竟然是你们陆军用假钞套购得来的。陆军司令部竟然私自下令印制假钞，这是强盗的行径，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亵渎，是对军部的背叛，是对海军和其他兵种无耻的掠夺，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0: 秦穆长官，能私下谈一谈吗？
1: 没什么好谈的。是，听我的劝告，立刻交出杀害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凶手以及被盗走的黄金，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0: 秦穆长官，你说什么？
1: 事到如今还在演戏，你们这些做特务的人一辈子生活在欺骗中，不但欺骗别人，连自己都会被自己编造的谎言所欺骗。你们身穿威武的帝国军人的军装做的事情却与骗子一样，你们不觉得羞愧吗？我最后再说一遍，交出凶手和黄金，否则我就要逮捕你们。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5: 刚刚在海军陆战队总部有人杀死了警卫，抢走了装载黄金的卡车，还有
4: 什么？
5: 还有我的两个手下也不见了。
4: 啊，你两个手下也不见了？
5: 啊，负责看守他们的两名太君被杀，他们俩逃走了。
0: 啊，那黄金呢？
1: 你说呢？
0: 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会知道？
1: 李楚雄的手下杀死了看守黄金的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将卡车开走了。
0: 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从猎鹰暗杀队手中夺回的黄金再一次被劫走了？
1: 这难道不是你们的杰作吗？
0: 秦穆长官，本来今晚是陆军情报处和76号针对猎鹰暗杀队采取的特别行动，并没有海军参加。我们诱惑猎鹰暗杀队用黄金兑换法币，然后将其一网打尽。可你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率人劫机运进车，又出了岔子，黄金再一次丢失，而你却将责任推在我们身上，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0: 说得好极了，这番话还有你们私自印制假钞套过黄金的阴谋，等到了兴亚院华中联络处，你亲口对联络部长官金田靖之阁下说吧。他是海军中将，也许他并不介意陆军私印假钞的事情。
1: 青木长官，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2: 我想，此事没必要惊动金田阁下。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没什么可谈的，来人，逮捕他们！大狗，你们陆军在未经过内阁、军部和兴亚院的同意下。 私自制造假钞，性质极其恶劣。是，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自己的军队制造假钞，这个消息一旦传出，会在国际社会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是，
3: 将军阁下说的是。
2: 我们海军本着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一战养战的原则，在攻占上海、杭州的城市后，从中国人手中夺取大量的法币，总量达10几亿元。 海军以此维持日常军购补给，维持圣战需要。现在，陆军肆无忌惮地印制和使用假钞，势必会搅乱市场，令商家不敢接受法币。这样做会令海军和其他兵种握有的大量法币变成废纸，这是无法接受的。
1: 将军阁下，请息怒，听卑职解释。
2: 哼。
1: 阁下知道，陆军入侵内陆较晚，又遇到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损失极其巨大，而且所夺取的黄金、银元和法币数量确实极其有限。虽说军部为陆军配发了军票，并严令市场流通，但军票毕竟是无根之水，因此商家私下收取的仍是黄金、银元、法币等硬通货。
2: 这令陆军的军购产生了危机，因此才想到印制假法币套过黄金这个方法。你们这是饮鸩止渴、倒行逆施，是阴谋破坏圣战。我要将制造这个阴谋的人送到军部，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4: 今天阁下，不来晚了。
5: 特使阁下，金木君，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拜托了。袁天君，你为什么明知陆军私自印制假钞，却不马上向我报告？
1: 对不起，特使阁下。
5: 混蛋！是，这样的做法是对大日本皇军形象的亵渎，对帝国的侮辱，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0: 是。
1: 由于你们办事不力，屡屡造成海军与陆军的矛盾，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来人，把他们几个押下去，听候处理。
2: 走走走走。

事已至此，总要拿出一个办法。以我之见，这件事还是不要扩大化。军队的问题自己协商解决为好，不要闹到内阁，更不要惊动天皇陛下，否则对我们大家都不利。

0: 我同意特使阁下的意见。嗯，是，是，特使阁下说的非常正确。
1: 哼，陆军情报处处处针对海军，经常对我和我的朋友燕军无理怀疑，横加指责，这还不算，更有甚者，陆军用假钞套过黄金。

0: 你要冷静，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不要总把它记在心里。你身为海军的高级将领，应该以大局为重。
1: 是，
2: 特使阁下，假钞的事情可以不闹到军部，但是陆军必须要对海军有个交代。
0: 这是当然。由于陆军目前现存的法币数量有限，仅凭军部配发的军票无法满足需要，因此印制假钞是陆军司令部的命令。
2: 这样的命令太无耻了，完全违背了军部以战养战的原则，是对各军种的掠夺。
0: 今天阁下只是考虑到了军队的利益，却没有考虑到政治的因素。
2: 这什么意思？
0: 法币毕竟是中国人的货币，印制假钞搅乱市场，受害最大的也是中国人。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市场和货币流通搅乱，中国的经济也就被摧毁了。对于重庆政府来说，这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本来内阁和军部早已要求占领区废弃使用法币，以军票代替，只是各军种各自存有大量的法币，军部这才决定不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而对于海军来说，法币总有用完的时候，到那时假钞变成了好东西，将假钞变为黄金，它更是无本万利的买卖。你说呢，金田阁下？
2: 我要求陆军将已经套购得来的黄金分给海军一部分，而今后的套购所得两军平分。如果陆军司令部能够同意这样的合作方式，我们不但不追究印制假钞的事情，还可以帮助陆军进行地下交易，并出兵保护假钞印制厂。啊，
0: 好极了。我立刻与陆军司令部联系，请负责此事的宫本庆隆中将秘密抵达上海，到时候我们面商此事。
2: 好的。

0: 你们办事太不小心，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够让青木知道呢？
1: 特使阁下，是李楚雄告诉青木的。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谁料想半路杀着个程咬金，青木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率兵拦截，在卡车上搜出了黄金。他问我黄金哪来的？
0: 我百口莫辩呢，只能实话实说。而且当时我想，太君都是日本人，那还不是一家子？谁知道？哎，最可疑的一点就是，青木红衣是怎么得到的消息？你的两个手下杀死警卫，逃离现场，还将装载黄金的卡车开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是青木说的。
2: 那两个手下呢？没看见他们。特使阁下，会不会是青木想要私吞黄金，因而将黄金藏了起来，却赖在李楚雄手下的身上？
1: 很有可能。
2: 今日之事没有酿成大祸，已是侥幸。即使真是如此，我们也不能再继续追查下去了。此事就到此为止吧。好在假钞之事已经解决，否则一旦军部追究起来，我们这里一半以上的人会被迫一死。

0: 谢罪。马青云那边怎么样？
1: 于世宝率人跟踪监视马青云，很快便会有消息。
0: 猎鹰暗杀队一定要尽快解决他们，否则永无宁日。中央银行，
2: 跟着他。
3: 先生，有什么能够帮您？
4: 准将。

0: 先生，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怎么，银行存钱还要查钱的来路？
1: 哦，不，当然不是，只是，哦，先生，您稍等片刻，我去取就来。
0: 快去快回，否则我就把钱存到别的银行。
1: 是是是，经理。

0: 先生，这位是我们的经理，他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问你。什么问题？请问您的钱是从哪里得到的？我要告诉你，这钱是抢的，你相信吗？先生说笑了。
1: 就是啊，银行只管存钱就是了，问那么多问题做什么？
0: 可是，
1: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能办就办。 办不了，我就到别处去。
0: 先生，您这箱子里的法币都是假钞。

0: 老弟，我是马天云呐。
1: 哦，师兄啊，师兄有事吗？
2: 师弟啊，这票大买卖做成了，师兄得好好谢谢你啊。今晚在大世界咱们聚一聚，我请你吃大菜。
1: 好啊，师兄这几天光顾着忙生意了，也没得空跟你好好聊聊。今天晚上我做东，七点大世界不见不散。
2: 好，晚上七点不见不散。

0: 据跟踪马青云的于世宝报告，今天早晨他到了中央银行，发现用黄金换来的全是假钞。以马青云的为人来看，他势必不肯善罢甘休，因此今夜摆下了鸿门宴，请你前去。老李啊，你骗了猎鹰暗杀队的黄金，他们当然不会罢休的，因此今夜猎鹰暗杀队一定会现身。
1: 猎鹰暗杀队来无影去无踪，连日本海军陆战队重装押运的黄金都能劫走，要我的小命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2: 你不要害怕，我与李主任动用了76号所有的特务，又有日本宪兵队做后援，绝不会有事。
1: 是
2: 啊，蛇要出洞了，
0: 今夜一战彻底消灭猎鹰暗杀队。
3: 先生，这边请看。
4: 楚兄啊，真想不到青帮中还有你这样的高人。
5: 哦，师兄，什么意思啊？
4: 真想不到你是替日本人做事。
5: 这有什么奇怪吗？张啸林、纪云清，哪个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4: 青帮石龟，师弟还记得吧？
5: 当然。
4: 第7条，不准欺师灭祖，残害帮中兄弟，违反者死。
5: 哦，是哪个残害了帮中兄弟？
4: 那现在还能这么冷静，佩服佩服。你当汉奸当的，脸皮比他妈城墙拐弯还要厚。
5: 姓马的，我尊称你一声师兄，那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在上海滩敢跟我李楚雄这样说话的，还没出生呢。
4: 说起不要脸，能跟你李楚雄相比的实在是不多。用假钞帮助日本鬼子套购中国人的黄金，这还不算，竟然连同门的师兄弟都要坑骗。
6: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8: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9: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 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9: 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0: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9: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

0: 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蚕。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

0: 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1鲜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下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8: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9: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

0: 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加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

0: 先生，这边请看。
1: 楚兄啊，真想不到青帮中还有你这样的高人。
2: 哦，师兄，什么意思？
1: 真想不到你是替日本人做事。
2: 这有什么奇怪吗？张啸林、纪云清，哪个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1: 青帮石龟，师弟还记得吧？
2: 当然。
1: 第七条，不准欺师灭祖，残害帮中兄弟，违反者死。
2: 哦，是哪个残害了帮中兄弟？
1: 那现在还能这么冷静？佩服，佩服！你当汉奸当的，脸皮比他妈城墙拐弯还要厚。
2: 姓马的，我尊称你一声师兄，那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在上海滩，敢跟我李楚雄这样说话的，还没出生呢。
1: 说起不要脸，能跟你李楚雄相比的实在是不多。用假钞帮助日本鬼子套购中国人的黄金，这还不算，竟然连同门的师兄弟都要坑骗。这话说出去，就算你姓李的有日本人撑腰，恐怕在上海滩也难以立足。
2: 哦，我想请问李某怎么坑害同门师兄弟了？
1: 你给我的三亿法币全他妈都是假钞。
3: 刚刚我仔细观察过，坐在马群人周围12点、2点、4点和9点钟方向的四桌客人，应该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4: 不，猎鹰暗杀队没有人。
3: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4: 直觉。告诉李楚雄，不要轻举妄动。只要把马青云惊走就行了。
1: 姓李的，这件事你得给我个交代，否则马某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
5: 先生，有个客人给您一张纸条。

0: 表面上讲究一手钱一手货，当面两清，拍手两净，码头交货时你马庆云是验过货的，如果是假钞，当时为什么不说？过了一天一夜，你告诉我钱是假的，谁知道你耍的是什么花招啊？
1: 说得好，我耍花招啊，姓李的，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师弟竟然欺骗我。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不管你承认与否，也不管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你李楚雄都得担着。眼下两条路供你选择，第一，用真法币换回假法币，第二，退还黄金。

0: 我也再说一遍，我给你的是真法币，没什么可换的。至于黄金，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你自己去跟日本人说吧。
1: 如果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识相一点，否则今夜恐怕很难走出这间餐厅。
0: 我是喝奶长大的，可不是被吓唬大的，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
1: 你看看12点、2点、4点、9点方向，这些人都是我的手下，现在最少有50以上的手枪在桌子下面对准了你。
0: 如果是这样说，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在这间餐厅中，除了你手下的4桌外，全都是我的人。怎么样，师兄，还要耍吗？我陪你。在这块地方跟我耍狠，你还嫩了点。说句实话，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地盘，租界早晚有一天也得姓日。我奉劝你一句，不过是赔了点黄金就算了吧，再折腾下去连命都难保。你的身份我很清楚，日本人和76号正在找你。以李某和日本人的关系，今天没有把你送到日本宪兵队，已经是看在同帮同源的份上了，因此你要识相点。好了，师兄，你可以走了。
1: 相信我，你一定会后悔的。
0: 嘴巴上痛快痛快吧，我能理解。

0: 马青云带来的那些人，并不是猎鹰暗杀队。哦，是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哼，暗杀队的核心人物武艺高强，如果他来了，我能感觉到一股杀气。
1: 可今天我并没有感觉到，因此来的绝不是猎鹰暗杀队。那放跑了马青云，后面怎么办？
2: 这点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布置好了。继续监视马青云，我想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李楚雄，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立刻去准备，两天之内冲到李楚雄去找李楚雄有日本人和76号撑腰，势力太大。
3: 而且今天这么一闹，他肯定会加强戒备，凭我们几个人恐怕很难得手啊！
2: 对啊，你们这群废物，脑子出那么多钱养你们有什么用？看看你们那副腰酸胯软的松德行！一提76号，吓得魂都没有了。你们看看人家燕双鹰，
3: 连海军陆战队押运的黄金都敢抢，
2: 日本人提起猎鹰暗杀队，手都要发颤。
1: 谁能比得了燕双鹰啊？反应快，武艺高，枪法好，人又聪明。哎，对了，区长，这件事情怎么不让燕双鹰去办啊？
2: 他能来，还要你们做什么？啊！

0: 卷走了所有钱，他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连个电话都没打过。
1: 局长，你说什么？

0: 看到了吧，这里就是钢厂的冷凝炉机组，机组下面有能容纳两人并肩奔跑的管道。
1: 伯爵，我还是不明白你究竟要做什么。

0: 是我，我是马青云。今晚10点，曹河经费钢厂。
1: 曹河经费钢厂是谁？马青云。什么？还真是他？他是什么呀？你要唱还是怎么着？
2: 我是觉得……
1: 行了，闭嘴吧。伯爵，马青云打电话来做什么？
2: 我早就说过，他一定会回来的。
1: 双英啊，你可真是有点神了。
2: 不但他一个人来，还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 是什么惊喜啊？
2: 刚刚你还在问我究竟要做什么，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好戏就要开锣了。你们来。

0: 我看你那天得意的样子，好像马上就要去做大富翁了，怎么又回来了？
1: 叶双英呢？
0: 别着急，你马上就要见到他。

0: 这时候给我打电话，需要很大的勇气。让我猜一猜，出了什么事了？
1: 我们，
0: 你不会告诉我，用一吨黄金换到的三亿法币是假钞吧？
1: 是的，你说对了。
0: 为了钱，你背叛组织，出卖同袍，最后呢？得到的是一堆废纸，感觉怎么样？心情是不是好极了？
1: 你早就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早就知道李楚雄付给我的是假币，
0: 可我却不知道，作为军统上海区的区长，戴老板的红人，昨天还在信誓旦旦的要抗日救国的马庆云，竟然会携款潜逃。
1: 好了，不要说那些没用的。重庆那些大佬给了我什么？我凭什么真心给他们卖命啊？什么抗日救国，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其实那些人巴不得跟日本人讲和呢，只是碍着老美老鹰盯得紧，老百姓的眼睛又看着，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罢了。像咱们这样天天出生入死，干好了博主子一笑，干不好头上悬着上房箭，上边随便派个人问责调回，搞不好就被自己人给执行了。前些日子二区第三行动组组长不就是这样吗？不过是跟七十六号的人吃了个饭，晚上回去就被干掉了。你还没看出来啊？这年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拿了那么多钱不跑才是傻瓜呢。
0: 你不会是因为被上峰侦讯这才要携款潜逃吧？
1: 哪有这回事啊。好了好了，说正经的吧。晚上我见过李楚雄，给了他两条路，要么还钱，要么退货。可李楚雄仗着日本人的事不把我放在眼里，公然抵赖，还叫肖战要想跟他耍狠他随时恭候。你说该怎么办？
0: 你想怎么办？
1: 策划一次行动干掉他。你笑什么？
0: 你现在说话像个没事的人，好像自己还是上海区的区长，向我分派任务。从你背叛组织携款潜逃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说这样话的权利，听懂了吗？

0: 闯进广场，包围大车间。上！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黄金已经在昨天夜里再一次回到我的手里。什么？你把黄金夺回来了？是的。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哼，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你也没有权利知道。至于李楚雄，你就更不用操心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要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

0: 你想把我怎么样？
1: 对于你这种叛卖组织、叛卖同志的做法，我还能怎么办？只有将你交给重庆的特派员。

0: 我给过你机会，还记得吗？就在前天，我将一吨黄金交给了你，你是怎么报答我对你的信任的？嗯，不，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1: 伯爵，伯爵，日本人把这里包围了。
2: 什么？日本人怎么找到这里的？有内奸？
0: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是跟着你来的。

0: 下面是一条通道，直通钢厂后院。
1: 他们一定是从这里跑了，追！
2: 哎，你率人去追，我和李楚雄守在这里，以防万一。
0: 好。

0: 还有活人吗？还有人活着吗？还有人吗？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活人吗？快来人呐！ 来人呐！
1: 快！科长在这儿！快！科长！科长！

0: 特使阁下，我们中了猎鹰二杀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二杀队。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

0: 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

0: 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

0: 1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5: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6: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

0: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1: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活人吗？快来人呐！来人呐！
1: 快！科长在这儿！快！科长！

1: 特使阁下，我们中了猎鹰二叉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二叉队。是我们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现在看起来。 从售卖黄金、码头交易，青木出现，直到跟踪马庆云，都是猎鹰暗杀队预先设计好的阴谋。他们利用我们急于求成的心理，引诱我们上钩。一次次承诺却一次次失败，你们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我无话可说了。
2: 特使阁下，请放心，我们一定尽快解决猎鹰暗杀队。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我们绝不容命。海军和陆军的纠纷现在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赶快解决的话， 很可能会引发致命的后果，因此，陆军司令部山崎上将派遣了负责假钞事宜的陆军中将宫本庆隆阁下，三天后由北平启程，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和今天进职讨论有关假钞的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在此期间，
3: 除了要加紧抓捕猎鹰暗杀队，更要严密保护假钞印制厂，绝不能再出任何乱子。是。据李楚雄所说，假钞厂位于松江县内的五峰钢铁冶炼厂内。松江县是上海的工业区，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工厂。
4: 淞沪会战期间，那里遭受了日军狂轰乱炸，是上海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今，松江县的工厂已几乎全部废弃，到处是残垣断壁的废墟。
5: 既然这样，日本人怎么会将自己的假钞厂置于废墟之中呢？
3: 八一三事变后，松江县由于工业废弛，人口大大减少，尤其是原来的工厂区，更是人迹罕见。 将假钞厂置于废弃的工厂内，不失为一个掩人耳目的好办法。
6: 有道理，
7: 这帮小日本满肚子鬼话麻糖，真不是个东西。
3: 明天一早，我们便赶往五峰冶炼厂，探一探虚实。

0: 哎呦，好家伙！
1: 来，让我看看。我的天哪，手的像铁桶一样。这里是日本人的印钞厂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大门口的牌匾上写的是五峰钢铁冶炼厂啊。
0: 哎呦，哦，你的意思是想让日本人在门口挂上大牌子，上面写着假钞厂？
1: 这倒也是。
0: 真是，说话一点不动脑子。
1: 哟，好不容易说对一回，用到电台去广播一下吗？
0: 哎，女人呐。
1: 哎，男人，依我看，像你这样的男人还不如女人呢。
0: 哎，我怎么了？
1: 看看你吧，从长相到性格，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质，整个就是一肉头。哎呀，光长成这样也就算了，爹妈给的也没有办法。可偏偏你还喜欢自作聪明，哎，简直是太难了点儿啊！
0: 哎，难点就算了，你还太难点儿。哎，我这模样怎么了？你没听过有这么句话吗？志坚不嫌男儿丑，哪管皮糙又肉厚，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哎，你还别以为怎么着，喜欢我的女孩那多着呢。
1: 切哟，这几天没见，怎么又添了个爱吹牛的毛病呀？
0: 谁吹牛了？这是真的。哎，百乐门的娜娜，大都会的丽丽，还有威尼斯的莎莎，哎呀，
1: 都是舞女。哎，
0: 我也是偶尔去去。哎，哎，你别生气啊。
1: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0: 你一点都不生气？
1: 怪了，你找舞女关我什么事儿？我生哪门子气啊？
0: 你难道就一点都这，哪怕就一点儿这什么都没有啊？
1: 什么啊？
0: 那我不说了。

0: 着虎女，你生不生气？
1: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他找个舞女，是不是？
0: 你看，你看，你看，说来就来了吧？你不是刚说的吗？别人找舞女跟你没关系。
1: 我说的是你找舞女跟我无关，可他不行。
0: 哎，都是人，凭什么他不行，我就行？
1: 你自己愿意的。
0: 那如果他也是自己愿意的呢？
1: 我不许。
0: 你不许有什么用啊？人。
2: 你们俩还有点正经的吗？
0: 那，咱们侦查吧。啊，亚叔。
1: 嗯。
2: 刚刚亚叔说的很有道理。我们首先要确定这里是不是日本人的假钞厂。
1: 怎么样？哼。
0: 要确定这一点，首先要进入厂内。可你看看，现在门前有四道岗，还有重机枪，周围都是几米高的电网。日本人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这让我们怎么进去？
2: 我刚才看了看四周的地形，这座冶炼厂是废墟中的一座孤岛，四周都是开阔地，的确很难接近。看起来只有夜里再来了。

0: 最少有四五千副，
1: 能剪断吗？
0: 电流太大，不管什么东西只要碰到电网瞬间就被打飞。
1: 也就是说，想要进去首先便要切断高压电网的电源。
0: 不错，可要切断电源首先要进入场内，如果能顺利的进入场内，那就不用切断电源了。
2: 废话连篇。
0: 你懂什么？我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是哲学悖论。哎，悖论你懂吗？那是很复杂的哲学理论。
3: 别说了，
0: 这
3: 车来了，
0: 走。

の確認です。

0: 这是刚刚开业的新版1000元面制的法子，
1: 质量不错，几乎可以乱真。
0: 这一项是请黎先生带回去使用的。
1: 最近又有一笔大买卖，大批的钞票什么时候能够印出来？
0: 加班加点，最快也要3天以后。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真的很佩服你，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说话。
0: 兄弟李楚雄，请帮童子们。
1: 行了，别跟我来这套帮会的玩意儿。我知道你是谁，找的就是你啊。

0: 1000元面值的法币假钞，刚从日本人的假钞厂拿到的吧？
1: 什么假钞？什么假钞厂？我听不懂。
0: 有一件事，我想你应该听得懂。猎鹰暗杀队
1: 啊！你们是猎鹰暗杀队？
0: 现在你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1: 兄弟，兄弟，我知道你们是为了那车黄金来的，是马青云叫你来的吗？

0: 这个问题重要。那兄弟，你想要什么？刚刚那座工厂是日本人的假钞厂吧？是啊。这箱假钞是刚印出来的，对吗？是，这是新版1000元的法币假钞，日本人刚开的模板，正在加紧印制。
1: 你是怎么进入假钞厂的？这里
0: 有张通行证，到工厂大门前第一道岗哨出示此证，并说出接待人的名字，哨兵就会给里面打电话，得到确认后放行。哼，
1: 很严格。
0: 是啊，这里是日本人的命根子，所以他们非常小心。
1: 把通行证给我看看。

0: 通行证上有照片，只限你一个人使用。
1: 是的。
0: 接待你的人是谁？
1: 是个叫藤原的少佐，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0: 跟我说说工厂里面的情况。
1: 工厂里面有四个印钞车间，一个驻模式。
0: 驻模式？
1: 驻模式是专门制造印制假钞用的模板的，工程师都是日本人。
0: 印钞工人呢？
1: 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因此印钞厂内的工人都是日本军队因为违反军纪而坐牢的军官和士兵。
0: 是这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1: 别的没有了。别！
0: 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1: 我所知道就这么多，真的没了。
0: 前些日子，日本陆军和海军因为假钞的事情起了争执。那天夜里，你被青木红一关押在了海军陆战队的总部，亲口告诉了他陆军私印假钞以及假钞厂所在的位置。我说的不错吧？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的问题太多，我只想告诉你一点，那就是我所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因此你最好实话实说，否则下场会很不妙。
1: 没，不敢不敢。你说的没错，日本人起了内讧，陆军印制假钞，套购黄金，大大的伤害了海军的利益，海军不干了，将事情翻了出来。近津武夫怕事态扩大，从北平请来了日本陆军中将宫本庆隆与华中联络处的海军中将井田敬之面商解决办法。
0: 哦，宫本庆隆？
1: 是的，宫本庆隆是日本陆军司令部专门负责此事的主管。井津武夫请他来，就是要与海军会商，息事宁人，陆军出让一部分利益给海军，今后双方共同经营假钞生意。
0: 哼，这就好比是两个强盗闯进别人家里抢劫了财物，却因为分赃不均起了争执，最终两人达成协议，联手再抢一次，平分所得的钱物。而这个家的主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强盗们一次又一次地洗劫着自己的家，一次又一次地将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财物抢尽分光，却无可奈何。想想看吧，强盗已经猖獗到了何种地步，在中国人的地盘上用中国人的假钞掠夺中国人的黄金，还要美其名曰共同经营，这是为什么？啊，强盗为什么会如此猖獗？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内鬼为他们引路，有你们这样的渣子败类做他们的帮凶。

0: 你继续说吧。宫本庆隆什么时候到达上海？
1: 三天后，从北京城一线专列前来。
0: 在哪里下车？
1: 在上海北火车站。届时，京津五福、京田敬之等人都要到车站迎接。
0: 谢谢你。

0: 自己同胞的血汗。日本人再拿着这些钱去购买枪支弹药，屠杀我们的同胞。想一想死在日本鬼子枪口下那些可怜的中国人吧，每一滴鲜血都有你李楚雄的一份功劳。何笑你竟然还有脸要求活命，你不觉得死去十次都难赎你犯下的滔天罪恶？你不觉得这样死已经很宽大了吗？
1: 别开枪，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都给你啊。
0: 就不用再想这个世界的事，还是想想到了那边你向同胞们怎么交代。
1: 这个王八蛋早该死了，
0: 把车处理掉。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晨，巡逻的宪兵发现了有一辆车翻到了山下，车里有一具死尸，已经烧成了焦炭，辨认不出模样。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来，经调查，这是李楚雄的坐车。哦，
0: 车中的死者是他吗？
1: 应该就是
0: 他。奇怪，李楚雄为什么夜半时分开车跑到这荒郊野岭来？
2: 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猎鹰暗杀队有关？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

0: 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

0: 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
1: 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

0: 孩子呢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脆到含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

0: 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四包送四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八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肝胃，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

0: 护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
4: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0: 发现了有一辆车翻到了山下，车里有一具死尸，已经烧成了焦炭，辨认不出模样。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来，经调查，这是李楚雄的坐车。
1: 哦，车中的死者是他吗？
0: 应该就是他。
1: 奇怪，李楚雄为什么夜半时分开车跑到这荒郊野岭来？
2: 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猎鹰暗杀队有关？
1: 猎鹰暗杀队的行动一向是公开血腥，这不是他们的风格。从现场的情形来判断，这应该是一场意外车祸。石先生，咱们也不要草木皆兵，什么事情都往猎鹰暗杀队身上想。好了，清理现场吧。
0: 是，跟我来。
3: 这里是一个通道，还有这儿，这儿，最后是这里第一车间。
4: 这是我们经过细致的观察绘制的假操场图纸，以及日军的兵力配备，大家都看一看吧。
5: 这是这样的，我看，
6: 不对啊。
7: 伯爵，你计划炸掉假烧印制厂？
3: 是的。
7: 可是，这周围的电网高达3米，厂内配备近2个连装备齐全的日本正规军，先不要说别的。如何潜入场内就是最大的问题啊。
0: 嗯，卡车说的没错，看看这张图纸大家都明白了。
3: 这
0: 硬闯是不可能的，越墙而入更是天方夜谭。
3: 嗯
8: 伯爵，说句实话，从这张图看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不要说炸毁它，就连接近它都很困难。
4: 用常规手段很难达到目的，
0: 可我们现在只会用常规手段。
8: 闭嘴，听伯爵说。
0: 哎，连话都不让说，这不是商量的吗？
8: 你说的是商量吗？根本就是废话连篇。
0: 哎，谁？好，我不说，我不说。
4: 还记得吗？昨夜李楚雄说起日本陆军中将宫本庆隆将要到达上海，与金田靖之谈判。
8: 记得。
0: 可这有什么用啊？
4: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宫本庆隆进入假钞厂，将其炸毁。
7: 利用宫本庆隆？伯爵，你认识他吗？
0: 那他凭什么把我们带入假钞厂啊？
4: 也许很冒险，但值得试一试。
8: 你究竟想说什么？
4: 我要做一个大局，引日本人钻进来。只要这个骗局做成，我们就可以跟着宫本庆隆大摇大摆地走进假钞厂。
0: 双鹰，不管做什么局，这宫本庆隆，日本陆军中将，他的身份是不会改变。你说他怎么可能带我们进入假钞厂，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将他们赖以生存的假钞厂炸为平地？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8: 是啊，双鹰，大家再想想其他办法。你也别太着急了，再把自己击住好歹。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1: 月心，我想和你的上级见面谈一谈，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
0: 这……

0: 我知道，共产党在对待抗日的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这一点与重庆政府完全不同。我也知道共产党在工人当中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我想与贵党接触一下，希望能够与你们合作。
1: 好吧，明天你等我的消息。
0: 谢谢。
2: 请进。
3: 玉溪，是你啊，
1: 朱大姐，
3: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1: 啊，有事吗？
3: 嗯，我是要跟你谈一谈燕双鹰的事情。
1: 燕双鹰？
3: 是的，我将他的情况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领导非常重视，认为燕双鹰不但胆大心细、智慧过人，还具有极强的民族气节和自发的革命觉悟。这样的人才难能可贵，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对今后的工作将非常有利。
1: 组织上想要争取燕双鹰？
3: 是的，鉴于你和燕双鹰的朋友关系，我认为这件事情由你负责比较妥当。
1: 真的？
3: 嗯，这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你一定要耐心细心。
1: 嗯，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做好。
3: 嗯，首先要搞清楚他除了帮会身份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背景。
1: 其他背景？
3: 比如他与重庆方面是否有关。目前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因此不能够做伤害双方合作关系的事情。
1: 嗯，我明白了。
3: 搞清这一点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记住不要操之过急，尽力去帮助他，少向他提出要求，懂吗？
1: 懂了。朱大姐，今天我来正是与燕双鹰有关。
3: 哦，
1: 他想见你。
3: 见我？
1: 是的。
3: 他怎么会知道我？
1: 从第一次见面他就猜出了我的身份。
3: 啊？为什么？
1: 他说我满嘴都是抗日救亡的话，不用他，就连普通的76号特务不出10分钟就能猜出我的身份。
3: 哎，月心啊，这一点我早就对你说过。
1: 对不起，大姐。
3: 目前的斗争环境非常复杂，一个小小的疏漏就有可能为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月心啊，今后你说话办事千万不要锋芒太露，否则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1: 大姐，我记住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3: 嗯，燕双鹰还说了什么？
1: 哦，燕双鹰说咱们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因此想要和我们合作。大姐，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回了他。
3: 不，我去见他。今天下午3点在法斯汀饭店门前的露天咖啡馆，我左手拿大公报，右手拿着一支玫瑰。他的暗语是：小姐，能借我看看你的报纸吗？我回答：送给你了。
1: 记住了。

0: 小姐，能借我报纸看一看吗？
1: 当然，报纸就送给你了。

0: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1: 咖啡。
0: 好的，您稍等。
2: 你是燕先生？
1: 是的，你是月薪的上级。
2: 我姓朱，叫我朱大姐吧。
1: 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燕双您万分钦佩，只是一直无缘见面。我实在没有想到月薪的上级领导竟然会是一位女子。
2: 猎鹰暗杀队除汉奸劫黄金大闹日控区，我还以为燕双英是个多么粗豪的江湖汉子，谁知今天一见之下竟然是这么文质彬彬，也是有些出乎意料啊。听月薪说你要见我。
1: 是的，朱大姐，我们就开门见山了。我想与贵党组织一次联合行动，不知朱大姐有没有兴趣？
2: 哦，什么行动？
1: 目前日本占领军之中矛盾重重，尤其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你可能知道，日本军部推行的是以战养战的策略，各军种依靠掠夺来维持日常的军购和开支。
2: 是的，这个我知道。由于日本人在中国发行的军票无法流通，因此各军种其实仍然是依靠法币在市场上购买物资。
1: 说得对极了，海军和陆军的矛盾就出在这里。
2: 哦，
1: 由于日本海军在攻占上海、杭州等城市后夺取了大量的法币，因此完全可以维持日常的军购和补给，而陆军则不同，他们入侵内陆较晚，又遭遇了我军民顽强的抵抗，所获的法币数量极为有限，这令其军购产生了危机，因此他们暗地里私自印制法币假钞用来套购黄金。
2: 什么？日军私印假钞？
1: 是的。
2: 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自己的军队制造假钞，这是巨大的丑闻。双英，这个消息准确吗？
1: 准确，你听我说。前几天我设计将此事揭穿，海军得知后非常愤怒，他们认为陆军肆无忌惮地印制和使用假钞，势必会搅乱市场，令商家不敢接受法币，这样无疑令海军和其他兵种握有的大量法币变成废纸。为平息海军的怒火，陆军中将宫本青龙将于3天后秘密到沪，与海军中将金田靖之商议解决办法。我想借此机会炸毁假钞厂。
2: 法币是中国人的货币，日寇制造假钞搅乱市场，受害最大的必定是我们。试想一下，一旦大量假钞充斥市场，法币的信誉一定会一落千丈，到那时市场崩溃，物价飞涨，货币更是形同废纸，中国的经济就会被彻底摧毁了。对于中国

0: 甘味。
1: 对人来说，这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2: 这正是日本人的阴谋。我听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说起，搬来日本内阁和军部早已要求各占领区废弃石油法币，以军票代替。而这次陆军私印假钞，更是得到了星雅院的全力支持。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人早有预谋。
1: 不错，可是双英，你想到过没有？炸毁一个假钞厂，他们会再建一座。因此，光是炸假钞厂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2: 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
1: 在炸毁假钞厂的同时，搞到日军制造假钞的证据，将之公诸于世，只要能够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便不会再继续这种无耻的勾当。
2: 对，我怎么没想到？
3: 先生，您的咖啡，您慢用。
1: 要善于利用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才能够给日寇施以最沉重的打击。双英，

0: 我们可以说说你的计划。哦，真是个大胆的计划。
1: 我想过，只要各方面都做到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需要我们做什么？
0: 早就听说，归党在工人中的力量非常强大。是的，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
1: 铁路上有关系吗？可以。我需要上海附近一座废弃的火车站，还有就是，需要铁路上扳道工的帮助。好，我全力协助你。太好了。
0: 但是有个条件，
1: 是什么？
0: 替我搞到日军印制假钞的证据。
1: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0: 等我的消息。

0: 杜大姐，两天的时间便把一个废弃的火车站变成了上海站。朱大姐，你们真是了不起啊。
1: 还是你指挥得力。哦，对了，北平铁路线上的同志传来消息，宫本庆隆乘坐的专列将于今晚在北平火车站发车，明天午后到达上海。

0: 将军阁下，我是安田少佐，奉金京武副特使阁下之命，特来迎接将军阁下。
1: 特使阁下和金田阁下在哪里？
0: 将军阁下，昨天夜里，抵抗分子袭击了星雅院华中联络部，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伤亡。金井阁下和金田阁下正在处理，二位阁下，让我向将军代致歉意，并请您直接到印钞厂，他们会在那里等待将军阁下。
1: 什么？恐怖分子袭击了华中联络部？
0: 是的，损失非常惨重，否则特使阁下和金田阁下一定会亲自到车站迎接将军阁下的。

0: 长官，
1: 你们没有接到陆军司令部的通知，宫本阁下将于今日到场视察吗？
2: 是长官，我们接到的通知。
1: 为什么还不打开闸口？
3: 按规定，我们要接到藤原少佐从场内打来的电话才能开闸放行。
1: 混蛋！开眼睛看一看，宫本阁下已经到了。 还等什么？等枪毙吗？
2: 是是是。

将军阁下已经到了。好，我知道了。

0: 下面我们该怎么办？
1: 99败都败过了，就差这一哆嗦，一定要把戏演好。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告诉他们，绝对不要轻举妄动。

0: 将军阁下，卑职陆军司令部情报官藤原一郎恭候阁下大驾光临，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将军，特使阁下对卑职说。
1: 藤原少佐，将军阁下一路劳顿，还是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0: 是，阁下请。

0: 55号专列3点钟到达，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会不会是中途遇到什么事情，临时停车？有这种可能。你立刻与沿途的火车站联系，看看宫本阁下的专列到了哪里。
1: 是。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0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 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观众朋友好，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 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并且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呀，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4: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

0: 上商场上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它这个地方的陈集山药已经有名到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1: 是的，
0: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

0: 我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0: 一包，
1: 我
0: 两包，啊，三包，
1: 四包，
0: 五包，
1: 拿不了了，
0: 六包，接着哈，七包，八包，
1: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
0: 太多了，
1: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啊、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0: 啊，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0: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是
1: 吃
0: 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0: 一包，
1: 两包，
0: 加1块钱啊，哎呦，
1: 三包，
0: 4包，还加5包，
1: 6包，
0: 7包，8包，
1: 好，大家看，
0: 加1块钱，加8包，啊，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他呢，一共多少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2: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
0: 啊，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3: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嗯，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呐、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1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3: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

0: 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2: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3: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4: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5: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6: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5: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请赶紧抢购吧。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7: 观众朋友好，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8: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它这个地方的陈吉山药已经有名到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7: 是的，
8: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7: 啊，
8: 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
7: 啊，
8: 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
7: 啊，
8: 全部让您带回去。
7: 哎，真的是8大包哈，
8: 是
7: 非常足量，
8: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7: 哈。
8: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前100位观众朋友
7: 加2包，
8: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0: 我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0: 一包，
1: 我
0: 两包，三包，四包，
1: 五包，拿不了了，
0: 六包，接着哈，7包，8包，
1: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0: 把它放下来了，
1: 太多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0: 16包了，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0: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是吃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啊，数一数，好，
0: 一包，
1: 两包，
0: 加1块钱啊，哎呦，
1: 三包，
0: 4包，还加
1: 5包，
0: 6包，7包，
1: 8包，哦，大家看，
0: 加1块钱，加8包，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呢，一共多少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还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呐、把差价呀、全部。不给到消费者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

0: 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2: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3: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4: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5: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6: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5: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请赶紧抢购吧。
7: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9: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你为什么抢我的馕饼？这是带回去给我们全家吃的。谁管你那么多呀？我们还又饿又累，没吃东西呢。再啰嗦，我揍你！别全吃完了，给我点儿。想起来了，你们抓的那个孩子呢？
1: 他有点神出鬼没，说不定能有点用。我们把那个讨厌的小鬼给绑在这儿了。这会儿吧，估计已经给饿晕了。

0: 啊！那个叫小琪的孩子跑到哪儿去了？啊！
1: 糊涂！你不是说仔细检查过了吗？ 这可都是你一个人的错，你得给我把他找回来。
0: 他经常凭空消失，这上哪儿找去呀？

0: 难不成又像上次那样？
1: 真要凭空消失倒好了，咱们这就报官府去找他。
2: 报官府？可咱们是马匪呀！
1: 你这张臭嘴，你们俩不说，谁知道？我家的小孩被那个自称汉使的人给拐走了，我要请格里布大人为民做主。
3: 你凭什么说是汉使把你的小孩拐走了呢？
1: 一个汉使身边跟着两个小孩，这是什么汉使啊？啊，这分明是拐带小孩的汉使。
3: 好吧，我会向领主报告你说的情况。
4: 大哥，这招可真够阴损的，你说那个格里布会不会相信呢？
1: 听说格里布这个人又小气又小心眼儿，不管他信不信，只怕都会怀疑张骞。
5: 领主大人，我和张骞他们相处的这段时间，觉得他为人正派，张骞更是一位正人君子，您听到的恐怕是诬告。
6: 我派你是去监督他们的，他们还没拿出抗旱的方法，你怎么就替他们说话了？
7: 再说跟着张骞那两个小孩看着就不像一个地方的人，你怎么能够保证不是拐带的？
5: 这个我确实不能保证。
7: 你去告诉张骞他们，直到那个小孩被找到，否则的话不许他们出城。
5: 可是不许他们出城，他们就不能继续勘探河流，如何修建拦河水坝？
7: 修拦河坝这种事情我从来没听说过，谁知道可不可信？
5: 张大人，实在太抱歉了。
8: 竟然说我是被拐带的，你们那个格里布真是差劲。
9: 塔纳，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10: 杜桑，你真该跟你们领主好好说道说道，我们是看着干旱越来越严重才帮你们抗旱的。那个格里布竟然还拦着不让我们出城，这既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也是在断送抗旱的机会啊，你说是不是？
5: 是是。
11: 我还想继续试飞木鸟，这下也不成了。
9: 小班，我倒觉得你的木鸟确实很有用，这几天我们一起来改造木鸟啊，争取让它飞得更好。
11: 太好了。
1: 现在张骞出不了城，只能被困在这里，是咱们拿到汉界的好机会。你们俩进去看看。

0: 张骞怎么还不睡呀？我饿了，我去厨房弄点吃的出来。
1: 哥，你
2: 幼妃，抓住他们！抓住他们！快抓住他们！
3: 你们背的是什么？
4: 发现我们了！
5: 是仓库里的大米。
3: 背大米？你们背大米干什么？
0: 现在仓库里没有肉，只有大米。我偷大米的时候把他们给吵醒了。
3: 谁让你们偷大米的？为什么不偷汉杰？

0: 果然就是马匪，站住！别跑，走，咱们跟上去。嗯，
1: 有人卖米，
2: 卖大米了，快买呀！再不买就要涨价了，
3: 还要涨价呀？
4: 看看吧，听说有外乡人在此卖大米，就猜到是你们。你们偷到别人的大米，还敢高价叫卖？哎，
5: 你可别乱讲话啊！谁能证明我们是偷到别人的大米？是啊，
6: 你们马匪偷盗粮食，不怕官府来抓吗？
5: 谁说我们是马匪？我早就改行了。
7: 这人是马匪吗？对呀。啊？你们。 谁能证明我们偷了粮食？这些大米上又没写着名字。倒是你们拐带小孩，我们已经向官府报案了，这事儿你说得清楚吧？
5: 这报案的就是他？你丢的孩子是什么样的？
8: 是个11、12岁的小男孩，名叫小琪，他是我的徒弟。吴汉嫂，谁是你的徒弟啊？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5: 你们这三个马匪绑架了我弟弟不说，竟然还在这里恶人先告状，还污蔑汉使。
9: 你们三个马匪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这个恐怕有误会，抓住他们！大哥，等等我们！站住！抓住他们！等等我，大哥！别跑！等等我！
5: 你呀，你可真够笨的，就赚了这么点钱，还让你给弄丢了。大哥，真是委屈你们了。杜桑大人，现在真相大白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出城勘测河流啊？我马上禀告领主，请你们继续勘测河流。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了。
10: 你们是不是要做一个能飞的木鸟？对呀，你怎么知道？天机不可泄露。啊，你看，鸟的翅膀要大，就会飞得很高。嗯，很有道理。哎，这个手绢怎么在你手里呀？哼，这手绢很漂亮，只是有些残破。
11: 哼，那只可恶的老鹰。嗯。
5: 领主大人，我已查明，他们不但污蔑汉使，偷盗客栈大米，还盗猎天马。
12: 什么？还盗猎天马？这些马匪真是太可恶了！哎呀，害我冤枉了汉使！快，快发通缉告示，一定要抓住这些马匪！
11: 张骞大人说他并不介意被冤枉，只是希望能尽快提出抗旱方案，为我们解决旱灾。
13: 哎，我真是太惭愧了。现在你就去问问他，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他。嗯。

0: 们把木鸟抬起来，听我号令，让木鸟朝着风的方向。
1: 是
2: 是。
0: 风向西南，大家把鸟头转向西南方。好，再转过来一点点。就是这个方向。
1: 小班，你按大人的意见改造的飞鸟肯定比以前飞得更好，这次让我来试飞吧。
3: 不行不行，第一次还是我

0: 白飞，
1: 亏我上次还替你打掩护呢，不让我是非，下次有什么事也别求我。
0: 塔娜姐，我是怕你不熟练，是非有风险。
2: 制作这只木鸟主要靠小班的机关设置，但是塔娜也出了很多好主意。木鸟这么大，依我来看能把你们两个都带上天。
3: 他

0: 起风了，听我号令，开始。
1: 再快一点，就要飞起来了！
2: 飞起来了，要飞起来了！
3: 大人，速度还不够，木鸟飞不起来啊！
2: 那天我见到的汗血宝马跑得比飞还快，他们要是能拉着木鸟，咱们肯定能飞起来的。
3: 快别提了，你没听杜桑说吗？那是天马，连见都很难见到，他怎么会帮我们呢？
0: 我现在就去面见格里布领主。
2: 这马简直和那天的野马一模一样，
3: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马。
1: 哇，好漂亮的马。
0: 现在风向正好，开始。

0: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我真是由衷的佩服啊。
1: 这一切都是有了大渊的宝马相助才能够成事啊。

0: 嗯。哦，
1: 我的推测得到了证实，在距此四里的西边山崖下修建拦河水坝，最容易建成蓄水库，这样可以提高河流水位，用以灌溉农田。到了丰水季节，还可以开闸放水，以防洪涝灾害。
2: 张大人学识渊博，肯把大汉水利灌溉法传授于我大渊国，真是让我格里布心悦诚服啊。
3: 胡图胡奇，你们两个别偷懒，快学马厩，把那两匹汗血宝马给我骗过来，要是骗不过来的话，有你们俩好看。
4: 你们听，有马过来了。
5: 宝马，有好多宝马。
3: 什么？

0: 这是我大渊最好的宝马，跟野生天马血统一样。今日有幸一见贵宝地的上品神驹，真是不枉大渊之行啊！啊，我能摸摸它们吗？可以呀、啊。这马的汗水怎么是红色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其实啊，我们大渊的马也叫汗血宝马。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马驹啊！
2: 张千大人，你万里迢迢从大汉来到我大渊国，不辞辛劳为我们规划抗旱良方，我愿意将这两匹宝马赠送于你。
3: 多谢，宝马如此贵重，张千非常喜欢。
1: 只是张骞还要西行，不便馈礼。哎，汉使放心，待汉使经大渊回长安之时，我再将宝马送与汉使，以表谢意。
3: 到那时，我大汉必将以隆重仪式迎接天马。啊，哈哈哈哈哈！
1: 有人说我格里不小气，那是不了解我。只要真心对我们大渊国好。 我格里布啊，一定会把我最心爱的宝贝送给我的朋友。<笑>

0: 哥，那匹马是谁绣的呀？嘘，这也是天机不可泄露。啊，这马跑得好快，真漂亮。哎，哥，你拍到了吗？
1: 拍到了，一会儿给你看啊。我突然想到，张骞的名字里还有一个马字，是有驱马出塞的意思。嗯。当他看到那些汗血宝马奔跑的样子，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2: 小骆驼，不许乱吃东西。
3: 哇，这是什么？好香啊！哦，
4: 这叫石榴。这里的石榴都是我种的。我是这个园子的主人，欢迎各位的到来。一会儿
2: 我们不是故意的，
4: 不碍事儿。几位是从远道而来的吧？
3: 汉使张骞，自大汉长安而来，正要前往乌孙而去。
4: 要去乌孙？巧了，我也要去乌孙卖石榴呢。一会儿等把车装满了，就准备出发了。
3: 啊，这不是瓦罐吗？
4: 随我来。

0: 第26集，立。
1: 下面我宣布。啊！本月优秀村民奖的获得者是牛小猫。
2: 先生，我不服，为什么这个月又是牛小猫获奖呀？啊，
3: 我觉得这是小猫应得的呀，它总是帮我搬东西。
4: 是啊，它也经常帮我修东西。
5: 没错，小猫是个热心无私的人，我总看到它帮别的同学解决难题。
2: 反正我不服气，先生，它为什么会获奖呢？
1: 牛小猫的获奖理由是利他。
2: 利他？
1: 对。潘子山赐教。讲到利他，我们就要先认识一下利这个字。甲骨文的利，左边是禾，右边是一把刀，有用刀收割禾谷的含义，慢慢演化为现在的利的书写方式。利字由割禾引申出锋利快捷的含义，又引申指好，如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这里的时不利指的就是时机不好，进而引申指有利于，如利国利民。
3: 哇，一个利字居然有这么多不同的字义。
2: 那么到底什么是利他呢？
1: 利他简单来说就是替他人着想，做有利于他人的事，和利他相对的是利己，意思是做有利于自己的事。利己本身也没有错，但如果只是一味做利己的事儿，不做利他的事儿，就变成了利己主义，这样可不好。我们更提倡的是利他，就是心里不光得装着自己，还得装着别人。小跳，你懂了吗？
2: 杨先生，我还是不太懂。
1: 先生，再给你举个例子吧，是关于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故事。19世纪上半叶，清朝开放通商口岸后，来自海外的鸦片不断输入。鸦片是一种毒品，它的泛滥严重摧残人民的身心健康。为了解决鸦片问题，1839年，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林则徐将所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广大百姓拍手称快。然而一年后，英国政府以虎门硝烟为借口，派出远征军侵华，鸦片战争以清廷的失败并赔款割地而告终。林则徐也受到牵连，被革出职务，流放到了新疆伊犁。尽管蒙受了冤屈，在流放途中，林则徐还是在一首七律诗中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意思是，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我可以不顾生死，不去计较是福是祸。在林则徐看来，相比个人利益，老百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更加重要。
2: 先生的意思是，林则徐的利他是利国家、利人民。
1: 说得对。我们都应该多做利他的事，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更美好，国家才能更强大。
2: 先生，我也要像小猫一样，多去热心助人，而不是只关注是否

0: 奖。
1: 说得好，多为他人着想，而不是只想索取，这就是利他的精神。大家再想想，应该怎么去多做利他的事儿。
2: 多帮家人做家务，不能老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3: 要懂得分享，同学之间互帮互助，不要自私自利。
0: 多想着为集体服务，少计较个人得失。
1: 大家说的都很好。
0: 我一定会争取拿到下个月的优秀村民奖。先生，我可以帮小猫颁奖吗？
1: 当然。
4: 第27集，申
5: 一二一。
1: 小亨，你怎么了？
6: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7: 这才两圈就跑不动了，朱小亨，你也太弱了吧！
1: 小跑，不能这么说同学。
6: 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虽然我跑不动，但是也没生病呀。
1: 这样想可不对，等到生病才保护身体健康就晚了。看来你还不懂，有一个好身体有多重要。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榜福利全新升级，新款戴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三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申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儿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

0: 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0: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一颗圆薯，一袋淀粉，一碗宽粉，定西马铃薯靠什么实现了三级跳？
1: 上游抓好种薯繁育，标准化种植，中游生根精深加工，贮藏调节市场，下游抓好产品研发，打响品牌，拓展销路。
2: 我们生产出来的淀粉具有高粘度、低糊化度，也在市场上受到高端客户喜欢。
0: 百亩种子，千亩种苗，万亩标准田，陇西中药材百千万的底气在哪里？
3: 生产出来的种苗无病毒、无虫卵，更是发达的规格比较统一的优质种苗。
4: 从机制的选址到土壤建档，到种子种苗的来源登记，所有农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过去定西土豆收了进地窖等客商上门，陇西的药材晒干了装麻袋论斤卖，如今变了，土豆走进车间变成了全粉薯片，药材流进工厂变成了提取物口服液。从原料到产品，从产品到品牌，是什么让这些土特产的价值跃升翻番？
0: 这里是定西的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马铃薯全粉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一批全粉刚刚下线。
6: 这粉就感觉真的特别细腻。
2: 咱们这个产品主要得益于我们近年来对设备的持续的加大的投入，从生产效率到产品质量提升是非常明显，毕竟好粉才能做出好粉条啊。
0: 过去定西的土豆有三难：集中上市难卖，储存不住难留，价格上不去难赚。破局的关键就在加工。蓝天马铃薯公司通过上设备、提技术，把一袋好淀粉变成了产业突围的新出路。
2: 在咱们这个优质的马铃薯下，我们生产出来的淀粉具有高粘度、低糊化度，也在市场上受到高端客户喜欢。
0: 淀粉只是中间产品，定西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终端，从调味薯片到速食宽粉，每一道加工都在为土豆升值。
7: 在我身后的这条自动

产线上，一片片金黄酥脆的薯片正在源源不断地产出。从田间原生态的新鲜土豆，到标准化的工业淀粉、高附加值的高端全粉，最终变身成

0: 脱毒种属覆盖率达95%以上，以优质种源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底座。
1: 现在我们开展人工杂交育种，搭配了一些脱毒繁育技术，专门筛选适配加工需求的一些专用品种，不仅能满足本地马铃薯的两种需求，一些原种产品也批量出口一带一路的一些沿岸国家，实现了种业技术的一些突破。
0: 向上抓种源，向下做终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不做代工，不当配角。定西马铃薯产业坚持两条腿走路，彻底破解了同质化竞争、低利润运营的发展困境。
2: 同样一朵马铃薯，加工成那个薯条、薯片之后，附加值会大幅提高。目前我们开发了一共是五大类产品，拥有多种口味。企业产能上去的同时，也大量收购了定西本地农户种植的马铃薯，产业链拉长了，企业也拓宽了市场。也实实在在地带动了薯农的增收。
0: 一颗原薯，一袋淀粉，一碗宽粉，定西马铃薯实现了产业三级跳。如今，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288.92万亩，年产原原种15亿粒以上，全市131家定西宽粉生产主体，产能超过25万吨。竞争靠什么？靠链条。
3: 目前已经研发出9大系列42款多样化宽粉产品，如今全系产品已全面销往全国各地，真正把定西有质的马铃薯农特产品从地方好物打造为畅销全国的特色品牌，助力区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4: 上游抓好种属繁育，标准化种植，中游生根精深加工，贮藏调节市场，下游抓好产品研发，打响品牌，拓展销路，打通产业链条，让定西的马铃薯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薯、市场的品牌薯和地方发展的产业薯。
0: 薯链拉长，药链跟上。在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一批中药材提取物刚刚完成包装，药材好不好，种子先当家。作为国家区域性中药材两种繁育基地，陇西繁育面积达6.9万亩，两种覆盖率60%。
5: 眼前这个是链式循环立体育苗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筐筐翠绿的幼苗，它的源头正是经过标准化加工的中药材两种，经过层层筛选之后达到标准，才会送到这里进行集约化育苗。
0: 传统大田育苗品质不均，品种退化，陇西想了个好办法，叫百千万。百亩种子，千亩种苗，万亩标准田，一层一层往上搭。
5: 我看咱们这个架子它一直在转动，是为什么呀？
6: 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利用它的一个空间，这样循环转动是为了保证每一层的种苗都得到一个充足的光照。这个玻璃温室的话，打破季节的限制，可以控制温度、湿度、光照时长，这些水平一体化，生产出来的种苗无病毒、无虫卵，分析发达的，规格比较统一的优质种苗。
0: 种子好，管理还得跟上去。陇西给药材办了身份证，种在哪儿，施了什么肥，什么时候收，全程记录，数据一上传，品质看得见。在宏伟乡贾家洼村的柴胡标准化基地里，农户有序开展田间管护，企业同步采集田间长势、农事投入等信息，实时上传溯源平台。
7: 这个种子种苗都是我们全流程按照国家这个溯源平台要求开展机制管理，从机制的选址到土壤建档，到种子种苗的来源登记、农药化肥投入明细、采收时间节点，所有农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
0: 陇西搭建多级追溯监管体系，搭配企业自检加权威抽检双重质控模式，依托专业检测设备，可完成多项药典农残检测，筑牢药材安全底线，实现20多种主流药材全流程可控可溯。
8: 像咱们本地的当归、党参、黄芪、甘草，这些是我们检测的批次呢是相对较多的。我们是从去年开始就是上了2套大设备，这两套设备就是增加以后呢，是我们就可以做药典上规定的47种农残的一个检测，在药

0: 材的安全保障上更进一步。
1: 品质看得见，价格才上得去。陇西紧盯精深加工，依托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将切片、提取、口服液一路做深。目前已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等31家知名加工企业，较大规模企业达52家，年加工转化中药材35万吨，加工产值126亿元，全县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400亿元。
2: 其中黄芪、党参、当归、甘草这4个品种占到公司全年中药材全部销量的60%以上。黄芪、党参、甘草这3个品种每年的加工产量都达到1000吨以上。
1: 产品变品牌，链条变效益。在陇西连续举办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一大批种子、种苗、精深加工、仓储康养项目相继落地，以会为媒，让陇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3: 产品品质的底气来自上游标准化良种育苗体系，从源头把住药材原料关口，我们的精深加工链条也持续迭代完善。我们希望借助药博会这一重要平台，充分展示陇西道地药材优势，对接行业上下游客户客商，进一步拓展合作渠道。
4: 药博会呢，不只是产品展示的平台，更是检验我们中药材全产业链建设成效的窗口。我们呢，将持续做好研链、主链、强链，做强两种繁育，标准化育苗，做大精深加工，展会牵引项目落地，招商引资，推动中医药产业持续升级。
1: 安定一棵树，陇西一味药只是缩影。甘肃省立足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聚力研链、补链、强链，推动牛羊菜果鼠药两种8大特色产业集群纵深发展。目前全省精深加工与冷链物流项目占比超70%，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累计达607家，加工转化率提升至66.5%。仅2025年一年，全省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就达450亿元，中医药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9亿元，8大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200亿元。一棵两种属激活复明液态，一味道地药撑起链式经济。甘肃立足含汉资源禀赋，立足特色产业基底，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链条完整、效益凸显、全域增收的现代含汉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让含汉土地资源持续变现，乡村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县域经济底盘持续夯实，为全省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势能，也为全国含汉干旱地区农业产业化、全链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甘肃实践、甘肃样板。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

0: 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二集，题治助品质根基兴韩汉农业。
0: 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孔绍迅主持。
1: 我省各地聚焦妇女就业创业核心需求，助力妇女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每2粒玉米种子就有1粒产自张掖。眼下制种基地秋收在即，采收前的最后一道纯度抽检正在进行。几百公里外的平凉崆峒，一批平凉红牛正装车发往香港，每头售价超过3万元。一粒种子怎么守住纯度？一头牛怎么卖出高价？答案藏在一个质字里。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二集《题治》，看甘肃如何在时隔2年之后，将总书记积极发展韩汉特色农业的要求落实在题治行动中。
2: 9月初，张掖玉米制种基地秋收在即，殷生兵又一次钻进地里。
3: 真的算是我的了，上这个就可以，你看。
2: 和种子打了近20年交道，殷生兵一眼就能分出玉米籽粒高下。眼前这片玉米田将迎来种子品质保障的第一道关口——玉米品种的真实性抽检。
3: 看你们的这个表演的品种是啥？是指你们种子是啥？是不是日制？啊，
2: 取样、切块、封装，在种子中心和委托公司双方见证下，样品将被送往实验室做基因指纹图谱比对。一旦货不对版，整片制种田的收成可能全部报废。
3: 基本上每年我们都断了，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了入种人的合法权益嘛。
2: 品种关守住了，标准关能不能跟上？辽烟村的制种基地里，物联网设备遍布田垄，地下的传感器把土壤伤情、虫情、气象数据实时回传后台，农技人员只需清点电脑，水肥一体化系统便会按需精准供给，田间管理有了智慧大脑。
4: 以前浇水施肥全凭经验，现在什么时候浇、浇多少，都是根据玉米生长需求精准计算。
5: 玉米制种生产标准化，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管控智能化，服务社会化，严格按照制种玉米的生产标准来进行农事作业，保证了我们玉米种子的品质。
2: 从种业大省走向种业强省，保证品质基础，真正的提质还必须

0: 回答另一个问题：品种从哪里来？
1: 我现在是在专业国家玉米种的产业园，在我身边的当地一家企业的玉米拼干线收购来的玉米，让我将通过这条产业线进行筛选、拼干、脱粒，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00后殷建波留学攻读育种专业后，回到家乡发展，负责种质检测和新品种研发。巡检刚结束，殷建波立即回到了实验室里。
2: 你看这一批的种子水分咋样？
3: 12.2，
0: 水分、纯度、发芽率、千粒重，每一项检测指标都直接决定这批种子能不能流向市场。
2: 过去我们主要是拼面积、拼产量，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拼品质、拼品种。我们公司也在往这个育繁推一体化的企业在发展。
0: 殷建波的生物育种研究室成功培育多个国审、省审玉米品种，所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大提升。自主创新研发新品，正是甘肃种业提质最核心也最艰难的一环。如今张掖已集聚全球前十种业企业6家，国内前十制种企业7家，研发、生产、加工、营销全链条格局正在形成，稳定110万亩制种面积，力争年产总量6亿公斤，这是食五五的目标，也是底气。
4: 我们有长期积累的这个生产的技术，公认说是保证我们张掖生产的种子质量达到全国最优，产能达到全国最高的这个结果。
0: 从河西走廊的种子基地一路向东，平凉崆峒区的养殖园区里同样上演着品质升级的故事。
5: 哎，吃点木须。
4: 哦，你还脾气大的嘛是？
0: 正和红牛聊天的老人叫宋志亮，退休前是一名老师，如今被聘到养牛场当牛倌。他熟知每一头牛的脾气。
5: 养牛也没什么秘诀，首先你的草料要好。我这牛是一年四季喝的是18度以上的温水。
0: 这里的每头牛从出生起就有自己的专属档案，
6: 身份编号可以查询到它从出生到养殖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节点。
0: 这种透明化正是平凉红牛打开高端市场的通行证，但提质之路并非坦途。大动物培育周期长，投入大，技术壁垒高，从杂交改良到规模效应需要长期攻关，这正是提质行动需要久久为功啃下的硬骨头。
7: 围绕打造平凉红牛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强化品种培育、扩繁增量、人才支撑等，到年底全区牛饲养量达到30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亿元。
0: 立足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涵汉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我省坚决落实党中央做强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部署要求，以品质提升为核心抓手，推动种业、畜牧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种子迭代换新，肉牛提质赋能，全省涵汉特色农业实现单点突破，全域跃升。目前全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7.4%，玉米制种、马铃薯圆圆种、瓜菜花卉制种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全省牛存栏达546万头，居全国第八位，猪栏311万头，同比增长8.4%，在全国肉牛产业下行态势中实现逆势增长。全省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达2518个，持续以品质强产业、以产业促振兴，奋力谱写陇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8: 省政府党组今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纪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孔少迅主持会议。
9: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决反对腐败、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要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清醒认识

0: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会议强调，要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防七个有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要筑牢清正廉洁的坚固防线，时刻保持赶考的清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用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坚持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严格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制度治权依规用权，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弘扬廉洁文化，建设廉洁政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俊12号至13号在平凉市庆阳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根据传承革命老区红色血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在静宁县威荣镇北关村和崆峒区40里铺镇红月村，孔绍俊指出，要坚持科技兴农，做大做优静宁苹果、平凉红牛品牌，不断提升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质量效益。孔绍俊来到荆川县玉都镇康家村，叮嘱当地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高标准农田设施建得好、管得住、用得久，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丰产田。在长庆油田第二采油厂，孔绍俊强调，要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推进绿色转型、数字赋能、地企融合等工作，扎根红色沃土，做出新的贡献。在中国移动甘肃庆阳吉瓦级算力中心，孔绍俊强调，要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守牢数据安全底线，走好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新路子。调研期间，孔绍俊来到华池县南梁镇瞻仰南梁革命纪念馆，向革命先辈敬献花篮，参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他指出，要大力弘扬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核心的南梁精神，从伟大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加美好。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今天在兰州会见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吕玉印率领的澳门高校领导国情考察团一行。
0: 石谋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考察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此次考察交流是增进甘肃与澳门友谊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为两地加强科教领域及全方位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甘肃历史文化厚重，科教资源富集，澳门教育特色鲜明，国际化程度高，希望陇澳继续加大学科共建、师资交流、联合培养科研攻关等方面合作交流力度，共同提升办学治校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同时持续拓展经贸等领域合作，更好发展外向型经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积极贡献。吕玉印表示，澳门与甘肃血脉相连，心意相通，近年来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成果丰硕，期待陇澳进一步深化教育合作，加强科技协同，厚植同胞情谊，推动两地互学互鉴、互促共进，更好服务国家开放大局。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以来，吴省各地聚焦妇女就业创业核心需求，深耕巾帼劳务品牌建设，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妇女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和民生发展注入强劲巾帼力量。

0: 庆阳市西峰区在全区四个乡镇陆续开展家政、养老等劳务品牌培训，全年计划培训妇女200人。
1: 家庭的这个高卫生呀，还有以及照顾幼儿的护理这些流程细节，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持证上岗了以后，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0: 西峰区持续擦亮巾帼家政劳务品牌，不断完善技能培训、岗位对接、跟踪服务、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助力更多妇女凭技能稳就业。
2: 经过咱们这个系统的培训，能够学以致用，能够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就业。
0: 张掖市争取专项资金，建成两个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拓展居家保洁、母婴陪护、养老照料、上门帮扶等服务，构建起省级家政驿站加社区儿童服务站两级巾帼服务网络。
3: 组织周边的妇女同志开展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让他们凭自己本事就近挣钱。
0: 针对女性求职适配度低、就业选择有限等难题，赣州区常态化举办女性专场招聘会310场次，联动市场主体，重点帮扶留守妇女、失业女性、全职宝妈灵活就业，累计带动1.2万名妇女稳定就业增收。
4: 我关注的电子商务薪资刚好合适，离家也比较近，已经投了简历，希望能顺利找到工作，不用再外出劳务了。
5: 聚焦女性就业创业重点难题，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切实保障女性合法权益，激发创业创新动能，擦亮女性友好型城市建设底色。
0: 下一步，我省将不断擦亮巾帼劳务品牌，建强基层服务阵地，通过精准赋能暖心服务，拓宽妇女就业增收渠道，激发女性创业创新活力，引导广大妇女力在助推乡村振兴、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巾帼风采，贡献半边天力量。甘肃台报道。
6: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青岛市紧盯定西马铃薯这一优势特色产业，配置优势资源，加大帮扶力度，助力定西马铃薯产业全链条发展。
7: 时下，定西马铃薯已进入开花结熟、快茎膨大的关键阶段。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小岔村东西部协作万亩马铃薯高产示范项目基地，连片的水肥一体化马铃薯郁郁葱葱，长势良好。
8: 我们利用项目资金啊，将水肥一体技术运用到干旱山区农业生产中，有效解决了马铃薯生长长期缺水啊、缺肥的难题啊，产量有了大幅的提升，产量由以前的2000多斤每亩提升到6000斤以上，极大增加了合作社及种植户的收入。
7: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位于鲁家沟镇的农业综合示范园现代种业区，日光温室内马铃薯圆圆种生长正旺。作为东西协作的重点项目，园区自2022年建成后，有8家种薯生产企业入驻，年生产圆圆种过亿粒。
9: 在这个东西部协作资金的支持下，还整合了一些其他的农业资金，建立了一个比较高规格的、比较专业化的马铃薯脱毒圆圆种的这么一个产业园区，每年呢能够生产脱毒苗1亿株，生产圆圆种1.7亿粒。同时呢，咱们也辐射周边的一些乡村，供应这个圆圆种大田。
7: 针对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实际，青岛市先后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两种繁育和标准化种植进行扶持和奖补，注入资金4000多万元，建设马铃薯预处理生产线和定西宽粉加工项目，投入1500多万元建设定西宽粉等甘味品牌产销基地，持续拓展销售市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10: 积极响应协作帮扶政策，助力西部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重点做好产销对接，与青岛的线上电商和线下商超单位的集采、展会的推进等多种方式销售定西宽粉系列产品50多吨，切实帮助农户解决美货难的问题。
7: 东西协作开展以来，青岛市5年时间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9亿元，实施马铃薯产业帮扶项目38个，有效增强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动能。
11: 青岛市重点从产业基础设施的提

0: 生、精深加工、良种繁育和品牌培育、产销对接等五个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夯实定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根基。下一步，持续实施种薯、基地、加工、仓储、品牌五大倍增计划，推动安定区从马铃薯大区向全产业链强区稳步发展。
1: 甘肃台报道。
2: 小小南瓜结出乡村振兴硕果，近年来天水市秦州区西口镇铁炉村因地制宜发展南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品种优化、品牌赋能、农旅融合，将小南瓜打造成富民新村的黄金产业。
1: 走进秦州区西口镇铁炉村，山坡田野间随处可见连片种植的南瓜。历经11年深耕发展，铁炉坡大南瓜成功注册为村里南瓜的专属商标，亩产可达4000斤，年产量50万斤。
3: 一季下来看到了10车子的薯子，一亩地薯子3至5千元，加盟后就有了收购，大家的劲头越来越足。
1: 针对山地耕地有限的现状，铁炉村探索出南瓜、果品、萝卜立体化套种新模式，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
4: 我家种了5亩多地，上面种的樱桃，中间种的南瓜，两边种的萝卜，南瓜收入2万多，萝卜收入上万元，樱桃一年大概收入7-8万元左右。
1: 产业向下扎根，思维向上开花。依托丰收的南瓜物产，村民们推陈出新，制作南瓜饼、南瓜丸子、南瓜面皮等特色美食，让农产美味点亮烟火生活。小产业撬动大振兴，小作物成就大民生。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赋能、品牌推广等一系列助农惠农政策，持续做大做强南瓜特色产业。
5: 开展全周期技术培训，并通过地膜、种子等实物补助等方式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促销，确保南瓜种得出、卖得好。
1: 甘肃台报道。
6: 记者近日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围绕国家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明确的目标任务，我省将聚焦骨干物流通道与物流枢纽两大重点方向，全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扩能增质与补链强链。在骨干通道建设方面，我省加快推进总投资2604亿元、总里程5241公里的98个国家公路项目落地，力争继3032永登至天堂寺、继312安门至古浪等一批骨干路段年内开工建设，同步有序启动8个总里程660公里、总投资646亿元的已招商项目落地建设，推动 S40兰州段、S15庆阳段等一批省级高速项目招商落地。在物流枢纽建设方面，我省在完成兰州至西宁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项目验收的基础上，力争9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项目明年纳入国家新一轮补链强链行动，聚焦完善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以谋划73个总投资超655亿元的枢纽类项目争取国家支持。今年省级财政安排5000万元支持客货运枢纽转型，安排2000万元支持客货油融合发展。甘肃台报道。今天，2026年甘肃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嘉峪关市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来自省直各部门、各市州新闻媒体等约480名代表参加。活动广泛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意识，护航全省数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12号，第五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端论坛在甘肃政法大学举办。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理论与现实对策、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理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路径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研讨。
6: 近日，从浙而来，向陇而兴，甘肃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第6届理事会成立大会暨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兰州举行，甘浙两省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共谋发展。通过产业合作对接会的形式，搭建了浙商与甘肃深度合作的平台，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注入更多浙商力量。9月13号2026敦煌半程马拉松举行，比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名跑者参赛。赛事以丝路千年奔跑敦煌为核心主题，线路串联敦煌城市地标、生态廊道与文化景观，大家在奔跑中完成穿古城、临沙海、览绿洲的深度体验。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到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陇中、甘南高原、陇东南北部及祁连山区东部出现降水，其中白银南部和北部、定西北部、兰州南部、临夏南部出现大雨。随着一场接一场的降雨，我省气温稳步回落。明天河东大部午后最高气温基本在22度左右，早晚在10度上下。秋意渐深，昼夜温差也悄悄拉开差距，一早一晚凉意来袭，体感落差十分明显。推荐大家用上分层穿搭法，方便随时穿脱。出门随身带件薄外套，灵活应对冷暖变化，避免着凉。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临夏、兰州、白银、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及庆阳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临夏、甘南、兰州、白银、陇南、平凉等州市局部地方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4到22摄氏度，酒泉晴，11到27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6度；张掖晴转多云，12到27度；金昌晴转多云，11到24度。

0: 微多云转阴，12到25度；白银阴转小雨，10到21度；零下小雨，10到21度；甘南小雨，5到12度；并西阴转小雨，11到21度；陇南小雨，16到23度；天水多云转阴，13到23度；平凉多云转阴，10到21度；庆阳多云转阴，13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8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6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0到26度。辉县阴转小雨，16到21度。灵潭阴转小雨，6到13度。康县小雨，14到19度。两当小雨，15到21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

0: 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

0: 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15/5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2: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3: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15/5，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4: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

0: 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

0: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二零。

0: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0: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2: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0: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3: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6: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5: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

0: 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

0: 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彬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彬冈核电站三号、四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改制二十载，方大碳素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矢志产业报国，领跑中国碳素，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碳素，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碳素成功改制二十周年。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现在的确是苏维埃主席。
3: 告诉你一个消息，中央啊，很快都要到苏区来了，
4: 恐怕是无可救药了。我看，可以让前线的官兵自行处置，可以烧杀。
5: 朱德同志，你是总司令，党让你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你要坚决听党指挥。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早在1934年4月28日，广昌保卫战失利后，5月初，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同意。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苏区腹地发起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0: 是非溃围而出，向西而去，
1: 攻破了三道防线，直去湘江。
2: 这个三道防线只是拦截他们的三条绳索，真正的铁链在这儿。
3: 湘江，你们看清楚了吗？
2: 湘军居其北，粤军居其南，中央大军尾随其后，贵军迎头突击。待赤匪到达湘江之后，我们势必完成四面合围之势。无论是他往哪个方向突围，均有优势兵力接应，所以湘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1: 魏院长的部署实在是周密得很啊！
4: 粤湘桂诸军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必然奋力作战。
3: 哼，让他们去打，打得烂一点，会由中央军来收拾残局的。
5: 正，正，正，
0: 看来，
6: 我已经通知林彪、聂荣臻以及洪德怀，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拿下界首湘江渡口，
4: 不许打折扣。拿下之后，命令林彪北上角山铺，挡住湘军的进攻；让彭德怀守住光华铺，挡住桂军的进攻。两个机要架起来之后，可以保证红军主力以及中央纵队过湘江。
7: 那后卫呢？
4: 红五军团34师陈树湘留在了最后。
7: Подожди, а эти локации были обсуждены на военном совете?
8: 李德问，这些部署经过了中革警委的讨论了吗？
4: 我就是按照你们三人团的部署来执行的，如果有不妥，可以把部队撤回。
8: 布置得很好，符合中革军委的精神。但是我们突破三道封锁线，已经损失了20000多人，现在只有6万个人，围拢过来的敌军却有40-50万，我们能闯得过去吗？
4: 南昌起义，我们只剩下20000人，3个8之后剩下800。红军打仗不是算算数，凭的是胸中这口气。

0: 赶快到虎桥，请中央纵队快速过江。
1: 是，前面的别堵着，按顺序走。
2: 老王，工地走这么慢可不行啊！我们得想想办法啊！
0: 带着这么多的瓶瓶罐罐，怎么走啊？
2: 协调，这没扔的东西该扔就得扔啊！
0: 我提过了，没人听啊！
2: 我现在是苏维埃主席，只能管着老百姓，对军队没有指挥权呢。

0: 陆遥已经夺取湘江渡口，并以北上角山铺、罗南怀以及街坊关划铺，两个犄角顶住了。
1: 太好了！
0: 另外，陈树湘的三十四师阻击敌人的追击部队。
2: 传令，
3: 有！
4: 命令全军加快行军速度，冲过湘江。
5: 是。
6: 抓紧脚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你去找恩来，还有老总，把现在部队紧急的情况跟他们汇报一下，让他们命令部队把这些没用的辎重全都卸下来，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湘江的西边卷。
1: 好，
2: 是非已深陷湘江以东方圆几十里的狭窄地域，我各路大军正在加紧包围。
3: 我已经敦促白崇禧，贵军必须夺回渡口，命令何建、薛岳必须加速前进。
1: 怎么夺？这个渡口要用飞机去炸。
3: 把他们割成两段，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
4: 共军这次是插翅难逃，
1: 一定要把共匪消灭在湘江上。
5: 是。

0: 快跟上！
1: 跟上前面的队伍，
2: 快全速前进，抓紧时间把重的扔掉，快下马厩，
0: 前面就是圣殿，快
3: 要我湖南境内还有一个赤匪，就绝不停止进攻。
4: 是。
5: 不想走的，走得慢的，都给我往死里打，把桂北的赤匪全部给我赶出去。
6: 如果有其他军的越界怎么办？
5: 一起收拾啊！广西是咱们的。
0: 还有几个小时能过乌河，
7: 回电在这里，没有具体时间，叫我们全力坚守。
0: 再发电报，请中央纵队快速过河，以最快速度过河，
8: 快
0: 星夜兼程过河。
7: 是，
8: 跟上，后面跟紧，抓紧时间。

下，啊！

枪，快，快点！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桥断了再搭，增加对空射击火力。敌人的双翅膀载弹量并不多，顶住一阵，他们就要回去擦血。
2: 是。现在各个部队都在询问，后续部队何时可以渡江完毕啊？
1: 博古同志，
3: 我怎么会知道啊？
4: 博古同志，丢掉一部分辎重，轻装前进吧。
3: 那是我们的缴获工农的心血，好不容易一路飞到湘江，丢不得啊！
4: 恩来同志，你要下决心。
2: 你还是问博古同志的意见吧。
3: 叫前卫顶住，中央纵队加速过江。
5: 问题现在是如何回复前线啊？顶住需要顶多少个小时？
3: 总得需要一点时间吧。
1: 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5: 中央纵队正在渡江，后面还有好几个师，有的被切断的敌后，有的在往湘江方向前进，有的还在寻找渡口啊。
2: 24小时够不够？
3: 36小时。48小时，让前方的顶两天。
1: 我们现在是用一条命换1分钟的时间，48小时需要多少条命？
5: 目前前线已经没有几条命再往

0: 我们要丢掉一部分辎重吧，选择性的丢掉一部分，丢掉辎重这是逃跑，是红军的耻辱，这些东西以后我们都得用。
1: 如果这样还有以后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向前线回部，
0: 坚持，让他们坚持。
2: 好消息，桂军夺取光华铺，湘军夺取焦山铺，一线阵地。赤匪现在被分割在湘江两岸，是不是还要加码？
3: 点令薛岳，把中央军全部兵力投进去。
4: 是。
5: 一线阵地全部失守，四团政委杨成武重伤，主力团伤亡都超过了一半。
6: 收缩防线，控制要点，
5: 把弹药全部送上去。
7: 是。
6: 我上去。向中央发电，到底还有几个小时可以渡江完毕？是。
5: 彭德怀反复在询问，部队还有多少小时能够渡江完毕？他们的警卫连都已经派上火线了。
8: 包围圈又收紧了一半，先锋部队已经接近了赤匪的指挥所，
9: 把人全给我调上去。
10: 猛攻！
11: 是。
12: 全部调上去。
13: 是。
14: 小牧羊，
15: 猛攻！
16: 是。
17: 全都调上去。
18: 猛攻！
19: 是。

1: 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24个小时了。包工同志，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过湘江。
2: 好，
3: 听你们的。
1: 建英同志，命令部队，重家伙能埋了就埋，能藏了就藏，藏不住的拿烧了，不能让敌人搅和在此利用。是。
0: 是无法推算出全部国家的准确时间，
1: 那就不算了。我们有最勇敢的战士，最忠贞的同志，我相信他们会用生命换取更多的一点时间来。
0: 可是我们愧对这些英雄们。

今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则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早，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 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0: 委员长，各地发来战报，战果正在统计，战斗详报还要再等一两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湘江之役，赤匪被歼，超过半数。
1: 好，
2: 各军作战皆极其奋勇，尤其是何健的湘军，白崇禧的桂军，斩获颇丰，湘江已为之变红。
1: 打到人家家门口了，他们自然会薄命。
2: 电告徐悦，率领追剿军继续追击，保持接触。还有，电告何健等部，在湘西构筑工事，严防赣匪北上和贺龙会合。
0: 是。
2: 还有，截留在湘江以东的赤匪，就地消灭，不可以放纵让其西渡，更不可以让他东归，危害敏感。
0: 赣南闽西的清剿在继续进行。 十几万大军往来输毙，残余的赤匪绝无可知身之。
2: 何健说的对，赤化过的地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这人要换种。

0: 这小子给我麻利点啊，他可是共匪的大官，咱们抬到县城你就抢钱去。
1: 说一个当兵的两块，这么大的官不知道能挣多少钱，
0: 够你买两个小老婆的了。

0: 1934年12月18日，受伤被俘的陈树湘在被敌人押解途中，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 怎么样，还能坚持吗？
2: 你们没事吧？
3: 谢谢首长，伤势怎么样？
2: 好，
3: 疼不疼？
4: 不疼。
5: 同志们，起立，准备出发。
6: 好，好，好。
5: 我们翻过这道山，就宿营，歇上一个晚上，继续赶路。
7: 好，
8: 总司令放心，总司令，朱老总辛苦了。
5: 出发。
9: 好，
10: 好，
9: 好。
10: 老总，
2: 呀，陈总，所有的伤员要救治好，一个都不能落下。
9: 放心吧，干部团的同志都有大局观，就是背也要背到下一站去。
2: 好样的。

0: 千辛万苦锤炼出来的精锐没了一大半，
1: 这一年多以来仗是越打越不顺，问题太多，湘江之外就是这些问题集中爆发。
0: 这次敌人太多了，
1: 哪次不多？以前是老毛指挥，仗怎么打怎么赢，红军越打越强。现在老毛靠边站，看看搞成什么样子。
0: 哎，老毛，你说说，这仗怎么才能打赢呢？
2: 怎么才能打赢？我在每一次的会议上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可是人家不听啊。还要给我扣上一些帽子。本本，帽子，害苦了红军啊。
0: 我也有责任。

0: 我投过你的反对票。
1: 此一时，彼一时吧。但是啊，这湘江的失败，我们要好好的反思。这仗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路也不能再这么走下去。
0: 我看呢，马毛应该重新出山，指挥红军。
2: 败军之计受命。
0: 老毛，你愿意吗？
1: 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啊，是我们的党需不需要我发挥作用的问题。
3: 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要发声。
0: 毛毛，我们都支持你。
1: 为了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在这个时候要有人站出来，奉命于危难之间。

0: 湘西防线布设的到底如何了？为什么何建还不报告？
1: 已经催过了，大胜之后，湘军损失也不小，总是要休整几日。不要被一场胜利就冲昏了头脑。虽然共军损失惨重，但是你想想，朱毛周这些个人都还在，所以要一如既往坚决通剿。是。
2: 贺龙所部近日来表现得很活跃，明显有接应赣匪的企图。
3: 传令下去，坚决堵死共匪北上与贺龙会师的通道。夙夜匪懈，事情适用。要让他们遭遇第二次湘江之战。
4: 是。
5: 为什么要改变计划，不去湘西与贺龙会师？
2: 老毛，你谈谈吧。
6: 现在的事态已经很明显了。
2: 此刻北上就是死路一条，我们正在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钻呢。
6: 你不要危言耸听。湘江之战以后，我们的敌人都去哪儿了？难道回家睡大觉了？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只有几个师，其他人呢？几十万人就这么消失了。
2: 那你说他们在哪里？
6: 就在我们的前面，在北上的路上，已经布好了阵，等着我们红军自投罗网。
2: 前方的侦察员已经发现了。
7: 现在到处都有敌人在挖战壕、修工事，
6: 这报纸上也有消息。湘西到处都热闹得很。我们要以无比英勇的攻击来突破敌人的防线。
2: 湘江的教训还不够，
6: 我们拿什么来突破敌人的新防线呀？现在的红军跟渡江之前已经不能比了。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

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

0: 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4: 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0: 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2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我不赖。
3: 阿猫，你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啊。
4: 赤匪攻占遵义城，
2: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进入松潘。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啊、救命啊，
8: 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8: 这个三道防线只是拦截他们的3条绳索。
19: 等等，帽子，害苦了红军啊！
20: 我也有责任。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我在每一次的会议上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可是人家不听啊。还要给我扣上一些帽子。本本，帽子，害苦了红军啊。

0: 我也有责任，老毛，我投过你的反对票，此一时，彼一时吧。
1: 但是啊，这湘江的失败，我们要好好的反思。这仗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路也不能再这么走下去。我看呢，老毛应该重新出山，指挥红军，
0: 败军知己守命。老毛，你愿意吗？
1: 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啊，是我们的大。
0: 需不需要我发挥作用的问题？
1: 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要发声。
0: 老毛，我们都支持你。
1: 为了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在这个时候，要有人站出来。风鸣雨月。 危难之间。

0: 湘西防线布设的到底如何了？为什么何健还不报告？已经催过了，大胜之后，湘军损失也不小，总是要休整几日。不要被一场胜利就冲昏了头脑。虽然共军损失惨重，但是你想想，朱毛、周这些个人都还在，所以要一如既往坚决痛剿。是。
1: 贺龙所部近日来表现得很活跃，明显有接应赣匪的企图。
2: 传令下去，坚决堵死共匪北上与贺龙会师的通道，夙夜匪懈，事情适用。要让他们遭遇第二次湘江之战。
3: 是。
4: 为什么要改变计划，不去湘西与贺龙会师？
1: 老毛，你谈谈吧。
3: 现在的事态已经很明显了。 此刻北上就是死路一条，我们正在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钻呢。你不要危言耸听。湘江之战以后，我们的敌人都去哪儿了？难道回家睡大觉了？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只有几个师，其他人呢？几十万人就这么消失了。
1: 那你说他们在哪里？
3: 就在我们的前面，在北上的路上，已经布好了阵，等着我们红军自投罗网。
1: 前方的侦察员已经发现了。
3: 现在到处都有敌人在挖战壕、修工事，这报纸上也有消息。湘西到处都热闹得很。我们不能改变作战计划，我们要以无比英勇的攻击来突破敌人的防线。湘江的教训还不够，我们拿什么来突破敌人的新防线呀？现在的红军跟渡江之前已经不能比了。
5: 不仅人数锐减，武器弹药的损失更大。
6: 出发牺牲2个月有余，我们的战略意图暴露无遗。这个时候还僵化执行原定计划，会碰得头破血流。
7: 夏翔，你的意见呢？现在咱们部队士气不高，如果这个时候还和敌人的新胜之师硬碰硬，
6: 那结果可想而知啊！
7: 你куда по вашему должна идти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Или нам оставаться на месте и ждать, пока нас уничтожат?
1: 那你们说红军要往哪里去？停在原地挨打吗？
3: 平时不能停的，回也回不去。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强敌，一个是弱敌。我们要想走出一条活路来，可以先打弱敌。
1: 哪个是弱敌？
3: 贵州。贵州的军阀王家烈很不得民心，实力又很弱。
1: 转兵贵州，红军可以得到休整的时间和空间。
3: 但是进入贵州不在我们的作战计划里，那就把计划改一改。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8: 这倒是一个崭新的建议，我想一想。

0: И зачем нам Гуйчжоу? Центр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Хунане, в Цзянси, Фуцзяне.
1: 去贵州干什么？中国革命的中心是湖南、江西、福建。
2: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斗争不利，红军可以退去四川，那连四川都可以去，贵州可就近得多了。我看，去贵州是条出路。本来，我们可以先进入贵州，稍事休整，再找机会北上湘西。
3: 我同意。
4: 嘉祥的意见呢？
5: 我同意进贵州。
6: 博古同志呢？
7: 我保留意见。
6: 兰兰，你是军事上的负责人，要果断的。
7: 根据组织意见，多数通过。我同意进军贵州。

0: 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这太阳终于出来了。贵州这个地方居大不易啊，
1: 可是总比被动挨打强啊。但是这下一步可要往哪儿走啊？老毛最近都忙什么呢？
0: 拖着个病身子，天天搞调研。老毛这口劲头真让人佩服。
1: 我看还得他主事，李德是不行的，博古已经乱了分寸，恩来，哎呀，太难了。
0: 我们要对中国革命负责，绝不能听天由命。
1: 老毛，
2: 文天，嘉祥啊，还没吃饭呢，
1: 吃。哎呀，
3: 现在啊，这干部战士的面貌有所恢复，革命的队伍就应该这样，打不垮，拖不烂。
0: 老毛，你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啊！
3: 队伍被搞成这个样子，我很痛心疾首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老毛，我们会支持你的。
4: 首长，饭好了。
5: 红烛给我，米饭拿回去。
4: 打开了几个土围子，干部战士们都有米饭吃。
5: 给我。
4: 哎，
6: 细粮啊，我是真吃不惯呀、啊。那，帮我把它消灭掉啊。
1: 你留着吃。看这是什么？
7: 病号都有优待。
8: 都有份儿。
3: 老毛，怎么样，转兵打进贵州感受如何呀？
5: 地方虽然穷了点，但是肚子能填饱。山路不好走，敌人一时半会儿追不上。
0: 现在敌人都在北边修筑工事，谁也没有料到我们向西拐了个弯儿。
5: 所以说呀，早这么打早就好了。还是你们英明啊！
1: 英明，英明的另有人在啊！老庞，下一步该怎么走？你有什么想法？
5: 既然已经甩开敌人了，那就干脆继续大踏步前进。你看咱们这几次反围剿，步子越大，空间就越大，取得的胜利就越大。越桂去不了，湘西不能去，那就在贵州开辟战场。
2: 这个不仅是老彭的想法，也是广大官兵的心声啊。
0: 我不大懂军事，但是我跟你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红军的作战方针也要有所调整。

0: 现在全军上下都盼着打场大胜仗。
1: 上次会议决定，我们先入贵州，稍事休息，找机会再北上湘西。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下，现在是不是可以往湘西去了。
2: 据我观察呀，这后面的追兵是越来越少，那他们去哪儿了呢？很有可能到前面等着我们呢。所以啊，这个湘西还是不能去。那我们要去哪儿呢？我的意见呀，是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黔北地区。也就是说，我们下一步的目的地是遵义。
0: 这是全新的前进方向，我从来没有想过。
3: 我同意去遵义，因为己方敌人势力相比较，只有黔军是最弱的，这样有利于我们红军大部队突围转移。
4: 要不要问一下李德同志的意见？
0: 他感染痢疾发烧了，躺着呢。
5: 嘉祥，你说说你的看法。
6: 我觉得还是听大家的意见吧。
7: 行，大家局受表决吧。同意前往贵州的

0: 赤匪没有继续向湘西进发，而是转道进入了贵州，目前已经渡过了乌江，抵近了遵义城。
1: 王家烈的双枪兵一触即溃，
2: 这和之前的战法很不一样。湘西的防线白白浪费了。
3: 湘西的防线没有浪费，可以防止共军回头，也可以抵御贺龙。至于贵州，让他们去闹，敌令薛岳入前追击。
0: 这次不用何健的湘军了，
3: 他能守住湘西防线就不错了，入前作战还要靠我们的中央军。
0: 是。
4: 报告。
5: 进。
4: 电报。
2: 赤匪攻占遵义城，
6: 王家烈无能，贵州糜烂。

0: 我们已经接连穿点两军入前作战，命令中央军加速前进。看样子，我要亲赴贵州督战。
1: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主要原因在于敌人力量强大，苏区物质条件差，各地支援战争工作没有做好，各根据地相互配合不够紧密，国统区斗争未能积极配合，这些客观存在的情况，造成了失利的结局。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 不容否认，但是在军事上，我们犯了巨大的错误，而我作为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负有很大的责任。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我也不同意博古的报告。老毛。
2: 你来说两句。
3: 我认为啊，博古同志的报告里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总结的那些原因啊，是不能够成立的。因而啊，这个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替自己犯的错误做辩护。我以为你们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 在整个的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个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4: 同意，同意，
5: 很有道理。
6: 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可唯独是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胜利？
5: 当然，有很多的客观原因，但是其中的主观原因，博古同志还是分析的少了一些。前四次反围剿，各个根据地也是被敌人分割的，而根据地的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是有限的。可为什么我们却取得了胜利呢？其实啊，根据地的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后方之前的工作开展的是很出色的，根据地内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10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的扩大，而前线的红军、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的需要。 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力条件。所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路线的失败，是指挥的失败。毛泽东，你只知道攻击我们。
7: 毛泽东，你只知道攻击我们。
5: 你的同志啊，你只会纸上谈。 你只会纸上谈。你不考虑我们的士兵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管他们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这么一画，限定时间赶到战场，这样怎么能打胜仗？这完全就是瞎指挥。你这是报复我曾经批评过你，今天你就趁机找我算账。
4: 李德同志啊，有话要好好说，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服人。
8: 我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我们在军事指挥战略战术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指挥者根本不了解中国实际，不了解红军实际，甚至是不了解战场上的实际，仅凭着一张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乱指挥的结果。 而这种主观主义错误，绝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某些客观原因。
4: 我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指挥第五次反围剿
0: 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非常欣赏，可以说是言之成理，顺理成章。最关键的是，他指出了问题症结之所在。有什么钱打什么仗，没有钱打什么洋仗。
1: 我对毛泽东指出李德同志是瞎指挥，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李德同志。
2: 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这也得连我们军团指挥员都不过问的问题，他都要横加干涉。
3: 等我一会儿。
2: 这不是瞎指挥，这是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大家的意见，我同意，不再重复。这些错误，其实过去。 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谁提出来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呢！
4: 我再说几句。我朱德作为红军的总司令，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却无能为力。
2: 由于博古李德同志错误的领导，
4: 湘江一战。
6: 造成了这么多红军将士的牺牲，
7: 乡绅的鲜血染红了湘江。
8: 可是到目前为止，博古李德同志，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9: 如果你们继续这么领导，
7: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0: 将军，我们不会再跟着你们走了。

0: 哎，怎么又端过来了？
1: 首长都不吃，一屋子烟味儿，呛得厉害。
2: 说是给咱们这些小鬼打牙祭，好多大肥肉，闻着都香。
0: 哎，不能动啊，给他们留着，快，再去找几盒烟。
3: 绝大部分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可以形成决议了。
4: 伯父，这个决议还是由你来执笔起草吧。
5: 我看还是老毛你来吧。
6: 我人微言轻，还是你来搞。
4: 我愿意承担责任，但是我想问，今后我们要往何处去？
7: 战斗，继续战斗，胜利或者牺牲。
4: 副长，红军现在具体还有多少人？
7: 3万多人，还有一些是从江西跟过来的民夫。
4: 8万主力，尚遭遇惨败，只剩下3万了。
8: 同志们，老总，我来讲两句。
7: 好。
8: 3万红军，多吗？
7: 不多。
8: 少吗？也不少。南昌起义的时候啊，2万多人的部队达成800，这老总不还领导了湘南暴动吗？秋收起义的时候兵力5000，却只有1000人上了井冈山，不还是开辟了新天地？这闹革命啊，不是数人头，而是在绝境中不失勇气。只要我们心怀梦想，就一定会向着光荣不断的前行。西征以来，我们突破了敌人4道封锁线，湘江之战的损失尤为严重，这一点我们都很痛心。但是我们离开了被包围的中央苏区，打开了西进的大门，在大西南纵横驰骋，初步摆脱的不利的局面。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胜利。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却是伟大的转折。
7: 说得好。
8: 我们不要幻想反动派会放过我们，也不要回忆10万红军的过去。要想走出一条新路来，必须要靠我们自己，靠我们手中的钢枪，革命的勇气和战斗的决心。现在红军的伤亡虽然很大，但是我们这些老骨头都还健在，建制也基本完整。
9: 红四团是南昌起义的部队，红一团是秋收起义的部队，还有平江起义团、百色起义团、宁都起义的部队，还有罗炳辉、罗胖子搞兵报拖出来的队伍，这不都在吗？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一次又一次起义中保留下来的火种，是百炼精兵，是无往而不胜的铁军。有了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
7: 好，
8: 这前进的道路啊是漫长的。从我们投身到革命的第一天，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遭遇过挫折，遭遇过无数的挫折。可是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领导都还健在，都汇集在遵义，都坐在这儿。所以啊，咱们只要团结起来，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况且，咱们红军的队伍可不止咱们一支。张国焘的部队、
10: 贺龙的队伍呢，四面出击，
8: 分散敌人的兵力。他们不怕损失，不顾危险，为的就是支持我们中央红军。这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是革命军队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坚定地走下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为中国的革命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

0: 上，上！葛涛，好久不见啊！想不到吧，从北大到一大，我们从青年才俊变成了革命领袖，不容易啊！
1: 你在荒郊野外建立革命根据地，真是天降大任呐！
0: 走，来，司令。
2: 葛涛，嗯，
0: 伯少，葛涛，恩来，身体还好吗？
3: 还好，
0: 这一路上，恩来都生着病，
2: 各保重身体啊。
0: 8年前，我们可是在南昌奋战过，现在我们又站在一起了。
1: 葛涛，
0: 伯古，
1: 见面了，见面。
0: 郭涛兄，文天，好久不见。
1: 是啊，
0: 又见面了。郭涛，你们都认识啊？
4: 是啊，
0: 我跟秋白在莫斯科工作的时候，这几位可都是我的老朋友啊。知道你们条件艰苦，不知道已经艰苦成这样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厚礼。
4: 都准备点什么呀？
0: 你猜猜啊？<笑>吃的用的。
5: 牦牛肉、毛毡毯、毛袜子，我能准备的全给你们准备齐了。
4: 知道你们远征万里不容易，特地给你们备了几百位伙夫，给大伙做饭。好，葛涛
6: 想的非常周全，这重要帮助太大了。
4: 我得全盘考虑。
5: 给你们备了马，咱们几个上马，好好叙叙旧。
4: 走，
6: 同志们，走。
4: 你说他们有多少人马？ 说是有3万，我看也就2万。你没搞错吧？
6: 没错，比咱们四方面军少多了。

0: 们有8万人强，
1: 从实力对比上可是他们的好几倍啊。
2: 他们可真够窝囊的，打了败仗，丢了中央苏区，队伍几乎拖垮了。
1: 人机马兽是老兵皮，这上面有军事的责任，也有政治的责任，这笔账迟早是要算的，也是有人要站出来负这个责任的。
2: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他们要开会，咱们就去开会啊。有些话呢，势必是要讲出来，有些话也不能操之过急。总而言之，讲话还是要看手里的实力的。
3: 目前14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与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鉴于目前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转向甘肃，北上争取这一地域。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要迅速前进。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二，高度机动，不能被敌人牵制；三，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我们要特别坚定的统一指挥。
1: 14方面军主力会合，消灭敌人更有把握。如果我们把战略目标定在南边，打成都，这些敌人不在话下。往东打，胡宗南部至少有20个团的兵力在牵制我们。我们本来就在移动当中，如果一旦遇到强敌，还有重大减员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去甘肃的这个决定大家还是要慎重考虑啊。
4: 不过啊，我们现在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也需要依靠进攻，所以啊，我们还是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进入松潘。今天决定，明天急需执行，我们应该力争迅速突破，经松潘到达决定地区，继续北上抗日。
1: 可是四方面军原来做的打算是南下，要是北上，可要跟广大的干部战士做好解释工作啊。
5: 我认为啊，我们还是应当充分的相信我们红军广大的干部战士，我们这支队伍是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是靠得住的，所以我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战士是能够坚决地贯彻党中央的重大决策的。
1: 两个方面军的主力会合，10几万大军，统一指挥的问题还是要尽快解决啊。
4: 我看统一指挥的问题啊，还是责成常委和军委解决。张国焘同志、陈昌浩同志还有徐向前同志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5: 同意。
2: 我再重申一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把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3: 好，现在大家举手表决吧。同意北上的请举手。
6: 要我说呀，他一点都没有变。
0: 联合国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北上，但是张国焘有不同的想法，只是并没有把他说通。

0: 你担心的是什么？
1: 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实力远在中央红军之上，也是张国焘的性格。他的性格，咱们两个都是了解的。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军内，我们应该给他们安排更高的职位，这样也有利于两军的团结。
2: 希望张国焘心里有度量，有大局，有真正的党性。但是啊，我们也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数年不见，人生几度秋凉啊！
3: 徐向前提出，从四方面军调三个团过来。他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话虽不多，很有主见。
0: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像这样的好同志，其实还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大多数同志啊，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只要我们能够搞好团结，未来就有希望，梦想就一定能实现。

不知道留在苏区的同志怎么样了，希望他们可以坚持住，希望重逢的日子。

0: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之后，大量苏区军民惨遭国民党屠杀，何叔衡在撤退中负伤跳崖自尽，瞿秋白、方志敏等被俘，陈毅率领少数战士在粤赣边界坚持战斗。
1: 龟儿子，堵得咱够严的，连个口子都不留。
2: 我带人打一下，你找机会冲出去。
1: 使不得，使不得，咱们就这么几个人，枪声一响，肯定全是别人。
2: 那怎么办？
1: 躺倒睡觉，天黑之后钻过去。
2: 真没得去，去年打仗还不是这样呢。
1: 去年有去年的打法，今年有今年的对策。只要咱红军再老去，白军呐水不岸生。
2: 您的腿还行吗？
1: 越来越糟了，腰也断了。
2: 睡觉。

0: 怎么了？
1: 好像有东西在咬我。
0: 刀。又长蛆了。
1: 把我捉出来。
0: 涂老弟，涂老弟，快！
2: 哎呀，这肉都烂了。
1: 那就把烂肉全挖出来。

0: 犹豫什么呀？搞革命不能犹豫。哇！
1: 秩序。

0: 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 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
6: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7: 在石秋白心中，革命之理想绝对不会改变。
8: 更有些人出卖了同志，
9: 所以啊，在发动下逃战役之前，首先要拿下战略要地包总， 等到左路军到达。
1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2: 我们环卫工人把自己的辛苦的付出，放到这个城市的整洁面貌上面的话，

0: 我现在呢正在武山县城关镇的北山上，在我身后的这片土地呢曾经是武山县的垃圾处理厂，后来为了响应国家生态环保的号召，这片土地呢进行了生态的修复，如今呢这里已经是草木繁盛的样子。不过呀，无论是过去的垃圾填埋还是如今的生态修复，这里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全国劳模王永刚。王师傅，刚才我跟大家也介绍了一下如今这个草木繁盛的样子，曾经是一片垃圾处理厂，但是我很难想象过去是什么样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过去这里头的话，垂直高度在30米左右。
0: 30米，10层楼。
1: 每天在山上面进厂的垃圾在180吨左右。我每天早上5点钟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的12点开始，就在那个休息区休息一会儿，吃点干粮，然后下午就接着干，一直干到下午的5点左右就休息了。在这里头干活最怕的就是夏天，夏天的话因为是这个垃圾里头嘛，这个蚊虫比较多，味道也比较大，在我车里头啊也没有空调，里头热的嘛，可能温度在40多度。在这个垃圾坑里头，填埋场里头，我干了14年。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这个30米的大坑里头，我们的垃圾是怎么处理的？
1: 拉到这个山上了以后嘛，我按照这个工艺要求，把它推平、压实，然后覆土。垃圾的厚度嘛，在2米左右。它压实了以后嘛，它就是1米5。弄完了以后嘛，它的这个土层覆盖嘛，就是这个25公分到30公分左右。在这上面干的话也没要求你怎么着干，那是你自己的良心活，你多压一下它的成本就降低，你少压一下它就浪费。
0: 在这个山上干活的话，干活的是您一个人，处理的是您一个人，没有平时没有人监督，那这个活就像您说的全凭自己的良心。
1: 如果说是你把它弄成虚的，它这个库容量达不到这个使用年限，他又要开辟一个新的这个垃圾场的话，那就浪费土地。咱们这样干的这个活儿，咱们家说也是说是为人民服务啊。
2: 我从眼前质朴的面容中，仿佛看到了他过去14年的艰辛。王永刚每年处理生活垃圾约6.6万吨，14年累计处理92.4万吨。在这处人人不愿靠近的填埋作业区，他用形单影只的坚守换来武山的天蓝地静、山清水秀。
0: 王师傅，咱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1: 这是四门镇的一个垃圾生活垃圾中转站。他把这个四门镇各村的这个垃圾拉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压缩打包成型了以后，就把它拉到这个陇西的这个焚烧厂，就是这个焚烧发电的这个地方
0: 集中去处理了。
1: 对，集中处理。
2: 如今生活垃圾不再填埋，王永刚依旧辗转于各个乡镇的垃圾中转站之间，查看垃圾转运堆放情况，仔细排查设备运行隐患，让乡镇生活垃圾有序归集、规范转运，守住了武山县乡村环卫的关键关口。
0: 那像这样的一个垃圾处理的一个中转站，在咱们全县有多少个？
1: 大型的有2个，小型的有3个。现在在建的就是在鸳鸯和城关之间嘛，建了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点的一个嘛。垃圾来了以后嘛，倒到斗子里头，装进去以后嘛，把它压得实实的，几次弄完了以后嘛，才能入到人家的这个料池里头嘛，才开始发酵。发酵完以后嘛，就是焚烧发电。它焚烧发电以后，它剩的这个烧完以后的那个渣，是因为是它是高温，它基本上就把这个害的有害的东西它就烧完了，剩下的这些渣，如果说是哪个修路呀，弄什么水泵层加的石子水泥。
0: 其实今天跟您来到咱们的，不管是早上的那个垃圾处理厂，还是咱们现在这个中转站，我觉得来了之后

0: 首先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异味，并没有想象当中说，我到了垃圾场它是臭臭的，来了之后好像这个空气还挺不错的，在院子里到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飞舞的蝴蝶什么的，感觉环境也挺不错。
1: 就是说了，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阵地，科学家他们这些研究导弹这些，他们也是阵地。我感觉我自己在这个垃圾填埋场里干活的话，这就是我的阵地。
0: 您要守好您的这片阵地。
1: 对对对。
0: 王师傅，平时很少有机会这么悠闲地走在街道上吧？
1: 我基本上我工作的话就是两点一线，很少有时间在街上转悠。
0: 那现在看到我们非常干净整洁、非常美丽的街道，怎么样的心情？
1: 那是好多和我一样的环卫工辛勤付出的劳动才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吧。
0: 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高兴，
1: 对，我很自豪骄傲，我们环卫工人把自己的辛苦的付出放到这个城市的整洁面貌上面的话，我感觉我们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0: 就无愧于城市美容师这样一个称号。
1: 是是是。
2: 初见他满身尘土，皮肤黝黑，这是岗位留在他身上最朴实的印记。十几年守在荒场，笃行不怠，这是劳动刻在他心底最厚重的担当。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3: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2: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3: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2: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0: 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1: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0: 咦，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0: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咱们试一下。
0: 嘿嘿，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你动这个就可以，轻轻的打。
2: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1: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宁夏永靖，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1: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0: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1: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干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他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1: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考了日瓦朵，求解的我也非常满足。
1: 科技赋能精准监管，守住百姓食药安全生命线。
2: 我们重点对辖区药店、诊所在售的常用药品进行随机抽样检查，严查过期变质、储存不规范、质量不合格等问题。
1: 利剑出鞘，斩断炸链。
3: 发现该号码的实际使用人跟这个持机人并非同一个人，经了解，这个号码的实际使用人为全某。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私人建房雇人干活，工人却意外摔伤，急需二次手术的费用竟然遭到雇主拒绝，双方纠纷持续升级。甘谷县大石镇启动诉调对接机制，联动多部门依法调解，明确劳务责任，妥善化解了这起人身损害纠纷。
5: 今天邀请你们双方到咱们镇调解委员会过来调解你们俩之间的一个矛盾纠纷。我们今天所有就是引用的依据都是依照咱们的法律法规，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理性面对咱们的矛盾纠纷。
1: 下午3点，在天水市甘谷县大石镇综治中心调解室里，镇调解委员会正在对一起人身损害纠纷的案件进行调解。去年3月，大石镇村民丁某准备盖房，雇佣了王某来家里干活，没想到却发生了意外。
0: 结果在干活的时候不慎摔下来，把来进医院检查，把肋骨掰断了。我自己垫付了19000元的医药费。摔完后，我要了向他要19000元，他给我给了19000元的。
1: 手术做完后，王某便回家休养。不久后，王某在复查时发现自己的伤并未痊愈，还需一笔费用进行第二次手术。随即，王某又找到丁某，要求他继续承担第二次手术费用，但遭到丁某的拒绝。
6: 我跟他钱给他已经到医院看去了，然后他再到我跟前要钱，我不可能给他再给钱了。
7: 双方因为第二次手术费用产生矛盾，雇佣方不愿支付第二次手术的费用，而受雇方急需这笔钱来进行第二次手术，因此双方的情绪比较激动。
1: 王某认为自己在丁某家干活，丁某就应该负责到底，于是王某将丁某告上法庭。
5: 我们接到法院流转过来的这条矛盾纠纷，严格落实诉调对接，第一时间核实掌握情况，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联系司法所、综治中心形成工作合力，先后进行了两次调解。
1: 在调解过程中，调委会成员多次前往双方家中进行释法说理，安抚双方激动的情绪，耐心地劝解开导。今年8月初，大石镇综治中心再次对这起案件进行调解。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2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7: 在这次调解过程中，我们多次向双方当事人解释法律，疏导心理，化解心结，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雇佣方向受雇方支付第二次手术费用10000元。
0: 他把我的第二次手术费也掏了10000多，调解的我也非常满足。
9: 再给他治疗一下，这人好了就没事了。
1: 大石镇坚持法理相融、调解为先的治理理念，通过多部门联动调处，既精准适用法律厘清劳务侵权责任，守住群众合法权益底线，又以柔性调解化解双方心结，避免矛盾升级激化，真正实现了案解事了人和，为基层同类民生纠纷高效化解积累了宝贵经验。
4: 今年以来，甘谷县持续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上发力，整合多方力量，致力于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整合律师、人民调解员、行业部门等多方调解资源，壮大调解队伍，凝聚工作合

0: 合力常态化开展联合接访和联合调处，致力于多元实质解纷，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8024件，化解7974件，化解率99.38%。食品药品安全是关乎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民生工程，为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排查化解食药安全风险隐患，玉门市聚焦餐饮食品、食用农产品、在售药品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全覆盖监督抽检工作，以精准监管、专业检测筑牢民生安全屏障。餐饮门店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关键环节，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某食品加工经营店铺，实地检查门店卫生消杀、食材储存加工、燃气安全使用等日常经营情况。
1: 根据这个我们的这个抽样计划，然后不定期的进行抽检，全市可能基本上都得覆盖。我们这个取样之后送到检验机构，检验监测机构进行一个检验，最后检验结果检测出来信息公布，有些可以立案处罚，有些给予警告。
0: 过硬的检测能力是精准监管的有力支撑。玉门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持续夯实硬件实力，提升检测水平。现有有效检验检测能力62项，依托专业技术力量，全力保障辖区食品、粮油、生活饮用水等民生品类检测工作有序开展。
2: 计划开展理化、农药残留、营养成分、污染物、有害金属、食品添加剂、微生物、食品感官及品质特性8大类共344项检验项目扩项增项，拟定于12月前申请省市场监管局进行 CMA 资质认定。
0: 在守护群众舌尖安全的同时，玉门市持续织密药品安全防护网，聚焦群众日常购药、用药重点场景，通过常态化巡查抽检的方式，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及时排查化解药品流通、储存、销售等各环节潜在风险，切实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
1: 我们重点对辖区药店、诊所在售的常用药品进行随机抽样检查，严查过期变质、储存不规范、质量不合格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药品监管抽检力度，从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用药安全可靠。
0: 此次全方位多品类的抽样检测与日常巡查，进一步规范了玉门市食品药品经营秩序。依托持续升级的检验检测能力和常态化监管模式，当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更加完善，有效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为广大群众的饮食用药安全保驾护航。玉门市以常态化巡查抽检为抓手，紧盯餐饮经营、药品销售等关键环节，压实商户主体责任，同时持续升级检验检测能力，扩充检测项目，完善监管体系，从源头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全方位筑牢群众饮食用药安全防线。利剑出鞘，斩断炸链，
3: 发现该号码的实际使用人跟这个持机人并非同一个人，经了解，这个号码的实际使用人为全某。
0: 深耕反诈，守护平安。
4: 这起案件成功侦破，我们为辖区这个受害人成功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不断翻新 ，GOIP、VOIP 等新型涉诈技术犯罪隐蔽性强，蔓延速度快，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临潭县公安局持续深耕反诈攻坚工作，紧盯新型涉诈链条，精准研判，重拳出击，成功破获多起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关联案件，严厉打击涉诈黑灰产业，以雷霆手段筑牢反诈防护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5: 2025年11月，临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国家反诈中心下发涉案线索，辖区一居民的手机号码存在高频拨打诈骗引流电话的高危嫌疑。接到线索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涉案号码展开调查，发现该号码通话频次高、时长短、信号来源隐蔽。
3: 经过研判，发现这个 电话号码的实际持卡人是在我们辖区的一个镇子上。之后我对办案民警就前往该镇子寻找持机人，找到该持机人之后，发现该号码的实际使用人跟这个持机人并非同一个人。经了解，这个号码的实际使用人为全某。
5: 摸清电话号码实际使用人身份后，办案民警精准锁定目标，快速布控抓捕，巡线远赴甘南州合作市，将全某抓获归案。面对警方审讯，全某如实供述，自己并未直接参与电信网络诈骗，只是贪图小额收益，出借了个人电话卡。
3: 他将他的这个电话卡交给他的朋友魏某在使用，但是也不知道魏某的具体信息。
5: 为彻底斩断这条涉诈链条，深挖幕后上线，办案民警没有止步于现有战果，持续开展深挖线索、轨迹排查、多方溯源，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魏某的活动轨迹。
3: 办案民警发现这个魏某的活动轨迹后，前往魏某的活动地，对魏某进行实施抓捕。在抓捕的过程中，发现还有一犯罪嫌疑人名为陈某。之后，办案民警将全某、魏某、陈某押解至临潭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进行审讯。
5: 在警方细致的审讯中，犯罪嫌疑人魏某的涉案轨迹彻底浮出水面。
3: 魏某之前也是个涉诈前科人员，他之前就知道这个有一款境外的加密软件，这个加密软件上有这个高薪的工作，之后他就再次下载这个境外的这个加密软件，从中找这个拨打诈骗引流电话获取报酬的工作。之后他与这个境外加密软件上的诈骗分子取得联系，以每小时2000元以上的报酬获得该工作，之后在合作社拨打诈骗引流电话。
5: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 GOIP 新型涉诈案件。 GOIP 是一种虚拟拨号网关设备，设备上可以插入多张手机 SIM 卡，诈骗分子通过网络远程操控，能够隐藏真实位置，以此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6: 像我们平时办理的这个 GOIP 案件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一呢，就是一机多卡，批量拨号，单台设备可插这个数十张甚至上百张这个电话卡，设备会24小时自动外呼，发送短信，诈骗的覆盖率高。第二个呢，就是人机卡，3D 分离，境外电诈团伙通过远程操控 GOIP 设备多放在国内的这个酒店、出租屋、车辆内，这个电话卡多为异地收购的这个实名卡。
5: 这类案件依托技术漏洞和高薪诱惑，诱导贪图轻松高额回报的人群参与其中，沦为境外诈骗团伙的犯罪工具，触犯法律红线。
3: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以高薪工作、高回报工作为诱饵，以刷单、刷流水、转账、出租、出借银行卡给高额报酬的均为诈骗，一不小心就会沦为诈骗人员的工具。
5: 电信网络诈骗花样不断翻新，各种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稍有疏忽便容易落入圈套。
3: 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辖区发生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当时受害人来我们大队报案的时候说，有自称是某平台的客服，他在这个平台开通了会员业务，如果不关闭的话，每月就会扣取高额的费用。
5: 当时受害人李某对虚假客服的说辞信以为真，按照对方的远程指引，在手机上下载安装了第三方应用软件。
3: 他叫这个 APP 注册完毕之后，发现自己的手机被远程操控了，手机黑屏无法操作，直到他重新打开手机之后，发现他银行卡内的60余万元被转走，之后就来我大队报案了。
5: 警情就是命令，接案之后，临潭公安反诈专班第一时间启动紧急止付冻结机制。
4: 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张银行卡，里面有20多万，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辖区被害群众的。我们紧接着就将该张银行卡进在平台进行了冻结。 还发现其中30多万资金流向了一个北京的一个盾工账户。
5: 经警方初步调查，实施诈骗所使用电话号码的实际持有人为山西籍男子韩某。
3: 韩某当时下载了一款境外的聊天软件，在聊天软件里面有一个群聊，群聊里面就是有各种的高薪招聘的工作。当时有一个工作就是使用自己的电话卡拨打这个诈骗电话，就可以获得高额的报酬。然后这个韩某就联系到这个境外的诈骗分子，将自己的电话卡出租给对方，并在自己的手机上设置了呼叫转移功能，将自己的手机呼叫转移至北海市的一个固话上面。
5: 掌握关键线索后，办案民警精准研判，快速出击，依托涉案固话信息准确溯源，成功锁定广西北海市固话机主姚某，精准锁定上游涉案人员踪迹。
3: 姚某在这个北海市一个写字楼租了一间铺面，然后让这个北海市的联通公司在这个铺面安装了20部这个固话电话，并架设了这个 VIP 设备。然后这个姚某根据他人介绍又认识了一个叶某，这个叶某就是负责架设这个 VIP 设备，就是与境外电诈分子进行联系，骗取当地或者我们国内的受害人的资金的一个技术员。
4: 找到杨某后，杨某称自己的这个公司需要融资，需要贷款，然后将自己这个盾工公司的邮洞和这个银行卡邮寄给到了福建。
5: 为斩断诈骗链条，固定完整涉案证据，民警丝毫不敢懈怠，即刻奔赴福建开展跨区域追查，全力追击案件上游线索。
3: 像这个 VOMP 设备查获的话，我们就必须得很及时的过去，要是晚一点或者跟不上这个诈骗分子的节奏，就被人家先抢先一步把这些设备都收掉之后，我们就这项工作就无法进行下一步。
5: 犯罪链条层级复杂，涉案人员分散，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强，致使案件侦办阻力重重。民警扎根海量数据与复杂线索中，抽丝剥茧，细致甄别，全力挖掘隐藏的犯罪痕迹。
4: 经多方查证后，嫌疑人取快递的时候都是伪装，进行自己伪装，很难确定身份，很难打击这个上游犯罪。
5: 民警克服跨区域办案诸多困难，辗转多地开展摸排抓捕，先后将多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4: 这起案件成功侦破，我们为辖区这个受害人成功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
5: 系列新型诈骗案件的成功侦破，是临潭县公安局常态化推进反诈攻坚的生动缩影。为持续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案率，铲除涉案犯罪滋生土壤，临潭县公安局立足辖区反诈形势，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反诈安全防线。
7: 近年来，临潭县公安局坚持四统之力、日反之力，统筹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一是依法严厉打击诈尸开展断卡断流等专项行动，严惩涉诈犯罪团伙及黑灰产业类犯罪；二是强化资金链治理与技术反制，依托大数据开展预警群组，紧急支付涉诈资金、来者诈骗电话及涉诈信息，最大限度防范案件发生；三是深化警银协作，联合金融机构加强日常交易监管及账户管控；四是加强宣防管控与行业监管，做实精准宣传，堵塞监管漏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8: 反诈攻坚久久为功，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不要轻信各类高薪陌生兼职，不参与不协助任何可疑涉诈活动，主动增强反诈防骗意识，共同抵制电信网络诈骗，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防线。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云南某公司拥有2枚合法有效的牙膏类注册商标，在全国具备较高知名度。该公司发现

0: 兰州一家便利店未经品牌授权私自售卖一款名为云南中药牙膏的产品，这款牙膏的名称、外包装样式都和其知名正品牙膏高度相似，很容易让消费者混淆误购。该公司认为便利店的售卖行为构成商标侵权，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店家停止销售侵权产品并赔偿30,000元经济损失。那么便利店售卖近似知名品牌的商品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郝建祥来解答。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第三项的规定，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该条款不以销售商的主观存在过错为侵权前提。也就是说，无论便利店是否知晓所销售的产品是否侵权，只要存在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即构成商标权的侵犯。同时呢，案涉侵权牙膏与原告知名产品的包装名称高度相似，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近或相同的标识，引人误以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0: 如果便利店以正常从供应商采购、不知道侵权为理由进行抗辩的话，此时便利店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64条第二款的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属于合法来源抗辩。那么合法来源抗辩需要同时满足主观不知道、合法取得商品以及说明提供者的三重要件。然而在本案中，云南某公司的牙膏品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便利店作为经营者应当对常见的知名品牌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同时便利店始终无法提供供货清单、发票等能够证明商品合法来源的证据，达不到合法来源抗辩的成立的条件，因此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0: 好的，非常感谢郝律师的解答。
2: 9月14日至20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统一举行。今年网安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广泛凝聚全社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的共识。近日，全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座谈交流会在永靖县召开，会上省直单位各市州代表结合工作实际交流发言，直面现实问题，共商破解对策。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罗培新现场答疑点拨，和参会人员开展深度交流，为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治理支撑。为持续深化全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预防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近日甘肃省交通安全巡回宣讲团走进玉门市黄渣湾学校，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活动，为350余名师生及家长送上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课。宣讲活动结合当地乡村出行特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守护乡村一老一小出行平安。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裴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

0: 9:30正在热播。
1: 你给我出来！
2: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3: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2: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 肉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2: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1: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点滴善行，汇聚温暖星河，凡人微光，照亮陇原大地。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绽放不凡光芒。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重磅发布，落地平凉晋宁，无数基层榜样以初心守热土，以实干暖民心，善行点亮陇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
7: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含汉之约》今天播出，提质

0: 助品质根基兴涵汉农业。我省各景区提前谋划，加强服务，优化设施，以最佳状态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游客。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就有一粒产自张掖，眼下制种基地秋收在即，采收前的最后一道纯度抽检正在进行。几百公里外的平凉崆峒，一批平凉红牛正装车发往香港，每头售价超过3万元。一粒种子怎么守住纯度，一头牛怎么卖出高价，答案藏在一个质子里。系列报道《涵汉之约》今天播出，题质看甘肃如何在时隔两年之后，将总书记积极发展涵汉特色农业的要求落实在题质行动中。
1: 九月初，张掖玉米制种基地秋收在即，丁生兵又一次钻进地里。
2: 真的算是火的了，上折就可以，你看。
1: 和种子打了近20年交道，殷生兵一眼就能分出玉米籽粒高下。眼前这片玉米田将迎来种子品质保障的第一道关口，玉米品种的真实性抽检。
2: 看你们的这个表演的品种是啥，是指你们种子是啥，是不是日制？
1: 取样、切块、封装，在种子中心和委托公司双方见证下，样品将被送往实验室做基因指纹图谱比对。一旦货不对版，整片制种田的收成可能全部报废。
2: 基本上每年我们都做的，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了入种人的合法权益嘛。
1: 品种关守住了，标准关能不能跟上？辽烟村的制种基地里，物联网设备遍布田垄，地下的传感器把土壤伤情、虫情、气象数据实时回传后台，农技人员只需轻点电脑，水肥一体化系统便会按需精准供给，田间管理有了智慧大脑。
3: 以前浇水施肥全凭经验，现在什么时候浇、浇多少，都是根据玉米生长需求精准计算。
4: 玉米制种生产标准化，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管控智能化，服务社会化，严格按照制种玉米的生产标准来进行农事作业，保证了我们玉米种子的品质。
1: 从种业大省走向种业强省，保证品质基础真正的提质，还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品种从哪里来？
5: 我现在是在张掖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在我身边的当地一家企业的玉米拼干线收购来的玉米，让我们将通过这条产业线进行筛选、拼干、过滤，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1: 00后殷建波留学攻读育种专业后，回到家乡发展，负责种质检测和新品种研发。巡检刚结束，殷建波立即回到了实验室里。
2: 你看这一批的种子水分咋样？
6: 12.2。
1: 水分、纯度、发芽率、千粒重，每一项检测指标都直接决定这批种子能不能流向市场。
7: 过去我们主要是拼面积、拼产量，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拼品质、拼品种。我们公司也在往这个育繁推一体化的企业在发展。
1: 殷建波的生物育种研究室成功培育多个国审、省审玉米品种，所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大提升。自主创新研发新品，正是甘肃种业提质最核心也最艰难的一环。如今，张掖已集聚全球前十种业企业6家，国内前十制种企业7家，研发、生产、加工、营销全链条格局正在形成，稳定110万亩制种面积，力争年产总量6亿公斤，这是十五五的目标，也是底气。
8: 我们有长期积累的这个生产的技术工人，确实保证我们张掖生产的种子质量达到全国最优，产能达到全国最高的这个结果。
1: 从河西走廊的种子基地一路向东，平凉崆峒区的养殖园区里，同样上演着品质升级的故事。
9: 来吃点木须。
8: 哦，你还脾气大的嘛是？
1: 正和红牛聊天的老人叫宋志亮，退休前是一名老师，如今被聘到养牛场当牛官，他熟知每一头牛的脾气。
6: 养牛也没什么秘诀，首先你的草料要好。我这牛是一年四季获的是18度以上的温水。
1: 这里的每头牛从出生起就有自己的专属档案，
9: 身份编号可以查询到它从出生到养殖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节点。
1: 这种透明化正是平凉红牛打开高端市场的通行证，但提质之路并非坦途。大动物培育周期长，投入大，技术壁垒高，从杂交改良到规模效应需要长期攻关，这正是提质行动需要久久为功啃下的硬骨头。
10: 围绕打造平凉红牛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强化品种培育、扩繁增量、人才支撑等，到年底全区牛饲养量达到30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亿元。
1: 立足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涵汉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我省坚决落实党中央做强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部署要求，以品质提升为核心抓手，推动种业、畜牧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种子迭代换新，肉牛提质赋能，全省涵汉特色农业实现单点突破，全域跃升。目前全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7.4%，玉米这种、马铃薯圆圆种、瓜菜花卉这种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全省牛存栏达546万头，居全国第八位，猪栏311万头，同比增长8.4%，在全国肉牛产业下行态势中实现逆势增长。全省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达2518个，持续以品质强产业、以产业促振兴，奋力谱写陇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0: 秋意虽然渐浓，但我省旅游热度持续走高。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各地各景区开展设施优化、岗位培训，以充足准备、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游客，助力甘肃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出游高峰，天水市各民俗庄园、度假区景区一边开展节前服务培训，强化园区保洁、美化环境、细化设施排查、补齐便民服务，一边加紧修缮园区设施。周边农家乐也备齐各类物资，迎接假日客流。
12: 我们将完善客流应急方案，精细化服务，丰富秋季的民俗游玩活动，不断改善游玩体验，打造优质乡村文旅的目的。
13: 针对双节、中秋、国庆，咱们景区推出了特色的农家饭、住宿加温泉，可以满足每个家庭不同的需求。
11: 民勤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在各景区全面开展环境整治与设施更新工作，全力提升景区接待能力与游客体验。
14: 通过清沙、除草、美化环境，改善建筑外观、钢管质量和保障建筑使用功能，租赁音响、灯光设备常态化安装在山阴小镇篝火广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11: 临泽县聚焦文旅市场平安有序发展，将警务力量下沉前置至景区一线，精准对接景区运营实际，完善一键报警、快速出警、联动处置一体化工作模式。同时，临泽公安充分发挥警务服务柔性力量，组建景区女子巡逻队，全天候穿梭在景区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徒步巡逻。
15: 相比于常规出警，我们更多以柔性服务为主，主动贴近游客，倾听诉求，帮扶解难，用细致服务补齐旅游服务细节短板，全力做到游客求助有回应，小事不出景区。
11: 甘肃台编辑报道。
16: 省地震局联合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正式启动全省校园地震预警信息平台客户端安装部署工作。按照计划，甘肃高校中小学及幼儿园需于9月中旬完成安装，9月底前完成授权激活及设备信息采集，届时省级预警平台将实现校园全覆盖。目前省级平台已建成，具备快速精准发布能力。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建立教育统筹、地震支撑的协同机制，同步开展预警演练与科普宣传。平台投用后，可在地震发生时迅速向校园终端推送预警信息，为应急避险争取时间，筑牢校园防震减灾安全防线，助力平安校园建设。甘肃台报道。
17: 9月12号，全省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范视频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旭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紧盯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地质灾害防范和秋汛防御，统筹做好防震减灾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发挥好百日攻坚督导作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市州一级。
1: 9月12号，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将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关键水动力支撑。
2: 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人工塑造洪水过程，联动沙坡头、青铜峡、海泊湾、万家寨、龙口、天桥六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库容，充分发挥水资源综合效益。联合排沙调度期间，刘家峡水库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持续7天，至19号12时结束，转入正常运用。期间，刘家峡水电厂将密切监测上游雨情水情，持续跟踪梯级水库排沙和河道大流量过程演进情况，严格按照黄河水利委员会调度要求，保障排沙安全有序进行。林夏台报道。9月14号，敦煌文化环球连线走进马达加斯加云端文化交流活动在兰州举办。此次活动采用云端连线的线上交流形式，邀约中国与马达加斯加各界嘉宾隔空相聚，云端对话。2022年4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敦煌研究院、敦煌市人民政府创新发起了敦煌文化环球连线系列活动。截至目前，该系列活动已成功举办26场，走进5大洲22个国家，受众超600万人次，已成为我省助推敦煌文化走出去、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一项重要公共外事活动。甘肃台报道。近日，白银市 G22 青兰高速会宁服务区红色驿站入选2026年度全国交通与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案例。该项目是全省首个高速公路开口子工程，打破传统高速公路服务区单一停车补给服务功能，有效打通高速服务区与地方发展的衔接通道。白银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2: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央网信办等3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村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
3: 9月8号，中铁5局承建的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海东隧道顺利贯通，为滇中引水工程全线通水进一步筑牢了基础。 大理海东隧洞长25.313公里，位于云南省大理州洱海东部构造活跃地带，是滇中引水工程全线第五长隧洞，同时也是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风险高的重难点隧洞之一。隧洞施工区间穿越11条断层破碎带和1条活动断裂带，多种不良地质条件叠加，施工难度较大。施工建设期间，中铁五局施工队伍创新工艺工法，优化施工体系，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要求加快推进建设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0: 水资源布局，改善高原湖泊生态环境，助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案。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宁沿高速扬州段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高邮湖特大桥顺利完成最后一片箱梁架设，实现全桥贯通。高邮湖特大桥全长 8.8 公里，横跨高邮湖湿地、京杭大运河等多处特殊水域与生态区域。宁沿高速全长126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将三个小时的车程缩短至两个小时以内。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3号，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同日，坐落于该公园翼龙伊甸园内的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正式开馆。哈密翼龙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展陈面积约4600平方米。从高处俯瞰，宛如一窝静卧大漠的翼龙蛋。博物馆内设立了地球记忆厅、翼龙百科厅、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和哈密翼龙厅五大基本陈列和两个互动空间。
2: 这个翼龙博物馆呢，一方面，是我们哈密这个本地一个展现传播科普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展现我们中国科学进步，展现我们中国这个科学影响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
1: 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馆开展，124件玉琮及琮饰器跨越山海，首次在同一场域并肩陈列，讲述一部绵延5000余年的文明谱系。本次展品来自全国14个省份及海外收藏机构共39家单位，展期将持续至11月29号。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2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正式落下帷幕。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顶尖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云端峡谷间完成弯道竞速、精准穿拔两大赛事对决。中国翼装飞行名将张树鹏首次问鼎世锦赛。甘肃台编辑报道。眼下，武汉城区沿街地铁沿线的栾树迎来盛花期，细碎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为城市披上温柔的秋日新装。地铁与秋景相融，成为市民通勤、游客打卡的新晋网红景致。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护航发展路，警徽铸忠诚。这里是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护航警官栏目，欢迎大家收看。山梁之上，光伏板追着日光有序铺展，温室大棚内一排排军棒静待采收。光伏、菌菇两大产业发展节奏不一，安全保障需求也各具特点。庆阳市河水县公安局紧扣产业发展实际，坐实产业警务，主动回应企业农户的平安期盼。今天我们走进庆阳河水，一同见证产业振兴路上那抹藏蓝、坚守一线、全程护航发展的暖心故事。
1: 清晨，庆阳市河水县公安局电子派出所民警辅警和

0: 卫人员一起走进了光伏厂区，民警沿设备仓库、电缆通道一路走一路问，谁在值守，设备有没有异常，上次的问题改了没有。
1: 我们厂区在运行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电缆通道脱落，加之我们这个地形影响，运维人员不能及时发现的这种问题，对我们发电还有厂区的安全造成很大的影响。
0: 民警把厂区画在巡防图上，光伏板集中区、设备仓库、电缆通道是重点，四条路线把点位串了起来，圈层巡防加重点守护，每一步都走在风险前面。
2: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看一下我们是这个设备的这个仓库情况和西侧电缆通道的情况，值班值守的情况，咱们这个值班人员是否在位？
3: 今天值班人员都在位。
2: 对我们此次发现的这个排水沟这个塌陷的问题啊，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改正。
0: 巡防路上不只有民警、辅警，企业安保、网格员和联防员组成了光伏巡防队。建设期看人员车辆和施工秩序，运营期盯紧设备线路，发现异常立即上报。企业有诉求随时能说，检查尽量一次讲清，一次查明。
2: 针对我们此次整体的线路巡防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我们会和现场的运营维人员进行一个沟通，现场能整改的我们会通知他们立即整改。
1: 我们电子乡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查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给我们及时通报，帮助我们加装防护套管，清理周边杂物，完善标识标志，帮我们及时的解决这些问题。通过他们认真的工作，我们的设备运行稳定多了，故障率也直线的下降。目前我们的电站能够保证正常运行，发电效益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0: 设备要守，项目周边的民生账也要算明白。电站建设初期，有群众对征地补偿存疑，项目一度卡了壳。民警会同乡镇、村委到现场量地、核资料，把政策和依据摊开来说。
4: 当时群众主要是对征地面积、补偿标准有疑问，觉得账目不清，心里不踏实。我们联合乡镇、村委多次上门沟通，站在群众的角度了解，最后是把所有的账目核对清楚，给了群众明确答复，大家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双方顺利达成一致。
0: 地块一处处合，项目一笔笔对，双方终于做到了一起，群众的疑问有了回应，项目也重新向前，把矛盾化解在家门口，互助的是群众权益，也是产业发展的脚步。山梁上的蓝色矩阵渐渐远去，警车驶向木耳园区，大棚里黑色小伞正迎来采收，产业警长也走进了园区。
5: 那我们这边在生产方面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
6: 目前我们就正常生产，在这一块我们基本上还不需要咱们政府的辖区派出所给我们帮忙。
2: 在木耳上市期间，我们会时刻关注园区是否存在合同诈骗、电线诈骗等情况，我所民辅警多次上门进行宣讲，也会细致核查企业签订的合同信息，对于当场可以核验的我们予以当场核验，对于当场核验不了的，事后我们会协调其他部门共同处理，确保企业的每一笔交易真实有效，保障当地企业和当地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失。
0: 木耳从菌棒培育到端上市场，连着企业经营，也连着群众饭碗。城关派出所民警辅警把问题记进筑起需求台账，当场能答的当场说清，需要协调的记下进度，再回来告诉企业结果。一本台账跟着问题走到半截，也让上门有重点，少打扰，多解决。
6: 园区在生产上面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棘手的矛盾，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政府，联系当地派出所民警，他们也出警也比较及时，派出所作为我们的后盾，我们企业的员工在这里心里也就非常的踏实。
7: 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县部署要求，紧扣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实施一产一策警务，紧盯光伏产业占地矛盾、木耳产业用工纠纷、冷链运输等重点环节，积极推行护航景观、筑起警务室、一从一辅警等举措，全方位强化安全防范，同时呢，健全完善联系会商机制，因产施策，精准护航，为产业安全和经济发展贡献公安力量。
0: 警力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企业转。晨光里，民警沿光伏板巡查，大棚内木耳正在生长。从一块光伏板、一棚木耳到全省重大项目，产业发展到哪里，产业警务就跟到哪里。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二集，题志助品质根基兴韩汉农业。
0: 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孔绍迅主持。
1: 我省各地聚焦妇女就业创业核心需求，助力妇女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每2粒玉米种子就有1粒产自张掖。严家制种基地秋收在即，采收前的最后一道纯度抽检正在进行，几百公里

0: 外的平凉空桶，一批平凉铜牛正装车发往香港，每头售价超过30,000元。一粒种子怎么守住纯度？一头牛怎么卖出高价？答案藏在一个“质”字里。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二集《提质》，看甘肃如何在时隔2年之后，将总书记积极发展韩汉特色农业的要求落实在提质行动中。
1: 9月初，张掖玉米这种基地秋收在即，殷生兵又一次钻进地里。
2: 真的算是火的了，上折就可以。你看，
1: 和种子打了近20年交道，殷生兵一眼就能分出玉米籽粒高下。眼前这片玉米田将迎来种子品质保障的第一道关口，玉米品种的真实性抽检。
2: 你们的这个辨认的品种是啥？是指你们种子是啥？是不是日制？
1: 取样、切块、封装，在种子中心和委托公司双方见证下，样品将被送往实验室做基因指纹图谱比对。一旦货不对版，整片这种田的收成可能全部报废。
2: 基本上每年我们都做的，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了入种人的合法权益嘛。
1: 品种关守住了，标准关能不能跟上？辽烟村的这种基地里，物联网设备遍布田垄。地下的传感器把土壤伤情、虫情、气象数据实时回传后台，农技人员只需轻点电脑，水肥一体化系统便会按需精准供给，田间管理有了智慧大脑。
3: 以前浇水施肥全凭经验，现在什么时候浇、浇多少，都是根据玉米生长需求精准计算。
4: 玉米这种生产标准化、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管控智能化、服务社会化，严格按照这种玉米的生产标准来进行农事作业，保证了我们玉米种子的品质。
1: 从种业大省走向种业强省，保证品质基础，真正的提质还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品种从哪里来？
5: 我现在是在张掖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在我身边的当地一家企业的玉米拼干线收购来的玉米，让我将通过这条产业线进行筛选、拼干、脱粒，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1: 00后殷建波留学攻读育种专业后，回到家乡发展，负责种质检测和新品种研发。巡检刚结束，殷建波立即回到了实验室里。
2: 你看这一批的种子水分咋样？
6: 12.2。
1: 水分、纯度、发芽率、千粒重，每一项检测指标都直接决定这批种子能不能流向市场。
7: 过去我们主要是拼面积、拼产量，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拼品质、拼品种。我们公司也在往这个预繁推一体化的企业在发展。
1: 殷建波的生物育种研究室成功培育多个国省、省审玉米品种，所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大提升。自主创新研发新品，正是甘肃种业提质最核心也最艰难的一环。如今张掖已集聚全球前10种业企业6家，国内前10制种企业7家，研发、生产、加工、营销全链条格局正在形成，稳定110万亩制种面积，力争年产种量6亿公斤，这是10-55的目标，也是底气。
8: 我们有长期积累的这个生产的技术工人，说是保证我们张掖生产的种子质量达到全国最优，产能达到全国最高的这个结果。
1: 从河西走廊的种子基地一路向东，平凉崆峒区的养殖园区里，同样上演着品质升级的故事。
2: 来吃点木须。你还脾气大的嘛是？
1: 正和红牛聊天的老人叫宋志亮，退休前是一名老师，如今被聘到养牛场当牛倌。他熟知每一头牛的脾气。
9: 养牛也没什么秘诀，首先你的草料要好。我这牛是一年四季活的是18度以上的温水。
1: 这里的每头牛从出生起就有自己的专属档案，
10: 身份编号可以查询到它从出生到养殖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节点。
1: 这种透明化正是平凉红牛打开高端市场的通行证，但提质之路并非坦途。大动物培育周期长，投入大，技术壁垒高，从杂交改良到规模效应需要长期攻关，这正是提质行动需要久

0: 就围攻啃下的硬骨头，
1: 围绕打造平凉红牛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强化品种培育、货繁增量、人才支撑等，到年底全区牛饲养量达到30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亿元。
0: 立足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涵汉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我省坚决落实党中央做强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部署要求，以品质提升为核心抓手，推动种业、畜牧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种子迭代换新，肉牛提质赋能，全省涵汉特色农业实现单点突破，全域跃升。目前全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7.4%，玉米稚种、马铃薯圆圆种、瓜菜花卉稚种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全省牛存栏达546万头，居全国第八位，猪栏311万头，同比增长8.4%，在全国肉牛产业下行态势中实现逆势增长。全省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达2518个，持续以品质强产业、以产业促振兴，奋力谱写陇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 省政府党组今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纪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会议。
3: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决反对腐败、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要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清醒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会议强调，要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防七个有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作。要筑牢清正廉洁的坚固防线，时刻保持赶考的清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坚持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严格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制度治权依规用权，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弘扬廉洁文化，建设廉洁政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4: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12号至13号在平凉市庆阳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坑续传承革命老区红色血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在静宁县威荣镇北关村和崆峒区40里铺镇红月村，孔绍迅指出，要坚持科技兴农，做大做优静宁苹果、平凉红牛品牌，不断提升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质量效益。孔绍迅来到荆川县玉都镇康家村，叮嘱当地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高标准农田设施建得好、管得住、用得久，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丰产田。 在长庆油田第二采油厂，孔绍迅强调，要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推进绿色转型、数字赋能、地企融合等工作，扎根红色沃土，做出新的贡献。在中国移动甘肃庆阳吉瓦级算力中心，孔绍迅强调，要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守牢数据安全底线，走好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新路子。调研期间，孔绍迅来到华池县南梁镇瞻仰南梁革命纪念馆，向革命先辈敬献花篮，参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他指出，要大力弘扬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核心的南梁精神，从伟大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加美好。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今天在兰州会见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吕玉印率领的澳门高校领导国情考察团一行。
3: 石谋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考察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此次考察交流是增进甘肃与澳门友谊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为两地加强科教领域及全方位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甘肃历史文化厚重，科教资源富集，澳门教育特色鲜明，国际化程度高，希望陇澳继续加大学科共建、师资交流、联合培养科研攻关等方面合作交流力度，共同提升办学治校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同时持续拓展经贸等领域合作，更好发展外向型经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积极贡献。吕玉印表示，澳门与甘肃血脉相连，心意相通，近年来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成果丰硕，期待陇澳进一步深化教育合作，加强科技协同，厚植同胞情谊，推动两地互学互鉴、互促共进，更好服务国家开放大局。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参加，甘肃台报道。
4: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聚焦妇女就业创业核心需求，深耕巾帼劳务品牌建设，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妇女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和民生发展注入强劲巾帼力量。
5: 庆阳市西峰区在全区四个乡镇陆续开展家政、养老等劳务品牌培训，全年计划培训妇女200人。
6: 家庭的这个搞卫生呀，还有以及照顾幼儿的护理这些流程细节，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持证上岗了以后，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5: 西峰区持续擦亮巾帼家政劳务品牌，不断完善技能培训、岗位对接、跟踪服务、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助力更多妇女凭技能稳就业。
7: 经过咱们这个系统的培训，能够学以致用，能够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就业。
5: 张掖市争取专项资金，建成两个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拓展居家保洁、母婴陪护、养老照料、上门帮扶等服务，构建起省级家政驿站加社区儿童服务站两级巾帼服务网络。
8: 组织周边的妇女同志开展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让他们凭自己本事就近挣钱。
5: 针对女性求职适配度低、就业选择有限等难题，甘州区常态化举办女性专场招聘会310场次，联动市场主体，重点帮扶留守妇女、失业女性、全职宝妈灵活就业，累计带动1.2万名妇女稳定就业增收。
9: 我关注的电子商务薪资刚好合适，离家也比较近，已经投了简历，希望能顺利找到工作，不用再外出劳务了。
10: 聚焦女性就业创业重点难点，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切实保障女性合法权益，激发创业创新动能，擦亮女性友好型城市建设底色。
5: 下一步，我省将不断擦亮巾帼劳务品牌，建强基层服务阵地，通过精准赋能暖心服务，拓宽妇女就业增收渠道，激发女性创业创新活力，引导广大妇女立在助推乡村振兴、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巾帼风采，贡献半边天力量。甘肃台报道。
2: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青岛市紧盯定西马铃薯这一优势特色产业，配置优势资源，加大帮扶力度，助力定西马铃薯产业全链条发展。 时下，定西马铃薯已进入开花结熟、快茎膨大的关键阶段。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小岔村东西部协作万亩马铃薯高产示范项目基地，连片的水肥一体化马铃薯郁郁葱葱，长势良好。
11: 我们利用项目资金啊，

0: 水肥一体技术运用到干旱山区农业生产中，有效解决了马铃薯生长长期缺水啊、缺肥的难题啊，产量有了大幅的提升，产量由以前的2000多斤每亩提升到6000斤以上，极大增加了合作社及种植户的收入。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位于鲁家沟镇的农业综合示范园现代种业区，日光温室内马铃薯圆圆种生长正旺。作为东西协作的重点项目，园区自2022年建成后，有8家种薯生产企业入驻，年生产圆圆种过亿粒。
2: 在这个东西部协作资金的支持下，还整合了一些其他的农业资金，建立了一个比较高规格的、比较专业化的马铃薯脱毒圆圆种的这么一个产业园区，每年呢能够生产脱毒苗1亿株，生产圆圆种1.7亿粒。同时呢，咱们也辐射周边的一些乡村，供应这个圆圆种大田。
1: 针对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实际，青岛市先后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两种繁育和标准化种植进行扶持和奖补，注入资金4000多万元，建设马铃薯预处理生产线和定西宽粉加工项目，投入1500多万元，建设定西宽粉等甘味品牌产销基地，持续拓展销售市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3: 积极响应协作帮扶政策，助力西部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重点做好产销对接，与青岛的线上电商和线下商超单位的集采、展会的推进等多种方式，销售定西宽粉系列产品50多吨，切实帮助农户解决美货难的问题。
1: 东西协作开展以来，青岛市5年时间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9亿元，实施马铃薯产业帮扶项目38个，有效增强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动能。
4: 青岛市重点从产业基础设施的提升、精深加工、两种繁育和品牌培育、产销对接等5个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夯实定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根基。下一步，持续实施种薯、基地、加工、仓储、品牌5大倍增计划，推动安定区从马铃薯大区向全产业链强区稳步发展。
1: 甘肃台报道。
5: 小小南瓜结出乡村振兴硕果，近年来，天水市秦州区西口镇铁炉村因地制宜发展南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品种优化、品牌赋能、农旅融合，将小南瓜打造成富民新村的黄金产业。
1: 走进秦州区西口镇铁炉村，山坡田野间随处可见连片种植的南瓜。历经11年深耕发展，铁炉坡大南瓜成功注册为村里南瓜的专属商标，亩产可达4000斤，年产量50万斤。
6: 一季下来看到了10个村子的收入，以亩地收入3至5千元。加盟后就有了收购，大家的劲头越来越足。
1: 针对山地耕地有限的现状，铁炉村探索出南瓜、果品、萝卜立体化套种新模式，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
7: 我家种了5亩多地，上面种的樱桃，中间种的南瓜，两边种的萝卜，南瓜收入2万多，萝卜收入上万元，樱桃一年大概收入7-8万元左右。
1: 产业向下扎根，滋味向上开花。依托丰收的南瓜物产，村民们推陈出新，制作南瓜饼、南瓜丸子、南瓜面皮等特色美食，让农产美味点亮烟火生活。小产业撬动大振兴，小作物成就大民生。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赋能、品牌推广等一系列助农惠农政策，持续做大做强南瓜特色产业。
8: 开展全周期技术培训，并通过地膜、种子等实物补助等方式，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促销，确保南瓜种得出、卖得好。
1: 甘肃台报道。
9: 记者近日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围绕国家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明确的目标任务，我省将聚焦骨干物流通道与物流枢纽2大重点方向，全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扩能增质与补链强链。 在骨干通道建设方面，我省加快推进总投资2604亿元、总里程5241公里的98个国家公路项目落地，力争继3032永登至天堂寺、继312安门至鼓浪等一批骨干路段年内开工建设，同步有序启动8个总里程660公里、总投资646亿元的已招商项目落地建设，推动 S40兰州段、S15庆阳段等一批省级高速项目招商落地。在物流枢纽建设方面，我省在完成兰州至西宁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项目验收的基础上，力争9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项目明年纳入国家新一轮补链强链行动，聚焦完善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以谋划73个总投资超655亿元的枢纽类项目争取国家支持。今年省级财政安排5000万元支持客货运枢纽转型，安排2000万元支持客货邮融合发展。甘肃台报道。今天，2026年甘肃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嘉峪关市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来自省直各部门、各市州新闻媒体等约480名代表参加。活动广泛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意识，护航全省数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12号，第5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端论坛在甘肃政法大学举办。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理论与现实对策、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理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路径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研讨。
9: 近日，从浙而来，向陇而兴，甘肃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第6届理事会成立大会暨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兰州举行，甘浙两省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共谋发展，通过产业合作对接会的形式，搭建了浙商与甘肃深度合作的平台，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浙商力量。9月13号，2026敦煌半程马拉松举行，比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名跑者参赛。赛事以“丝路千年，奔跑敦煌”为核心主题，线路串联敦煌城市地标、生态廊道与文化景观，大家在奔跑中完成穿古城、临沙海、览绿洲的深度体验。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 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

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

0: 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

0: 青铜鼎尊跪坐人像是出土于三星堆三号祭祀坑的重量级文物。出土时，青铜尊顶部有明显的缺口。令人不解的是，其缺口残件在三号坑始终没有找到。残件究竟失落于何方？凭着一种文物修复者的直觉，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专家于建准备在冉红林和郭汉忠的见证下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这块青铜残件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在库房里沉寂了30多年。
1: 老师，老师，我们这边有个二号坑呢，它也是带这个钮，
2: 跟这儿差不多
3: 的外头。看着那个茶口还挺
2: 厉害的，
1: 下
2: 的，
1: 你瞧，看，
2: 哎，还对得起的吧？
3: 对上了，
1: 对，还对得起。
3: 就是二号坑的
4: 啊，二号坑的。
3: 那这个是三号坑的，
4: 三号坑的。
1: 对，
3: 哦，那就是说，我的天啊，这个拼上了，这个
4: 啊，你看吧，你看它全员插口出来了，
3: 哇，重大发现，这个
0: 峰回路转，分属于不同祭祀坑的残件终于重逢。也许被打碎、被掩埋，并不是故事的终局。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天空中漂浮的每一朵云都昭示着命运。三星堆人独行于漫天风雪之中，也许每一条道路上都有出发的人，勇敢地选择起点，骄傲地选择归途。三星堆人满怀虔诚，祈祷神奇人间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个冬天。

0: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埋藏三千多年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即将迎来新的家园。
1: 上面是要用了龙门架打钢管，然后吊上去。
2: 那边高度够
1: 了，这边面应该高度够了吧？
0: 当郭汉中再次触摸到这棵青铜神树，时间已过去近30年。修复这件青铜器是郭汉中整个青春岁月的印记。此刻他与工作人员一道对自己亲手修复的神树进行拆解。
3: 它的总高度是3.96米，我们利用三角形的原理，通过这个木条，它就对整个树枝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4: 慢慢起。
0: 加固完成的神树将进行分离。次日凌晨，神树上半部分被工作人员缓缓拉起，通高近4米的神树被分为了两层。这棵存世3000多年的青铜神树将被送往库房，静待新馆开放时重放异彩。
5: 我们在2020年初在故宫博物院做了 CT， 我们就发现在很小的这种树枝里头，它竟然里头还有一个亮或不亮的物质存在。那么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切面观察呀，就判断支撑泥芯的一个物质存在，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芯骨。
0: 郭建波首次发现神树残枝中隐藏的芯骨铸造技术后，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的方向。
6: 都是这种方形，
5: 嗯，应该也是铸的吧？
6: 这个厚度像是铸的，
7: 都是两 D 的，
6: 还有那个芯的那个没有完全好发
5: 的。你看这里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芯骨。
0: 这些青铜残枝裸露出来的部分，可以明显见到暴露于外的一根铜棒，它们就是支撑泥芯强度的芯骨。
5: 7号坑的龟背形器的龙头部分，然后8号坑我们龙身部分，它有明显的这种芯骨，然后其他树枝里头也有这种芯骨的存在。
7: 它外面没有。
0: 这些芯骨包含有机和金属多种材质的运用。这种独有的铸造方式，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的青铜铸造中，至今未曾发现，是三星堆独有的青铜铸造技术。新一轮的发掘，在出土的青铜残枝、青铜花苞、青铜龟背网格形器、青铜爬龙器盖等器物上，都发现了芯骨的存在。而在整个华夏地区，最早有记录这种技术运用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铜车马以及水禽的脖颈上，而这些器物的制造时间比三星堆晚了近1000年。同时，在对本轮发掘的大量青铜器扫描时，他们还首先发现了芯骨存在于人像之中。最独特的就是这件被大家戏称为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像。
8: 这件小立人的芯骨，它是十字形，横向有2根，竖向有1根，而且也是跟其他发现的芯骨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是一个矩形的一个形状，长条形的。
6: 它就是从脑袋这一直到差不多。
5: 这个技术最早的发现不是在三星堆，它是在这个希腊，在这个罗马，它的时代是公元前400-500年。我们三星堆的芯骨虽然发现的晚，它的这个制作时间比希腊、比意大利的芯骨技术要提早至少700年的时间。
9: 啊，这个也有可能是分数。对，
0: 在郭建波看来，三星堆独有的芯骨技术有效解决了青铜铸造中不规则形状受力及青铜泛铸的成功率。虽然只是一个技术细节， 但它在同时期世界铸铜技术中更具先进性，而它的技术源流何在？是一个本土技术的创新，还是外来技术文化的引进？而更为奇妙的是，复杂多变的分铸和连接技术则表现出与中原青铜铸造截然不同的制作理念。这是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神兽，专家在清理中发现，神兽尾

0: 巴上有两个凸起部分，与三号祭祀坑中的青铜顶尊人像残缺口的细节和尺寸相符合，可以判断这两件文物是可以拼合在一起的。
1: 哇，直接架上去的，你看，
2: 这样
1: 试着扣一下呢。
2: 扣的话是啊。
1: 哦，你看人家设计的多好，
2: 这层
1: 这就很稳，
2: 对，刚好。
1: 哇，其实其他的器物上也有这种卡扣式。
3: 我们这边有。
0: 前不久，专家才从库房里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顶尊残件，如今又从八号坑找到了顶尊人像下半部分青铜神兽。这次跨坑成功的拼合表明。二号、三号祭祀坑和八号祭祀坑的形成年代大致相同，三星堆人留下的碎片谜团正在专家手中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惊喜之旅才刚刚开始。这件残断的青铜神坛出土于八号坑，整体呈多级塔台状，最下部为镂空台基，中部为一个仪式活动的平台，平台之上应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分为3组，每组4人。在中层平台正中心有一个小山状凸起，专家经过残断痕迹比对，发现其上面应该是掉落在坑里的这件微缩版的碑雷跪姿铜人像。青铜神坛的上层部分出土时已经残缺，究竟会是什么呢？
4: 哎，注意啊，那边
5: 看见看见有下面是
4: 再压一下吧，我
6: 从这1、2、3。
0: 这件体型巨大、造型前所未见的器物，从三号坑出土时，就连考古人员也无法命名，于是直接称其为奇奇怪怪。它的下端是下半身残缺的铜人，这让专家立刻联想到与青铜神坛同时出土的小神兽。
1: 神坛上面有一个小神兽，小神兽上面呢，经过拼接可能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个三号坑的奇奇怪怪与小神兽上面的小人儿组成一件这个比较完整器物。那么再到奇奇怪怪最上面又有几个构件，最上面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一个判断。
0: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修复和跨坑组装，考古专家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喇叭形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经过比对认定，这件已经出土了36年的铜人像，正是奇奇怪怪最上层失落的组件。整个青铜神坛大量采用分铸与铸接技术，将预先单铸成型的小部件通过精准的定位、拼装和嵌套，形成一个错落有致、整体高度接近2米的大型青铜器。让人难以想象，这种具有现代设计感的青铜器竟出自3000多年前的工匠之手。
7: 青铜神坛它其实最中心的就是3层结构，20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和3组神兽分别各司其责，处于这3层的不同层级，立式的这种负重感，包括御手的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以及跪坐人像的虔诚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8: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虽然这件器物元素已经如此丰富，但人像的腿部却依然有遗失的部分，而这部分残件又遗失在何方呢？
1: 当时也是猜测这个断身到底在哪里，实际最后发现竟然是已经在1986年挖出来了，而且一直放在博物馆，但是后来发现在博物馆的展厅里面这35年一直放反了的，
2: 就缺一个尾巴，
3: 看到没有，是不是全部都吻合，
2: 吻合度很高，
3: 那人也放大了，
2: 一模一样的。所以那天一点
0: 在孤单了3000多年后，研究人员宣布8号祭祀坑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和1986年2号坑出土的青铜鸟族人像残部拼对成功，这两件器物终于完美合璧，共同拥有了鸟族神像这个新身份。整件器物不仅纵目突出，獠牙明显，完全颠倒的下半身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奇特的身体姿态似乎让他从人上升到了神的境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专家发现拼合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这件青铜神像还在不断的长高，在鸟族神像的最上部还站立着一个服饰华丽的青铜人像，手中持握着龙杖形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器物也许是表达天神享用人类的进奉后，让这位鸟族人面的神祇把空的酒器还回来。而最上部的青铜人像手持龙杖，或许是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跨坑拼对成功的3件青铜重器，以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讲述着属于3000堆人自己的故事，也让整个华夏青铜文明成就出更多永恒的经典。
4: 这种不同形象和不同类别的材料的拼凑组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我们讲到现代主义以后，包括后现代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它通过一种具有叙事性的情节的叙事，传达了一种从祭拜到祭祀仪式到通天仪式的完整的流程。3000堆人早在3000年前就熟练地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属于3000堆自己的神话。他的目的呢，我认为并不是为了造物，而是为了造神。
0: 因为青铜器中新骨的发现与研究，郭建波获得了英国里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邀请，成为这次世界青铜器科技考古亚洲学者的代表之一。即将开始的学习与交流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5: 好，以全世界的眼光，站在全球视野的这个范围内去审视我们自己所做的研究，这是我所要达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新馆的展陈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号青铜神树的安装工作也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几件神秘的器物被送进了展厅。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件代表三星堆巅峰工艺和艺术创造力的 3D 打印品被放置在了展柜中。不远处，残破的青铜原件映照出遥远的历史，这些青铜铸成的神话，它们交相辉映，上引苍天，下接大地，似乎以其神秘力量吸引着人们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

0: 们眼前这棵神树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高度是有3.96米，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这个时期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单件制品。
1: 神树是能够下降到
2: 每天有上万人会停留在这棵青铜树前，聆听这个亘古流传的神话故事。
0: 可以看到整棵树哈，它有3层，而每层有3只鸟，一共是有9只，中间主树干顶上是断掉了，猜测可能原先还有只鸟。
2: 青年导演郭吉勇远道而来，此行他将根据这棵神树的故事完成一个奇幻的影像作品。
3: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一些解读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把青铜神树，包括三星堆里面有一些故事，和《山海经》做了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解读。我觉得这个也太酷了，它更加就激发了我的一个创作欲，就让我想去做这样的一条片子。
2: 郭吉勇用极限摄影创作出极致唯美的国风视频，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而这次他将以三星堆青铜神鸟为主题，与成都的舞者用街舞的形式完成一次挑战。英国剑桥的冬天格外寒冷，郭建波在这所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里渐入佳境。从三星堆的铸造方式和特点出发，他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享，并带着对未解之谜的困惑，在异国他乡寻求更多样化的交流与碰撞。
4: 毫无疑问的，这三星堆的发现至少增加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多样性的这个认识，跟过去相比那就大大的增强。这一定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文明体系。
5: We don't know them real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or elsewhere. The technology is of course different too,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sequential casting with the core rods with the multiple spacers to make sure the casting is perfect, with the very thin walls, with the stability in the artifacts. And also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may have been different too.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how long it took to make these artifacts, how production was organized, but all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most likely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ore famous Shang bronzes, for example.
2: 在英国访问和学习期间，郭建波获得了与全球知名教授对话的机会。
6: I think it's not at all clear what is going on in San Sing Dui. I mean, obviously they have some view of a universe. They make a picture of it in bronze. We know that picture. We know the trees. We know the strange eyes. We know the thing that looks like the sun, perhaps. We know all that, but we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4: 我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独特的啊别样的这种存在。啊，它对我们认识整个中国的早期文明，它的多样化的这种形态，它的意义。是没有人能够媲美的，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发现能够超过三星堆的这个意义。中国的青铜时代本身在整个世界上也是一个别样的一种存在。
7: A G B G OK 吗
8: ？OK。
7: 6、7，张静。第一次尝试这种长镜头拍摄，我真的太需要灯光、演员的音乐，还有摄影，还有这个整个的配合。
2: 经过重重困难，郭吉勇终于完成了自己这次挑战。他把这部作品取名为《扶桑石》。

梦回劫难涅槃，是郭吉勇赋予第十只神鸟的故事，但对于三仙堆人而言，他们踩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界线上，仿佛听到了神的呼唤，得到了神的启示，那是超越现实之上的颂歌，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最后要抵达的地方。

烟灰浓雾，在落日晚风中，三星堆人将做出最后的告别。在这无法逾越的冬天，也许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三星堆人将过往的一切掩埋，大地重归于寂静，曾经的荣耀传奇都将走进历史的最深处。三千年之后，失落的文物终将破镜重圆，而那些被掩埋的秘密又能否破土重生？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

就像这块红盖头，我当初一针一线的绣它，把它缝好的时候，只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幸福的见证。可是今天晚上，我又一针一线的把它拆掉，却让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它不再仅仅属于我们两个人，而是将成为信仰的见证。

0: 这是一个要用生命来维护的信仰。你们都想好了吗？
1: 毛先生，杨先生，我想好了。

想好了，我想好了，想好了。好，下面开始跟我宣誓。回到家乡的短短几个月里，毛泽东、杨开慧以韶山为中心，办起了20多所农民夜校，成立了秘密农民协会。 一批优秀的农民骨干团结在了他们周围。1925年6月，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韶山支部，在毛泽东家宣告成立。

0: 林田寺260万，湘潭县280万，湘乡县290万。省城米价上个月底已经涨到300万以上，这些日子每天都在上涨。
1: 那就再等等，等它涨到350万以上，我再把我囤的这1000多担粮食全部运送省城。
2: 是，老爷。老爷，毛泽东带了一帮人来，说是要见老爷。
1: 平跳五米，
3: 不错。按照民国法规，如遇饥荒，本乡本土有多余存粮之士绅富户，均需按往年米价开仓平跳，以解乡民燃眉之急，不得囤积居奇，擅涨米价，或者运粮出境，谋取暴利。程探索，这您想必是清楚的。
1: 清楚。当然清楚了，只是啊，
3: 哦，只是什么？
1: 这大灾之年，我家的谷仓存粮也不多了，杯水车薪啊，难解乡亲们的燃眉之急呀。
4: 程大总，你家里有多少人口，多少地，一年收多少租子？韶山的乡亲们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你家没粮，敢开仓让乡亲们看看吗？
5: 就是，你敢吗？
3: 哎。傅轩，程团总只说家中困难，又没说不能开仓平跳谷米。这话又说回来了，程团总身为一方团总，肩负着维护一方治安的责任，肯定也知道老百姓什么时候最容易乱，吃不上饭的时候。
5: 就是，这大半年来地雨不下，几千张嘴都在等着吃饭，谁要是敢没了良心，家里有粮但不肯开仓平跳，当心乡亲们一人一根扁担冲到他家吃他的大户，
6: 只怕到那个时候一文钱都收不到，还落个骂名。
3: 哎，程团总是个明白人，肯定不会做这种蠢事。程团总，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哎呀，毛先生这说的都在理上。
3: 这么说程团总愿意开仓平跳谷米了？
1: 那还用说，明天就开仓放粮。
3: 价钱多少？
1: 60文一升。哎呀，50文一升，绝不提价。
3: 好啊，程团总快人快语，我先替乡亲们多谢程团总了。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乡里乡亲的。应该的，应该的。
3: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7: 伯松，
3: 告辞了。
0: 老爷，你还真要平跳啊？
1: 要是真平跳了，老爷我赚什么？
0: 可这帮穷鬼人多势众，如今又有那个姓毛的当主心骨，只怕不好惹呀。
1: 他们不是要粮食吗？我要是没粮了，他们怎么办？
0: 没粮？
8: 抓土匪啊！

0: 我的粮食啊，
1: 土匪
0: 粮食，
2: 抓土匪
0: 身上，你要为我做主啊！你看我这上千担的粮食一下都抢光了，一颗米也没给我剩下。这帮可恶的土匪，
3: 不知道这可怎么？
4: 韶山什么时候出了这么猖獗的盗匪了？
0: 是啊，是没听说呀，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这么多土匪。我这明天还准备给乡亲们开仓放米呢，这下子我可怎么跟乡亲们交代啊？
5: 你堂堂一个团总，谁敢抢你的粮啊？
1: 就是，你这里还有枪有人的，
6: 而且早不抢晚不抢，说好了明天开仓平调，土匪就来抢粮了。
0: 是啊，就是因为明天要开仓放米，我这才让团丁们回家歇歇。
1: 是是是，
0: 养精蓄锐，明天好干活。谁想到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啊？这帮土匪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4: 是啊，这上千担粮都能转眼被抢空，这得多大一群土匪啊，这还了得？
0: 是啊，这还了得？
4: 再这么下去，乡里还怎么安宁，老百姓还怎么能安居乐业呢？这话又说回来了，上千担米，这帮土匪胃口再大，自己也吃不下，吃不了还抢这么多，无非是想运出去卖个高价。嗯，
1: 对呀，对，说得对。
4: 程团总，
1: 对，
4: 您说对吧？
0: 对，没错。
4: 这就好办了，带着上千担米，一时半会儿这帮土匪肯定跑不远，米呀一定就在附近藏着。程团总，这一件事情你放120个心，我帮你办了。大家都听着。从今天晚上起，四里八乡把所有的青壮全都组织起来，
7: 是是是，
4: 成立农民防匪巡逻队，不管黑天白天，码头要道全都给我封起来。我就不信了，这上千担粮食还能跑到天上去？程团总，您看我还想得周到吧？
0: 周到，毛先生想的就是周到啊。
4: 那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们马上就办。不帮程团总把这帮盗匪抓出来，我们誓不罢休。
7: 我们誓不罢休。
4: 走，
1: 走，
7: 走，走。
1: 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8: 哎，站住！我看一下。哎呀，
1: 都干死了，我们出不去啊！老爷，我们的谷米都存在地窖里，再拖下去就该发霉了。这帮泥腿子简直都该死。
9: 该死的不是这帮泥腿子，该死的是带头闹事的毛泽东，没有他，老爷我能到这种地步吗？
1: 老爷说的对，都怪那个毛泽东。
9: 原本想好歹他在外头混出名堂来，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乡里乡亲我给他这个面子。现在倒好，他不想让我活了。
10: 蒋八，
9: 你去给我办件事。
10: 毛泽东，他不是去了广州，去了上海吗？
11: 据湘潭县上七都团总程旭生派人来报，
12: 此人自去年底归乡，以养病为名，
11: 在乡间大办农民夜校，煽动民众聚众滋事，危害乡里，极有可能是个过激党。
10: 回到了乡下都不让我安生啊！电令乡台县抓
13: 韶山的父老乡亲们，程团总有话说。诸位乡亲白天抗旱，晚上巡查防匪，连日劳顿辛苦，程团总过意不去，专门从银田寺请了花鼓戏班，今晚在毛家祠堂为大家唱戏。
5: 程屠夫，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
4: 我这儿也一样，程旭生派人送来的，说我连日组织青壮维持地方辛苦，特地设宴请我过去以示感谢。
14: 把人都支过去看戏，当然是想运粮了，可奇怪的是他非请你去干什么？
15: 润之先生，润之先生，要快快走。
4: 郭先生，到底怎么了？莫着急，慢慢说。
15: 赵恒惕得程学生的密报，电视湘潭县立即逮捕你。我在县政府值班，刚巧看到电报，润之先生 湘潭县的兵今天晚上就会来韶山，你得赶紧走。
4: 我知道了，他请戏班唱戏啊，是明修栈道，运粮是暗度陈仓，中间再套出个鸿门宴来。今天晚上他程旭生是想把这三出戏一口气唱完呢，看来这程家的粮是窝得太久喽，窝不住喽。
5: 那咱就让他一出戏也唱不成，他那个戏咱们一个人也不去看，就在路口继续找。
8: 好好，
5: 毛先生你现在就走，让他们扑个空。
4: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14: 润之，
4: 我现在不去稳住程旭生，他就未必敢运这个粮。现在粮食是全韶山百姓的性命，他不想拖我们就更不能拖，不就是三出戏吗？他程旭生想唱我就陪他唱。
8: 毛先生到。
0: 哎呀，毛先生大驾光临，城府是蓬荜生辉呀。
4: 那润之今天就要叨扰程团总了。哎，
0: 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开席。

0: 盯紧点，一个人都别给我放出来，盯紧。
1: 知道，明白。
2: 毛先生在外边奔波啊，回到乡下还要造福乡资，心系韶山百姓，实在是辛苦。程某，先敬您一杯。
3: 程团总客气了。要说心系一方百姓，我毛某可不敢贪功啊。这么多年，还是程团总劳苦功高，这杯酒应该我敬程团总才对。
2: 请您来。
0: 都给我快，手脚得给我放轻点，别惊着人了，快快快点。

0: 罗先生，我其实一直都想不明白，您这么做到底是图的什么？你在外面的事情我知道不多，可你这大闹省议会，我是大有耳闻呐！当年你振臂一呼，纠集了20000多人，跟着你去闹省议会，说什么还政于民。
1: 你说为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自己倒得罪了官府，你值吗？凡事若只论得失，是非怎么办？真假怎么办？公道怎么办？
0: 哎呀，饭都吃不上了，还谈这些虚文干什么？咱就说农民的事，遭灾了，这我都知道，是农民吃不上饭，又不是你吃不上饭。 你这么兴师动众的，为了一帮泥腿子里里外外得罪了这么多人，你想过没有？
2: 这么说，我是把成团总给得罪了？
0: 毛先生，看来是小瞧我了。

0: 蒋爸都已经出去这么久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1: 是啊，都这么晚了，再等下去毛先生那边会有危险的。
2: 等，继续等。
3: 站住，干什么呢？
4: 看戏的。怎么了？
3: 都演了半天了，不许进。
4: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

0: 不是说你们成团总请客，人人都能来看吗？
1: 就是啊，又没说迟到了就不让进，我们要进去看戏。
2: 跟两个小姑娘较什么劲啊？钱管家不是说，哎呀，他说的是一个都不能出来，又没说不能进去，俩小丫头能有什么事啊？进去吧。哎，没事没事，行行。
3: 蒋爸压着粮食去码头了。
4: 杨先生，乡亲们，成家伙，
2: 走走，走上来，这边这边，快，
5: 自古至今，形容农民的都是些什么词儿啊？暴民、乱民、愚民，你听听这些词儿，有一句好的没有？一帮泥腿子，乌合之众，你靠他们能成事儿啊？你成不了事儿。毛先生，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6: 程团总这番推心置腹，毛润之记下了，这酒宴款待的情谊，毛润之也领受了。只可惜意之所在，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何况道不同，不相为谋。程团总，告辞。
5: 来人呐！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毛润之，我实话告诉你，今天你进了这个门，你就休想出去。我已经向赵恒惕省长汇报了你在韶山的所作所为，赵省长下了令，要拿你这个过激党归案。现在湘潭县派来捉你的兵，恐怕离此已经不远了。
6: 既然程团总如此盛情款待，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只怕打搅了程团总的清静，不介意吧？
5: 毛先生，你真能讲笑话，只有把你抓走了，我才算是彻底清静了。一劳永逸的事儿，谈不上打扰。
6: 有茶没有啊？
5: 给毛先生上茶。
8: 还有多远？就在前面，快到了，
9: 快一点，
8: 快，跟上，跟上，快，快！
10: 老爷，来了，来了！
11: 开门，迎客。
12: 程团总，农民巡逻队刚刚抓住了抢粮的土匪，运到码头的粮食也被截住了。
10: 老爷，
11: 这怎么回事？
10: 老爷，我
6: 福轩，哎，你跟程团总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2: 程团总好心好意请我们看戏，这个蒋八偏在祠堂门口来回张望，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对，派了人跟着他，果然发现他偷偷带人把粮食运往码头，结果被我们抓了个正着啊！
6: 我明白了，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土匪，是程团总家的人监守自盗。程团总，现在是人赃并获，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10: 老爷，我冤枉啊！
5: 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敢监守自盗？
11: 来人，
13: 给我把蒋八押起来！
10: 老爷，我冤枉啊！我冤枉啊！老爷，
6: 程团总，
10: 我冤枉啊！
6: 既然现在土匪已经抓住了，被抢的粮食也找回来了，物归原主，程团总之前答应过的平跳，是不是也该兑现了？
14: 是啊，
15: 是啊，
14: 该兑现了，
15: 该兑现了，
16: 该兑现了。
6: 程团总，门口的乡亲们可还都？

0: 着呢。
1: 兑现，马上兑现。
0: 挨家挨户通知乡亲们，码头领粮。
2: 乡亲们，上码

奉赵省长令前来拘押毛泽东，他人呢？毛泽东他人呢？

0: 像星星一样，好漂亮。
1: 阿英，那不是星星，那是火。
2: 不，是星火，是星星之火。

0: 报告汪主席，中正奉国民政府令，率国民革命军经两次东征，以全歼叛贼陈炯明部，收复广东全省，特来复命。
1: 我东征将士历经十个月浴血奋战，一举荡平叛逆，一统广东，为我国民革命奠定后方，希望全体国民革命军能够再接再厉，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先总理魏晋之志，实现全国统一之大计，再立新功。
0: 王主席，
2: 谢师兄，辛苦了。我听说你在淮阳前线负伤了。
0: 不碍的，已经恢复了，多谢汪主席挂念。
2: 好，
3: 这是老弟辛苦了。
4: 这师兄胜利归来，劳苦功高啊。
3: 这是老弟，可喜可贺呀。杰师兄早日康复啊。
0: 多谢谭兄。
5: 杰师兄。
0: 润之兄，又见面了。
5: 约你出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聊聊。现在党内有一批人非要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里清出去。
0: 哦，
5: 杰师兄不会没有听说过西山会议派吧？林森、邹鲁、叶楚仓、谢池这些党内的右派代表，竟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先生灵前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将共产党驱逐出去。这不是赤裸裸的背叛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明目张胆的破坏两党合作吗？你一直在前线，可能不知道此事。
0: 那

0: 论执行的意思是，必须严惩，不光西山会议派，包括幕后支持他们的戴季陶，都必须取消二大代表资格，解除职务，开除出党。介石兄，等一下的二大筹备会议就要讨论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
1: 你虽不在两委之列，但现在战功赫赫，你的意见将会举足轻重。阮之兄既然开诚布公，那我也可以表个态。联合联共是先总理制定的政策，只要是先总理的决策，我蒋中正必毫不动摇，坚决拥护。那在严惩西山会议派的问题上。
2: 还请届时兄鼎力相助啊！阮之兄放心，维护党内团结，中正义不容辞。本党的二次大会就要召开了，关于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也到了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态度的时候了。国富同志，你是代理组织部长，把具体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处置，目前的讨论结果是，宋庆龄女士、何祥宁女士、谭平山同志与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同志等人都强烈要求严加查办，以正视听。当然了，张静江、戴季陶等同志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希望以团结为主，网开一面。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故至今尚无定论。
1: 中正同志，你对此事还未发表任何看法，大家希望听听你的意见。中正刚从前线回来，与这个西山会议派肯定是了解的不多，也不够透彻。但就目前所知而言，这个西山会议派无论就法理而言，还是就实事而言，都是非法的，这一点。 毋庸置疑，西山会议派在先总理的灵前公然违背总理遗愿，成何道理？亦必须予以惩治。当然了，另一方面，届时不得不考虑，诸位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同志大都是本党的元老，都曾跟着先总理为革命奉献多年，劳苦功高。 他们对党的忠诚，我是绝不怀疑的。即便是犯了错误，那也是为本党的前程殚精竭虑，出发点是好的，但选择的方式的确是欠考虑的。故，中正以为，批评是一定要批评的，处理也一定要处理，但。 不宜一棒子打死，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做出检讨，何至于要剥夺二大代表资格，甚至开除党籍呢？一切都还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吗？
4: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 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
0: 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凉，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2: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3: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 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

0: 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凉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抽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抽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抽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凉，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2: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3: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1: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行。 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凉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

0: 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即便是犯了错误，那也是为本党的前程殚精竭虑，出发点是好的，但选择的方式的确是欠考虑的。故中正以为，批评是一定要批评的，处理也一定要处理，但不宜一棒子打死。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做出检讨。 何至于要剥夺二大代表资格，甚至开除党籍呢？一切都还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吗？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大会继续维护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孙中山逝世后有所动摇的国共合作基础得到了暂时的稳定。但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退让，大会对锡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未加全面惩处，仅谢池、邹鲁被开除党籍，对林森、张继、叶楚仓等人。 仅提出警告。
1: 这个老头子真是越来越糊涂了。这次的二大多好的机会，居然轻轻松松把那么多西山会议派给放回去了。特别是那个戴季陶，谁不知道，他就是西山会议派的幕后人物。

0: 结果呢？警告，一个警告就过关，我真是想不通。总书记也是为了两党团结，从大局考虑，以妥协退让换取团结，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让他们变本加厉。润之啊，你是一直主张严惩西山会议派的，这样的结果你就不别扭吗？
1: 事已至此，别扭是没用的。我现在担心的倒不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这些明面上的右派闹得再凶，毕竟是少数。只要我们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完全可以压制住他们。可现在却有人表面上是左倾，但这一次却暴露了右倾的原本面目，而且这个人手里正握着货真价实的枪杆子。 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0: 大姐，来的什么贵客呀？让我大姐这么用心啊！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
1: 你怎么晓得的？
0: 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不是听姐夫说最近财政很紧张吗？这刚打完仗又来要钱，能给得出来？
1: 别人要不着，他要啊，挪也是要给他挪出来的。
0: 就他呀，有这么大面子呢？
1: 不是他面子大，是他手上有枪杆子。现在是乱世，枪杆子说话才有用。蒋先生现在掌管着黄埔和党军，这次二大他不但升上了中央常委，还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小妹，你等着瞧，如果大姐没有估计错的话，不久的将来整个军队都会在他蒋介石的手上。
0: 是吗？

0: 军队不是他蒋介石个人的，
1: 国民革命军八个军，
0: 他蒋介石也就掌管黄埔和第一军而已。
2: 但你不要忘了，蒋介石已经从一个军的军长变成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总监，军队完全掌握在他一人之手的日子，只怕不远了。

0: 请军会给我打！
1: 校长，王伯龄主任报告，清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再次发生斗殴，规模空前。
2: 怎么回事？你们这些男人啊，凑在一起老聊什么国家大事？看着天气多好啊，也不出来放松放松。蒋先生，知道你既不喝酒也不喝茶，我小妹准备了白开水给你。美玲，
3: 蒋先生，请。
2: 怎么敢烦劳美玲女士？谢谢。
1: 今天都不走了，留在家里吃饭啊。哦，蒋先生公务繁忙啊。哦，
3: 不，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小妹，来，坐这里。
3: 李福，斗殴的事我回头处理，你先去给我查一份名单，记住，要尽量准确。是。 关了十天禁闭，都老实了。两个一期的老大哥，都是当了教官的人了，带着四期、五期的小学员打群架，你们还要不要这张脸？啊？嗯。说，谁先动的手？
4: 报告校长。
5: 是他，你先动的手。是校长，你先动的手，怎么伤得比他还重啊？
3: 报告校长，陈庚，他腿快。蒋先云的笔，贺中涵的嘴。 及不上陈庚一双腿，你们一期同学里是有这句话吧？是。笑，笑，还好意思笑？腿快就是用来替革命同志的吗？你们的敌人是谁？ 是军阀，是列强，现在倒好，自己先打个你死我活，像什么话？我黄埔同学以京城团结为本，以后谁再敢给我闹不团结，别怪我不客气。都听见了？
5: 是，校长。
3: 出去。是。陈庚，
5: 到。
3: 马上就要给你颁升职令了，能不能给我长进点儿？
5: 去吧。是。
0: 校长，这是您交代我查的名单。据初步调查，第一军三个师中有两个师， 救国团中有七个团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中下级军官中营级占半数，连级占了60%，排级占了65%。在黄埔，
1: 共产党青军会的人数以三倍于孙文主义学会，
0: 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目前还无法确定。陈庚也是共产党员，4年前就已加入了 CP。
3: 把他的档案拿来。

0: 赵尚之，
1: 到。
0: 夏磊，余三都，
2: 到。
0: 段德昌。

0: 是安来让我来的，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了？第二师共产党员代表、政工人员已全部缴械，并被拘禁在北教场。第四团沙河营房和铁甲车总工会共产党员的枪械也已被收缴，沈岗罢工总委会已在保卫监视之中，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已被解除。
1: 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也已全部扣留。有没有流血冲突？
2: 没有，都是在睡梦中被揪起来的，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好，要的就是这个措手不及。
3: 周恩来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不见。是。等等，就说校长身体欠佳，已经回去休息了，不在造币厂。
1: 李副。
3: 王主席那边有什么动静？简直岂有此理！我汪精卫是不是国民政府的主席？蒋介石是不是国民党的人？就因为您是主席，所以我们才奉命前来保护您的安全。胡说八道！这是保护吗？这叫软禁，是迫害！先总理尸骨未寒呢，他蒋介石想干什么？啊？
4: 想造反呐！
0: 江总监为国民政府鞠躬尽瘁，绝无二心，请汪主席稍安勿躁。
3: 站住！过来，
4: 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卑职不清楚。
5: 蒋介石人呢？嗯，我要听他解释。他必须亲口给我解释。站住！干什么呢？
6: 我是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
5: 毛部长，
6: 我要见稷山家团长，您让开。
5: 对不起，毛部长。 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0: 蒋先生，这么大张旗鼓的全城戒严，是蒋介石还是汪主席下的命令？
1: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是蒋介石那边派人知会我们的顾问团，
2: 说有人准备政变，
1: 要谋害他。
0: 他抢先一步发现这个阴谋，所以紧急戒严。
1: 平息事态。
2: 那蒋介石现在在哪里？
1: 不清楚，他在造币厂，我刚去过造币厂。
3: 蒋介石现在谁也不见，而且目前最严重的不仅仅是全城戒严，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拘禁了。
4: 什么？
3: 陈教官，让开！
4: 陈教官，
3: 贺教官，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消。

0: 你们要搞政变，要搞政变！
1: 放屁！看看这些人，一个一个全副武装，再看看这些人，分明是被你们从被窝里抓出来的，到底是谁要搞政变？
0: 陈庚兄弟，校长一直很欣赏你，你现在能好好的站在这儿，已经是他放你一马了。你可别辜负了校长的一番苦心，你还是少管闲事吧啊！贺中涵，我也是共产党，4年前我就参加 CP 了，你不是要抓共产党吗？ 连我一起扣了吧，
1: 陈庚，我可告诉你，这不是开玩笑。

0: 李之龙确实是在昨天早上6点钟将中山舰调到黄埔港口生火待命，但他不是擅自调动，是蒋介石的侍从主任欧阳忠给他打的电话，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调舰命令。
1: 蒋校长并没有下达任何调动中山舰的命令，那份公函是伪造的。
2: 中山舰擅入黄埔港，升起火炮，
0: 炮口对准黄埔军校，分明是想趁蒋校长返回黄埔之时
3: 阴谋政变。
0: 然后把他绑架上军舰。事态紧急，蒋校长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4: 李之龙呢？
0: 已经被扣押了。校长已经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控制住事态。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计划不会得逞的，请汪主席稍安勿躁，只要一有情况。 会立即向你汇报。
4: 行，我知道。
5: 你告诉蒋介石，马上把我这里的兵全部撤走。
4: 还有，
5: 喂，喂。

0: 李之龙是在哪里被抓的？在他家。听说是凌晨的时候，直接从床上抓起来绑走的。中山县都已经开到港口了。如果李之龙真的要政变，千钧一发，怎么可能堂而皇之的回家睡大觉？三更半夜的，反被蒋介石的人从床上揪起来，有这么政变的吗？
1: 润之说的没错。
0: 这里面的漏洞确实太多了。延年啊，延年，
2: 臣怎么样了？
0: 我刚去了汪主席那里，他的住处里里外外都是蒋介石的兵，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出不来，就连电话线都切断了。政变，这就是政变。
3: 我同意润之的看法。
0: 季团长，政变已经发生，我建议马上联系各军，让他们做好战备。

0: 随时开赴广州评判，先联系赵庆找叶挺独立团。第二，马上动员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赶赴赵庆叶挺独立团驻地，通电陶匠，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
1: 可国民革命军有八个军，一个叶挺独立团怎么是对手啊？
0: 但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这些人平素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不会盲目参与蒋介石的叛乱。相反，一旦中央通电陶匠，他们马上会变成蒋介石的敌人。
2: 明白，理解理解。介石兄，广州那边的情况我不大了解，不便表态啊，不便表态。
3: 谭公，现在不需要您表态，我只是通知您，三四五六军我都联系过了，您只要保证把您的第二军稳住，不盲听盲从即可。
2: 介石兄放心，我第二军只听国民政府的调遣，在没有得到汪主席签发的命令之前不会擅动。
3: 那就好。
4: 怎么样了？
3: 暂时稳住了。
4: 能稳住今晚就行，毕竟我们在广州只有一个师。
5: 目前在广州，蒋介石手中只有王伯龄一个师主长，再有就是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顶多算是一个营。第一军在潮汕的两个师中还有我们许多同志，一旦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暴露，势必会众叛亲离，他手中的一个师和一个营在两广来说就处于绝对劣势。
6: 在黄埔军校，我们还有500多的共产党员。
0: 对，只要集合这些兵力，抓紧时间武力反攻，这一仗我们必胜。
1: 诸位中国同志，我希望你们明白一点，现在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能不能打的问题。我只是共产国际的副代表，总代表包罗廷先生还在上海，我需要向他请示，他还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你们中共中央的陈独秀总书记，包括国民革命政府汪主席在内，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到底该不该讨伐蒋介石，我们在这里说了都不算。
0: 可现在必须当机立断。
1: 我已经向包罗廷和陈独秀先生发去紧急电报。
0: 可是季山家先生，
1: 没有收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回电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0: 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示，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我方应采取退让，避免矛盾激化。
1: 对蒋英促使其认识错误，罔顾破坏团结，酿成军事冲突。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由于苏联顾问团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把革命的大好形势看作是发展自己势力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而他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0: 留住你啊，本来你是不该走的。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了我们的光荣梦想，
1: 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2: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3: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2: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1: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

0: 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整个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内，除了正在发掘的这六座和1980年发掘的两座，加起来8座大型祭祀坑之外，我们初步确认有10多个这种小型的祭祀坑，可能后续还会发现更多。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距离三星堆祭祀区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时间已经过去2年多。大家都在期待着2年来的发掘工作，能翻开那尘封数千年的大地之书，带领我们重返三星堆。微风轻拂，春天的马木河泛起层层涟漪。万古江河，风从未停下脚步，就如三星堆人一样，漫漫前路亦是归途。当他们再次乘愿归来，已经是3000多年后。

初见是惊鸿一瞥。2019年岁末，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令三星堆再行惊天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如今，6个祭祀坑持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遗存，每一次重要文物的面世，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瑰丽独特的认知，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

0: 好，起。
1: 是。
0: 慢点啊。
2: 这是一件贵座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3: 谢谢谢谢。
4: 对对，我他妈哪里都有人嘛。
5: 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0: 过去曾塑造我们的现在，而我们的现在正在创造未来。
1: 摇一下，好，是吧？
2: 慢点，慢点。
3: 哇，好漂亮！
1: 哇，天哪，那个
3: 很漂亮。
1: 我的天，
2: 有点重吧？这个米珠，
1: 就把这个面条。
2: 对对。
3: 抬得起，你们抬，对，你们抬着点儿，你们抬一点，然后我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啊，翟老师，你扶着这个，你过来一点点，我再伸高一点。
4: 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了这个 K8 的这样最后一件文物编辑，编号11083，它是最后一件，而且它嵌的也比较深，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
0: 随着编号1083的眼形器被完整提取，此轮新发现的6个金字坑的文物提取就要宣告结束了。
5: 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回忆起来。2021年的8月23号，我们大家提到第一件在发起的影像，那是我们提的第一件完整的器物。大神兽是在2021年的7月份啊开始露出第一个眼睛的时候，又清了大概一个月，主体身子全部出来，到2022年的8月份。才提上来的，这样的话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就是发掘的时候，有时候看一眼，就萌萌的一个大宠物一样在，坑内躺着。那器物是单体最重的一件器物，所以呢就是连土一块提的。
0: 清楚地记得每一件重要器物的出土时间，是考古人深藏不露的情感。正如那些埋藏在岁月中的瑰宝，厚土重重，也难掩光华。对于考古人来说，祭祀坑就像是一个个住着往事的房间，房间里藏着三星堆人那遥远的故事与记忆。3到8号祭祀坑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相对完整器物4859件，包括铜器2290件、金器605件、玉器898件、石器140件、陶器15件、象牙781段，以及其他质地器物130件。如此丰硕的成果，足以抚慰即将告别的愁绪。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三星堆人一梦千年。对于这些考古人来说，793天的朝夕相伴，又何尝不像是梦一场？
6: 三星堆神奇之处，什么都可能发生。它的创造力，那些想象力，可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啊，对我们的这个考古，给了我们很多的精神。我有时候，都很激动，觉得古蜀啊，这个太不可思议。12平方公里，啊，现在仅仅挖了1/2，我们的3代，啊，4代，一定啊，继续把我们的考古发掘研究要引向深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
0: 在这个深秋时节，他们终究要与这小小的考古大棚告别了。今天三星堆3到8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开始转向实验室考古阶段。
1: 来走。
7: 是我觉得特别幸运遇到三星堆，但是比这儿更幸运的一个事儿就是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批人啊，谢谢大家。
8: 三星堆因为大家而变得更加精彩，那对于我来说呢，在三星堆我很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天色渐晚，考古大棚外，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专

0: 下，互道珍重。曾经的惊喜与困惑，汗水与欢乐，就像照片一样定格在了大家的心里，也写进了三星堆的时代记忆里。聚散终有时，后会亦有期。
1: 一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高等级的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发掘，让我们期待三星堆三星定天下。
0: 三千多年的回眸，三千多年的等待，三千多年的三星堆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到访。如今这些最新出土的奇幻器物将带领我们步入三星堆更为神秘的时空。如果文物可以说话，你想听见什么？如果时光可以重返，你想看见什么？
2: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三千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3: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文物来。
4: 很想去看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铸铜作坊中生产的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巧神器。
5: 他们是采用何种独特的方法去完成这些造型复杂青铜文物的组合？
6: 所以我想就回到那个铸铜作坊，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去构思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做法。
7: 当时的作坊吧，能观察到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研究起来比较痛苦的一些点。
8: 圆点，就是它增加它的整个塑性。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文物修复师周杰正在对面具鼻部进行矫形，但他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9: 周老师，你看一下，就这个红的。
10: 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鲜艳，怀疑它很可能是整个上过这种红颜料的，那就希望保留一部分，如果先给它保留下来。但是一加热，这儿加热，因为导热性，它有可能造成这儿要么变色要么脱落。
0: 此时的马艳茹感到进退两难。
11: 你看这儿的小金珠是最多的最密集的一块，一二三四五，只有五颗小金珠，大小还不太一样。
0: 武浩康的研究清理仍在继续，随着研究人员在土里发现了大量极其微小的金珠，更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也不断呈现出来。
7: 它的分布的状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更复杂一些。
2: 中了，这件器物应该是一个贯通器，刚才我清出来的像象牙呀，金器。
0: 精美的纹饰，繁复的细节，让我们难以捉摸这件器物的用途。然而像这样造型奇特的新器型，三星堆还远远不止这一件。
12: 这有一个角呢，这个怎么解释？这个角
13: 角肯定是龙的。
12: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龙啊？
13: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
0: 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青铜龙形器、虎头龙身像等等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它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它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14: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

0: 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1: 这是个人吗？
2: 眉毛、眼睛、嘴巴，像不像？
3: 当大家的注意力被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所吸引时，考古学者已经将追寻的目光转向了难以被看见的地方。
4: 我们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把沙和那个的很小很小的碳屑把它洗掉。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更好地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木材或者是什么样的种子。
3: 学者普遍认为，距今约4500到2500年是一个典型的灾变气候阶段，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而三星堆文明正处于这一灾变气候阶段中。植物学考古与气候环境考古能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知岁月的长河。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是如何面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生命的智慧、汗水和热情呢？如果万物没有过去，那么万物又怎会有将来？如何让过去拥抱未来？转身之间，重返三星堆的时光之门已经打开，我们又将看到怎样一个世界？当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桂圆桥人迁徙而来，三星堆是沼泽与森林的世界，这个世界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0: 三星堆人清晨醒过来的话，他往西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龙门山脉啊，如果天气好的话，他可能看到这个狮子王峰。他在城内看到的当然就是房屋城址建筑瓦木河，然后出了城的话，应该会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稻田。
1: 三千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仍然是一片水泽之地，果树上挂满葡萄、甜瓜、猕猴桃，黄牛、野猪、大象、水鹿在林间时隐时现。土著的民居周围散布着人们开垦的小块田地，房前屋后豢养着猪、牛、鸡等家畜家禽。那时的三星堆人已经拥有了一座独一无二的城。
0: 三星堆这个城市啊，它和河流的关系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那个城市的话，通常是在河边，但是它这个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呢，是有一条小河啊，叫瓦木河。这条瓦木河穿过了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1: 三星堆人为什么让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呢？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要弄清楚瓦木河与三星堆这座城的关系，就必须厘清三星堆城市修建的过程。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城市建设经历了聚落、城邑、都城三个阶段。最早的聚落位于瓦木河的凸岸，接着修筑了瓦木河与鸭子河之间的月亮湾小城。后来三星堆小城和三星堆大城在扩建过程中将瓦木河逐渐圈入城内，直至铺展出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结构，成为商周之际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了成都平原当之无愧的王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瓦木河被一步步

0: 圈进了城市之中。
1: 一条河从中间自西而东穿过，把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
2: 你有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这样来利用这样的一条河？还有怎么来避免每天夏季啊，成都平原就是现在来说基本上都会看到的洪水，如果他们可以避免，那它就一定会存在一种技术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成都平原可能水利的开端吧。
0: 三星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水利技术，但是这可能吗？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又该如何通过考古过程揭示出来呢？要拨开层层迷雾，还需万般求索。万娇对三星堆城市修筑的历史进行纵向梳理之后，他也对成都平原的多个遗址进行了横向比较，而这让万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2: 三星堆一直从4000多年用到了3000多年，然后后续还在用，那宝墩被放弃了。宝墩这样啊，高山这样，紫竹这样，芒城这样，这么多城都被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背井离乡的走了，三星堆还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啊？
0: 考古证据表明，宝墩古城的废弃与洪水有关。考古学家们认为，高山、紫竹、芒城的废弃也与此有关。但同一时间里，三星堆古城不仅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同样位于龙泉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的城市，会在气候环境上遭遇如此大的不同吗？在三星堆逐渐崛起的1000年里，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万娇反复对比这些遗址的地理时空分布，试图找出被忽略的信息。直到一张上世纪70年代的卫星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2: 突然我看他的那个卫星地图的时候看到了马木河其实是从小石河分流过来的，刚好穿过了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给这个遗址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掌握了这个风水的技术？所以都江堰其实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这个技术的开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0: 由于3000多年来地理环境的变迁，我们目前无法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去找到那个可能的分水设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呢？如果三星堆人真的已经拥有了分水技术，那么在三星堆之后都江堰之前这个时间段内，成都平原一定还能找到相似的水利设施。如果找到这缺失的一环，整个论证的逻辑链条就坚实了。1983年，成都市方池街的建筑工地上曾经发现过一个古老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方池街遗址的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这就意味着最早在三星堆早期，最晚到都江堰之前数百年，成都平原已经存在分水技术。三星堆古城拥有自己的分水设施完全合理。
2: 哎，中间这一环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被我扣上了。
0: 成都方池街遗址的发现令万娇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古籍查阅中的另一

0: 间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1: 都江堰这个词其实出现的很晚，最开始一开始它不叫都江堰的，它叫坚堰。

0: 鸭子河汇流，最后流入沱江。
1: 我就在想，这个监堰这个名称，它是地名的一个漂移，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时期就存在着类似于都江堰水利技术啊，但是这个技术最初的形态又是什么样的样子啊？我们还可以未来在这个方面继续的去做工作。人不是被环境绝对的带着走的。我们这群老祖先啊，兢兢业业的在建设他们的家园，作为一个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例证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例证的话，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0: 从高山到平原，三星堆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再惧怕黑夜的三星堆人，终于能抬头仰望星河。始于混沌，存于有序。在那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三星堆人终于看见枯木开出花朵，凤鸟摇动天空。或许，此时的他们还未意识到，在不久后的将来，在这片平原之上，他们将会创造出何其灿烂的文明。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

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卦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少佐，交代你们俩办的事怎么样了？
1: 。
2: 南征，怎么样？南征，没事吧？啊？南征，
3: 小寒，
2: 别动！
3: 小寒，
2: 别动！
3: 小寒，是你吗？
2: 是我，
3: 我终于找到你了。
2: 没事，
3: 小寒，
2: 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
3: 小寒，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想你，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南征，你的伤很重，别说太多了啊。
4: 火箭，停住。哎，叫你停车你没听见啊？
5: 啊，停车。
4: 停车。火箭，你们先走吧，这离家也不远了，我散散步，走回去啊。

0: 慢点。哎，小心。慢点，慢点，放下去。哎，
1: 慢点。
2: 啊，
1: 南征。啊，
0: 不是，他流了很多血，再不想办法，恐怕他就撑不下去了。
3: 少佐，
4: 怎么样？
3: 听得很清楚。少佐。
5: 博士，你赶紧想办法啊！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就不行了。
3: 少佐，您的计划实在太高明了。
5: 要不赶紧送医院吧？
6: 不行，这是敌占区，送医院等于自投罗网。
5: 那怎么办呀？
0: 博士，高寒。

0: 你们快点想办法呀！啊，不行，他的血流的太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1: 高寒，得想办法把子弹取出来。
2: 可是现在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手术设备，怎么取啊？
0: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等死啊！
2: 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真的做不了。
3: 我来吧。啊。

0: 云飞，这行吗？他要是个男人的话，应该能挺得住。小天，摁住他！
1: 兄弟，挺住了啊！忍住啊！忍住！兄弟，忍住了！
0: 别动，忍住了。忍住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赶紧给他包扎一下吧。
2: 云飞，谢谢你。
0: 不客气，我答应过你救他，赶紧给他包扎吧。

0: 云飞，你怎么突然就被抓住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酒仙好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在屋子里边埋伏了人等着我呢。
1: 我进屋以后，那个契丹针是假的，然后我就被打晕了。

0: 后来呢？
1: 哼，后来能怎么样？后来就被酒井给关起来了。
2: 哎，那再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
1: 那可就刺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躺在一张特大的床上，我身边啊躺着一个人，
2: 女的。
1: 你猜是谁？
2: 酒井。哎呦，真是酒井。
1: 你小子还真聪明，就是酒井躺在我的身边。你猜他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哎，他就穿了一条特别薄的纱裙儿。
3: 什么我都能看得见，真的？当然是真的，就我能骗你吗？
1: 当时我一看见他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浑身特别的热，就像火烧一样。
2: 换我也热。
1: 你知道为什么热吗？
2: 啊？为什么？
1: 你想想。
2: 给你，不会是给你吃药了吧？
1: 酒井这骚娘们还就是给我吃药了。
2: 看看，我猜到了吧？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的招啊。
4: 酒井这小娘们可真够骚的。哎，她不会是早就看上你了吧？
3: 哎，我哪知道啊。
5: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继续监听。
6: 是
7: 是，
6: 继续监听。
7: 是
6: 是。
1: 还真别说啊，酒井这骚娘们啊，皮肤还真白，身条还真的挺好的。我跟你说啊，我，哎，高寒，高寒，嗨，
2: 哎，别走啊，接着说呀。
1: 嘘，哎，高寒，高寒，嗨，真生气了。
5: 你别拉我。
1: 好，不拉不拉不拉。干嘛？你还生这么大气啊？我都把你男朋友救回来了，你还跟我发那么大脾气？
5: 谁说呢？

0: 朋友？
1: 床上躺那个呀？
0: 别胡说八道。
2: 云飞，怎么回事啊？
1: 刚才我发现啊，咱们的房间的桌子底下有一个窃听器，我们说什么九九都能听得见，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九九听的。高寒，你别误会啊，刚才那些事都是我编的。
2: 看来九九是盯上我们了。
1: 没错，之前呀、是一个假的契丹筝，现在呢，房间的桌子下面又安了一个窃听器，说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逃过九九的眼睛。
3: 既然九井知道咱们在这儿了，为什么不把咱们一锅端了呀？
2: 这很简单啊，九井他是个老狐狸了，他在找吴金，知道我们也在找吴金，他撬不开齐南征的嘴，就想通过我们的手把吴金找出来，对吧？
1: 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也这么想的。
0: 哎，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
1: 什么药啊？
0: 你快点说啊！
1: 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0: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送解药的字条。
2: 这字迹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
1: 这说明啊，有人一直在暗中帮助咱们。
2: 是啊。
3: 哎，那窃听器呢？拆不拆啊？
1: 千万不能拆，一拆就打草惊蛇了。这样，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儿，到高寒房间里去说。
2: 嗯，我看我们事不宜迟，既然我们已经拿到虎符了，就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4: 我仔细检查过了，佛经完好无损，这次酒井总算没有失信。四郎，你把他送回佛堂，
5: 明天交易之前再请回来。
6: 主人，要不今晚佛经就放我这儿吧，明天就要交易了，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4: 有过上一次了，他们不可能再来明抢。倒是明天的交易，我们一定要小心。我看那两个中国人没这么简单，一定要小心他们使诈。
7: 如果他们敢耍什么花招，我就对他们不客气。
4: 不用那么紧张，即使他们用假的，我们也有办法勾出真虎符来。
6: 主任，虎符一旦到手，我们是不是就……
4: 不，如果他们乖乖地拿真虎符跟我们交易，就不必大动干戈。但他们要敢跟我们耍半点滑头，哼，你们再动手也不迟，明白吗？
6: 明白，
5: 明白。
4: 明天看我的眼色行事，都下去吧。
7: 是。

0: 有事吗？对不起啊，把你给吵醒了。你说什么呢？你要走了？嗯，该走了。跟藤原约好的九点半。小心点。
1: 你快进去吧，一会儿万一他醒了找不到你，他该着急了。
0: 云飞，我跟他……
1: 高寒，你不用解释，我没那意思，我是说让你好好照顾他，让他快点醒来，这样吴军的线索就有了。跟咱俩的事没关系，高寒，我只是想过来看看你。<笑>
0: 见惯了你手上拿枪，现在突然带。

0: 爱上这个挺别扭的，怎么样，还是拿着枪舒服吧？
1: 还是你懂我。
0: 哪弄来的？
1: 何坚弄的，包括这身衣裳都是他给我准备的。好看吗？
0: 挺好，挺像那么回事的。
1: 我走了，
0: 我等你回来。

0: 佛经请过来了。
1: 秋山，
0: 主人，我们一会儿就拿他和那两个中国人做交易吗？
1: 四郎，你知道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吗？
0: 请主人赐教。
1: 对于那些人，我们不用跟他们讲道义。
0: 四郎不明白主人的意思。
1: 这部贝野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手下，怎么还能挪作他用？可如果那两个中国人真的拿着虎符来了，你说该怎么办？
0: 四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是让他们既留下虎符，又拿不走贝叶佛经。
1: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虽然虎符佛经我都想要，但我藤原家族的名声更重要。如果传出去说我藤原半藏假买真抢，那以后再想收购古董恐怕就不容易了。
0: 主人，那您的意思是？

0: 这是佛经的赝品，我特意找人做的，一会儿就拿这个和他们做交易。
1: 哦，原来如此，主人果然深谋远虑。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这个是假的，我们该怎么办？
0: 要是他们认不出来，那交易就自然顺利进行。要是他们认出来，四郎，到时候就看你的了，绝不能让他们走出海州会馆半步。
1: 四郎明白。

0: 去。啊！走。
1: 藤原先生，让你久等了。
2: 沙少爷，东西带来了吗？
0: 哎，我要的东西呢？
2: 沙少爷放心，20根金条早就准备好了。请过目。
0: 哎，佛经呢？
2: 沙少爷真是急脾气，可你也不能忘了规矩。
0: 什么？
2: 佛经早上萧先生过目了，这虎符沙少爷是不是也得让老夫看一眼啊？
0: 行。干，看吧。

0: 谢天谢地，我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你们都见识见识这秦王虎符啊！
1: 哎，我说，这什么意思啊？
0: 啊，佛经呢？
1: 佛经。
0: 佛经在佛堂供着呢，给我啊！哎呦，实在对不起沙少爷，今天真是不巧，正赶上藤原家祭祖，请大师在佛堂做法，那佛经正用着呢。啊，沙少爷别急，等过两天法事做完，我保证派人把佛经。
2: 送到你府上。嘿，说好今天交易的，你耍耍耍滑头是不是？那这样，把虎符先还给我，等你什么时候做完法事了，把佛经给我，我再把虎符给你。你听见没有？
3: 放！
2: 啊？哟，干什么？你们这样人多，就以为我怕你是吗？ 你也是八旗子弟，别说是刀子了，连枪我都见过，干什么呀？沙少爷，沙少爷，既然藤原家有祭祖的活动，那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啊。
3: 什么改天再来呀？
2: 哎，就算是改天再来，也把虎符还给我呀，对不对？
3: 哎，
2: 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 怎么可能啊？
3: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行了，我明白了。
2: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认了，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就他那虎符，根本就是假的。
3: 假的？
2: 假的？当然是假的。我额娘当初跟我说了，对吧？ 这虎符要是两个对在一块儿，应该是有纹的。
3: 有纹？
2: 一种饕餮纹出来。快，请虎符。
0: 藤原先生，你赶紧看看有没有纹。
2: 没有啊。就在那儿呢。
3: 哎，
2: 我告诉你，就哎，别过来。
0: 别过来，摔我，摔碎了他，你信不信？别过来，静了，静了啊，冷静。听着，把经书给我，我把虎符给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他一块儿就是死在这儿。别，你信不信你？快，请佛经，别过来，退后，后退。
3: 佛经，肖先生，看看那佛经，对不对？
0: 沙少爷，
3: 啊，这部佛经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是真的吗？
3: 我觉得是真的，不信呐，你自己看看。
0: 别过来！别过来！我摔碎了的，别过来！退后！退后！退后！我，快追！快追呀！
4: 不许追！
0: 不行，我的虎符还在他们手里，给我追！
4: 别动！谁动？别怪我不客气。
0: 究竟你敢？你父亲都不敢对我这样。
4: 伯父，为了帝国的利益，就委屈你了。
0: 回去，
5: 主人，虎符怎么办？
0: 没听见我的话吗？回去。
4: 谢谢伯父谅解。

0: 小韩，
1: 南征，
0: 小韩，
1: 南征，南征。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高寒，哎，回来了。
1: 何谦，快点！沙少爷得手了。
0: 那当然了，我沙少爷出马还有不得手的道理啊！哼，
1: 让我看看什么宝贝儿啊？
0: 这就是那个被什么佛经啊？
2: 不光把佛经拿回来了，哎，看见了吗？
0: 这个也拿回来了，又虎符都拿回来了，还是一对儿呢。哎，怎么弄到的？以后再跟你说。高寒，祁南征醒了吗？还没有呢。那怎么办呀？只有他才知道这地图藏在哪儿啊。赤膊，
3: 啊，
0: 你看看这里边有地图吗？
3: 这就是佛经啊。
0: 这地图藏哪儿啊？就是，要不说这里头有地图，我看这破玩意儿扔大街上都没人要。这么破的东西，博士，真那么值钱吗？当然值钱啊！我跟你说啊，找到地图以后，我把这都给你留着，卖几千大洋没问题。嘿嘿嘿嘿嘿！
1: 哎，
0: 啊，
1: 这个也给你，这个呀比那佛经更值钱。
0: 这下我可发财了，不过啊，只能卖这个，这半个。
4: 还得还给李夫人。哼，你小子倒不傻。<笑>
5: 我会拿我脑袋开玩笑吗？啊！坏了！啊！这个佛经它是假的。假的？什么？
4: 假的！站住！你来干什么？我是来向藤原伯父赔罪的。等等。
5: 混蛋！嗯，放肆！究竟小姐是我的客人，不得无礼。是。伯父，今天让您受惊了，我是特地来向您赔罪的。不过，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还望您能理解。伯父。
4: 那两个人对我们找到乌金非常重要，所以我必须放他们走，请您见谅。我不管什么乌金不乌金的，我只知道他们拿走了我的佛经和虎符。
5: 您放心，等我找到了乌金，我保证帮您把您的虎符和佛经抢回来。
4: 那就有劳九井小姐大驾了。唉。
0: 志博，这怎么会是假的呢？当时你在那儿不是已经验过了吗？你跟我说没问题啊。
3: 当时那么紧张，我看的没那么仔细。我现在仔细看了这个穿佛经的绳子，虽说总体上很旧，可是有几段却光滑如新，很明显是刚从古树上拆下来的。
0: 让那个老家伙给耍了，给我，我现在就回去把这段佛经给换回来。
3: 你去也没有用，他们不会还给你的。
0: 就是，当时已经验过货了，你现在回去，这老家伙能认账吗？
4: 别忘了，虎符在咱们手上呢，大不了啊，我把虎符给他们，把真佛经给换回来。
3: 有虎符也不行，你别忘了，这虎符是抢的，藤原能放过你吗？等人家把虎符拿回去，他那些手下怎么能让你出门呢？
0: 马云飞，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4: 都别说了。 我肯定得回去的，但是我们得想个法子。

0: 开门！开门！开门！
1: 怎么？又是你？
2: 你还有胆来？
0: 哎，别动粗啊！我可是你们家老爷。

0: 的客人，跟你们家老爷通报一声，就说我沙少爷来了。
1: 混蛋！
2: 哎，
1: 放肆！休得无礼！沙少爷，
0: 藤原先生，
1: 怎么给我送虎符来了？
0: 哼，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必多说了吧。
1: 哟，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
0: 哼，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1: 咱们里边谈，请。

0: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古书上拆下来的。哼，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1: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哟，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
1: 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0: 咱们里边谈，请。

0: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古书上拆下来的。哼，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1: 沙少爷果然厉害，既然被你看破，老夫无话可说。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真的佛经。
1: 可以。虎符呢？哼，
0: 规矩我懂，自然是拿来了。
1: 好，
0: 那我们可以真正交易了吗？
1: 请佛经。
2: 博士，我总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你说马云飞那个馊主意能行吗？藤原那个老家伙阴险狡猾，可不好对付了，马云飞能顺利把佛经换回来吗？
3: 何健啊，稍安勿躁，来坐下来喝杯茶。
2: 博士，我可没你那么有涵养，这茶我可喝不下去。
4: 博士，秦南正醒了。
2: 啊，醒了。
4: 南正，你别起来，快躺下休息。
2: 别起来，躺下。你可终于醒了，这几天啊，高寒可真是没日没夜的守着你啊。
5: 小寒，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在客栈。
5: 啊，这二位我在照片上都见过。
4: 哦，没错，教授、何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5: 小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4: 我收到你托人带给我的发卡，看到里面的纸条，知道你在找我。我们赶到代理咖啡馆，可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当时我就知道你被抓了，好在后来我们发现了你留下的密码，找到凯恩神父，然后一直到了海州，这才把你救回来了。
5: 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要谢就谢高寒吧。
4: 南征，军统一直在找你，说你跟那批乌金一起失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沙少爷，请用茶。
0: 茶就不喝了，等这单生意做成了，改天我请你喝酒。
1: 能跟沙少爷这样爽快的人做生意，老朽非常荣幸。
0: 我也一样啊，等我再看到什么好东西一定拿过来让藤原先生好好的把玩一番。
1: 啊，好说好说。
0: 藤原先生，这个佛经是……
1: 沙少爷太心急了吧。啊，
0: 藤原先生不也一样着急吗？啊，按照规矩这次我得先验货。
1: 请。

哎，这次这东西，哎、嗯，里边太黑，这门口亮，在这儿我可以看清楚一些。不过我感觉，这次这佛经应该是真的啊。

0: 哎，唐元先生，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是讲信用的，啊？嗯，沙少爷真是说到做到，好。
1: 现在我告诉你啊。这个饕餮纹呐，应该在这个地方。别动！
2: 干什么？别动手！
1: 都别动！让开！
0: 别动！
1: 让开！让开！
0: 别动！别动！
3: 别伤害我家主人！
1: 放心吧，不会伤害你们家主人的。但是你们得听话，后退，退后，
0: 退，
1: 退后，快点！
0: 退呀！
1: 唐元先生，后会有期了。
3: 主人。
4: 后来我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那批乌金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可当时日本人的封锁很严，想回重庆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擅作主张把这批乌金运回了海州。
5: 但带着乌金回海州一样很危险，你是怎么通过日本人的检查的？
4: 多亏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跟海州的日本驻军很熟，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地通过了鬼子的关卡。到了海州以后，我连夜把这批乌金秘密藏到了海州会馆。
6: 为什么一定要藏到海州会馆？
4: 因为海州会馆一直是我们齐家的产业，我对那个地方很熟，而且会馆的位置也很隐蔽，便于隐藏乌金。
5: 那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跟军统联系呢？
4: 军统内部有日本人的眼线，我不敢贸然暴露藏乌金的地点。
5: 于是军统怀疑你私吞了那批乌金，难怪他们一直在通缉你。
4: 对，所以我这次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重庆来找你们，就是想通过你们联系到军统高层，找回那批乌金。对了，藏乌金的地图找到了吗？
5: 还没有，不过现在有你了，有没有地图不重要。
4: 不行，一定要拿到地图。
5: 为什么？
4: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密室的入口在哪儿，所以一定要有地图。
6: 你不是说那批乌金是你藏的吗？
4: 哎呀，当时由于军统抓我抓得很紧，我在海州实在待不下去了。离开海州前，我把藏乌金的事情全权委托给我们齐家的一位老管家。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密室上的密码是我设定的以外，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过问。
6: 嗨，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
4: 我这也是没办法。后来日本人征用了海州会馆，我就和这位老管家失去了联系。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张纸条，上面说藏乌金的地图在佛经里。我将信将疑，一直想进会馆打探，但是由于日本人看得很严，我一直没机会。
7: 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拿回佛经，找到地图？
4: 对，
5: 其实云飞之前已经拿回那部佛经了，可没想到藤原使诈给了部假的，云飞现在拿着假佛经去换真佛经了。
4: 那装佛经的底座呢？他也带走了吗？
5: 也一起带去了。
4: 哎呀，糟了！哎，
7: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4: 地图就藏在装佛经的底座里。啊！马先生走了多久了？
6: 走了有一阵子了。
7: 快，得马上去通知云飞。

0: 不是，只有佛经，没有底座，怎么办呀？
1: 坏了，
0: 我们先回去。
1: 哎，
2: 博士，马云飞还没回来呢，
1: 他自己能想办法脱身。走，齐南章，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为什么不说那？

1: 这地图在佛经的底座里啊！哎呀，当时我在重庆给高寒留密码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写完，就被酒井带走了。
2: 这怎么说你了？真是！
0: 齐先生，除了那张地图，还有别人知道密室的入口吗？
1: 没有，入口的位置
2: 只有我家的老管家知道。
1: 根据我的观察，海州会馆的面积并不算大，而且你对那里非常熟悉，你看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密室的入口？
0: 绝对不可能，密室的入口设计的非常隐蔽，没有地图根本找不到。
2: 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1: 要想再回到会馆拿回那个底座，恐怕是不太可能了。哎呀！
2: 历经磨难，终于把这对虎符凑全了，真可谓是好事多磨呀！一想到要把它献给东条守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3: 主人，现在贝叶佛经已经被人抢走了，那东条守将那边您怎么交代呢？
2: 舍弃佛经有点可惜，不过我府上收藏的宝贝多了。
3: 再给他一件更珍贵的就是了。这对虎符才是无价之宝，这买卖不亏。
4: 藤原伯父又得了什么宝贝？心情这么好啊？
2: 自然是秦王虎符。酒井小姐，外面请坐。
3: 伯父，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2: 是吗？什么大事？还有劳酒井小姐亲自过来啊？
3: 五号得到佛经之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乌金，他们还会再来。
2: 难道乌金在这会馆？
3: 根据我们调查，海州会馆曾经是奇男争家的老宅子，而且两年前曾经大兴土木，我们推测乌金就藏在这个院子里。
2: 哦，
3: 所以我想恳请藤原伯父配合我们的行动。
2: 不知酒井小姐。
3: 想让我怎么配合？有句话说得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五号有所行动的话，还希望伯父不要阻拦，让他们进来。
2: 我感兴趣的就是那对虎符，至于其他的嘛，就听酒井小姐的，你就尽管放心吧。
3: 谢谢伯父。
4: 主人。
5: 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您就让给酒井他们了？
6: 哼，没那么容易，在黑龙会的地盘上，还得藤原说了算。说话呀！你们这都怎么了，博士？您说点什么呀？马云飞，你倒是想点办法呀！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等着吧？是不是？
1: 何金。 别着急，你想想，藤原手下那几个高手就够我们对付的，再加上那个难缠的酒井，我们现在不能贸然行动。
4: 一对虎符换来这么个狗屁佛经，找不着底座，找不着地图，要是万一任务完成不了，姓戴的还不得把咱们皮给扒了呀？照我说，干脆宣布任务失败，散了得了。不行，必须找到乌金，要不然。
5: 我们去把藤原引开，让何坚去偷底座。啊！行，事到如今，也只有我亲自出马把那底座给偷回来。
6: 不行啊，这几天咱们在海州会馆进进出出的，昨天晚上又闹出这么大动静，人家早有所防备了。
5: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啊？马云飞，你说该怎么办？
4: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我相信，一定能把地图给拿回来。坂田君，如果这次能成功，我们不但找到了乌金，还可以消灭掉五号特工组。到时候，你就是最大的功臣了。你放心吧，总部那边我一定会替你请功的。
7: 多谢少佐栽培。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地图在哪儿，要不要我马上去找藤原，把底座拿来？有了地图，我们就可以找到藏乌金的密室了。
4: 不，我们虽然可以找到密室，可那个密室里面一定暗藏着机关，不要轻举妄动。
7: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0: 中国有句古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让五号特工组先打开密室的大门，而我们呢，就做那只坐享其成的黄雀好了。
1: 少佐英明。
2: 来，
3: 轻一点啊！
2: 是
3: 吧？哎，来，躺下，接着。哎，好，来。
0: 藤原伯父，你放心，这批古董我一定会安全的帮你运回武汉的。下午我也有一批货要运走，我得去准备一下。
4: 那就拜托了。

0: 何杰那边怎么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能会有问题，但这活除了他，没人干得了。还有八分钟，好戏就开场了。记住。
1: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这批古董装车运走，它是我多年的心血，不能有任何闪失。
2: 是，
1: 牙神，你去门口看看车装的怎么样了。
2: 是。
1: 四郎，
3: 主任，
1: 你和秋山跟了我这么多年，辛苦了。现在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3: 主任。
1: 请讲。这次押运古董回日本，把秋山小姐一起带回去。
0: 主人，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1: 你们能帮我把这批珍贵的古董运回日本，我就死而无憾了。主人，别说了，秋山。
0: 回到日本，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家人。他们会帮你们安排好一切。
4: 我不走，主人，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1: 放肆！服从我的命令，回到日本就嫁给狂四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你们可以走了，走啊！
1: 四郎，主人，
0: 秋山，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照顾好他，拜托了。

0: 何剑还真准时啊！咱们行动吧。
1: 别动，不着急，先看看热闹。
2: 着火了，主人！着火了，主人！主人，不好了，主人！什么着火了？
0: 什么着火了？
2: 不行，文物都在小楼里，快扶我去看看。
0: 主人，雅神，
2: 看好我的虎符，小心他们施诈。
3: 我明白。

0: 不知道啊，佛堂突然就着起来了，
1: 把火扑灭，千万保住我的佛像，
0: 快救火！

等等，我打不过你，我认输。这个还给你啊。

最后结果，你输，

0: 何坚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应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哎，你去那个地图就在佛经的底座里边吗？
0: 我确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密室的门上还装有机关，只有按对密码才能够打开。
1: 还有密码？
0: 对，强行开门者或者按错密码都会引起爆炸，那样的话，开门的人和密室里的东西就全完了。
2: 密码是多少？来来来，快点！快把火扑灭啊！快灭火！快！虎符！秋山，快回去！

0: 主人，
1: 胡符，我的胡符！
2: 马云飞，
3: 哎，侯坚，
2: 底色拿到了。
3: 哎，是这个东西吗？
4: 没错，这个就是地图。
3: 那密室的入口在哪儿啊？
4: 嗯，应该在这儿。
3: 走。

右边，就是这儿了。何坚，去找一下机关。哎。

0: 怎么样，
1: 阿金，你照顾他。
2: 哎，高寒，小心点。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乱跑。

0: 小心。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让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哎，你是？你给我送过饭？
1: 哎，你不是他们家打杂的吗？
2: 对，我在这儿扫了几十年地了。
1: 您是？
2: 大少爷，您不认识了，我是老吴啊。
1: 老管家，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大少爷，当年我按你的吩咐隐藏完那

0: 那匹乌金，日本人就占领了海州会馆，把齐家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可那匹乌金不能没人看呐，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为了不让日本人认出我是齐家的大管家，我一狠心就自己毁了容，这才又进了会馆，做了杂役。地图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找乌金。
1: 好，好，
2: 走吧。
3: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桃园，你要干什么？把人给放了！
0: 别乱动，动过就打死他。沙少爷，你们还真的来了。可你们想从我藤原这里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还有你老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藤原半藏，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这批乌金。
3: 老子不会在这里伺候你，
4: 藤原，把人放了，有什么话好好说。哼，
3: 沙少爷，你们费尽心机装扮成八旗子弟来跟我做生意，想必是为了密室里那批乌金吧？
4: 藤原，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把那对虎符给我。 快给我！给他。藤原，虎符已经给你了，把人放了吗？看来你真不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吗？现在情况变了，我手里的货是你们最想要的，所以。 我要抬抬价，一对虎符已经换不了他的命了。你老鬼子，你这别动，动我就打死他。不想让他死的话，就乖乖的把密室门的密码告诉我。看来。 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数三个数，再不说出密码，我手里的这个姑娘可就要死在你们的面前了。一、二。 三。

0: 南征，
1: 齐南征，
0: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2: 小寒，马先生是个好人，有他在，我就放心了。密码是一，
0: 南征，南征，南征。

0: 那批乌金一到手，马上装车，我们要连夜离开海州。
1: 那五号特工组的人怎么办？
0: 把他们一起带走。回去的路上，我要好好跟他们叙叙旧，特别是那个

0: 我还有好几笔账要跟他算呢。明白。
1: 海州会馆的火该烧的差不多了吧？
2: 啊，是的。
0: 哼，螳螂快捕到蝉了，该黄雀出场了，出发。
2: 上船。出发。

0: 机关在这儿。哎，别乱来！
1: 郝建，这个机关设计的非常精巧，拉错其中任何一个密码，门后的炸药就要爆炸，那样我们都得粉身碎骨。
2: 那你知道密码吗？
0: 不知道。
2: 你跟齐南征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0: 哎，你仔细想想，他有没有提到过？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大少爷喝醉了，他对我说：“这个密码，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他毕生最重要的日子，和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有关。”
0: 高寒，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密码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好好想想，你跟齐南征你们两个人。
3: 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你们先出去吧，我来试试。
0: 你试吧，我们不出去。
1: 对，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0: 我们终于找着了，太好了，一箱都没少，真是谢天谢地呀！
1: 1930428什么意思？
2: 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

0: 你这个老东西，藤原怎么就会没看透呢？
1: 呸！王八蛋，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哼！
0: 你就是三只手的河间，幸会。
1: 有什么指教吗，九井小姐？
0: 只怕过了今天，你连一只手都没有了。<笑> 高寒小姐还是这么漂亮，不过恐怕你很快就会香消玉殒了。哼！哎，你现在很得意啊？那是当然了，能战胜你们这样的高手，我当然很得意。马先生，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怎么会出现在藏屋经的密室？
1: 愿闻其详。
0: 好，为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诉你们。 从看到齐南征留下密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想从他口里得到这批乌金的下落是不可能了。后来看到齐南征和神父的合影，我才猜到，这批乌金应该在海州，特别是见到你们冒充古董商人，想从藤原那里得到贝叶佛经，我就更确定这批乌金一定是藏在了海州会馆里面。
1: 那这么说？
0: 你是故意让藤原引我们上钩的？藤原他就是个蠢货，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因为古董而耽误了大事，他就是不听，非要换什么虎符。不过他也不是没有功劳的，他带我找到了你们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安了窃听器。其实你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马先生，你有没有想过？
2: 为什么你把齐南征从海州会馆救出去会那么容易？哼，
0: 对我马云飞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事儿。哼，是吗？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齐南征是我故意让你救走的。如果不让你救走齐南征，他怎么可能带你们找到乌金？只有你们找到了乌金，我才能坐享其成，明白吗？ 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内。明白了，
1: 九井小姐，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你说对了，
0: 所以这场游戏，你们都输了，只有我赢了。
1: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0: 少佐，
3: 可以出发了。
0: 好，
3: 快点上车，上车，都上车，准备出发。
0: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警戒。
1: 是，
0: 立刻出发。
3: 出发。

0: 哎，嗯，我看这回真是凶多吉少了。怎么了？怕了？别说，还真有点。不过幸亏有你们俩陪着，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孤单。 哎，马云飞，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1: 我忘了。
0: 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了？
1: 多长时间啊？
0: 咱俩认识11年了，11年了。

0: 是吗？都那么长时间了。
1: 嘿，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
0: 我能忘了吗？哼，时间过得还真快。
1: 哎，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有个性，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知道，咱俩有一天一定能成好兄弟。
0: 行了，你就别恭维我了。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
1: 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哎呀，还有咱高寒妹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从德国回来的高材生，我觉得你吧肯定特清高，肯定特难接近。没想到高寒妹妹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就是吧，思想有点保守，打扮的有点老土。
2: 我怎么老土了？哎，我再老土也比你出狱的时候强多了。哎，
0: 高寒，高寒，你别理他，你没发现呀？他是被吓傻了，胡说八道了。
2: 我看也是。
3: 究竟少佐，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总部一定会嘉奖你的。
4: 坂田君，你也辛苦了。你放心，我之前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等到了总部，我一定会为你邀功。你就等着晋升令吧。
3: 多谢少佐提携，

别动，别动。

0: 少佐，你先撤吧，我来掩护你。
1: 不行，车上还有无尽。
0: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保存实力，然后毒无尽就全靠你了。坤生，
2: 喂，
0: 外面出什么事儿啊？
2: 别动！别动！

0: 无路可逃了吧，酒井小姐？把枪扔了，扔了。现在该轮到我得意了，对吗？
1: 哼，马云飞，算你狠。
0: 哼，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给你看点东西。还认识这个吗？这是你安放在我们房间的窃听器，但是你一定没想到，你安放的第一天就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你只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你肯定不知道，在黄雀的下面有一个拿着枪的猎人，而我正是那个猎人。酒井小姐，你也不想想，就凭你能抓住我马云飞，并且能抢走那一大批乌金吗？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早已安排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没发现吗？在你安放完窃听器后不久，我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
1: 李志博。
0: 哼，现在想起来有点晚。不错，他去为我们找援军了。智伯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让我请你酒井小姐帮着我们把这批乌金运出海州，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乌金给运出来。你还不错，帮我们做到了。现在智伯带来的人已经接管了那批乌金，辛苦了酒井小姐，我一样也要谢谢你。过来。
1: 马云飞，我们还没完呢。
2: 马云飞，马云飞，酒井呢？
0: 跳下去了。
2: 啊？
0: 哎，小心点儿。
2: 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活不了。
0: 走吧。

0: 如果有一天我到你的手下当特工，你看怎么样啊？
1: 校长，您说笑了，您可是三军统帅啊。
0: 要说我这个三军统帅，有时候还不及你那几个特工啊。我是知道的，这一次要不是你那几个武特，乌金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2: 校长您说的是啊，校长，五号特工组的人确实很能干。
0: 一诺啊，你说五号特工组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没有可能招至麾下，为我们所用呢？
2: 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
0: 一诺啊，所谓精诚所至，这几个人值得试一试啊。
2: 您说的是，
0: 武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有机会争取一下嘛。
2: 是，校长刚刚也说了，作为精诚所至，金石未开，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

南城，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0: 我现在呢正在武山县城关镇的北山上，在我身后的这片土地呢曾经是武山县的垃圾处理厂，后来为了响应国家生态环保的号召，这片土地呢进行了生态的修复，如今呢这里已经是草木繁盛的样子。不过呀，无论是过去的垃圾填埋还是如今的生态修复，这里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全国劳模王永刚。王师傅，刚才我跟大家也介绍了一下，如今这个草木繁盛的样子，曾经是一片垃圾处理厂，但是我很难想象过去是什么样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过去这里头的话，垂直高度在30米左右。
0: 30米，10层楼。
1: 每天在山上面进厂的垃圾在180吨左右。我每天早上5点钟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的12点开始，就在那个休息区休息一会儿，吃点干粮，然后下午就接着干，一直干到下午的5点左右就休息了。在这里头干活最怕的就是夏天，夏天的话因为是这个垃圾里头嘛，这个蚊虫比较多，味道也比较大，在我车里头嘛也没有空调，里头热的嘛可能温度在40多度。在这个垃圾坑里头，填埋场里头，我干了14年。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这个30米的大坑里头，我们的垃圾是怎么处理的？
1: 拉到这个山上了以后嘛，我按照这个工艺要求，把它推平、压实，然后覆土。垃圾的厚度嘛在2米左右，它压实了以后嘛，它就是1.5米。弄完了以后嘛，它的这个土层覆盖嘛，就是这个25公分到30公分左右。在这上面干的话也没要求你怎么着干，那是你自己的良心活，你多压一下它的成本就降低，你少压一下它就浪费。
0: 在这个

0: 山上干活的话，干活的是您一个人，处理的是您一个人，没有平时没有人监督，那这个活就像您说的，全凭自己的良心。
1: 如果说是你把它弄成虚的，它这个库容量达不到这个使用年限，它又要开辟一个新的这个垃圾场的话，那就浪费土地。咱们这样干的这个活儿，咱们家说也是说是为人民服务啊。
2: 我从眼前质朴的面容中仿佛看到了他过去14年的艰辛。王永刚每年处理生活垃圾约6.6万吨，14年累计处理92.4万吨。在这处人人不愿靠近的填埋作业区，他用形单影只的坚守换来武山的天蓝地静，山清水秀。
0: 王师傅，咱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1: 这是四门镇的一个垃圾生活垃圾中转站。
0: 嗯，
1: 他把这个四门镇各村的这个垃圾拉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压缩打包成型了以后，就把它拉到这个陇西的这个焚烧厂，就是这个焚烧发电的这个地方
0: 集中去处理了。
1: 对，集中处理。
2: 如今生活垃圾不再填埋，王永刚依旧辗转于各个乡镇的垃圾中转站之间，查看垃圾转运堆放情况，仔细排查设备运行隐患，让乡镇生活垃圾有序归集、规范转运，守住了武山县乡村环卫的关键关口。
0: 那像这样的一个垃圾处理的一个中转站在咱们全县有多少个？
1: 大型的有2个，小型的有3个。现在在建的就是在鸳鸯和城关之间嘛，建了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点的一个嘛。垃圾来了以后嘛，倒到斗子里头，装进去以后嘛，把它压得实实的，几次弄完了以后嘛，才能入到人家的这个料池里头嘛，才开始发酵。发酵完以后嘛，就是焚烧发电。它焚烧发电以后，它剩的这个烧完以后的这个渣，是因为是它是高温。它基本上就把这个害的有害的东西它就烧完了，剩下的这些渣如果说是哪个修路呀，弄什么水泳层加的石子水泥。
0: 其实今天跟您来到咱们的，不管是早上的那个垃圾处理厂，还是咱们现在这个中转站，我觉得来的时候首先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异味，并没有想象当中说我到了垃圾场它是臭臭的，来了之后好像这个空气还挺不错的，这院子里到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飞舞的蝴蝶什么的，感觉环境也挺不错。
1: 就是说了，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阵地，科学家他们这些研究导弹这些他们也是阵地，我感觉我自己在这个垃圾填埋场里头干活的话，这就是我的阵地。
0: 您要守好您的这片阵地。
1: 对对对。
0: 王师傅，平时很少有机会这么悠闲地走在街道上吧？
1: 我基本上我工作的话就是2点1线，很少有时间在街上转悠。
0: 那现在看到我们非常干净整洁、非常美丽的街道，怎么样的心情？
1: 那是好多和我一样的环卫工辛勤付出的劳动才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吧。
0: 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高兴，
1: 对，我很自豪骄傲，我们环卫工人把自己的辛苦的付出放到这个城市的整洁面貌上面的话，我感觉我们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0: 就无愧于城市美容师这样一个称号。
1: 是是是。
2: 初见他满身尘土，皮肤黝黑，这是岗位留在他身上最朴实的印记，十几年守在荒场，笃行不怠，这是劳动刻在他心底最厚重的担当。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

0: 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5: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雨农啊，所谓精诚所至，这几个人值得试一试啊。
1: 您说的是，伍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
2: 有机会争取一下嘛？是，校长刚刚也说了，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笑>

南城，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那种。谢谢你对我的爱，但我永远只能把你当成我最亲爱的哥哥，因为我的心里早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

0: kocha.你也别太难过了。这是我送你的。
1: 什么？
2: 高安妹妹写的什么呀？我看看。舍我其谁热血抛，挚爱为君披战袍，登高他日思故乡，抗寒赞美雪中傲。这写的什么呀，马云飞？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啊？什么意思？
3: 每一句的第二个字，
2: 我爱高寒。嘿，马云飞这小子真够不要脸。
3: 行了，何健，我们走。
4: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面对日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国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同年8月，在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及飞虎队。在此后的数年中，陈纳德将军带领飞虎队给了日本空军沉重的打击。

0: 满云飞，啊，把虎符给我，
1: 给你干什么呀？我就还啊！
0: 这虎符可是李夫人的心爱之物，万一你给弄坏了，哼，那戴老板还不把俺打成筛子呀？走。
2: 哎，
0: 嗯，
2: 还虎符这种露脸的事儿，你小子可别跟我抢。
0: 哎，我
3: 哎，满云飞，就让他去吧。
0: 满足他那点虚荣心，
3: 哎，对对对，这东西是他偷来的，让他还回去，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是吧？
0: 民意，
3: 高寒和智博呀，让我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啊！
2: 谢了，谢了，博士。
0: 哎，这个给你，
3: 拿着呀。
0: 这里已经封锁了，请走侧门。
3: 好。
0: 哎。
3: 可能出什么事儿了？啊，可能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啊？
0: 走吧。啊。

0: 不要过去，不要过去。
1: 我没打过我。
0: 队长。

0: 陈将军，
1: 你们好。
2: 陈将军好。
3: 陈将军，
4: 小心。

0: 证据拿出来，说你呢，快拿出来，快！找死啊！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1: 闭嘴！嗯，出什么事了？
2: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
1: 我们能走了吗？
2: 行。
3: 老啰嗦，你呢？兄弟，默许说话。对呀。
0: 还愣这个什么？赶紧查！
3: 是。

0: 一会儿到了前面的广东街，把我们都给放下了。你们不回家？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去逛逛街，是不是高寒？
1: 好啊，哎，正好去那个红码头吃老淡火锅。
0: 博士，你最喜欢了是吧？行啊，让马云飞请客。<笑>没问题，今天无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全都包在我身上了。
2: 嗯，
0: 何健，
2: 快点开啊！
0: 对，你快点。
2: 哎，马云飞，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反正军统那边你比我熟，你去环虎符，我请博士和高寒妹妹吃饭，怎么样？
0: 哎，何健，刚才可是你抢着要去环虎符的，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
2: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露脸的事儿还是你马云飞去比较合适。
0: 想赖是不是？
2: 不是，
0: 古城，
2: 你。
3: 停车！停车！
4: 停车！
3: 靠边！靠边！靠边！停车！靠边！

0: 怎么回事啊？军统在这儿大阅兵呢。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牌，中统也出动了。怪了，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那一定是天大的事儿。
1: 都是些饭桶！我一再嘱咐你，事关重大，事关重大，让你加强警卫，你就是不听。现在相信了吧？是。万幸的是陈纳德没死，否则你得给他陪葬。是。 喂，戴笠，
2: 不要立正，不要敷衍，
1: 请校长训示。
2: 事情已经出了，责任暂不追究，但是4天之内，你必须破案，必须抓到刺杀陈纳德将军的凶手。
1: 是。

0: 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必须将刺杀陈纳德的参与者一网打尽。
1: 是，
0: 记住，只有4天时间。属下明白。
2: 哎呦，何坚的，哎呦，可把你盼来了！哎哎、
3: 你盼我啊？啊？哎呦，
0: 有你在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踏实，我可就不踏实了。
0: 什么？
2: 这是虎符，
0: 干什么？
2: 我可还回来了。
0: 哎，干什么？
2: 我还有事儿，不打扰了。
0: 哎哎，不。
1: 何坚，哎，这太和摘的米花糖还真不错，你尝尝，怎么样？
4: 凑合吧。
1: 凑合，啊，志博，你。

0: 你尝尝。哎，这高寒的嘴可是越来越刁了。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坚，
1: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陈大德在机场遭到袭击。
0: 人怎么样了？
1: 不太清楚。
2: 怪不得机场守卫重重的。
0: 陈纳德就是一个说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
1: 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3: 老于一定又打我们的主意了。
1: 老于那小子除了咱们还能使唤谁啊？
0: 师伯，那咱们怎么办呀？
1: 哎，马云飞。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
2: 何坚，那地方你也去啊？
0: 哎，他什么地方不去啊？
1: 马云飞，是你小子带我去的。
0: 哎，我哎
1: 想不认账。
3: 哎呦，
2: 哎，嘘嘘了。
3: 好了，别闹。我告诉你们啊，
2: 拿着吧你。
3: 按照老于的习性，一小时之内他肯定敲我们的门去了。
1: 那怎么办？
0: 一个小时，来得及搬家，走，
1: 快走。

0: 高寒，快点，高寒。
1: 哎呀，
0: 走吧。
1: 哎呀，你先拿着，我还没收拾完呢。
0: 来不及了，走吧。
1: 哎，我还有好多衣服没收拾呢。
0: 到时候你买新的，买新的啊，走走啊。
1: 哎行。哎。

0: 哎，何姐，
1: 你哪儿攒了这么多钱啊？
2: 冰山一角。妹妹，我可比他有钱多了，现在嫁我还来得及。
0: 少废话啊。哎，志博，你都收拾好了啊？
3: 啊，
0: 哎，怎么样，大家都想好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先糊口脱险再说吧。
0: 志博，你呢？
3: 我呢，有个朋友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我想去体验几天校园的生活。
0: 行啊，
3: 已经过去40分钟了，赶紧走。祝各位假期愉快，
2: 啊，愉快，
1: 愉快。
0: 哎哎，哥哥带你去看乐山大佛啊。
1: 好啊，
0: 走。
2: 哎，我也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还是算了吧，你跟着我们干嘛呀？
2: 我不管，我早就想去看乐山大佛了。
0: 你还是去南天门啊，找你那相好了吧。
2: 没我这电灯泡照着，你们能玩得开心吗？
0: 我们不需要电灯泡。
2: 不带上我，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1: 行了，
0: 你别拽我。
4: 诸位，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不是，你不是说一个小时他才来吗？
0: 老爷，我们去度假，别的事儿免谈啊。志博，走了。
5: 哎，我今天不是说客，我是跟班儿。
6: 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陈纳德在我国组建飞虎队，已经成为抗日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战斗力了。他这次来重庆，就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扩建空军的。中美两国的高层都非常重视，日后这必将成为我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 戴老板，我们出生入死大半个月了，一句怨言都没有过，可现在您总不能连喝口水的时间都不给，就让我们去抓什么刺客？就算是您把我们当成牲口，也总得给点时间让我们养养膘吧。
6: 各位就辛苦一下，
7: 4天后
6: 我戴某人出资给大家安排假日，各位意下如何？

0: 戴局长，我来说句公道话啊，金属还有疲劳度呢，何况是人？任务接着任务，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干我们这行，精力一旦涣散，后果不堪设想。嗯，
1: 对，你说的对。我戴某人并非不近人情，也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
0: 但你们要是拒绝的话，就没人救得了老于了。

0: 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戴老板，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戴老板！
1: 救你？你应该知道，谁能救你？
0: 哎，不是，戴老板，哎，戴老板，戴老板，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

0: 哥几个，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救救我吧！
1: 怎么回事啊？你们自己看吧。
2: 于洪泽懈怠失职，后果严重，不可弥补，不严惩不足以整肃军纪，未以效后由决定执行枪决。
3: 郝云，你真的是长本事了啊！为了让我们干活，把大老板都给请来了，跟你一块儿唱双簧啊！啊，
4: 老云，你的戏演的真不怎么样，回家演给你媳妇儿看去吧。
3: 这可不是演双簧。 这处决令是真的，啊，
4: 真的，
2: 是真的吗？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孙科委员的签字，你们知道吗？这一旦签字盖章，就会存档进入处决程序。
4: 4天以后，戴老板都救不了老于。
0: 于飞，你救救我吧，
4: 何副官。
0: 念咱俩多年的交情，你救救我吧，
4: 老于。其实我真想救你，可是军令如山，我也没办法呀。
0: 高寒，不是，就看咱们在昆明出生入死一场，你们救救我吧，哥几个，我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我可以死。
4: 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我看老于也怪可怜的，要不帮帮他？
3: 哎，老于，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跪这儿多难看啊！
4: 起来吧，起来吧！
0: 你们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3: 你不把资料给我们，我们怎么帮你办事儿啊？啊？
4: 哎呦，哥几个呀，你们不能这样坑我呀！哎呦，刚才啊，我想死的心都有，真是。哎。

0: 一位中央社的记者在现场拍摄的。之后，为了确保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飞机立刻又飞回了昆明。
1: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到目前为止，没有搜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哎哎，我说老于啊。
2: 就凭这几分钟的片子，想四天之内就抓住凶手，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都没准呢，另请高明吧。哎，你们想想，杀了陈纳德，谁会获利呀？
3: 当然是日本人了。
2: 哼，也不见得。现在老头子和驻华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两个人的意见非常的不合，而恰巧。 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个人的观点也不一样，所以老头子呢就把陈纳德给搬出来，作为排挤史迪威的一个棋子，这样陈纳德才会一路高升的。
0: 史迪威虽然偏激，可军队里的少壮派还普遍支持他。
1: 要是跟陈纳德相比，我也更支持史迪威。
4: 也就是说，凡是跟何坚有一样想法的人，都有可能刺杀陈纳德。
2: 没错，说的非常对。
1: 这些政治上的纠葛，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
3: 老于，我要份名单，列上所有掌握陈纳德行踪的人。所有的人？哎，为了公平起见啊，我建议把戴老板的名字也归到这个名单当中，而且还要有国防部负责人的亲笔签名，这样才能服众。委员长倒是也知道陈纳德的行程安排。
2: 那不是逼着老于去跳海吗？哎呀，这是。哎，何坚好不容易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我可是双手赞成啊！去去去！
0: 高寒，你在枪械方面深得欧阳大姐的真传，说说你的看法。
3: 可以通过解剖刘副官的尸体查出弹道，确定杀手的位置。
0: 刘副官的尸体就停在军统的停尸房，可以随时去验尸。
4: 那么现场的记者呢？ 都暂时扣留在军统局，哎，他们可都是从各大报社精心挑选出来的，在陈纳德将军到达前半小时才接到了通知，不可能走漏消息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出于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对突发事件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度，他们也许会提供更多的信息。那好，这样，智博、高寒，你们两个去停尸房检一下尸体。 我跟何坚去排查一下那些记者。

0: 1898式7.92×57毛瑟尖弹，初步可以推断，对手用的是毛瑟98K 狙击步枪。嗯，子弹是从右侧颞线和顶骨之间射入，卡在左侧的上颌骨，大约是15度角。陈纳德的专机是由道格拉斯 C41 全金属结构军事运输机改装的，那两侧装有双发动机。
1: 舱门设在后机身，刘副官是颅骨右侧中弹。
0: 没错，子弹是从机头方向射来的，跟记者拍的片子相符合。晴天，能见度1500米，风力1到2级。这种情况下，如果用6倍的瞄准镜，可以将杀伤射程提高到1000米。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还必须综合现场和枪械的因素。
2: 张满云飞和何坚去现场。嗯，你再仔细想想，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漏掉什么细节没有？
3: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这些了。好，谢谢你协助我们调查。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再通知我们。好，一定，
2: 再见。
4: 忙活了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吧？
2: 这很正常啊。你想啊，陈纳德从机舱里边出来。

0: 所有记者的焦点都在陈大德身上，谁有可能去注意周围的情况呢？我看呀，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呀？
1: 就剩最后一个了。
0: 最后一个你来审。
1: 嗯，我审，这不合规矩吧？
0: 我的话就是规矩。
1: 哎，你还真
2: 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
0: 谢振中。
2: 哟，你还记得我啊？
0: 哼，那当然了。
2: 这位是？
1: 嗯，何坚。
2: 你好，何先生。
1: 你好，你好。
2: 何先生，能不能允许我和我的老同学单独叙旧啊？
1: 哦，当然可以。
2: 谢谢。
1: 哎
0: 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厉害呀！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嘿，你会当记者了。哎，有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啊，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2: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
0: 嗯？
2: 这不是等你等到现在了吗？
0: 这么巧啊，我也等你呢。
2: 你呀，这么多年就这张嘴没有变。
3: 不是，不是。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阿姆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审，这不合规矩吧？我的话就是规矩。哎，你还真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谢振中。
1: 哟，你还记得我啊？哼，
0: 那当然了。这位是，
1: 何坚。你好，何先生。
0: 你好，你好。
1: 何先生。
2: 能不能允许我和我的老同学单独叙旧啊？哦，当然可以。<笑>
1: 谢谢。
2: 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
3: 厉害啊，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啊，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1: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嗯，这不是等你等到现在了吗？
3: 这么巧啊，我也等你呢。<笑><笑>你呀，这么多年就这张嘴没有变。
4: 不是，来来来，这是你们要的名单。陈纳德此次到重庆的行程安排是高度机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计划安排都由戴老板亲自制定。这怎么可能呢？
0: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具体办事的人只知道各司其职，不知道其中的目的。最后全部的工作都由戴老板一个人来汇总，是这样吗？哼哼，
1: 安排的这么严密，还会出问题，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厉害啊。
0: 你们都来了，
1: 哎，
0: <笑>调查的怎么样？
3: 白忙活了，不过马云飞倒是碰上个老相好。
4: 何谦，别瞎说。
1: 你呀，来重庆这么久，也不知道联系我。要不是那天我在机场看到你，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你在机场看见我了吗？啊，
4: 怎么，还想抵赖啊？给你看样东西，
1: 照片为证。怎么样，拍得不错吧？
2: 要不都说得罪谁都别得罪记者呢。嗯。<笑>
1: 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这些年很少能找到像你这样跟我聊得来的。有空记得来找我。
2: 好啊。哎，高寒，我
1: 记住，我等你。再见。

0: 这什么暗号啊？
1: 食指戴戒指，表示他未婚，可以接受别人的追求。
2: 志博，你可别胡解释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意思啊？你比何健还能胡说。就一个老同学，现在当记者了，正巧就碰上了，没别的。
3: 你的同学长得都挺漂亮的。
2: 我没觉得。
3: 照片也拍得不错呀。
2: 这是他昨天在机场偷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我觉得呀，只要有点姿色的女人，说两句云山雾罩的话，有些人就找不着北了，巴不得人多拍两张呢。
2: 你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啊！要不这样，我都交工，好吧？你给他撕了。哎，志博，尸检的结果怎么样了？
1: 数据已经出来了，不过还要模拟现场，确定凶手藏匿的位置。
2: 那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机场。
1: 嗯，
2: 老于，你马上联系机场，让他们现在安排一下，调一架 C41的飞机停在陈大德的专用停机坪上。
3: 还有一把毛瑟98K 步枪，我要实弹测距。
2: 啊，没错，这个一定要替高寒好好准备一下。
4: 好，我去准备。

0: 志博，刘副官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被击中的吧？
1: 是。
0: 高寒，开始吧。子弹是从右侧射入，来自机头方向。高寒，开始实弹测距。
2: 拿着吧。
1: 别动。
0: 站好。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
0: 你不会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吧？这样更稳一些。哼，别闹了，行吗？算我错了，好吧，我错了。哎，
1: 你见女同学都不怕，这有什么可怕的？哎，我不是，哎，你不会为这事还生我的气呢吧？哎，哎呦，哎，哎呦，哎，你来真的呀？你怎么这么狠呀？
0: 高寒，哎。
3: 嘿，给你个忠告，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枪械专家。
4: 告诉你啊，你要再说风凉话的话，我让你站在这儿演刘副官，让高寒从那儿给你一枪。哎呦，哎，
3: 老大哥给你个忠告，宁愿得罪枪械专家，也别得罪领导。老于，在这守着吧，我们上去。
5: 好，嗯。

0: 哎，高寒，到底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1: 找不到就再打一枪，反正子弹多的是。
0: 志博，咱们这样，咱们分两组，你跟何坚去那边，我跟高寒在这边。
2: 好，
3: 好，
0: 高寒，走。

0: 博士，咱们扩大点搜索范围，要不然咱们到下面看看。
1: 好，
0: 你小心点。
2: 王云飞，
3: 啊，

0: 军靴，步伐很整齐，应该是机场巡逻队留下的。嗯，
1: 发现什么了？
0: 你看，这些树枝刚刚被砍掉，
1: 附近农民砍的。
0: 这方圆40公里都是军事禁区，什么样的农民敢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砍柴啊？
1: 那就是狙击手用来做伪装的。
0: 说的没错。你看，就是做了这个，肯定是那个狙击手留下的。

1: 弹壳没有任何氧化迹象，应该刚激发不久。你看，机场的停机坪，这儿应该就是狙击手的位置。
2: 这不应该是最好的狙击点？啊？
0: 那你说，还会有第二个狙击点吗？
2: 一定有。啊？马云飞。 这儿发现尸体，
0: 走。一个颈动脉被隔断，一个心脏被刺穿，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估计最多也就死了十几个小时。嗯，死亡的时间。
2: 弹夹是满的，有一发子弹上膛了，但是没有激发，对手根本就没给他扣扳机的机会。嗯，快来看，这儿还一个。这把枪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弹夹全是满的。这三个人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的，这活儿一个人可干不了。
0: 也许对方不止一个人呢，对方只有一个人，咱们根本就没有发现第五个人的脚印呢。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时杀死三个人，可能性不大。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左撇子。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他们的伤口了，这个人左手持刀，第一刀割断了一个人的喉咙。 这道伤口是左身右前，第二刀直接刺穿了胸膛。这一刀是右身左前，第三刀直接把刀给飞出去。这个人是被飞刀扎死的。
1: 机场巡逻队。 隶属虎贲57师特务连，是余承万将军的57师吗？是啊，他们全师在常德会战中，对阵4万多日军，浴血奋战16个昼夜，全师仅打剩下100多人。这100多人全部都编入了特务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
2: 我跟这帮家伙打过交道，他们这种能力的三人战斗编队，绝不亚于一个特勤班。 就算是遇到突然袭击，也不会像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0: 这个人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专业杀手，咱们赶紧回去。这个人得通过老于找到他。

0: 据我所知，能称得上高手的左撇子就只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中统的刘培全，在刺杀东北特高课大岩健二大佐时，和大岩健二同归于尽；第二个应该就算是74师的格斗总教官，现在正在湘西和日军斗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个是兄弟，都是老头子的贴身警卫。可就算是这四个人出手，也不可能干得这么干净利落。
1: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呢？
2: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日本人那些顶尖的高手，我多多少少都打过交道。像这样的高手，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1: 可刚才你在现场的分析很有道理，似乎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2: 我是说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
1: 那咱们换个思路，假设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只是依托了某种环境上的便利呢？
0: 不可能，那可是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啊。
2: 智博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3: 那就是说他们和凶手彼此熟悉，只有这样凶手才能轻而易举来到三个人身边突然下手。
0: 是战友？
1: 没错，这是唯一的可能。
4: 是我。

0: 什么？你是说五十七师内部有人要刺杀陈纳德？哎呦，五十七师内部有那么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人，你叫我怎么查呀？
1: 左撇子，你只查左撇子，尽快的把调查结果给我送过来。老于，你记着啊，我要你亲自去调查，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0: 你们看见了吧？以刘副官现在这个角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侧面，更别说500米以外了。
3: 是老于。
0: 老于，效率够快的呀！走，咱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左撇子。107旅少将旅长，331三团上校团长。这个是65师的上校参谋。这三个人都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都是强硬派，主张主动出击寻找战机，对当前退守重庆颇多微词。
1: 这些少壮派虽然在战术上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对老头子这个校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知遇之恩的。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不会做。
0: 剩下这两个都是57师的老班底，这个是原229机步旅少将旅长张贤亮，他跟于承万是黄埔同期毕业的，跟随于承万多年，两个人情同手足。
2: 这个是原特务营中校营长，叫王树森。常德会战的时候呢，担任总预备队队长。后来，于承万将军因在常德会战期间擅自突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两个人呢，也同时受到了调查，特别这个王树森，还打伤过调查人员。这两个人现在在干什么？
3: 张贤亮被调到参谋本部，这个王树森因为调查期间拒不合作，态度恶劣，被开除军籍，现在居住在重庆。
2: 这就对了，一个被开除军籍，一个被降职，这两个人有绝对的理由刺杀陈纳德来报复国民政府。真是想不通，这汤恩伯丢了整个河南，还活得好好的。 怎么就非拿殉战到底的人开刀呢？
4: 老于，快把王树森的资料给我带上来，你们都上来，快！

0: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这个是谢振中那天在机场偷拍的。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和王树森很像？
1: 有点像。
2: 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嗯。
3: 这么像，完全就是同一个人。
0: 这就对了。这个王树森原来就是特务营的营长，所以机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对老上级产生戒备之心的。我们先从王树森查起。
4: 你们快来看，有新发现。

0: 看见这儿有个人吗？嗯，
1: 哎，这应该是个记者吧？
0: 没错，香港记者崔媛媛小姐，一直追踪报道陈纳德。听说原来是中央社的记者，后来跟社里某个大牌记者不和，跳槽到了香港。
2: 哎呀，博士，你了不得呀，连这个你都知道。
1: 我明白了，志博，你是不是想说，当陈纳德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冲着陈纳德拍摄，只有这个记者他站在陈纳德的后面，所以他是冲着机舱外拍摄的，他很有可能拍到了狙击点，对不对？
0: 嗯
2: 嗯，
1: 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2: 好，我去把三处的人全拉来。
1: 不用了，抓这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我跟何坚足够了。
2: 那好，交给你们俩了啊，我去联系昆明，
1: 这才是重要的。哎、快点，志博，我们走了。嗯，
3: 走。
0: 嗯。
4: 哎，那我呢？
1: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在家好好待着。
4: 博士，我去弄点吃的。
0: 好。

0: 我们这些人都是抗日英雄，可现在呢，却住在这种地方，搁谁谁都会有怨气的。
1: 戴草帽的看起来有点像，照片呢？再拿出来看看。不用看了，
0: 就是他。看见了吗？他是左手拿鱼的。
1: 左撇子？
0: 何副官，这事交给你了。
1: 不会吧？对付这种人，你让我一个人去？害怕了吧？
0: 他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我一个人怎么抓得住他？吓得尿裤子了！我没让你把他给抓住，看见了吗？一会儿啊，你只要从正面惊吓他一下，而我从后面呢，直接拦住他。这事儿你能做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走。

0: 王世三吧，劳您驾，跟我的军统走一趟。
1: 站住！
2: 哎呀！
1: 站住！
3: 咋不长眼睛了？

0: 王树三，跑得够快的呀！啊，何坚，把他绑了。
1: 快，要活的，追点！

0: 王八蛋，还敢跑！老实点儿！王八蛋，王营长，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回去帮我们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1: 查个屁！你们军统没一个好东西，日本鬼子都知道祭奠一下我们五十七师的这帮将士，你们就会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逃兵。
2: 走！
0: 对不起，得罪了，带走何健。
1: 哎，
0: 啊！
1: 你怎么来了？
3: 啊！我不来，你们行吗？哎，姓于的，想让我给于师长身上泼脏水，做梦吧！有种就抓了老子别放，出去了迟早弄死你。
4: 老王，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军统上下包括戴老板，对于军长是非常钦佩的。
3: 那你抓我干什么？
0: 就问你一句话：昨天你的机场干什么去了？
5: 去机场怎么了？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去机场啊？你翻给我看看。哼，就不信没有天理了。昨天下午3点，机场的一个小分队遭遇袭击，死了3个人，这3个人都是57师的老兵，应该都是你的老部下吧？
0: 这谁干的啊？这谁干的？那得问你呀。你怀疑是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我就是良心被狗吃了，也干不出这种缺德事。
5: 既然你什么都没干过，我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3: 对呀，这你怎么解释？
5: 不跑就等着你们军统继续栽赃。
0: 不跑怎么能留下这条命给全师上下翻案呢？57师的8000兄弟死的那么冤枉，要是不能为他们出了这口气，我死都憋屈。是啊，所以为了出这口气，你才想起去刺杀沈大德，对吗？
5: 你放屁！你
0: 让他坐下。
5: 啊！
0: 你有伤？
5: 嗯。
0: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5: 要不是胳膊上受过伤，就凭你那两下子，还抓得住我？常德会战中，爷爷断了根大筋，还挑了3个鬼子。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爷爷不是逃兵，57师的8000兄弟个个都是抗日英雄，英雄！爷爷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就是要杀人也会面对面的来，不会像你们军统这帮混蛋，只会偷偷摸摸下黑手。
0: 不是他。
6: 受这样的伤是不可能瞬间杀掉3个老兵的。
7: 哎，他受过重伤，怪不得我今天看他动作有点别扭呢。
8: 那他去机场怎么解释啊？
0: 他不是去刺杀陈大德，而是找记者，想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报给57师翻案。
7: 哎，那他刚才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哎，你真不知道你们军统在外面的名声有多臭啊！
6: 啊？
7: 就算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他也得替那些为他翻案的记者们想想吧。嗯，
6: 要不要咱们再回去问问他，找过哪个记者？
7: 哎，免了吧。我们只管查出刺杀陈大德的凶手，现在至少排除了你们内部刺杀陈大德的可能性，剩下什么栽赃啊、翻案的事儿，跟我们都没关系。马云飞，走。
6: 哎呀！
7: 这位爷还在里边关着呢，怎么办？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6: 那也不能光推我一个人呐。
0: 老于，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啊！
7: 把他放了。嗯，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
6: 给你指条明路。
7: 你去上面活动活动，没准你给57师翻了案，以后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0: 哎呦，我哪有那能耐？哎，我说，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崔元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走。

0: 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见字如见，古人来。

楚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博文书法故人。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降雾气，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涵汉之约今天播出，提质助品质根基，兴涵汉农业。我省各景区提前谋划，加强服务，优化设施，以最佳状态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游客。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就有一粒产子张掖，眼下制种基地秋收在即，采收前的最后一道纯度抽检正在进行。几百公里外的平凉崆峒，一批平凉红牛正装车发往香港，每头售价超过3万元。一粒种子怎么守住纯度，一头牛怎么卖出高价，答案藏在一个质子里。系列报道涵汉之约今天播出，提质看甘肃如何在时隔两年之后，将总书记积极发展涵汉特色农业的要求落实在提质行动中。
1: 九月初，张掖玉米制种基地秋收在即，殷生兵又一次钻进地里。
2: 真的算是火的了，上折就可以，你看。
1: 和种子打了近20年交道，殷生兵一眼就能分出玉米籽粒高下。眼前这片玉米田将迎来种子品质保障的第一道关口，玉米品种的真实性抽检。
2: 看看你们的这个编的品种是啥？

0: 是指你们种子是啥？是不是日制？啊，
1: 取样、切块、封装，在种子中心和委托公司双方见证下，样品将被送往实验室做。

0: 计划系统便会按需精准供给，田间管理有了智慧大脑。
1: 以前浇水施肥全凭经验，现在什么时候浇、浇多少，都是根据玉米生长需求精准计算。
2: 玉米这种生产标准化、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管控智能化、服务社会化，严格按照这种玉米的生产标准来进行农事作业，保证了我们玉米种子的品质。
0: 从种业大省走向种业强省，保证品质基础真正的提质，还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品种从哪里来？
3: 我现在是在专业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在我身边的当地一家企业的玉米拼干线收购来的玉米，让我们将通过这条产业线进行筛选、拼干、脱粒，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00后殷建波留学攻读育种专业后，回到家乡发展，负责种质检测和新品种研发。巡检刚结束，殷建波立即回到了实验室里。
4: 你看这一批的种子水分咋样？
5: 12.2。
0: 水分、纯度、发芽率、千粒重，每一项检测指标都直接决定这批种子能不能流向市场。
6: 过去我们主要是拼面积、拼产量，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拼品质、拼品种。我们公司也在往这个育繁推一体化的企业在发展。
0: 殷建波的生物育种研究室成功培育多个国省、省审玉米品种，所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大提升。自主创新研发新品，正是甘肃种业提质最核心也最艰难的一环。如今张掖已集聚全球前十种业企业6家，国内前十制种企业7家，研发、生产、加工、营销全链条格局正在形成，稳定110万亩制种面积，力争年产种量6亿公斤，这是十五五的目标，也是底气。
7: 我们有长期积累的这个生产的技术工人，说是保证我们张掖生产的种子质量达到全国最优，产能达到全国最高的这个结果。
0: 从河西走廊的种子基地一路向东，平凉崆峒区的养殖园区里，同样上演着品质升级的故事。
8: 来吃点木须。
7: 哦，你还脾气大的么子？
0: 正和红牛聊天的老人叫宋志亮，退休前是一名老师，如今被聘到养牛场当牛倌。他熟知每一头牛的脾气。
8: 养牛也没什么秘诀，首先你的草料要好。我这牛是一年四季活的是18度以上的温水。
0: 这里的每头牛从出生起就有自己的专属档案，
9: 身份编号可以查询到它从出生到养殖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节点。
0: 这种透明化正是平凉红牛打开高端市场的通行证，但提质之路并非坦途。大动物培育周期长，投入大，技术壁垒高，从杂交改良到规模效应需要长期攻关，这正是提质行动需要久久为功啃下的硬骨头。
10: 围绕打造平凉红牛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强化品种培育、货繁增量、人才支撑等，到年底全区牛饲养量达到30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亿元。
0: 立足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涵盖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我省坚决落实党中央做强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部署要求，以品质提升为核心抓手，推动种业、畜牧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种子迭代换新，肉牛提质赋能，全省涵盖特色农业实现单点突破，全域跃升。目前全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7.4%，玉米制种、马铃薯圆圆种、瓜菜花卉制种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全省牛存栏达546万头，居全国第8位，猪栏311万头，同比增长8.4%，在全国肉牛产业下行态势中实现逆势增长。全省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达2518个，持续以品质强产业、以产业促振兴，奋力谱写陇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1: 秋意虽然渐浓，但我省旅游热度持续走高。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各地各景区开展设施优化、岗位培训，以充足准备、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游客，助力甘肃魂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出游高峰，天水市各民俗庄园、度假区景区一边开展节前服务培训，强化园区保洁、美化环境，细化设施排查，补齐便民服务，一边加紧修缮园区设施。周边农家乐也备齐各类物资，迎接假日客流。
1: 我们将完善客流应急方案，精细化服务，丰富秋季的民俗游玩活动，不断改善游玩体验，打造优质乡村文旅的目的。
2: 针对双节、中秋、国庆，咱们景区推出了特色的农家饭、住宿加温泉，可以满足每个家庭不同的需求。
0: 民勤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在各景区全面开展环境整治与设施更新工作，全力提升景区接待能力与游客体验。
3: 通过清沙、除草、美化环境，改善建筑外观、钢管质量和保障建筑使用功能，租赁音响、灯光设备常态化安装在山阴小镇篝火广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0: 临泽县聚焦文旅市场平安有序发展，将警务力量下沉前置至景区一线，精准对接景区运营实际，完善一键报警、快速出警、联动处置一体化工作模式。同时，临泽公安充分发挥警务服务柔性力量，组建景区女子巡逻队，全天候穿梭在景区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徒步巡逻。
4: 相比于常规出警，我们更多以柔性服务为主，主动贴近游客，倾听诉求，帮扶解难，用细致服务补齐旅游服务细节短板，全力做到游客求助有回应，小事不出景区。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5: 省地震局联合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正式启动全省校园地震预警信息平台客户端安装部署工作。按照计划，甘肃高校中小学及幼儿园需于九月中旬完成安装，九月底前完成授权激活及设备信息采集，届时省级预警平台将实现校园全覆盖。目前省级平台已建成，具备快速精准发布能力。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建立教育统筹、地震支撑的协同机制，同步开展预警演练与科普宣传。平台投用后，可在地震发生时迅速向校园终端推送预警信息，为应急避险争取时间，筑牢校园防震减灾安全防线，助力平安校园建设。甘肃台报道。
6: 9月12号，全省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范视频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旭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紧盯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地质灾害防范和秋汛防御，统筹做好防震减灾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发挥好百日攻坚督导作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市州一级。
4: 九月十二号，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将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关键水动力支撑。
7: 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人工塑造洪水过程，联动沙坡头、青铜峡、海泊湾、万家寨、龙口、天桥六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库容，充分发挥水资源综合效益。联合排沙调度期间，刘家峡水库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持续7天，至19号12时结束，转入正常运用。期间，刘家峡水电厂将密切监测上游雨情水情，持续跟踪梯级水库排沙和河道大流量过程演进情况，严格按照黄河水利委员会调度要求，保障排沙安全有序进行。林夏台报道。9月14号，敦煌文化环球连线走进马达加斯加云端文化交流活动在兰州举办。此次活动采用云端连线的线上交流形式，邀约中国

0: 与马达加斯加各界嘉宾隔空相聚，云端对话。2022年4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敦煌研究院、敦煌市人民政府创新发起了敦煌文化环球连线系列活动。截至目前，该系列活动已成功举办26场，走进5大洲22个国家，受众超600万人次，已成为我省助推敦煌文化走出去、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一项重要公共外事活动。甘肃台报道。近日，白银市 G22 青兰高速会宁服务区红色驿站入选2026年度全国交通与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案例。该项目是全省首个高速公路开口子工程，打破传统高速公路服务区单一停车补给服务功能，有效打通高速服务区与地方发展的衔接通道。白银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央网信办等3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村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
2: 9月8号，中铁5局承建的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海东隧洞顺利贯通，为滇中引水工程全线通水进一步筑牢了基础。大理海东隧洞长25.313公里，位于云南省大理州洱海东部构造活跃地带，是滇中引水工程全线第5长隧洞，同时也是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风险高的重难点隧洞之一。隧洞施工区间穿越11条断层破碎带和1条活动断裂带，多种不良地质条件叠加，施工难度较大。施工建设期间，中铁5局施工队伍创新工艺工法，优化施工体系，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要求加快推进建设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设计从金沙江取水，途经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终点为红河州，输水线路全长约664公里。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优化滇中水资源布局，改善高原湖泊生态环境，助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日，宁沿高速扬州段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高邮湖特大桥顺利完成最后一片箱梁架设，实现全桥贯通。高邮湖特大桥全长8.8公里，横跨高邮湖湿地、京杭大运河等多处特殊水域与生态区域。宁沿高速全长126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将3个小时的车程缩短至2个小时以内。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3号，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同日，坐落于该公园翼龙伊甸园内的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正式开馆。哈密翼龙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展陈面积约4600平方米。从高处俯瞰，宛如一窝静卧大漠的翼龙蛋。博物馆内设立了地球记忆厅、翼龙百科厅、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和哈密翼龙厅。

0: 五大基本陈列和两个互动空间。
1: 这个翼龙博物馆呢，一方面，是我们哈密这个本地一个展现传播科普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展现我们中国科学进步展现我们中国这个科学影响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
0: 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馆开展，124件玉琮及琮饰器跨越山海，首次在同一场域并肩陈列，讲述一部绵延5000余年的文明谱系。本次展品来自全国14个省份及海外收藏机构共39家单位，展期将持续至11月29号。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2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正式落下帷幕。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顶尖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云端峡谷间完成弯道竞速、精准穿拔两大赛事对决。中国翼装飞行名将张树鹏首次问鼎世锦赛。甘肃台编辑报道。眼下，武汉城区沿街地铁沿线的栾树迎来盛花期，细碎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为城市披上温柔的秋日新装。地铁与秋景相融，成为市民通勤、游客打卡的新晋网红景致。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Thank you.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五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青铜鼎尊贵作人像是出土于三星堆三号祭祀坑的重量级文物。出土时，青铜尊顶部有明显的缺口。令人不解的是，其缺口残件在三号坑始终没有找到。残件究竟失落于何方？凭着一种文物修复者的直觉，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专家于建准备在冉红林和郭汉忠的见证下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这块青铜残件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在库房里沉寂了30多年。
1: 保存完成。我们这边有个二号坑呢，它也是带这个钮，
2: 扣点差不多
3: 了。看见那个茶口还挺
2: 厉害的，
1: 一下
2: 的，
1: 你像看，
2: 你看，哇、哦，还对得起的吧？
3: 对上了，
1: 对，还对得起。
3: 就是二号坑的
4: 啊，二号坑的。
3: 那这个是三号坑的，
4: 三号坑的。
1: 对。
3: 哦，那就是说，我的天、啊，这个拼上了这个。
4: 啊，你看嘛，你看它全员插口上了。
1: 说明
3: 哇、哦，重大发现，这个。
0: 峰回路转，分属于不同祭祀坑的残件终于重逢。

许被打碎，被掩埋，并不是故事的终局。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天空中漂浮的每一朵云都昭示着命运。三星堆人独行于漫天风雪之中，也许每一条道路上都有出发的人，勇敢地选择起点，骄傲地选择归途。三星堆人满怀虔诚，祈祷神奇人间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个冬天。

0: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埋藏三千多年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即将迎来新的家园。
1: 上面是要用了龙门架打钢管，然后吊上去。
2: 那边高度够了，
1: 这边面应该高度够了，高。
0: 当郭汉中再次触摸到这棵青铜神树，时间已过去近30年。修复这件青铜器是郭汉中整个青春岁月的印记。此刻他与工作人员一道对自己亲手修复的神树进行拆解。
3: 它的总高度是3.96米，我们利用三角形的原理，通过这个木条，它就对整个树枝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慢慢起。
0: 加固完成的神树将进行分离。次日凌晨，神树上半部分被工作人员缓缓拉起，通高近4米的神树被分为了两层。这棵存世3000多年的青铜神树将被送往库房，静待新馆开放时重放异彩。
4: 我们在2020年初在故宫博物院做了 CT， 我们就发现在很小的这种树枝里头，它竟然里头还有一个亮或不亮的物质存在。那么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切面观察呀，就判断支撑泥芯的一个物质存在，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芯骨。
0: 郭建波首次发现神树残枝中隐藏的芯骨铸造技术后，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的方向。
5: 都是这种方形，
4: 嗯，应该也是铸的吧？
5: 这个厚度像是铸的，
6: 都是两 D 的，
5: 还有那个芯的那个没有完全好发
4: 现。你看这里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芯骨。
0: 这些青铜残枝裸露出来的部分，可以明显见到暴露于外的一根铜棒，它们就是支撑泥芯强度的芯骨。
4: 7号坑的龟背形器的龙头部分，然后8号坑我们龙身部分，它有明显的这种芯骨，然后其他树枝里头也有这种芯骨的存在。
6: 它外面没有。
0: 这些芯骨包含有机和金属多种材质的运用。这种独有的铸造方式，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的青铜铸造中，至今未曾发现，是三星堆独有的青铜铸造技术。新一轮的发掘，在出土的青铜残枝、青铜花苞、青铜龟背网格形器、青铜爬龙器盖等器物上，都发现了芯骨的存在。而在整个华夏地区，最早有记录这种技术运用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铜车马以及水禽的脖颈上，而这些器物的制造时间比三星堆晚了近1000年。同时，在对本轮发掘的大量青铜器扫描时，他们还首先发现了芯骨存在于人像之中。最独特的就是这件被大家戏称为奥特曼的

0: 青铜小立人像。
1: 这些小立人的心骨，它是十字形，横向有两根，竖向有一根，而且也是跟其他发现的心骨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是一个矩形的一个形状，长条形的。
2: 它就是从脑袋这一直到差不多。
3: 这个技术最早的发现不是在三星堆，它是在这个希腊，在这个罗马，它的时代是公元前四五百年。我们三星堆的心骨虽然发现的晚，它的这个制作时间比希腊、比意大利的心骨技术要提早至少七百年的时间。
2: 哦，这个也有可能是分数。对，
0: 在郭建波看来，三星堆独有的心骨技术有效解决了青铜铸造中不规则形状受力及青铜泛铸的成功率。虽然只是一个技术细节，但它在同时期世界铸铜技术中更具先进性。而它的技术源流何在？是一个本土技术的创新，还是外来技术文化的引进？而更为奇妙的是，复杂多变的分铸和连接技术则表现出与中原青铜铸造截然不同的制作理念。这是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神兽，专家在清理中发现神兽尾巴上有两个托起部分，与三号祭祀坑中的青铜顶尊人像残缺口的细节和尺寸相符合，可以判断这两件文物是可以拼合在一起的。
3: 哇，直接架上去的，你看，
4: 这样
3: 试着扣一下呢。
4: 扣的话是啊。
3: 你看人家设计的多好，
1: 这就很稳。
4: 对，刚好。哇，
3: 其实其他的器物上也有这种卡扣式。
4: 我们这边有。
0: 前不久，专家才从库房里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顶尊残件，如今又从八号坑找到了顶尊人像下半部分青铜神兽。这次跨坑成功的拼合表明，二号、三号祭祀坑和八号祭祀坑的形成年代大致相同，三星堆人留下的碎片谜团正在专家手中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惊喜之旅才刚刚开始。这件残断的青铜神坛出土于八号坑，整体呈多级塔台状，最下部为镂空台基，中部为一个仪式活动的平台，平台之上应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分为三组，每组四人。在中层平台正中心有一个小山状凸起，专家经过残断痕迹比对，发现其上面应该是掉落在坑里的这件微缩版的碑雷跪姿铜人像。青铜神坛的上层部分出土时已经残缺，究竟会是什么呢？哎，
5: 注意了，那边
6: 放一下，有下面是
5: 再压一下，
6: 再
5: 1、2、3。
0: 这件体型巨大、造型前所未见的器物，从三号坑出土时，就连考古人员也无法命名，于是直接称其为奇奇怪怪。它的下端是下半身残缺的铜人，这让专家立刻联想到与青铜神坛同时出土的小神兽。
3: 神坛上面有一个小神兽，小神兽上面呢，经过拼接，可能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个三号坑的奇奇怪怪与小神兽上面的小人儿组成一件这个比较完整的器物。那么再到奇奇怪怪最上面又有几个构件，最上面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一个判断。
0: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修复和跨坑组装，考古专家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喇嘛型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经过比对认定，这件已经出土了36年的铜人像正是奇奇怪怪最上层失落的组件。

0: 整个青铜神坛大量采用分铸与铸接技术，将预先单铸成型的小部件通过精准的定位、拼装和嵌套，形成一个错落有致、整体高度接近2米的大型青铜器。让人难以想象，这种具有现代设计感的青铜器竟出自3000多年前的工匠之手。
1: 青铜神坛它其实最中心的就是这3层结构，20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和3组神兽分别各司其责，处于这3层的不同层级，立式的这种负重感，包括御手的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以及跪坐人像的虔诚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2: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糊涂油卧后，和青铜神坛的层次感如出一辙。8号祭祀坑出土的顶尊蛇身铜人像，看起来也很忙碌。这件器物方座上是圆雷，圆雷上是倒立的人像，人像头顶上顶着一个朱砂彩绘孤行尊。虽然这件器物元素已经如此丰富，但人像的腿部却依然有遗失的部分，而这部分残件又遗失在何方呢？
3: 当时也是猜测这个断身到底在哪里，实际最后发现竟然是已经在1986年挖出来了，而且一直放在博物馆，但是后来发现在博物馆的展厅里面这35年一直放反了的，
4: 就缺一个尾巴。
5: 看到没有，都是全部的尾巴，
4: 吻合度很高。
5: 那人放哪了？
4: 一模一样的，所以那天一量。
0: 在孤单了3000多年后，研究人员宣布，8号祭祀坑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和1986年2号坑出土的青铜鸟族人像残部拼对成功，这2件器物终于完美合璧，共同拥有了鸟族神像这个新身份。整件器物不仅柱目突出，獠牙明显。完全颠倒的下半身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奇特的身体姿态似乎让他从人上升到了神的境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专家发现拼合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这件青铜神像还在不断的长高，在鸟族神像的最上部还站立着一个服饰华丽的青铜人像，手中持握着龙杖形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器物也许是表达天神享用人类的敬奉后，让这位鸟族人面的神祇把空的酒器还回来。而最上部的青铜人像手持龙杖，或许是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跨坑拼对成功的3件青铜重器，以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讲述着属于三星堆人自己的故事，也让整个华夏青铜文明成就出更多永恒的经典。
1: 这种不同形象和不同类别的材料的拼凑组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我们讲到现代主义以后，包括后现代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它通过一种具有叙事性的情节的叙事，传达了一种从祭拜到祭祀仪式到通天仪式的完整的流程。三星堆人早在3000年前就熟练地用这种方法创造

0: 造出来属于三星堆自己的神话。它的目的呢，我认为并不是为了造物，而是为了造神。
1: 因为青铜器中新骨的发现与研究，郭建波获得了英国里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邀请，成为这次世界青铜器科技考古亚洲学者的代表之一。即将开始的学习与交流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2: 好，以全世界的眼光，站在全球视野的这个范围内去审视我们自己所做的研究，这是我所要达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0: 新馆的展陈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号青铜神树的安装工作也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几件神秘的器物被送进了展厅。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件代表三星堆巅峰工艺和艺术创造力的 3D 打印品被放置在了展柜中。不远处，残破的青铜原件映照出遥远的历史，这些青铜铸成的神话，它们交相辉映，上引苍天，下接大地，似乎以其神秘力量吸引着人们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
1: 我们眼前这个神树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高度是有3.96米，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这个时期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单件
2: 神树，是能够下降到。
0: 每天有上万人会停留在这棵青铜树前，聆听这个亘古流传的神话故事。
1: 可以看到整棵树哈，它有三层，而每层有三只鸟，一共是有9只，中间主树干顶上是断掉了，猜测可能原先还有只鸟。
0: 青年导演郭吉勇远道而来，此行他将根据这棵神树的故事完成一个奇幻的影像作品。
3: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一些解读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把青铜神树，包括三星堆里面有一些故事，和《山海经》做了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解读，我觉得这个也太酷了，它更加就激发了我的一个创作欲，就让我想去做这样的一条片子。
0: 郭吉勇用极限摄影创作出极致唯美的国风视频，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而这次他将以三星堆青铜神鸟为主题，与成都的舞者用街舞的形式完成一次挑战。英国剑桥的冬天格外寒冷，郭建波在这所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里渐入佳境。从三星堆的铸造方式和特点出发，他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享，并带着对未解之谜的困惑，在异国他乡寻求更多样化的交流与碰撞。
4: 毫无疑问的，就三星堆的发现至少增加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多样性的这个认识，跟过去相比那就大大的增强，这一定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文明体系。
5: We don't know them real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or elsewhere. The technology is of course different too,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sequential casting with the core rods, with the multiple spacers to make sure the casting is perfect, with the very thin walls, with the stability in the artifacts, and also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may have

梦回劫难涅槃，是郭吉勇赋予第十只神鸟的故事。但对于三仙堆人而言，他们踩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界线上，仿佛听到了神的呼唤，得到了神的启示。那是超越现实之上的颂歌，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最后要抵达的地方。

夕阳渐归浓雾，在落日晚风中，三星堆人将做出最后的告别。在这无法逾越的冬天，也许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三星堆人将过往的一切掩埋，大地重归于寂静，曾经的荣耀传奇都将走进历史的最深处。三千年之后，失落的文物终将破镜重圆，而那些被掩埋的秘密又能否破土重生？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4: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3: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5: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6: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3: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7: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8: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9: 啊！
10: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1: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
7: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2: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3: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2: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4: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5: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2: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

0: 我能留住你啊，本来你是不该走的，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0: 不久前，你说我们真正应该提防的是蒋介石，我还不以为然。现在我信了。这仅仅是开始。你的意思是，
1: 这一次，蒋介石最大的收益，不只是把共产党从黄埔和敌军赶出去，而是汪精卫的辞职。
2: 可喜可贺呀，青青兄，恭喜你荣升，咱们今天不醉不归。哟，国父好酒量啊！
3: 来来，
2: 不醉不归。嗯，这本来呢，我们只是想把共产党从黄埔和第一军赶出去。 可没想到啊，顺带着让汪精卫一怒之下辞了职，平白的让出了中央执行委、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这三大主席的宝座。这一保压下去，那可是一本万利呀！<笑>
1: 靖江兄是党的元老，荣升主席也是理所应当啊。这眼看。
0: 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借功的囊中之物，却只可惜白白便宜了一个谭延闿呀！啊，幸亏是谭延闿，才不碍事。谭延闿的性格就是个橡皮图章，一切以不得罪人为宗旨。
1: 他接任国民政府主席，政府方面以后是不会再对蒋介石有任何质疑。而中央执委会主席归了张静江，张静江是什么人？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这两个人凑到一起，党务军务一把抓，后果可想而知。
4: 共产国际刚还下了令，要我们一切服从国民党安排。苏联方面。 又送了5000支枪给蒋介石，为了表面的一团和气，哪还有原则？哪还有底线？
0: 养虎一患。哎，恩来，你看着吧，我们的不断退让。 只会换来人家的步步紧逼。

0: 军队肃清只是第一步，戒时从来不饮酒，今日破个例，接下来的肃清党务还要仰仗靖江兄与诸位同舟共济。
1: 客气客气，同舟共。

0: 件事件仅仅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张静江等九人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全面排斥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1: 这是破坏国共合作，钟山先生和钟凯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公然跟三大政策作对。
2: 您误会了，整理党务案正是为维护国共两党的关系才提出来的吗？
1: 说什么维护关系？那你来说说你们这几条，共产党员在各地执委的人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还必须把党员的名单全部上交，这是做什么？把共产党员当贼防吗？
2: 廖夫人，自钟山舰事件之后，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外间可谓是谣传四起，搞得人心惶惶。如果不分清主次，正本清源，国共合作才会埋下真正的隐患。为了消除这个矛盾，才委屈有党的同志牺牲一下嘛。
1: 不必再费口舌了，这个整理党务案我们不会同意，共产党代表团更不会同意。
3: 这份提案国民党左派不会同意，只要我们坚决不签字，两方代表票数加起来绝对超过提案方，整理党务案就通不过。
4: 恩来说的有道理，
5: 我必须提醒大家，作为中央特派员，我不是来跟大家商量，更不是来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来传达包罗廷顾问和陈独秀总书记的决定。为了维护两党合作的大局，苏联顾问团和中共中央已经接受了这份提案。你们作为中共
6: 动不动就搬出苏联顾问和总书记的帽子来压人吗？
5: 你什么意思？
6: 钟山舰事件我们就不应该妥协，可苏联方面和中央却退让，结果怎么样？右派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党内。事实证明，我们的每一次退让只会换来右派气焰的进一步嚣张，这才会真正威胁国共合作的大局。
5: 人家不是还给我们保留了三分之一的执行委员名额吗？怎么就威胁到国共合作了？
6: 人家给我们保留，这是什么逻辑？两党是平等合作，不是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主仆关系。我们在国民党中央的位置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工作能力，并不是什么恩赐。
5: 瞧瞧，总算是说出实话了。这一谈到位置二字，触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就急眼了。
6: 你什么意思？
5: 整理党务案再严厉，毕竟在座的各位都还可以继续当执委，只不过个别身居高位的同志损失巨大，当然也就不愿意签这个字了。
6: 郭涛同志，有话说明白，不要含沙射影。
5: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座的各位当中，在国民党中央当部长的有几位？
6: 你以为我反对提案是怕丢掉我部长的位置是吗？
5: 是不是自己心里最清楚？
6: 郭涛同志，

痛，我也告诉你，身为党员，就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党让你们签字，就必须签。谁若不签，就将接受党纪处分。书举，笔墨。

我是党员，我有权向党表达我的意见。我认为总书记做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妥协退让只会养虎遗患。一旦等到对方羽翼丰满，国共合作必将。

0: 谭老，从您开始。
1: 对不起，我宁愿接受党纪处分，也绝不会在一个错误的决定上签字。
2: 润之，
3: 润之，
4: 我建议直接举手表决，不同意提案的请举手。
5: 还是赞同票居多吗？
4: 张主席，别忘了还有共产党代表团，加上他们票数肯定比你们的多。
6: 报告。
5: 进来。

各位代表，这是共产党代表团投票的结果。

0: 有党同志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中正深感钦佩。张主席，投票结果既然出来了，我建议就不必继续讨论了吧。
1: 我宣布，整理党务案

原本不可能获得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因中共的再度退让，得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

0: 再想陈叔叔吧。要不是陈先生把他送给了我，我现在或许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终身信仰。是他一手指引我走上了这条道路。我称他陈先生，可是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人生导师。我懂。要不然，你也不会把这本书当成心头肉。6年来。 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他。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陈叔叔也一样。你看你这次这么跟他顶着来，他不还是网开一面没处分你吗？处
1: 不处分我不在乎，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当初我们可以彻夜长谈，思想是这么的接近，
0: 可这才几年，越来越说不到一起了。你们都赞成国共合作。 就是在应对国民党的排挤时主张不同。
1: 不仅仅如此，我和陈先生之间不是方式方法之争，而是革命到底应该依靠谁的问题。

0: 陈先生把这场国民革命过多地依赖在国民党身上，所以在受到双重压力和右派进攻时，才会不断地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以维护合作。但我却认为凡事都应该靠自己，要想完成这场国民革命，眼睛就不能向上看，眼里只盯着那些现在握着实权的人，而应该眼睛朝下去关注绝大多数最底层的人民。开会，还记得我们离开韶山时的情景吗？
1: 当然记得了，漫山遍野的星火。
0: 没错，这就是绝大多数。还是韶山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农民千百年来都在受压迫，他们有革命的基础，也不缺乏革命的力量，缺乏的则是革命的意识。只要我们唤起这种意识，全国上下都会像韶山一样，漫天遍野，星火燎原。开会，你看。
1: 农民运动讲习所，你被任命为所长了？
0: 是我主动要求的。广州农讲所的彭湃同志已经办了五期，专门培养农运骨干，从第六期开始由我接手。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展农民运动当中去。
2: 来，拿好啊。
3: 你帮我发一下。
4: 开学典礼开始了，大家抓紧点时间啊。
5: 王先生，杨先生，你们看谁来了？
6: 王先生，杨先生。
0: 蓝妹子，
1: 你什么时候来广州的？怎么不说一声啊？
6: 听说王先生办的农讲所招生，就求舒侃哥带我一块来了。
5: 是啊。
6: 王先生，我能在这当学生吗？
0: 当然能了。
5: 王先生，这是咱们的一位小老乡，叫王守道，也是来参加讲习所的。这位是毛先生，这位是杨先生。
7: 毛先生，杨先生，
0: 欢迎欢迎啊。哎，舒凯啊，哎，开学典礼就快开始了，快去给他们找个座位。
5: 好嘞，
1: 对，
5: 来，
1: 走，快走。
8: 毛先生，外面有人找你。
0: 哦，来了，我去看看。
5: 哎，来来来，这里这里，坐这里。哎，来给你教材。哎，

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挺进湖南，在湖南国共两党组织的百万工农支持之下，北伐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即击溃吴佩孚、赵恒惕联军，占领湖南全境。

0: 诸位久等了，蒋总司令，湖南省党部欢迎蒋总司令率部进驻长沙，特来向总司令汇报工作。我是常委李维汉，这几位是常委夏曦，农民部长易礼荣，农协秘书长柳直荀，执行委员何书恒、邱维镇。
1: 此次北伐军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顺利进入长沙，诸位当即投工，请坐。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次北伐系挥师远征，深入敌境。我原本最担心的就是军粮和后勤问题，没想到大军一进湖南。 居然根本不用等待两广的接济，打到哪里，哪里的粮草、民夫、牲畜就已全部运输到位，所有伤员得到了妥善安排。

0: 那么多人及时汇报敌军动态，故而短短一个月，竟克复湖南全境，进军湖北，如此势如破竹，堪称战争史上之奇迹。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诸位的努力。所以今天一进城，我第一件事就是当面向各位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江总司令言重了，军政一家都是为了革命。
1: 支持北伐乃是我们分内之事。嗯，
2: 总司令，接下来还有什么支持，尽管开口，只要一声号令，全省的工人、农民都会毫无保留提供支持的。
3: 嗯，
4: 好，有策略，讲方法，了不起啊！北伐将士们有了你们和工农的支持，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5: 肖长，湖北前线。 还有一些急电要处理。
0: 啊，总司令有大事要忙，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啊，好，
0: 好
1: 以后还要烦劳各位多多支持，共同奋斗。
0: 好，告辞，
3: 告辞，
0: 告辞，
3: 告辞。

0: 哎，郭涛同志，你那边请。
1: 任之啊，
0: 好。
2: 哎，
0: 好，走。嗯，
1: 你这个农委书记可不简单嘛，新官上任就搞出一份这么详细的全国农民运动大计划来。
3: 要说搞农运呢，润之可是有一套。就他那个广州第六期农讲所，300多个学员毕业撒出去还不到3个月，他们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就从40万激增到200万，农会领导的群众从100万增加到1000万，全国哪个省比得了啊？
4: 哎，这还真不是吹牛啊！现在全国啊一把火，就是我们湖南农运烧得最旺。
5: 眼睛可不能光盯着一个湖南，要搞就搞全国嘛。北伐军已经攻克了湖南、湖北，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向全国延伸，首先集中发展湘鄂这两个省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的统治基础。
1: 这好啊，那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做？
5: 跟我们的广州农讲所一样，老办法，先在武汉开展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招生培训学员，然后再分派到全国各地，到处去点火呀。
1: 开会了，
6: 总书记，
7: 总书记，
1: 总书记。

0: 全国扩展农民运动，还要耕地农友，还嫌这把火烧得不够过吗？你们知不知道，这才短短的几个月，几路北伐军的告状信，把我的房顶都快压塌了。
1: 什么信呢？
0: 你们自己看。北伐军将领熊振，原本心向共产党，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自从他的岳父被农会抓去游乡。 现在极端反农民运动对我们的意见也很大，普通的军官将领我已经不说了。谭延闿，这总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之一吧？他是你毛泽东的旧相识，他是左派，你们是知道的。现在呢，他的女婿在湖南乡下被农会惩罚，搞得人家不得不写信找我来求情。农民运动这把火烧得过头了，尤其是湖南。 你们去听听人家都怎么说。痞子运动、堕农运动，糟得很。
2: 总书记，农民运动助力北伐推进，这不是所有同志一致认同的吗？怎么能说是痞子运动呢？
0: 没有人否认农民运动对北伐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农民运动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的形势是。 蒋介石独揽军权，越来越倒向右派。左派虽有唐生智的军队支持，但他的第八军里面，湖南人最多。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在把他的军队一步一步的向右推，农民运动越来越偏左，军事政权越来越偏右。如此发展下去，左右距离日远，早晚会影响国共联合战线，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
3: 这正是问题的所在。

0: 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右派哪怕只有一个排的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与其天天担心蒋介石军事独裁，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就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1: 我们武装有什么用？能武装几个人？革命要成功，还得要依靠蒋介石的北伐军。
0: 可是革命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右派打江山，还是为了最底层的人民谋利益？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即便北伐成功了，国民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1: 你要解决你的农民问题，还可以继续减租减压，这些我并不反对啊。
0: 可是农民的根本问题不是减租减压，而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1: 我告诉你，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北伐，不是农民运动。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必须依靠武汉国民政府搞好合作，才能促成北伐成功。
2: 鲍罗廷顾问说，他同意总书记的意见，要解决土地问题，条件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维护
3: 革命的国共合作。
1: 都听见了吗？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准职，整理党务案就你一个人没有签字，现在又要跟中央顶着干吗？这也难怪啊，上次违反党纪也没有受处分，爹娘舍不得打，怨不得孩子爱闹啊。

0: 通过。上次我不签字，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现在我举手，是因为我还不了解足够的情况，不能确定湖南农民运动是不是真的过了火。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而我又分不清对策，我当然只能先服从中央。但是， 我只相信四个字：实事求是。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我请求实地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底是好的很，还是糟的很？你要说这个农会是好是糟，这可怎么讲啊？
1: 什么怎么讲啊？讲实话，我看是糟的很。哎，
2: 组长同志，你也是农会会员啊？您接着讲。自打有了祠堂，就没见过哪个女人敢进；族里祭祀，那照例是男人家的事嘛。现在倒好，有了农会撑腰，那就连这样的小美伢，也能随随便便想进就进，全无体统，伤风败俗啊！
1: 那你们说说。
3: 女人进祠堂不叫伤风败俗，叫打破族权。
4: 就是，
5: 那你的意思是农会好喽？
6: 好是好，就是管得太宽了，鸡鸭都不让喂。
4: 就是，好话说了一箩筐，一家才准备三个。
3: 那为了省粮，人吃的口粮都不足，少喂鸡鸭，我赞成。
7: 那你是觉得农会好喽？
4: 不好。哎，过年打个牌都不行，这麻将、纸叶子连个影子都寻不见了。
8: 讨媳妇的酒席啊！
0: 只能吃八碗，多出一碗都不行。
9: 是，
0: 哎，鸦片都不让抽一口，都方圆百里都给禁没了。哼，你要是再抽啊，你们家门前那两亩地也得给抽进去。哎，
9: 去。
10: 就是，
9: 这说来说去，大家还是不欢迎农会啊。那干脆这样，我回去跟上面打个申请。
11: 呱呱凉粉圆圆面皮，擀面皮和擀面皮加面。
9: 有人说， 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12: 桥墩子泡好了，正要开始搓啊。
9: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

0: 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1: 叫云，哎，他马上就收齐了，再要把球上洗下来，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0: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记忆。

0: 那你的意思是农会好喽？
1: 好是好，就是管得太宽了，鸡鸭都不让喂。
2: 就是，好话说了一箩筐，一家才准备三个。
3: 那为了省粮，人吃的口粮都不足，少喂鸡鸭，我赞成。
4: 那你是觉得农会好喽？
5: 不好。哎，过年打个牌都不行，这麻将、纸叶子，连个影子都寻不见了。
6: 讨媳妇的酒席啊，只能吃八碗，多出一碗都不行。
7: 是。哎，鸦片都不让抽一口。这方圆百里都给禁没了，
0: 哼！你要是再抽啊，你们家门前那两亩地也得给抽进去。哎，
6: 去去去去！
4: 这说来说去，大家还是不欢迎农会啊。那干脆这样，我回去跟上面打个申请，把李陵的农会给解散了。大家说要的不？
6: 哎，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哎，农会不能解散。
4: 刚才大家还在说农会不好，怎么现在我一说解散就要不得了？
5: 农会的好处还是多一些，那谷米啊不涨价了，去春每担6元，今冬啊哎已经2元了，家里啊什么时候都有米煮，再也没有人半夜敲门讨账了。
1: 农会开夜校，我们也能识文断字。
2: 农会啊还组织修路修塘坝呢。
8: 断案都不上衙门了，过去打官司你输了赢了都得给县太爷交钱，现在找农会一分钱不用花，办案还比较公正。
9: 还有啊，以前都左团左那帮姓李王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催租催债

0: 动不动就打死人，当时谁敢说一句话？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
1: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0: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陵就有10万缩标呢。要不然，光靠农会红口白牙的，人家土豪劣绅也不怕你啊。说得对。
2: 红口白牙没有武装，别人是不会怕你的。特办员，这农会真要解散？
3: 既然你们不肯解散，那就不散。
4: 好，
2: 听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5: 原来誓师北伐是10万人马，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 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你这个财政部长，赶紧想办法，把经费翻一翻。我要拿到军费，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眼下能帮到你的，恐怕只有一条路了。说，
6: 上海。 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中国的钱一大半是掌握在这些银行家手里，别说400万，就是4000万，对他们都不难。

0: 贾静修，你身后站着的可是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十几个银行，差不多就是全世界的总金库。你说你就挤牙膏一样挤出这么一点儿，你不觉得这说不过去吗？老孔啊，实话跟你说吧。 要不是我求爷爷告奶奶的四处化缘，别说是500万，就是5块也没人出啊！你还嫌少啊？为什么？哦，你们给了孙传芳2000万，就拿着区区500万来推搪蒋总司令。别忘了，北伐军已经拿下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就连上海也是囊中之物，逃不出蒋总司令的手心。
1: 贾静修，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眼下局势的发展情况吗？
2: 要不是看到蒋总司令风头正劲，孙传芳他不是对手，谁还肯咬牙出这500万？谁还愿意花钱雇人打自己呀？
0: 贾静修，你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你说蒋总司令什么地方和你们过不去了？
2: 什么地方过不去？你自己看，北伐军克复之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缴获的所有商铺、工厂、洋行到处都关了门，你断了人家的财路，还要人家出钱来支持你啊？哎，这老孔啊，你也是晋商出身，中国现在什么形势？各种势力都在要钱。 这钱到底该给谁，不给谁，你应该明白。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利。为什么现在大家愿意出钱给孙传芳、给张作霖呢？因为这些人的立场站得很清楚，会让人家钱生钱。蒋总司令想要钱，简单，那要看他的枪杆子愿意对准谁。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意思很简单，北伐军打赢了，保证不赤化，钱没有问题。要是还像现在这样，打到哪里就赤化到哪里，哼，人家可是放出狠话了，请你总司令不要忘了。

0: 倒了孙传芳，还有张作霖，想在上海拿钱的人有的是啊。
1: 这帮共产党还真是不消停。

0: 心吗？
1: 嗯。
2: 哎呀，哎，
0: 舒服吧？
2: 还是回家好。
0: 把脚好好烫烫，把那寒气都给逼出去。
3: 一会儿把棉鞋换上，大冬天的还穿着草鞋，会把脚冻伤的。
2: 哎，谢谢妈。
3: 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2: 哎。
0: 行吗？
2: 哎，过来，让我听听。还踢了我一脚，
0: 这都八个月大了，能不会踢吗？
2: 开慧，
0: 嗯，
2: 辛苦你了。
0: 我没事儿，你呢？这一趟怎么样了？
2: 三个字，好得很。
0: 真的？
2: 这一个多月，我跑了湘乡、衡山、湘潭、醴陵、长沙这五个县。
0: 啊，
2: 现在的湖南农村呢，跟我们去韶山那会儿可是大不一样，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啊。
0: 小点声，孩子都睡了。
2: 你呀、啊、要是没亲眼见到肯定都不相信，像程旭生那样的人现在见到农民那都得点头哈腰的。
0: 这才一年多变化这么大？
2: 对啊，就这么大。现在的湖南农村呢，贪官污吏被推翻了，土豪劣绅呢都老实了，大到开膛审案、减租减压，小到夫妻吵架、养鸡养鸭，都是农会说了算，压在农民头顶上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通通可都不灵了。一切权力啊，归农会，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说了算。
0: 那为什么还有人看不惯，说是什么痞子运动？
2: 看不惯才正常嘛。以前呢，谁都能骑在农民的头上，现在反过来。农民在一切人之上，那些习惯了用鼻孔看农民的人当然会觉得不习惯了。
0: 那些所谓的农民运动过了火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2: 要说没有一点过火呀，也不尽然。做任何事情矫枉必然过正，没有龙卷风下不起风搅雪，所以现在还不是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的时候，反而更有加强。开慧，
0: 嗯，
2: 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土地问题吗？
0: 记得。
2: 陈先生曾经说过，现在农民还意识不到土地问题，可是我现在考察的结果却是农民已经自己提出了土地问题。所以呢，我敢肯定解决土地问题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我准备啊，给中央写份报告，现在就写，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4: 用不了多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联合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制不住，他们将冲出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着。一切的帝国主义、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都将被他们所埋葬，一切的革命党派、革命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被他们所检验而决定弃去。说得好啊，说得非常之好。润之这份考察报告观察的真是细致入微，掷地有声啊，我看呐，在广大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了解中国农民、了解农民运动的了，真是堪称农民运动之王啊！总书记，我觉得你也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作为中国的革命者，人人都该读一读。
5: 我现在

哪还有心思读他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于3月6日晚被蒋介石枪杀了。

0: 1927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经浴血奋战，占领上海，并将乘火车进入上海的奉军援兵全体缴械，取得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1: 走吧。
2: 恩来兄，广州一别，暮云春树，一日三秋啊。
1: 有劳江总司令惦记了。
2: 不管外界对我蒋中正有多少误解，你我终归是老同事，昔日在广州共建黄埔，肝胆相照，中正至今历历在目啊。
1: 在广州与蒋总司令打的许多交道，恩来都铭记在心。我介绍一下，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2: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汪委员长如此年轻就能登高一呼，号召起80万工人，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将来必前途无量。
3: 蒋总司令客气了，请。
2: 请。

0: 上海的劳工兄弟们，此次中正率北伐大军昼夜兼程，东进宁沪，此权赖我上海总工会及全市无产阶级劳工兄弟之力量。我北伐大军方能不费一枪一弹入此名城，仅此代表我全体北伐官兵向上海英勇之无产阶级表示由衷的感谢。
1: 与最高之敬意。这个共产党平时静若是，这回可算是帮了天大的忙了。哼，帮忙，一个总工会，180条破枪，一声令下能拿下上海，你不觉得后脊梁发凉吗？
0: 上海之克复，是为国共两党精诚，
1: 那敬老的意思是，
0: 共产党
1: 能够打下上海宋奋斗之革命典范，就能够把它拿回去。
0: 中政委员今后能与诸位
1: 我告诉你吧，你别看现在蒋司令笑得跟一朵花似的，
0: 精诚团结，
1: 他的后脊梁冷凉的跟冰块一样。
0: 呈上来，
2: 汪委员长，区区心意，聊表中正敬仰之万亿。
3: 过奖了，多谢蒋总司令。
0: 一起照相，景强兄。

0: 这了不起啊！那当然了，要论做生意，咱们家谁比得了二哥呀？是吧，二哥？哎，
1: 二哥，这次来武汉准备待多久啊？哦，也待不了几天。我这次来啊，主要是看看武汉这边图书的分销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分刷所。现在，机关报里面的巷道，每期的发行量就达到了80000份，光靠上海书店原有的印刷能力，根本就忙不过来。
2: 二哥，
3: 三哥，
4: 子健。

0: 三哥，你这一身军装穿起来还真是有模有样的。是政治部主任，好不好当啊？
1: 没什么好不好的，从早忙到晚，脚不沾地。
2: 他们呢，可是铁军，连吴佩孚、孙传芳都被他们打败了。整个北伐军里面，就属他们第四军最厉害。
0: 嗯。
1: 这位是，
3: 三哥，我是陈芬。
1: 哦，妹夫，
3: 你好，三哥，老听泽健提起你。
1: 泽健，你可欠着我们一顿喜酒了啊！
0: 补上补上，一定补上还不行吗？
1: 嗯，哎，大哥没来。
2: 哦，今天是中央农讲所的开学典礼，大哥脱不开身。
0: 哎，这个大哥也真是的，当初生岸英吧，碰上他搞罢工；生岸京碰上他去上海，现在都生老三了，又碰上他开学，怎么老这么不巧啊？哎，到时候我生孩子，你可得在。
3: 在在，肯定在啊！哎，
1: 生了，
0: 生了，生了！啊，嫂子生了。
4: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中央讲习所开办的日子，你们当中很多人也许不明白。我们明明开办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可发给大家的却是军装。课程单上也清清楚楚地写着，每天要进行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不仅如此啊，我们还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支，全部是真枪实弹，人手一支。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别的学校不同，你们要学的不仅仅是如何搞好农运，还有军事技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依靠我们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过去啊，你们习惯了握住锄头，可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像使用锄头一样熟练地使用发给你们的每一支枪。等你们走出讲习所的那一天，就可以到农村、到乡间，领导和号召更多广大的农民群众武装起来，用你们手里的枪去保护你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好，我们现在开始发枪。陈木平，到！王文生，
0: 哎，嫂子，给宝宝起名字了没有？
5: 早商量好了，要是还是个男孩啊，就叫暗龙。
0: 暗龙，暗英、暗青、暗龙，哎，这名字好。暗龙，
5: 哎，他对你好不好啊？
0: 谁呀？
5: 还能有谁啊？
0: 他呀，还行吧。
5: 等嫂子好了，给你和陈芬在武汉补办一个婚礼。正好泽明泽坦也都在，一家人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0: 我们在这儿待不了几天。
5: 这么着急啊？
0: 衡阳农协那边还有好多事情，二哥也得马上回上海。
5: 这一家人老是这么天南地北的，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又要走。
0: 嫂子，生宝宝疼不疼啊？
5: 你自己生一个不就知道了？
0: 我才不生呢。
5: 都结婚2年的人了，你还不生，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生啊？
0: 我怕疼嘛。
2: 我这次
1: 是啊，就是为了……
4: 哎，陈芬也来了，
1: 大哥。
0: 哎，大哥来了。大哥，快来看看你们家老三。
6: 暗龙。
3: 哎呀，
6: 哎，又是个男孩。
2: 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6: 哎
2: 啊，
0: 哎，走了走了，
2: 走，
0: 快走快走。

0: 我只是想，但愿他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怎么了？没什么。你心里有没有事情？我还看不出吗？是不是因为陈赞贤的事？
1: 不光是一个陈赞贤，蒋介石的北伐军所导之处已经接连出现了好几次镇压工农运动的血案，反革命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0: 可二届三中全会不是夺了他的权吗？
1: 是，二届三中全会是把他的中常委会、军事委员会两个主席的职务给免掉了，改成了主席团集体负责制，确实算是夺了他的权。可奇怪的是。 他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你是说，
0: 蒋介石这个人，我在广州接触过不止一次了。以他这种视权如命的性格，根本就不会坐视别人夺了他的权。他现在越是装作没反应，接下来的反弹就会越凶狠。可武汉毕竟是中央，他总不敢跟中央对着干吧？
1: 以前确实不敢，因为武汉掌握着苏联的军事援助。可今时不同往日啊，他已经进了上海，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英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汪精卫坦言开唐生智，以为卡住了苏联的援助，就等于卡住了蒋介石的脖子，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他们却忘了，蒋介石现在。 已经拥有和英美列强之间交易的条件了。一旦选择背叛革命，倒向帝国主义，他从英美那里得到的好处，将远远超过苏联的援助。
0: 真要这样，那岂不是等于革命阵营的大分裂？
1: 我所担心的，正是这个。
2: 杜先生，哎呀，幸会幸会，来，坐坐坐坐。
3: 海玲女士，美玲女士，
4: 小妹啊，蒋总司令可是今天晚上的贵宾，
3: 你要替我好好招呼他。
4: 放心吧，蒋总司令，要不我先带你参观参观。
3: 那就有劳女士了。

0: Excuse me, Mr. Nichols, Mrs. Nichols, may I?
1: Certainly.
2: 3000万。
3: 怎么，现在肯出价钱了？
2: 老孔啊，我要是再不出价，这上海滩就不知道要被这群穷赤佬搅浑成什么样子了。你自己去看一看，洋行洋商都逃了，外滩上人去楼空，多少房子挂两折都卖不出去呀，上亿的资产打了水漂。要让共产党再这样继续闹下去，这上海滩就不是上海滩了。这上海滩要不是上海滩，那蒋总司令即使是占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3: 恰恰兄啊，你说我老孔在上海待着也不是一天两天，这种台面上的事情我也是看得清楚啊。
2: 还有那些上不到台面的，哦，你不信

0: 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城级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5: 放心吃，
4: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

0: 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易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易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易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易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2: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0: 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只有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和老伴儿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太好
10: 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

0: 健康。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7: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临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清一黄。

0: 王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窟龛依山势开凿，三五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凌厉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临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一颗圆薯，一袋淀粉，一碗宽粉，定西马铃薯靠什么实现了三级跳？
1: 上游抓好种薯繁育，标准化种植，中游生根精深加工，贮藏调节市场，下游抓好产品研发，打响品牌，拓展销路。
2: 我们生产出来的淀粉具有高粘度、低糊化度，也在市场上受到高端客户喜欢。
0: 百亩种子，千亩种苗，万亩标准田，陇西中药材百千万的底气在哪里？
3: 生产出来的种苗无病毒、无虫卵，根系发达的，规格比较统一的优质种苗。
4: 从机制的选址到土壤建档，到种子种苗的来源登记，所有农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过去定西土豆收了进地窖，等客商上门，陇西的药材晒干了装麻袋论斤卖。如今变了，土豆走进车间变成了全粉薯片，药材流进工厂变成了提取物口服液。从原料到产品，从产品到品牌，是什么让这些土特产的价值跃升翻番？
0: 这里是定西的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马铃薯

0: 全粉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一批全粉刚刚下线。
1: 这粉就感觉真的特别细腻。
2: 咱们这个产品主要得益于我们近年来对设备的持续的加大的投入，从生产效率到产品质量提升是非常明显的。毕竟好粉才能做出好粉条啊。
0: 过去定西的土豆有三难：集中上市难卖，储存不住难留，价格上不去难赚。破局的关键就在加工。蓝天马铃薯公司通过上设备、提技术，把一代好淀粉变成了产业突围的新出路。
2: 在咱们这个优质的马铃薯下，我们生产出来的淀粉具有高粘度、低糊化度，也在市场上受到高端客户的喜欢。
0: 淀粉只是中间产品，定西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终端，从调味薯片到速食宽粉，每一道加工都在为土豆升值。
3: 在我身后的这条自动化生产线上，一片片金黄酥脆的薯片正在源源不断地产出。从田间原生态的新鲜土豆，到标准化的工业淀粉，高附加值的高端全粉，最终变身成这款风味薯片。一颗小小的土豆实现了从田间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全链条蜕变，而这也真正实现了小土豆大价值。
0: 链条拉长，种源先行。定西稳定种薯繁育面积80万亩，脱毒种薯覆盖率达95%以上，以优质种源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底座。
4: 现在我们开展人工杂交育种，搭配了一些脱毒繁育技术，专门筛选适配加工需求的一些专用品种，不仅能满足本地马铃薯的两种需求，一些原有种产品也批量出口一带一路的一些沿岸国家，实现了种业技术的一些突破。
0: 向上抓种源，向下做终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不做代工，不当配角。定西马铃薯产业坚持两条腿走路，彻底破解了同质化竞争、低利润运营的发展困境。
5: 同样一吨马铃薯，加工成那个薯条、薯片之后，附加值会大幅提高。目前我们开发了一共是五大类产品，拥有多种口味。企业产能上去的同时，也大量收购了定西本地农户种植的马铃薯，产业链拉长了，企业也拓宽了市场。也实实在在地带动了薯农的增收。
0: 一颗圆薯，一袋淀粉，一碗宽粉，定西马铃薯实现了产业三级跳。如今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288.92万亩，年产圆圆种15亿粒以上，全市131家定西宽粉生产主体，产能超过25万吨。竞争靠什么？靠链条。
6: 目前已经研发出9大系列42款多样化宽粉产品，如今全系产品已全面销往全国各地，真正把定西优质的马铃薯农特产品从地方好物打造为畅销全国的特色品牌，助力区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7: 上游抓好种薯繁育，标准化种植，中游生根精深加工，贮藏调节市场，下游抓好产品研发，打响品牌，拓展销路，打通产业链条，让定西的马铃薯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薯、市场的品牌薯和地方发展的产业薯。
0: 薯链拉长，药链跟上。在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一批中药材提取物刚刚完成包装，药材好不好，种子先当家。作为国家区域性中药材两种繁育基地，陇西繁育面积达6.9万亩，两种覆盖率60%。
3: 眼前这个是链式循环立体育苗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筐筐翠绿的幼苗，它的源头正是经过标准化加工的中药材两种，经过层层筛选之后达到标准，才会送到这里进行集约化育苗。
0: 传统大田育苗品质不均，品种退化，陇西想了个好办法，叫百千万。百亩种子，千亩种苗，万亩标准田，一层一层往上搭。
3: 我看咱们这个架子它一直在转动，是为什么？
8: 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利用它的一个空间，这样循环转动是为了保证每一层的种苗都得到一个充足的。

0: 光照。这个玻璃温室的话，打破季节的限制，可以控制温度、湿度、光照时长，实现水肥一体化，生产出来的种苗无病毒、无虫卵，根系发达的，规格比较统一的优质种苗。
1: 种子好，管理还得跟上去。陇西给药材办了身份证，种在哪儿，施了什么肥，什么时候收，全程记录。数据一上传，品质看得见。在宏伟乡贾家洼村的柴胡标准化基地里，农户有序开展田间管护，企业同步采集田间长势、农事投入等信息，实时上传溯源平台。
2: 这个种子种苗都是我们全流程按照国家这个溯源平台要求开展机制管理，从机制的选址到土壤建档，到种子种苗的来源登记、农药化肥投入明细、采收时间节点，所有农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
1: 陇西搭建多级追溯监管体系，搭配企业自检加权威抽检双重质控模式，依托专业检测设备，可完成多项要点农残检测，筑牢药材安全底线，实现20多种主流药材全流程可控可溯。
3: 像咱们本地的当归、党参、黄芪、甘草，这些是我们检测的批次呢是相对较多的。我们是从去年开始就是上了两套大设备，这两套设备就是增加以后呢，是我们就可以做药点上规定的47种农残的一个检测，在药材的安全保障上更进一步。
1: 品质看得见，价格才上得去。陇西紧盯精深加工，依托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将切片、提取、口服液一路做深。目前已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等31家知名加工企业，较大规模企业达52家，年加工转化中药材35万吨，加工产值126亿元，全县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400亿元。
4: 其中黄芪、党参、当归、甘草这4个品种占到公司全年中药材全部销量的60%以上。黄芪、党参、甘草这3个品种每年的加工产量都达到1000吨以上。
1: 产品变品牌，链条变效益。在陇西连续举办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一大批种子、种苗、精深加工、仓储康养项目相继落地，以会为媒，让陇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5: 产品品质的底气来自上游标准化良种育苗体系，从源头把住药材原料关口，我们的精深加工链条也持续迭代完善。我们希望借助药博会这一重要平台，充分展示陇西道地药材优势，对接行业上下游客户客商，进一步拓展合作渠道。
6: 药博会呢，不只是产品展示的平台，更是检验我们中药材全产业链建设成效的窗口。我们呢，将持续做好研链、补链、强链，做强两种繁育，标准化育苗，做大精深加工，展会牵引项目落地，招商引资，推动中医药产业持续升级。
1: 安定一棵树，陇西一味药只是缩影。甘肃省立足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聚力研链、补链、强链，推动牛羊菜果鼠药2种8大特色产业集群纵深发展。目前全省精深加工与冷链物流项目占比超70%，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累计达607家，加工转化率提升至66.5%。仅2025年一年，全省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就达450亿元，中医药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9亿元，8大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200亿元。一棵两种属激活富明液态，一味道地药撑起链式经济。甘肃立足含汉资源禀赋，立足特色产业基底，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链条完整、效益凸显、全域增收的现代含汉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让含汉土地资源持续变现，乡村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县域经济底盘持续夯实，为全省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势能，也为全国含汉干旱地区农业产业化、全链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甘肃实践、甘肃样板。好的，观众朋友。

0: 有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加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二集，题治助品质根基兴韩汉农业。
0: 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恐上。

0: 尚俊主持。
1: 我省各地聚焦妇女就业创业核心需求，助力妇女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就有一粒产自张掖，眼下这种基地秋收在即，采收前的最后一道纯度抽检正在进行，几百公里外的平凉崆峒，一批平凉红牛正装车发往香港，每头售价超过30,000元。一粒种子怎么守住纯度，一头牛怎么卖出高价，答案藏在一个质字里。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二集《提质》，看甘肃如何在时隔两年之后，将总书记积极发展韩汉特色农业的要求落实在提质行动中。
2: 九月初，张掖玉米这种基地秋收在即，殷生兵又一次钻进地里。
3: 真的算是火的了，上折就可以，你看。
2: 和种子打了近20年交道，殷生兵一眼就能分出玉米籽粒高下。眼前这片玉米田将迎来种子品质保障的第一道关口，玉米品种的真实性抽检。
3: 看你们的这个表演的品种是啥，实质你们种子是啥，是不是一致？
2: 取样、切块、封装，在种子中心和委托公司双方见证下，样品将被送往实验室做基因指纹图谱比对。一旦货不对板，整片这种田的收成可能全部报废。
3: 基本上每年我们都做了，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了入种人的合法权益嘛。
2: 品种关守住了，标准关能不能跟上？辽烟村的这种基地里，物联网设备遍布田垄，地下的传感器把土壤伤情、虫情、气象数据实时回传后台，农技人员只需轻点电脑，水肥一体化系统便会按需精准供给，田间管理有了智慧大脑。
4: 以前浇水施肥全凭经验，现在什么时候浇、浇多少，都是根据玉米生长需求精准计算。
5: 玉米这种生产标准化、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管控智能化、服务社会化，严格按照这种玉米的生产标准来进行农事作业，保证了我们玉米种子的品质。
2: 从种业大省走向种业强省，保证品质基础，真正的提质还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品种从哪里来？
6: 我现在是在张掖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在我身边的当地一家企业的玉米生产线收购来的玉米，然后将通过这条产业线进行筛选、烘干、过滤，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2: 00后殷建波留学攻读育种专业后，回到家乡发展，负责种质检测和新品种研发。巡检刚结束，殷建波立即回到了实验室里。
3: 今天这一批的种子水分咋样？
7: 12.2。
2: 水分、纯度、发芽率、千粒重，每一项检测指标都直接决定这批种子能不能流向市场。
8: 过去我们主要是拼面积、拼产量，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拼品质、拼品种。我们公司也在往这个育繁推一体化的企业在发展。
2: 殷建波的生物育种研究室成功培育多个国省、省审玉米品种，所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大提升。自主创新研发新品，正是甘肃种业提质最核心也最艰难的一环。如今张掖已集聚全球前十种业企业6家，国内前十制种企业7家，研发、生产、加工、营销全链条格局正在形成，稳定110万亩制种面积，力争年产种量6亿公斤，这是食五五的目标，也是底气。
9: 我们有长期积累的这个生产的技术工人，说是保证我们张掖生产的种子质量达到全国最优，产能达到全国最高的这个结果。
2: 从河西走廊的种子基地一路向东，平凉崆峒区的养殖园区里，同样上演着品质升级的故事。
3: 来吃点木须。哦，你还脾气大的嘛是？
2: 正和红牛聊天的老人叫宋志亮，退休前是一名老师，如今被聘到养牛场当牛倌，他熟知每一头牛的脾气。
10: 养牛也没什么秘诀，首先你的草料要好。我这牛是一年四季活的是18度以上的温水。
2: 这里的每头牛从出生起就有自己的专属档案。
11: 香方

0: 编号可以查询到它从出生到养殖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节点。
1: 这种透明化正是平凉红牛打开高端市场的通行证，但提质之路并非坦途。大动物培育周期长，投入大，技术壁垒高，从杂交改良到规模效应需要长期攻关，这正是提质行动需要久久为功啃下的硬骨头。
2: 围绕打造平凉红牛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强化品种培育、货繁增量、人才支撑等，到年底全区牛饲养量达到30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亿元。
1: 立足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涵盖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我省坚决落实党中央做强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部署要求，以品质提升为核心抓手，推动种业、畜牧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种子迭代换新，肉牛提质赋能，全省涵盖特色农业实现单点突破，全域跃升。目前全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7.4%，玉米制种、马铃薯圆圆种、瓜菜花卉制种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全省牛存栏达546万头，居全国第八位，猪栏311万头，同比增长8.4%，在全国肉牛产业下行态势中实现逆势增长。全省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达2518个，持续以品质强产业、以产业促振兴，奋力谱写陇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3: 省政府党组今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纪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会议。
4: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决反对腐败、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要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清醒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会议强调，要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防七个有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作。要筑牢清正廉洁的坚固防线，时刻保持赶考的清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用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坚持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严格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制度治权依规用权，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弘扬廉洁文化，建设廉洁政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5: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12号至13号在平凉市庆阳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根据传承革命老区红色血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在静宁县威荣镇北关村和崆峒区40里铺镇红月村，孔绍迅指出，要坚持科技兴农，做大做优静宁苹果、平凉红牛品牌，不断提升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质量效益。

0: 孔绍迅来到荆川县玉都镇康家村，叮嘱当地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高标准农田设施建得好、管得住、用得久，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丰产田。在长庆油田第二采油厂，孔绍迅强调，要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推进绿色转型、树质赋能、地企融合等工作，扎根红色沃土，做出新的贡献。在中国移动甘肃庆阳吉瓦级算力中心，孔绍迅强调，要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守牢数据安全底线，走好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新路子。调研期间，孔绍迅来到华池县南梁镇瞻仰南梁革命纪念馆，向革命先辈敬献花篮，参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他指出，要大力弘扬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核心的南梁精神，从伟大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加美好。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今天在兰州会见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吕玉印率领的澳门高校领导国情考察团一行。
0: 石谋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考察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此次考察交流是增进甘肃与澳门友谊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为两地加强科教领域及全方位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甘肃历史文化厚重，科教资源富集，澳门教育特色鲜明，国际化程度高，希望陇澳继续加大学科共建、师资交流、联合培养科研攻关等方面合作交流力度，共同提升办学治校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同时持续拓展经贸等领域合作，更好发展外向型经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积极贡献。吕玉印表示，澳门与甘肃血脉相连，心意相通，近年来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成果丰硕，期待陇澳进一步深化教育合作，加强科技协同，厚植同胞情谊，推动两地互学互鉴、互促共进，更好服务国家开放大局。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聚焦妇女就业创业核心需求，深耕巾帼劳务品牌建设，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妇女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和民生发展注入强劲巾帼力量。
3: 庆阳市西峰区在全区四个乡镇陆续开展家政、养老等劳务品牌培训，全年计划培训妇女200人。
4: 家庭的这个高卫生呀，还有以及照顾幼儿的护理这些流程细节，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持证上岗了以后，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3: 西峰区持续擦亮巾帼家政劳务品牌，不断完善技能培训、岗位对接、跟踪服务、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助力更多妇女凭技能稳就业。
5: 经过咱们这个系统的培训，能够学以致用，能够更好的保障他们的就业。
3: 张掖市争取专项资金，建成两个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拓展居家保洁、母婴陪护、养老照料、上门帮扶等服务，构建起省级家政驿站加社区儿童服务站两级巾帼服务网络。
6: 组织周边的妇女同志开展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让他们凭自己本事就近挣钱。
3: 针对女性求职适配度低、就业选择有限等难题，甘州区常态化举办女性专场招聘会310场次，联动市场主体，重点帮扶留守妇女、失业女性、全职宝妈灵活就业，累计带动1.2万名妇女稳定就业增收。
7: 我关注的电子商务薪资刚好合适，离家也比较近，已经投了简历，希望能顺利找到工作，不用再外出劳务了。
8: 聚焦女性就业创业重点难点，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切实保障女性合法权益，激发创业创新动能，擦亮女性友好型城市建设底色。
3: 下一步，我省将不断擦亮巾帼劳务品牌，建强基层服务阵地，通过精准赋能暖心服务，拓宽妇女就业增收渠道，激发女性创业创新活力，引导广大妇女立在助推乡村振兴、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巾帼风采，贡献半边天力量。甘肃台报道。
1: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青岛市紧盯定西马铃薯这一优势特色产业，配置优势资源，加大帮扶力。

0: 力度，助力定西马铃薯产业全链条发展。
1: 时下，定西马铃薯已进入开花结熟、快茎膨大的关键阶段。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小岔村东西部协作万亩马铃薯高产示范项目基地，连片的水肥一体化马铃薯郁郁葱葱，长势良好。
2: 我们利用项目资金啊，将水肥一体技术运用到干旱山区农业生产中，有效解决了马铃薯生长长期缺水啊、缺肥的难题啊，产量有了大幅的提升，产量由以前的2000多斤每亩提升到6000斤以上，极大增加了合作社及种植户的收入。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位于鲁家沟镇的农业综合示范园现代种业区，日光温室内马铃薯圆圆种生长正旺。作为东西协作的重点项目，园区自2022年建成后，有8家种薯生产企业入驻，年生产圆圆种过亿粒。
3: 在这个东西部协作资金的支持下，还整合了一些其他的农业资金，建立了一个比较高规格的、比较专业化的马铃薯脱毒圆圆种的这么一个产业园区，每年呢能够生产脱毒苗1亿株，生产圆圆种1.7亿粒。同时呢，咱们也辐射周边的一些乡村，供应这个圆圆种大田。
1: 针对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实际，青岛市先后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两种繁育和标准化种植进行扶持和奖补，注入资金4000多万元，建设马铃薯预处理生产线和定西宽粉加工项目，投入1500多万元建设定西宽粉等甘味品牌产销基地，持续拓展销售市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4: 积极响应协作帮扶政策，助力西部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重点做好产销对接，与青岛的线上电商和线下商超单位的集采、展会的推进等多种方式，销售定西宽粉系列产品50多吨，切实帮助农户解决美货难的问题。
1: 东西协作开展以来，青岛市5年时间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9亿元，实施马铃薯产业帮扶项目38个，有效增强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动能。
5: 青岛市重点从产业基础设施的提升、精深加工、两种繁育和品牌培育、产销对接等5个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夯实定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根基。下一步，持续实施种薯、基地、加工、仓储、品牌5大倍增计划，推动安定区从马铃薯大区向全产业链强区稳步发展。
1: 甘肃台报道。
0: 小小南瓜结出乡村振兴硕果。近年来，天水市秦州区西口镇铁炉村因地制宜发展南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品种优化、品牌赋能、农旅融合，将小南瓜打造成富民新村的黄金产业。
1: 走进秦州区西口镇铁炉村，山坡田野间随处可见连片种植的南瓜。历经11年深耕发展，铁炉坡大南瓜成功注册为村里南瓜的专属商标，亩产可达4000斤，年产量50万斤。
6: 一季下来看到了10个村子的收入，一亩地收入3至5千元。加盟后就有了收购，大家的劲头越来越足。
1: 针对山地耕地有限的现状，铁炉村探索出南瓜、果品、萝卜立体化套种新模式，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
7: 我家种了5亩多地，上面种的樱桃，中间种的南瓜，两边种的萝卜，南瓜收入2万多，萝卜收入上万元，樱桃一年大概收入7-8万元左右。
1: 产业向下扎根，思维向上开花。依托丰收的南瓜物产，村民们推陈出新，制作南瓜饼、南瓜丸子、南瓜面皮等特色美食，让农产美味点亮烟火生活。小产业撬动大振兴，小作物成就大民生。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赋能、品牌推广等一系列助农惠农政策，持续做大做强南瓜特色产业。
8: 开展全周期技术培训，并通过地膜、种子等实物补助等方式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促销，确保南瓜种得出、卖得好。
1: 甘肃台报道。
9: 记者近日从省交通运输厅

了解到，围绕国家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明确的目标任务，我省将聚焦骨干物流通道与物流枢纽两大重点方向，全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扩能增质与补链强。

0: 运枢纽捕链强链项目验收的基础上，力争九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项目明年纳入国家新一轮捕链强链行动，聚焦完善多式联运集枢运体系，以谋划73个总投资超655亿元的枢纽类项目争取国家支持。今年省级财政安排5000万元支持客货运枢纽转型，安排2000万元支持客货油融合发展。甘肃台报道。今天，2026年甘肃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嘉峪关市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来自省直各部门、各市州新闻媒体等约480名代表参加。活动广泛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意识，护航全省数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12号，第五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端论坛在甘肃政法大学举办。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理论与现实对策、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理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路径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研讨。
0: 近日，从浙而来，向陇而兴，甘肃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第六届理事会成立大会暨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兰州举行，甘浙两省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共谋发展。通过产业合作对接会的形式，搭建了浙商与甘肃深度合作的平台，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浙商力量。9月13号，2026敦煌半程马拉松举行，比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名跑者参赛。赛事以“丝路千年，奔跑敦煌”为核心主题，线路串联敦煌城市地标、生态廊道与文化景观，大家在奔跑中完成穿古城、临沙海、览绿洲的深度体验。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4: 青山处处，埋中国。
5: 海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4: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四五条对接化纠纷，暖心调解解民忧。
1: 淘宝的是第二次收拾费也掏了20万多，调解的我也非常满意。
0: 科技赋能，精准监管，守住百姓食药安全生命线。
2: 我们重点对辖区药店、诊所在售的常用药品进行随机抽样检查，严查过期变质、储存不规范、质量不合格等问题。
0: 利剑出鞘，斩断炸链。
3: 发现该号码的实际使用人跟这个持机人并非同一个人，经了解，这个号码的实际使用人为全某。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私人建房雇人干活，工人却意外摔伤，急需二次手术的费用竟然遭到雇主拒绝，双方纠纷持续升级。甘谷县大石镇启动诉调对接机制，联动多部门依法调解，明确劳务责任，妥善化解了这起人身损害纠纷。
5: 今天邀请你们双方到咱们镇调解委员会过来调解你们俩之间的一个矛盾纠纷。

0: 分。我们今天所有就是引用的依据都是依照咱们的法律法规，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理性面对咱们的矛盾纠纷。
1: 下午3点，在天水市甘谷县大石镇综治中心调解室里，镇调解委员会正在对一起人身损害纠纷的案件进行调解。去年3月，大石镇村民丁某准备盖房，雇佣了王某来家里干活，没想到却发生了意外。
2: 结果在干活的时候不慎摔下来，把来进日月驾草把来子拔断了，我自己垫付了19000元的日药费。十元后我要了，向他要19000元，他给我给了19000元的。
1: 手术做完后，王某便回家休养。不久后，王某在复查时发现自己的伤并未痊愈，还需一笔费用进行第二次手术。随即，王某又找到丁某，要求他继续承担第二次手术费用，但遭到丁某的拒绝。
3: 我跟他钱给他已经到医院看去了，然后他再到我跟前要钱，我不可能给他再给钱了。
4: 双方因为第二次手术费用产生了矛盾，雇佣方不愿支付第二次手术的费用，而受雇方急需这笔钱来进行第二次手术，因此双方的情绪比较激动。
1: 王某认为自己在丁某家干活，丁某就应该负责到底，于是王某将丁某告上法庭。
0: 我们接到法院流转过来的这条矛盾纠纷，严格落实诉调对接，第一时间核实掌握情况，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联系司法所、综治中心形成工作合力，先后进行了2次调解。
1: 在调解过程中，调委会成员多次前往双方家中进行释法说理，安抚双方激动的情绪，耐心地劝解开导。今年8月初，大石镇综治中心再次对这起案件进行调解。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2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4: 在这次调解过程中，我们多次向双方当事人解释法律，疏导心理，化解心结，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雇佣方向受雇方支付第二次手术费用10000元。
2: 他把我的第二次手术费也掏了10000多。调解的我也非常满意，
6: 这个他治疗一下，这人好了就没事了。
1: 大石镇坚持法理相容、调解为先的治理理念，通过多部门联动调处，既精准适用法律厘清劳务侵权责任，守住群众合法权益底线，又以柔性调解化解双方心结，避免矛盾升级激化，真正实现了案解事了人和，为基层同类民生纠纷高效化解积累了宝贵经验。
7: 今年以来，甘谷县持续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上发力，整合多方力量，致力于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整合律师、人民调解员、行业部门等多方调解资源，壮大调解队伍，凝聚工作合力，常态化开展联合接访和联合调处，致力于多元实质解纷，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8024件，化解7974件，化解率99.38%。食品药品安全是关乎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民生工程，为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排查化解食药安全风险隐患，玉门市聚焦餐饮食品、食用农产品、在售药品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全覆盖监督抽检工作，以精准监管、专业检测筑牢民生安全屏障。
1: 餐饮门店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关键环节，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某食品加工经营店铺，实地检查门店卫生消杀、食材储存加工、燃气安全使用等日常经营情况。
8: 根据这个我们的这个出样计划，然后不定期的进行抽检，全市可能基本上都得覆盖。我们这个取样之后送到检验机构、检验监测机构进行一个检验，最后检验结果检测出来信息公布，有些可以立案处罚，有些给予警告。
1: 过硬的检测能力是精准监管的有力支撑。玉门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持续夯实硬件实力，提升检测水平。现有有效检验检测能力62项，依托专业技术力量，全力保障辖区食品、粮油、生活饮用水等民生品类检测工作有序开展。
9: 计划开展理化、农药残留、营养成分、污染物、有害金属、食品添加剂、微生物。

0: 食品感官及品质特性八大类共344项检验项目扩项增项，拟定于12月前申请省市场监管局进行 CMA 资质认定。
1: 在守护群众舌尖安全的同时，玉门市持续织密药品安全防护网，聚焦群众日常购药用药重点场景，通过常态化巡查抽检的方式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及时排查化解药品流通、储存、销售等各环节潜在风险，切实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
2: 我们重点对辖区药店、诊所在售的常用药品进行随机抽样检查，严查过期变质、储存不规范、质量不合格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药品监管抽检力度，从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用药安全可靠。
1: 此次全防伪多品类的抽样检测与日常巡查，进一步规范了玉门市食品药品经营秩序，依托持续升级的检验检测能力和常态化监管模式，当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更加完善，有效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为广大群众的饮食用药安全保驾护航。玉门市以常态化巡查抽检为抓手，紧盯餐饮经营、药品销售等关键环节，压实商户主体责任，同时持续升级检验检测能力，扩充检测项目，完善监管体系，从源头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全方位筑牢群众饮食用药安全防线。利剑出鞘，斩断炸链，
3: 发现该号码的实际使用人跟这个持机人并非同一个人，经了解，这个号码的实际使用人为全某。
1: 深耕反诈，守护平安。
4: 这起案件成功侦破，我们为辖区这个受害人成功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5: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不断翻新 ，GOIP、VOIP 等新型涉诈技术犯罪隐蔽性强，蔓延速度快，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临潭县公安局持续深耕反诈攻坚工作，紧盯新型涉诈链条，精准研判，重拳出击，成功破获多起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关联案件，严厉打击涉诈黑灰产业，以雷霆手段筑牢反诈防护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6: 2025年11月，临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国家反诈中心下发涉案线索，辖区一居民的手机号码存在高频拨打诈骗引流电话的高危嫌疑。接到线索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涉案号码展开调查，发现该号码通话频次高、时长短、信号来源隐蔽。
3: 经过研判，发现这个电话号码的实际持卡人是在我们辖区的一个镇子上。之后，我对办案民警就前往该镇子寻找持机人。找到该持机人之后，发现该号码的实际使用人跟这个持机人并非同一个人。经了解，这个号码的实际使用人为全某。
6: 摸清电话号码实际使用人身份后，办案民警精准锁定目标，快速布控抓捕。浔县远赴甘南州合作市，将全某抓获归案。面对警方审讯，全某如实供述，自己并未直接参与电信网络诈骗，只是贪图小额收益，出借了个人电话卡。
3: 他将他的这个电话卡交给他的朋友魏某在使用，但是也不知道魏某的具体信息。
6: 为彻底斩断这条涉诈链条，深挖幕后上线，办案民警没有止步于现有战果，持续开展深挖线索、轨迹排查、多方溯源，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魏某的活动轨迹。
3: 办案民警发现这个魏某的活动轨迹后，前往魏某的活动地，对魏某进行实施抓捕。在抓捕的过程中，发现还有一犯罪嫌疑人名为陈某。之后，办案民警将全某、魏某、陈某押解至临潭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进行审讯。
6: 在警方细致的审讯中，犯罪嫌疑人魏某的涉案轨迹彻底浮出水面。
3: 魏某之前

0: 也是个率战前科人员，他之前就知道这个有一款境外的加密软件，这个加密软件上有这个高薪的工作，之后他就再次下载这个境外的这个加密软件，从中找这个拨打诈骗引流电话获取报酬的工作。之后他与这个境外加密软件上的诈骗分子取得联系，以每小时2000元以上的报酬获得该工作，之后在合作社拨打诈骗引流电话。
1: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 GOIP 新型涉诈案件。GOIP 是一种虚拟拨号网关设备，设备上可以插入多张手机 SIM 卡。诈骗分子通过网络远程操控，能够隐藏真实位置，以此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2: 像我们平时办理的这个 GOIP 案件，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一呢，就一机多卡，批量拨号，单台设备可插这个数十张，甚至上百张这个电话卡，设备会24小时自动外呼，发送短信，诈骗的覆盖率高。第二个呢，就是人机卡，3D 分离，境外电诈团伙通过远程操控 GOIP 设备多放在国内的这个酒店、出租屋、车辆内，这个电话卡多为异地收购的这个实名卡。
1: 这类案件依托技术漏洞和高薪诱惑，诱导贪图轻松、高额回报的人群参与其中，沦为境外诈骗团伙的犯罪工具，触犯法律红线。
0: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以高薪工作、高回报工作为诱饵，以刷单、刷流水、转账、出租、出借银行卡给高额报酬的，均为诈骗，一不小心就会沦为诈骗人员的工具。
1: 电信网络诈骗花样不断翻新，各种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稍有疏忽便容易落入圈套。
0: 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辖区发生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当时受害人来我们大队报案的时候说，有自称是某平台的客服，他在这个平台开通了会员业务，如果不关闭的话，每月就会扣取高额的费用。
1: 当时，受害人李某对虚假客服的说辞信以为真，按照对方的远程指引，在手机上下载安装了第三方应用软件。
0: 他叫这个 APP 注册完毕之后，发现自己的手机被远程操控了，手机黑屏无法操作。直到他重新打开手机之后，发现他银行卡内的60余万元被转走。之后就来我大队报案了。
1: 警情就是命令。接案之后，临潭公安反诈专班第一时间启动紧急止付冻结机制。
3: 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张银行卡，里面有20多万，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辖区被害群众的。我们紧接着就将该张银行卡进行在平台进行了冻结。还发现其中30多万资金流向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对公账户。
1: 经警方初步调查，实施诈骗所使用电话号码的实际持有人为山西籍男子韩某。
0: 韩某当时下载了一款境外的聊天软件，在聊天软件里面有一个群聊，群聊里面就是有各种的高薪招聘的工作。当时有一个工作就是使用自己的电话卡拨打这个诈骗电话，就可以获得高额的报酬。然后这个韩某就联系到这个境外的诈骗分子，将自己的电话卡出租给对方，并在自己的手机上设置了呼叫转移功能，将自己的手机呼叫转移至威海市的一个固话上面。
1: 掌握关键线索后，办案民警精准研判，快速出击，依托涉案固话信息准确溯源，成功锁定广西北海市固话机主姚某，精准锁定上游涉案人员踪迹。
0: 姚某在这个北海市一个写字楼租了一间铺面，然后让这个北海市的联通公司在这个铺面安装了20部这个固话电话，并架设了这个 VIP 设备。然后这个姚某根据他人介绍又认识了一个叶某，这个叶某就是负责架设这个 VIP 设备，就是与境外电诈分子进行联系，骗取当地或者我们国内的受害人的资金的一个技术员。
3: 找到姚某后，姚某称

0: 自己的这个公司需要融资，需要贷款，然后将自己这个对公司的流动和这个银行卡邮寄给到了福建。
1: 为斩断诈骗链条，固定完整涉案证据，民警丝毫不敢懈怠，即刻奔赴福建开展跨区域追查，全力追击案件上游线索。
2: 像这个 VOIP 设备查获的话，我们就必须得很及时的过去，要是晚一点或者跟不上这个诈骗分子的节奏，就被人家先抢先一步把这些设备都收掉之后，我们就这项工作就无法进行下一步。
1: 犯罪链条层级复杂，涉案人员分散，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强，致使案件侦办阻力重重。民警扎根海量数据与复杂线索中，抽丝剥茧，细致甄别，全力挖掘隐藏的犯罪痕迹。
0: 经多方查证后，嫌疑人取快递的时候都是伪装，进行自己伪装，很难确定身份，很难打击这个上游犯罪。
1: 民警克服跨区域办案诸多困难，辗转多地开展摸排抓捕，先后将多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0: 这起案件成功侦破，我们为辖区这个受害人成功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
1: 系列新型诈骗案件的成功侦破，是临潭县公安局常态化推进反诈攻坚的生动缩影。为持续压降电信网络诈骗发案率，铲除涉案犯罪滋生土壤，临潭县公安局立足辖区反诈形势，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反诈安全防线。
3: 近年来，临潭县公安局坚持四统治理、依法治理、统筹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一是依法严厉打击诈尸开展断卡断流等专项行动，严惩涉诈犯罪团伙及黑灰产业类犯罪；二是强化资金链治理与技术反制，依托大数据开展预警全组，紧急支付涉诈资金、来者诈骗电话及涉诈信息，最大限度防范案件发生；三是深化警银协作，联合金融机构加强日常交易监管及账户管控；四是加强宣防管控与行业监管，落实精准宣传，堵塞监管漏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4: 反诈攻坚久久为功，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不要轻信各类高薪陌生兼职，不参与不协助任何可疑涉诈活动，主动增强反诈防骗意识，共同抵制电信网络诈骗，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防线。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云南某公司拥有2枚合法有效的牙膏类注册商标，在全国具备较高知名度。该公司发现兰州一家便利店未经品牌授权，私自售卖一款名为云南中药牙膏的产品。这款牙膏的名称、外包装样式都和其知名正品牙膏高度相似，很容易让消费者混淆误购。该公司认为便利店的售卖行为构成商标侵权，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店家停止销售侵权产品，并赔偿3万元经济损失。那么，便利店售卖近似知名品牌的商品，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郝建祥来解答。
5: 好的，谢谢主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第3项的规定，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该条款不以销售商的主观存在过错为侵权前提，也就是说，无论便利店是否知晓所销售的产品是否侵权，只要存在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即构成商标权的侵犯。同时呢，案涉侵权牙膏与原告知名产品的包装名称高度相似，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1项所规定的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近或相同的标识，引人误以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4: 如果便利店以正常从供应商采购、不知道侵权为理由进行抗辩的话，此时便利店是否需要承担

0: 赔偿责任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64条第二款的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属于合法来源抗辩。那么合法来源抗辩需要同时满足主观不知道、合法取得商品以及说明提供者的三重要件。然而在本案中，云南某公司的牙膏品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便利店作为经营者应当对常见的知名品牌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同时便利店始终无法提供供货清单、发票等能够证明商品合法来源的证据，达不到合法来源抗辩的成立的条件，因此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0: 好的，非常感谢郝律师的解答。
2: 9月14日至20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十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统一举行。今年网安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广泛凝聚全社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的共识。近日，全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座谈交流会在永靖县召开。会上，省直单位各市州代表结合工作实际交流发言，直面现实问题，共商破解对策。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罗培新现场答疑点拨，和参会人员开展深度交流，为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治理支撑。为持续深化全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预防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近日甘肃省交通安全巡回宣讲团走进玉门市黄渣湾学校，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活动，为350余名师生及家长送上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课。宣讲活动结合当地乡村出行特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守护乡村一老一小出行平安。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将军阁下，卑职陆军司令部情报官藤原一郎，恭候阁下大驾光临。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将军，特使阁下对卑职说。
1: 藤原少佐，将军阁下一路劳顿，还是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0: 是，阁下请。

0: 我们的专列在三点钟到达，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会不会是中途遇到什么事情，临时停车？
1: 有这种可能。你立刻与沿途的火车站联系，看看宫本阁下的专列到了哪里。

0: 特使阁下与我讲好，他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宫本将军一行，并陪同他到这里来视察。专列到达上海北站后，特使阁下会电话通知我。现在怎么宫本将军突然到来？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抵抗分子袭击了兴亚院华中联络部。 特使阁下与联络处长官金田将军正在处理，因此才要我代替他到车站迎接宫本长官。哦，
0: 原来是这样。
1: 特使阁下吩咐，让藤原君先引导宫本长官视察印钞厂，咱们处理完事情随后就到。
2: 好，我立刻安排。
0: 嗯，
1: 过来，
0: 你马上去印钞车间安排一下，去吧。
1: 是。
0: 我们进去，请宫本长官视察印钞厂吧。
3: 好，
0: 宫本阁下，卑职荣幸地邀请您视察陆军司令部驻上海印钞厂。
3: 嗯，
0: 请。

0: 日印钞量是多少？
1: 日印钞量约200万法郎，
0: 规模太小，很难适应军购的需要，还要继续扩大。
1: 是，请阁下到车间参观。

0: 将军阁下，您请过目。你看，将军，这种1000元的法币是新开出的模板，我们正在加紧印刷。
1: 非常好，
0: 将军阁下，我们到驻模室去看一看。

将军，这几位都是开发模板的技术人员，这位是小林，这位是大岛，这位是山本，这位是浩二。将军，请看这个，这就块就是印制法币的模板，这是10元的、100元的、500元和1000元的。

0: 你是随将军阁下一同前来的吗？哦，是的，我是将军阁下的护卫官。啊，你真了不起！我在大阪入伍，从一等兵混到少尉，还没有见过一位真正的将军。啊，是吗？将军阁下就在里面，你可以进去看看。真的吗？真的。
1: 吃了蜜蜂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宫本景龙哪里去了？
2: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对。
1: 哦，怎么不对？你想一想，宫本将军的专列本应3点钟到达。
2: 现在已经7点了，整整晚了4小时，而且没有接到前方车站的任何报告，这难道不奇怪吗？
1: 特使阁下的意思是，宫本的专列遇到了袭击。是啊，宫本阁下的专列有数百陆军和铁甲战车的严密保护，至少能够抵挡中国军队1个师以上兵力的围攻。而且，在华中地区，他们的主力早已被消灭，没有人能够组织起如此强有力的攻击。
3: 是的，那一特使阁下之间会出什么事情？
1: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性，但都无法成立。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啊，专利究竟出了什么事情？目前各战区正在加紧备战。也许是铁路线运输繁忙，导致宫本阁下的专列误点。
3: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哦，对了，你明世君打电话到沿途车站询问，有结果吗？
1: 还没有接到回报。
4: 特使阁下，特使阁下，沿途的扬州站、南京站、江阴站、常熟站。都没有人看到专列驶过，
1: 这就怪了。
4: 我给北平陆军司令部打了电话，证实宫本阁下的专列是前天下午从丰台站准点发出的。
1: 难道说专列真的是在铁路上？
4: 您是说专列误点了？
1: 耐心的等一等吧。
5: 我看事情有些不大对头。